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自星期六下午4点起升级罢工，大温都市局的外勤职工将撤出大温25个区域公园的夜间工作，每日工时限制在上午7点至下午4点。工会主席表示，下午4点半后仅剩一名必要服务人员。现场虽无纠察线，但垃圾清理、步道修葺以及及时急救等常规服务均会暂停。工会痛斥都市局拖延合约长达18个月。国际消息方面，伊朗宣布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中断大约5个月后恢复。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指，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韦斯港之间的海上航运重启，阿尔鲁韦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卡塔尔交通部也宣布即日起全面恢复暂停近1星期的船舶航行活动，同时督促所有海上船舶运营者及使用者遵守海事法规和指令。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度相当于5级飓风的超强台风巴威，当地时间星期一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的罗塔岛，警告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危及生命情况。气象局表示，巴威的西侧眼墙正向罗塔岛移动。最新预测显示，风暴掠过罗塔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非洲国家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当地时间今日抵达广州，展开对中国1星期的国事访问。中国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伙伴，这次是恩代特瓦去年3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相信他这次访华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叶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3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8%。
1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内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

0: 啊，不会出事儿。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5: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4: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6: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好听，好声音 ，FM961。好听，好声音 ，FM961。
7: 你知道吗？
8: 知道啊，
7: 这个还蛮好吃的。
8: 你最近怎么样啊？说。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傍晚好，欢迎来到女人说，我是 Willow。 在一天啊将要慢慢落幕的时刻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聊聊生活里的变化、情绪与选择。今天咱们从旅游开始，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很多朋友都在策划着这个夏天啊要去哪里，来一场家庭的短途旅游。别只想着扎堆班夫啊、路易斯湖了，就在我们隔壁的省份阿尔伯塔省呢，有一处啊本地人私藏的小众秘境，坐拥省内独一份的迷你尼亚加拉瀑布，人少景美，不需要门票，这可是今年夏天必刷的自驾目的地哦。从温哥华出发，大约驾车10个小时就可以抵达阿尔伯塔省内的风光震撼宝藏地标伦德布雷克瀑布省立休闲区 Lundbreke Falls Provincial Recreation Area。 在这里啊藏着灵动秀美的伦德布雷克瀑布，这一处飞瀑啊有着安大略版尼亚加拉瀑布的美称。瀑布呢坐落在清幽的石灰岩峡谷之间，自12米高的高处啊倾泻而下，坠入克劳斯内斯特河，一片碧绿幽深的翡翠水潭之中，青山环绕，碧水飞流，山水相融的景致特别治愈。不同于阿尔伯塔省啊诸多的网红景点需要什么早起排队或者是提前预约之类的，伦德布雷克瀑布它全年都是免费开放的，不需要预约，徒步难度也比较低，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截然不同的绝美风姿，特别适合自驾短途游。瀑布的形态会随着降水量悄然变换模样，一年四季当中各有风情，大雨过后水流量充沛，两股瀑布的水流暴涨，近乎是融为一体，化作一股洪流，声势震撼。而到了夏天和秋天的枯水时节呢，瀑布的中段水流啊就会缓缓地收窄，嶙峋的峡谷岩石展露了出来，野性粗犷的山野质感哦，拍摄照片自由氛围感非常之强。园区内呢还设有2处高空观景。

台是俯瞰整片瀑布峡谷的绝佳点位。你也可以沿着平缓的短途步道下行到下一层的临水观景处，近距离的去直面奔腾的飞瀑，扑面而来的清凉水雾啊，顿时就会驱散你夏日的燥热。沿途的生态解说牌娓娓道来这一片土地的远古地质历史与珍稀化石遗迹。步道直通到克劳斯内斯特河畔，沿途草木繁盛，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到飞鸟、小型野生动物等等，清静自然。炎炎盛夏，这里啊更加是不俗的消暑圣地。游客们可以在河流的下游平缓水域、瀑布的底部净水潭去游泳吸水，解锁夏日清凉玩法。不过要提醒大家哦，在瀑布的正上方或者是正下方那种比较湍急的水域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克劳斯内斯特河是北美顶级鳟鱼的渔场之一，无数垂钓爱好者是专程的跑到那边去垂钓红鳟鱼，享受山野垂钓的乐趣。园区里面设有多处的免费野餐桌，带上自制的简餐、水果、饮品，在瀑布旁边野餐休憩，慢慢的享受松弛惬意的夏日时光。咱们温哥华的朋友啊，风尘仆仆开了10个小时的车去到那边，当然要多住几晚了。伦德布雷克瀑布营地呢，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营地是依河而建的，直面瀑布的全景，配带电营地、步行帐篷位。预定的周期呢，可以持续到9月底，夏日、初秋都可以入住。早上起来推窗就能够看到飞瀑，白天垂钓玩水、徒步赏景，夜幕降临则是伴着潺潺的瀑布声安然入眠。这样的一次自驾短途旅行呢，可以串联起多个宝藏秘境。这一条阿省南部的黄金路线，一次性的玩遍山水小镇以及国家公园。首先呢，是可以去到克劳斯内斯特省立公园，离瀑布啊出发只有15分钟的路程，河谷核心自然秘境，林海连绵，溪流潺潺，有很多条低难度的徒步步道，适合一家老小。夏季漫山的野花，秋天层林尽染，大概率啊会偶遇到麋鹿、野生小动物，这里可是天然的生态氧吧。接着呢，可以去到弗兰克滑坡省立遗址，车程大约也是20分钟，阿省超级震撼的硬核地质打卡点。这里留存着1903年北美最大山体滑坡遗址，通过展馆的史料实地步道，直观去感受大自然的磅礴力量。地质爱好者科普亲子游，这可是必打卡的地方哦。在夏季，也就是5月中到10月，这里是全面开放的，其余时间呢周一会闭馆，所以你去之前要留意一下开放时间。再往前走，可以去到莱斯布里奇市，车程大约是40分钟，旅途最佳的休整中转站。这里有加拿大最长的高架步行桥——高河高架桥，日式唯美尼克拉伊森植物园，城市博物馆，自然与人文兼具，适合收尾游玩、休整补给。伦德布雷克瀑布完美适配克劳斯内斯特公路自驾，一路串联着瀑布、国家公园、地质遗址、风情小镇，还有特色美食，一站式的解锁阿省南部所有的宝藏风光，比扎堆 Banff 更加的小众，更加的治愈。沿着公路一路前行，一路迎接落基山南境的独有美景，让一场短途的自驾成为治愈今年夏天的美好回忆吧。去有风的地方，郁可唯。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有人问什么样的女人最迷人，是长得好看的还是事业成功的？说实话都不是。见过很多漂亮的人，五官精致，但眼神是空的，像一幢装修得很豪华的房子，推门进去没人住。也见过不少事业有成的精英，履历金光闪闪，但坐下来聊两句，满嘴都是焦虑，好像随时要被谁追上来似的。真正让我觉得这个人在发光的女人，往往不是最漂亮的那个，也不是最成功的那个，她身上有一种东西，很难用一个词说清楚，但你待在她身边就是觉得舒服，觉得踏实，觉得这个人活明白了。后来想了很久啊，给这个东西找到了一个名字，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你不仅仅是这具肉身的主人，更是你情绪、选择和整个生命的首席执行官。你的喜怒哀乐你来管，你的人生往哪儿走你来定，别人可以给意见，但拍板的人是你自己。这个东西比任何护肤品都管用。

咱们聊这些不是要指责谁，恰恰相反，觉得大部分人活得累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太在意了。你回想一下你的日常，老板开会时皱了一下眉，你一上午心里都在长草，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了？伴侣回家随口说了一句今天好累，你马上开始自责，是不是我不够体贴？打开朋友圈，看到别人在马尔代夫晒太阳，你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外卖盒，突然觉得人生好没意思。你看，你的情绪遥控器一直握在别人手里，老板按一下你难过，伴侣按一下你焦虑，社交媒体按一下你自卑，你自己反而是最后一个被照顾到的人。这不是你的错，很多时候这是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模式，要懂事，要敏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这些品质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只会照顾别人，从来不照顾自己，你就会慢慢活成一个玻璃人，看着完整，但随便碰一下就碎了。真心心疼那些把自己活没了的人，当你长期把生命的主动权交出去，有几件事会悄悄发生。身体会先扛不住，你大脑里有一个叫杏仁核的家伙，相当于你的贴身保安，当你长期处于随时可能被否定、被抛弃的紧张状态时，这个保安就会整天处于战备，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莫名其妙的恐慌。你以为是自己太矫情了，其实是你的身体在替你喊，我好害怕。然后你会慢慢停下来，你脑子里有很多好点子，但你不敢动，因为你害怕不完美，害怕被评价，害怕万一做砸了别人会怎么看你。于是那些绝妙的念头永远停在想想算了的阶段，你不是没有能力，你是被自己的恐惧锁住了。最后你会觉得空，日子照过，班照上，朋友照见，但你心里总觉得缺了一块什么。穿得再好看，妆化得再精致，内心是一片荒地。不是没有种子，是你一直在替别人浇水，自己这块地从来没人管过。如果你正处在这种状态里，我想跟你说，你不需要责怪自己走到了这一步，但你值得从这一步开始，慢慢走回来。

有四个方法帮你一点点把自己拿回来。第一个，搞清楚到底是事儿在折磨你，还是你的念想在折磨你。心理学有一个很实用的 ABC 模型， A 是发生的事， B 是你的念头， C 是你的情绪。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 A 那件事本身，而是 B 你的脑子里那个自动跳出来的念头。比如老板否了你的方案，这是 A， 你的念头是我果然不行，这是 B， 于是你一整天都沮丧了，这是 C。 但如果你的念头是这个方案没过，我看看哪里可以改，同样的事情你的心情就完全不同了。下次被一个念头搅得心烦的时候，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想法有证据吗？它符合逻辑吗？它对我有好处吗？你会发现大部分让你痛苦的念头经不起这三个问题的追问，它们只是习惯，不是事实。第二，记住，有一种自由谁也拿不走。弗兰克尔经历过人类能想象的最极端的处境，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失去了一切，自由、家人、尊严。但他发现了一件事，有一种自由是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就是你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眼前的一切。环境你控制不了，别人你改变不了，苦难来了你也躲不掉，但你可以决定你要做一个被苦难压垮的人，还是一个穿过苦难继续往前走的人。这不是鸡汤，这是一个从地狱里走过来的人告诉你的真相。你不需要控制世界，你只需要守住内心那小块属于你自己的地方，那就是你的主体性。第三个，别把自己当机器，学会冲刺回血。很多女生有一个

屈，觉得努力就是一直撑着，不能停。但人不是机器，人是动物。你见过哪个短跑冠军一口气跑一整天的？都是冲刺一段，然后休息，然后再冲刺，给自己建立一个节奏，集中精力干90分钟，然后彻底断开，去散步，去发呆，去喝杯咖啡。别觉得休息就是在偷懒，休息是为了下一轮冲刺攒弹药。再给自己一两个雷打不动的小仪式，也许是早起后安静地喝一杯水，也许是睡前十分钟的阅读或冥想。这些小仪式的意义不在于效率，在于它们是你每天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我的时间我做主。第四个，允许自己不完美，先完成再说。这一条是说给那些想得太多做得太少的人听的。你脑子里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小人，他会不停地跟你说：再等等，还没准备好，这个不够好，别拿出去丢人。于是你永远在准备，永远在犹豫，永远没有开始。试着把标准降到不可能失败的程度，想跑步，今天出门走十分钟就行。想写东西，先写三句话就好。想学一门新的技能，先看五分钟视频就算数。先拿到那个一，我做了。有了一，后面才有二、三、四。但如果你永远在等一个完美的零，你就永远是零。敢于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勇敢。一个主体性强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呢？她不再追求赢过所有人，她在意的是怎么把事情做成。她有同理心，能够读懂别人的情绪，但她不会被别人的情绪裹挟。她温柔，但温柔里有骨头。你的人生剧本不是三岁就写死在那里的。作为一个成年人，你随时可以拿起笔改写那个叫自我的角色。也许你改不了第一幕，那些你无法选择的出身、环境和经历，但第二幕、第三幕，笔在你自己手上。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当那些破事儿来的时候，你有能力在心里平静地说一句：我知道你不合我意，但我决定不让你来定义我今天的心情。主体性这东西啊，学起来不难，练起来是一场修行。但当你真正开始为自己做主的那一天，你会发现，你不是改变了世界，你只是改变了你和世界说话的方式，而这往往就改变了一切。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3: 情牵味蕾，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你有没有发现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无论你走到这个星球的哪个角落，北京的胡同里，伊斯坦布尔的巴扎里，罗马的小巷深处，或者是东京的深夜食堂，只要你说我饿了，总会有人啊给你端上一碗面。面条好像是人类共同的一个秘密，它不来自某一个地方，它来自所有地方。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碗面，聊聊人类为什么会做面。故事要从10,000年前讲起，在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的中东一带，我们的祖先呢发现了一种野草，它不起眼，但种子可以磨成粉，加水就能够变成一种有韧性的东西，那就是最早的面粉。但你可能会问了，面粉有了，为什么偏偏要做成条状呢？蒸一蒸变成馒头不好吗？烤一烤变成饼不好吗？有一种说法很浪漫哈，那是因为方便。面条不需要碗，筷子一挑，或者是叉子一卷，甚至用手抓，就能够干干净净地送到嘴里。对于一个在篝

spaghetti， 从山西的刀削面到日本的乌冬，全人类啊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把水和面粉变成一根根有生命的东西。但面不会自己走路，是人带着面啊走遍了世界。13世纪的时候，阿拉伯商人把一种干面条带到了西西里岛，当地人呢不认识这东西呀，只觉得它像细绳子，挂在竹竿上面晾干，能够存放很久。后来那不勒斯的穷人发现，这种干面条煮一煮，撒一点奶酪，就是一碗泡饭。再到后来呢，加上了番茄，就成了我们熟悉的意大利面了。而与此同时呢，在遥远的东方，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把面条带回意大利呢？历史学家啊吵了100多年，但我觉得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对面条的想象力是相通的。你看啊，兰州牛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每一碗都是西北风沙里的温柔。再看威尼斯的墨鱼面，黑漆漆的一盘，吃完一嘴黑，可那鲜味儿能把人拽进亚德里亚海。同样是一碗面，有人用它抵抗饥饿，有人用它治愈乡愁，有人只是单纯享受那一碗一筷子划过喉咙的瞬间。面的旅行啊，其实也是人的旅行。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学会了当地的语言，穿上当地的衣服，爱上当地的味道。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一碗朴素的面。说到这里呢，我想和听众朋友们玩一个脑洞游戏哈。假如面条会说话，你觉得中国的拉面和意大利的细面见面会聊什么呢？我猜啊，拉面会先开口，兄弟，我能被拉成1米8那么长，你能吗？意大利面不服气了，我虽然不长，但我有100多种形状，蝴蝶结、螺丝钉、贝壳、车轮，你见过长得像车轮的面条吗？这时候啊，旁边沉默的日本乌冬面慢悠悠地说，你们争什么？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胖乎乎的躺在汤里已经很好吃了。这当然是个笑话，但你知道吗，这种面的多样性的背后藏着人类饮食智慧的一个秘密。同样是面粉加水，干燥气候的地方发明了晾干的面条，潮湿的地方呢学会了现做现吃，小麦精度高的地方擅长拉面，精度低的地方呢就做成了面疙瘩或者是意式面饺。每一根面条都是当地风土的代言人。你有没有发现，面从来不挑剔场合，生日要吃长寿面，那是我们对时间最长情的告白。分手后吃一碗热汤面，眼泪掉进碗里没人看得出来。冬天的深夜一碗面，夏天凉拌一碗面。面从不说话，但它记得每一个吃面的人。我认识一个山西的朋友啊，他说呢，他们老家管吃面叫喝面，因为面滑得像水一样，一吸溜就进去了。我还有一个意大利的朋友，他说妈妈做的千层面是他这辈子唯一会吃到哭的东西。你看啊，面这个东西呢，它既是日常又是远方，你吃不腻它，因为它总能够用不同的样子回到你的身边。还有一种面啊，你可能没吃过但一定听说过，就是那种不用煮的面。你猜我说的是什么？当然不是方便面，我说的是中国西南的豌豆凉粉的亲戚，一种叫做面鱼的东西。把面糊漏进凉水里，一滴滴的像小鱼一样捞起来，拌上辣椒油和醋，夏天吃一口啊，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希腊人有一种叫做特拉哈纳斯的面食，

是把面粉和酸奶或者是牛奶混在一起，晒干之后搓成碎粒儿，煮成浓汤。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像是中国北方的疙瘩汤？你看啊，哪怕是一个不用成条的面，东西方都能够撞出相似的想法。所以说啊，人类的舌头和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接近得多。我们以为自己在吃异国风味，其实啊，吃的不过是一万年前那个磨面粉的人留在我们基因里的共同记忆。好了，说到这里呢，其实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那就是人类为什么都会做面？我想啊，答案可能很简单，因为我们都饿过，也都爱过。饥饿让人学会创造，而爱让人学会分享。一根面连着两个人，一碗面暖了一颗心。考古学家曾经在青海乐家遗址呢，发现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当然它已经变成了化石。那一碗面用的是小米和高粱做的，没有小麦。4000年前的那个人啊，也许只是太饿了，也许是想给谁做一顿热乎的饭。他大概没有想到4000年后会有人蹲在考古坑里对着他那碗已经石化的面条发呆。你想哈，一碗面能活多久？如果运气好，它能够活4000年，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一碗面只活5分钟，它从出锅到被你吸溜完就那么短短的5分钟，可就是这5分钟让你觉得这一整天都值了。对了，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吃饭，不如也给自己煮一碗面吧。不用太复杂，清水煮开，下一把挂面，切几片青菜，磕一个荷包蛋，5分钟后你就有了一整个黄昏的温柔。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温柔。夏至和冬至哈，是一年当中两个极端的节气。之前呢，咱们说过冬至是查病的好时机，因为在冬至节气，阴气达到了顶点，阳气断绝。在此时呢，身体的哪一个部位阳气不足，就会出现问题。特别是心脏系统啊，阳气不足的朋友，在冬至节气，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尤为明显。最典型的呢，就是平时不失眠，但是到了冬至节气就会失眠，这就是心阳不足的一种表现。此时心源性猝死也到了高发期。与冬至节气恰恰相反，夏至节气呢是阳气到达了顶点，而阴气断绝，同样也是给我们自己的身体查病的好时机。在夏至期间，如果身体的哪个部位，特别是哪个脏腑啊，有阴虚的表现，那就会不舒服，特别是心脏。如果心阴不足，亚健康的症状会很明显。心阴不足的时候，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第一，就是感觉心烦。第二呢，就是感觉燥热。这种燥热不是24小时持续的那种燥热，而是不时的感觉燥热，可能每天啊都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第三，就是上虚火，比如说舌头溃烂。第四呢，出虚汗，特别是前胸出汗。第五，心悸，有的朋友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动不规律了，然后心神特别不安宁，这种情况都很容易引发心脏病。夏至节气的身体特点呢，是人体的火气啊都在上面，因为心在上是属火的，而下面一片空虚，因此啊这个时候呢，滋养心阴首先要滋养肾阴。心阴是水，水源从哪里来？就是从肾来。肾在下，属水，它就是心阴的源头。因此呢，我们在夏至期间啊，所吃的补阴的食物，不仅养心阴，同时也滋养肾阴。只有养好了肾阴，心阴才会足，因为心肾是相通的。如此呢，才能达到一个水火相济的效果。夏至期间，我们先静静地体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好查病，然后呢，就是要通过食补来滋肾养心，好好的让心安静下来。特别是老年人

0: 最好是在家静养。夏至期间呢，不是我们出门游玩的好时机，要在家里静养，让心静下来。只有心安了，身才能安。从立夏到三伏的前一天啊，是喝姜枣茶的最佳时机。姜枣茶并不适合整个夏季都喝，对于普通体质的人来说，夏天的前两个月是最适合的，而入伏之后呢，就不再适合喝姜枣茶了。不管姜枣茶有多么神奇的功效，只有顺应了天时来喝它，才有很好的效果。一旦气候条件变化了，我们也要顺时而变。每一年的气候不同，有的年份燥热之气比较重，有的年份呢寒湿之气比较重，那喝姜枣茶就可以相应的调整。夏至是一个转折点，特别是有一些年份天气热得早，夏至已经有暑天的感觉了。到了夏至呢，可以上午喝姜枣茶，下午喝金银花甘草茶，还可以适当的变化一下姜枣茶的配方。如果感觉湿热重，那就加一个罗汉果，如果感觉火气重，就可以加绿茶。还可以按照姜枣茶以前的做法，姜和枣煮上十分钟以上，最好是40分钟，然后把水滤出来，来冲泡绿茶，这样可以平衡一下姜枣茶的热性。那不同的人群喝姜枣茶有什么讲究呢？比方说气血虚的女性喝姜枣茶是可以加红糖的，因为红糖能够增强暖血补血的效果，对于女性的痛经也有帮助，还可以调理女性的手脚冰凉、月经推迟等等的症状，这是姜枣红糖茶的功效。但有时候啊，某些年往往比较燥热，所以建议大家呢，把红糖改成蜂蜜，用蜂蜜来润一下。姜枣茶加上蜂蜜有什么效果呢？其实啊，也有滋养气血的效果，但它不暖血。生理期的女性建议您还是加红糖，在其他时间就可以用蜂蜜。那对于孕妇来说，用蜂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孕晚期的女性朋友就不要喝姜枣茶了，而在孕中期的女性呢，如果您觉得姜枣茶适合您的体质，是可以稍微喝一点的。给孩子喝姜枣茶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呢？首先啊，小孩子的胃口不好，姜枣茶里要加一些麦芽糖。肠胃不好的小孩加上麦芽糖做成的这种姜枣饴糖水，就成了改善脾胃功能的小茶饮了。如果小孩子面黄肌瘦，胃口不佳，还老喊肚子痛，可以在喝姜枣茶的时候加一点麦芽糖来改善他的脾胃功能。当然了，姜枣茶加上麦芽糖，这并不适合所有的小孩子，只有经常肚子痛、肚子里有寒气、爱吃冷饮或者比较瘦弱、胃口不佳的小孩子，就可以用姜枣茶来进行调理。如果小孩子比较小，而且身体本身就很好，是没有必要天天喝姜枣茶的，这样反而会使孩子上火。寒湿比较重的人喝姜枣茶可以加花椒。有一位朋友曾经过度的吹空调，导致两只胳膊都很凉，后来连风扇都不能吹了，但是他喝了一段时间的姜枣茶之后呢，就完全好了。类似这样情况的朋友呢，如果体内寒湿比较重啊，喝姜枣茶就可以加七粒花椒一起煮。一些平时内热比较重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如果喝姜枣茶感觉上火，可以停止喝，改喝银花甘草茶，也就是把金银花和甘草一起用水冲泡。总之啊，养生是一个大原则，必须要遵循规律，那就是随时随地跟随天地之气的变化来走，这样就不容易出错了。
1: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六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随着总理卡尼与省长尹大卫共同宣布签署加拿大 BC 合作繁荣协议，位于三角洲的货运港口成为焦点。作为该项注入数十亿元联邦资金协议的一部分，渥太华当局承诺拨款100亿元用于升级三角洲 Roberts Bank Terminal RBT 的基础设施。港口管理局发言人 Alex Young 指出， RBT2 项目每年可提升高达1000亿元的货柜贸易吞吐量。此外，鉴于两极政府维持北部邮轮禁令，该港口也被提议作为阿省新输油管线的终点站。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北京地下教会西安教会的创会牧师金明日在中国被拘留超八个月后，昨日获释并抵达美国洛杉矶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的女儿金婷雅发声明公布消息，形容父亲获释是上帝赐下的巨大奇迹。她感谢外界的支持和祈祷，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及政府展现的领导力，并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直接介入，这一切也不可能实现。日本警方今日以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再次拘捕跨国犯罪集团太子集团高层胡石，同时拘捕另外三名中国人，包括两男一女。调查人员指，胡石在今年四月至五月非法将自己的居留证交给他人，指使对方前往东京中央区公所代办印鉴登记手续，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法。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是气象信息。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哎呦，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0: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8%。
5: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6: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

0: 即用手机拨打星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1: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我是韦礼安，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宇宙人。
6: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7: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食色男女。
1: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8: 欢迎收听2026年下半年也是七月的第一期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8: 今天呢天气非常的不错，然后终于有一点夏天的感觉，但是呢我的心情却是非常的 down。 听到我声音吗？
2: 很小声。
8: 很小声是不是啊？你把我声音调大一点好了，我要跟大家大声的诉说我的那个难受的心情。
2: 没事，我有听到。
8: 有听到吗 ？Hello， 朋友们，有听到我的声音吗？OK， 好吧，今天呢，就是我尽量跟大家大点声讲话好了。如果大家下午有在看球的话，然后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支持巴西的球迷的话呢，现在心情应该是跟我一样，非常的提不起精神来。
2: 你今天很不开心。
8: 非常不开心，因为呢我们的巴西队在2026的 FIFA 世界杯当中止步16强。
2: 所以没想到我们加拿大队跟巴西队一样强。
8: 你这样讲我就觉得更难过。这样讲并没有安慰到 一点一丝一丝一毫。
2: 我以为你会有一点爱国魂。
8: 没有，我还好。我还好，就因为我没有说多爱巴西这个国家，只是因为巴西是我从小就应该说是我开始看世界杯的时候呢，巴西是最强最巅峰的时候，然后这么多年他就一路在走下坡，一路在走下坡，走到今天这个成绩让人非常的心酸。然后他里面的一些球员就是这一届也是最后一届了，就是最大的球星，这一届也是最大也最后一届，所以就很心酸。因为他前面几届呢因为伤病嘛，然后当然也可能他自己也有原因啦，
2: 就跟我以为阿根廷也会输掉一样的意思啊。
8: 阿根廷那场还真的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悬念嘛，结果呢竟然让他们变得这么有悬念，这么精彩，这么 intense 的一场比赛。那最后当然阿根廷还是赢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佛得角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队伍，尤其他的门将太厉害了，怎么这么神勇啊。
2: 哈，
8: 他的门将你不觉得很厉害吗？他的门将啊，佛得角门将。
2: 不知道。
8: 好，那再看。好。我用这一支会不会好一点？
2: 好像好一点。
8: 我们今天的那个麦有一点点的问题，所以不好意思大家，如果刚刚觉得我的声音非常的好小声的话呢，现在我尽量的大声一点。然后
2: 我觉得应该好多了。
8: OK 好，那反正呢如果你是喜欢看球的球迷的话呢，我觉得遗憾是人生的尝试，我现在只能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就是没办法，就是比赛有输有赢，然后你支持的队伍它止步于什么地方也不是能控制的事情，但是至少你在看球的过程当中你有得到过很多快乐的时光，然后你的心情有随着球赛起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体验。
2: 其实我觉得这次就是世界杯在加拿大、美国还有墨西哥这样办了，但我觉得突然温哥华多了好多人。
8: 温哥华多非常多的人，尤其在 downtown， 如果大家去看到那个 Granville 现在变步行街嘛、真的是人山人海，人潮鼎沸，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嗨。然后我之前去看的时候，那时候巴西赢球了，那场巴西赢球之后我去街上，然后下面就很多人就举着巴西的国旗啊，然后放那个绿色的烟雾弹，因为他们是绿色黄色这样，然后非常的嗨。然后大家因为你知道巴西南美人就是很热情，然后他们的球迷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大家就是一起嗨啊，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是一起 party 的感觉，
2: 就很像一个嘉年华一样。
8: 对对对，很像一个嘉年华。然后现在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我们的 Granville 步行街正式确定会延续到九月份。是的，就本来我们是七月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世界杯决赛之后他就把它拆掉，然后就变成以前那个通车啊还有公车的那条路嘛。现在就确定它会延续到九月份，然后呢我们的温哥华市政府也在考虑说要不要每年的六月到九月都把它变成一个常规的步行街，
2: 就是把它变成就是中间都全部框起来，然后让行人走这样子，
8: 就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因为
2: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可是总是要有一些主题吧。
8: 就是它可能六月到九月就是 summer 嘛，因为显然也就是其实我们的温哥华的游客在夏天还蛮多的，比我想象中多很多，然后有很多坐游轮的游客也会来这边玩。然后所以市政府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时候确实是我们比较热的。

0: 闹的时候，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游客啊、市民啊都可以有一个地方去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啊，或者是让他们这些商家更加获利。因为 apparently 在世界杯期间呢，他们的盈利是比以往要多很多的，所以商家
1: 是真的，
0: 商家是喜而乐见的。尤其是你知道 Granville 旁边的，
1: 尤其是那两排
0: 对那两排的那些酒吧疯了，
1: 对，
0: 就每天都是爆满，因为他们都在放世界杯的球赛嘛，所以球迷就会一起现场看球啊，然后一起嗨啊，一起玩。然后在我们这期间呢，其实 Granville 做了很多的装置拍照打卡的一些地方，
1: 对，有一些艺术装置之类的，可也都是跟 FIFA 有关的，
0: 对，就是足球有关的。 对， 对，那我相信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些别的装置，因为这次我们的市政府多花了475万，就是为了要延续这个步行街。对，就本来可能7月28号就要通车了，然后现在它要延续到今年的9月7号，就是 Labor Day 的长周末结束，这个步行街今年才结束。所以其实还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他们要多花475万，其中呢有100多万都是拨给就是一个商会，他们就是负责做这些装置艺术啊，做这些什么街头表演，把人拉过来表演啊，做一些活动有的没的。所以我相信还是会很精彩的。
1: 其实我觉得就很像我们那时候冬运留的一些装置艺术之类的，
0: 对，
1: 都还是可以吸引一些蛮多人潮的。
0: 其实还蛮多人的，然后我自己去看，我真的是觉得哇太夸张了，怎么热闹成这样，我没想到温哥华还会有这么热闹的时候。然后
1: 就真的很多人，欸，
0: 人真的
1: 比我想象中的人还多很多，
0: 那个人潮我有点吓到。而
1: 且温哥华比较便宜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温哥华某些行为是合法的。
1: 哦，oh,
0: 对，我那天想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街上有很多很明显的味道，就是对在进行某些行为，因为这边是合法的嘛，所以我相信很多地方是不合法的，那他们就觉得哎，这边很嗨啊，就是很 open 这样。然后
1: okay，
0: 因为我人就住在 downtown， 他真的不夸张，晚上凌晨4点多4点半还会有一直有人用那个大喇叭在放音乐啊，然后在嗨，
1: 是真的，
0: 一直到凌晨。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就有点苦笑，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睡觉。
1: 不过你住的那地方应该还好吧？
0: 很近，离 Granville 很近。可以听到很明显的声音，
1: 真的
0: 非常明显。所以好啦，9月7号就不要再演了。哦，没有，市政府还说他们那个秋冬还想再做一次步行街，就是做 Christmas Market。 我是要搬离
1: 当场。不过 Christmas 也不会那么吵，
0: Christmas Mark 不会那么吵，
1: 你只会一直听 Mariah Carey 而已。
0: 对对对，一直噔噔噔噔噔噔。对，但是就是最近是真的很吵，所以我觉得大家去凑凑热闹还蛮好的啦。9月7号就9月7号吧，我们也是希望温哥华可以多一点活力啦，因为毕竟温哥华就沉寂太久了。有没有觉得过去这几年自从疫情开始，
1: 就希望这一次的 FIFA 可以再把一些人潮带回来。
0: 没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还有我们去餐厅探店的心得。现在听一首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个电台最近的好消息。

0: 我的耳机终于回来了，我觉得我刚刚真的完全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只能看你的嘴型。
1: 真的假的？读唇语啊？那也很适合看世界杯啊。有时候有人骂脏话，他们都要读唇语，他们在骂什么？有没有犯规 ？Anyways， 在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一个电台的好消息。那这是一个比赛，然后是一个跟音乐有关的
0: 一个创作的比赛。
1: 没错，如果你喜欢写歌，对创作有热忱的话呢，这个比赛需要关注一下。它就是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
0: 那现在这个活动呢，就是在全世界收集任何语言的创作音乐作品。
1: 没错，
0: 然后呢有。现在我分三个组别，就是原创作品、改编作品跟现在最新推出的 AI 作品，我觉得这很厉害。
1: AI 歌曲，可是你要怎么判定哪一个 AI 跑得比较厉害吗？哪个 AI 写出来的比较真实？
0: 没有，因为你在写，我是没有用过，可是如果你在写用 AI 写这种东西，你还是一样要给他 prompts 吧。
1: 你要。
0: 对啊。
1: 但是我朋友有用过他写，我有听一下，其实写的还不错。
0: 我也觉得很厉害。
1: 他写的还蛮。
0: 我的歌单里面现在已经有一些 AI 的歌了。
1: 真的假的？
0: 对。
1: 我朋友他说就是让他帮我写一首轻快的 R&B 曲风，很 chill 的，然后歌词是什么什么男生追女生，反正就是表白的一个歌。然后拿出来听，我听了前面，我只听了前面一个主歌，我觉得还不错诶，还蛮抓耳的。所以我觉得哇哦。
0: 很厉害。
1: Anyways， 反正 AI 歌曲也是一个组别，然后另外两个组别就是刚刚 Andy 说的原创歌曲和改编作品。那这个主办单位呢是中国的广东广播电视台、那我们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是它的协办媒体之一。那因为这次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音乐创作比赛，所以呢他们的评审团队也是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的著名音乐人组成的，所以就是很多元化的一个比赛。然后他的奖金非常的丰厚，
0: 因为毕竟是全球的嘛。
1: 对，非常丰厚。总共奖金高达60000人民币，就是10000多加币。
0: 这很多哎、欸，
1: 还蛮多的。而且呢，如果就是你参加并且有不错的成绩的话呢，有可能会获邀9月份到马来西亚参加文化演出。那参赛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参赛歌曲发送到以下的官方的电子邮箱，也就是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GDTV 应该是广东电视吧？
0: 哦，广东电视。
1: @gmail.com， 再跟大家说一下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是。

0: 7月31号，就是这个月底。那如果大家有点记不住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fm961.com 去查询一下这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的细节和详情。这还不错啊，我觉得喜欢写歌的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可以参与一下，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投歌的渠道其实还蛮多的，很多音乐平台也会收歌，
1: 是，
0: 但是像这样丰厚的奖金也是不多见，
1: 是蛮少的，不过毕竟是全球的嘛，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是任何语言，
0: 对，它是任何语言，所以如果你习惯的语言比较小众的话，也没有关系，都可以投稿，都可以参赛，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这种比赛，最棒的是你可以认识到一群
1: 很多不一样的人，
0: 对，
1: 志同道合的人，
0: 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大家以后就是可以在创作上也可以分享一些心得，交流出一些，碰撞出一些火花，所以这种比赛我现在是会觉得多多参与总是没错的，就喜欢音乐的朋友找到更多跟你同类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截止日期是7月31号，如果你对写歌有热情，对创作有热忱，并且可能你的曲库里面已经有一些写好的歌，正愁不知道放去哪里的话呢，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1: 就把它卖了吧，
0: 也就如果还没卖掉的话，
1: 10000块还不错，
0: 没有，你要赢了才有，不是参与就那我也参与，我也有歌。对，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

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6: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7: 宵夜不能忘，
8: 来到今天晚上宵夜不能忘的单元，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还有一些餐厅的测评。那在我们开始讲餐厅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心痛的消息，我的爱店
9: 怎么了？
8: 将将关门了。
9: 而且还有另外一间你的爱店也关了、啊、那个刘姥姥麻辣烫，
8: 那不是早就关了？
9: 嗯，不是最近才关了吗？
8: 哦，是吗？我以为他早，没有，那个是比较早就已经关了。
9: 哦，
8: 对，但是我的爱店关得非常突然。
9: 到哪一家？
8: 江江，吃新疆菜的，然后它是有很好吃的大盘鸡，还有羊蝎子、
9: 哦，
8: 还有新疆酸奶，然后还有那个他们的新疆的那种饼啊，包子，羊肉包子，那个真的很，那家真的很好吃。然后它是在 Food Court， 是在 Parker Place 里面的。那一间店我应该是从它不是 Food Court 的时候就开始吃了，
9: 它
8: 还没搬去的
9: 那个时候。它不是 Temporary Close 吗？
8: 反正它写的是要关门了。
9: 哦，是啊。
8: 也不知道 in the future 会不会在 you know 哪里再开一间，但是它就是，而且非常突然，它那个通知开出来离它真正关好像就几天的时间，还是一周的时间，所以我本来想说，哎，我要不要再去吃一下？结果来不及了。
9: 哦。
8: 对，因为它在 Richmond 嘛，我现在稍微住的有一点远，所以没有机会吃。
9: Oh.
8: 非常的心痛，他们家真的是，我有时候就是很想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然后想要吃一些什么大盘鸡啊，你知道，就是多放辣的那种大盘鸡，然后或者是羊蝎子拌面，而且它很适合一人食的，就是有些时候你不想要出去吃饭，可是你也想吃大盘鸡这种东西的话、嗯、它是有单人份的。
9: 哦，当然分的大盘鸡，那
8: 很
9: 好、欸、很
8: 好。然后还帮你拌面啊什么的，你就加钱嘛、
9: 哦、
8: 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羊蝎子也是有单人份的，
9: 你现在讲我想吃也吃不到了，
8: 是不是觉得是不是很可惜？我的爱店，他真的算是我的爱店。有时候我不知道
9: 你怎么没有从来讲过他。
8: 有啦，很早之前应该有节目上，因为没有那个收广告费嘛，不能一直讲啊。
9: 真的吗？
8: 有，很久之前，应该好多年前了，因为我吃他们家也真的很久了。
9: 哦、
8: oh. ，嗯，他后来他搬去 Food Court 之前，我就有在吃了，然后后来搬去了 Parker 的 Food Court， 也会去吃。然后服务态度什么也都很好，然后虽然是 Food Court， 可是生意也很好。其实我就这么突然 say bye， 人生啊，所有的告别都是这么的猝不及防，就像今天的巴西，又开始难过。
9: 他们四年后还会再回来？
8: 四年后，可是内马尔不会再回来了。

0: 他已经退役了，他刚宣布。朋友们，我刚放歌的时候看到他那个退役的消息，所以我就心情又更淡了一点。江江也不知道会不会回来，人生啊，
1: 不一定，难说。
0: 今天
1: 我也想查站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查站还会回来吗？你还抱这个幻想？我觉得不会了，
1: 对啊，
0: 因为太隔太多年，
1: 隔太久了。
0: 当时吃查站那帮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变中灯了。中灯现在就是
1: 很难要等我们老了之后再回来吧？
0: 你说等我们变老灯再回来？大家如果不知道我们在说哪家店，证明你还年轻。我们说的是一间温哥华20年前的店，叫茶站。那个时候唯一的一间，不是唯一，但是最红的一间，
1: 比较有名的，对，
0: 那个台式
1: 料理的
0: 对餐厅。所以、，anyways， 就是温哥华餐厅呢，就是来了去了又来，也不知道。哎，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之前原记不是说要关吗？现在又好像不关了，
1: 可能后来又没有卖出去了吧。
0: 我不知道，反正他们说没有要卖了，没有要转手了，所以还是原记，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1: 这样是不是削了大家一波啊？
0: 我也不知道，哎，这算吗？
1: 因为你自己看，大家就会想说啊，原记要关，赶快去吃。
0: 因为我就去了，
1: 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我有朋友也是因为这样去吃啊。
0: 我去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他还给我什么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我还想说啊，都是要关了，所以还没有在储备这些食材。就殊不知过了几个礼拜，好像是说哎没有要关了，但也是个好消息啊，因为原记真的算是一个物美价廉的火锅店了，而且串串香嘛，大家喜欢吃串串的话，火锅串串它算是独一家吧。算是
1: 对，
0: 好像对
1: 它比较少见，
0: 比较少见，
1: 比较少见。对，
0: 就火锅串串比较少见，而且好像是很正宗的成都的味道。嗯，因为我四川的朋友是说他们家算是正宗的。
1: 我觉得他有一道菜是我很喜欢吃的，
0: 哪一个？
1: 贡菜。
0: 贡菜很多地方都有了，
1: 没有啊？
0: 海底捞也有，
1: 现在有了，
0: 现在有
1: 没有？
0: 以前好像比较少地方有。
1: 对，
0: 现在连麻辣烫也有贡菜，你知道吗？
1: 因为我就发现应该大家喜欢吃。
0: 对，好像贡菜后来比较受欢迎，而且贡菜我也是在这边第一次吃到的，我以前也没吃过。嗯，我也是吃哪一间啊？忘记了，也是火锅店。
1: 我第一次就在原记吃的。
0: 哦，对，贡菜好吃，
1: 好吃。
0: 以前我不知道，我没想到它咬起来是硬的口感。胃还是软软的，对。Anyways， 反正就是江江关了啊，原记还在。反正今天的美食资讯就是大部分差不多就是这样。
1: 可是你知道 Richmond 的米谷也关了吗？
0: 哦，我知道，我看到新闻。对，这个里面
1: 好像有一点。可是你知道他开了吗？
0: 我不知道他开了，
1: 是不是？
0: 对，他好像开一下就关了。
1: 对，
0: 而且他们，我当时看那个新闻，他有放现场的照片，里面的桌椅什么都还摆得好好的，结果就很突然，也是很猝不及防就关了，大家都还没去吃吧，就已经关了。
1: 好像只开了一两个月。
0: 它里面我觉得它是有一些 ownership 的问题，
1: 是，
0: 对，它是有一些对生意上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我们不太了解的。
1: partner 之间的问题。
0: partner 之间的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这间店本来大家好像期待很满的，觉得说诶 Richmond 要开一间 Miku。
1: 可是他连开的时候都没有讲。
0: 就是很悄声无息的开嘛。
1: 就我知道的时候他就关了。
0: 哦，我知道的时候他也关了。他在开之前我听到消息他要开。可是真正的开的时候我没注意，然后转瞬即逝，哎，就关了。
1: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大一间店竟然没有广告。
0: 所以就是可能这是一些
1: 生意上的问题
0: 吧，一些 I don't know 运营上的还是对，反正呢这间店也关了。对，我觉得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讲出一些最近关的餐厅啊，或者是就是不见的餐厅，或者是换地址的餐厅啊。对，
1: 其实都还蛮多的，
0: 还蛮多的。
1: 温哥华就这样来来去去，
0: 是的，
1: 因为大家口味也变得很快。
0: 对，所以如果你有喜欢的餐厅，还是要及时的珍惜他们，因为确实就像江江这样的好店，我就觉得蛮可惜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间店呢，是最近 Andy 去吃的一间印度料理。
1: 哎，对，它是 South Indian。
0: 你之前
1: 南印度，
0: 你之前去印度出差回来之后，你就爱上印度料理了吗？
1: 其实没有，因为我在去印度出差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吃很多印度料理。
0: 哦，对，你没怎么吃嘛？
1: 对，
0: 有点，
1: 因为个人不是我的口感。
0: OK， 所以这间店是谁拉你去的？
1: 是我一个朋友，他住在 Surrey，然后我们就想说去吃吃看。
0: OK， 这间店餐厅你还别说，真的还蛮高的评分。
1: 它叫 Kerala，
0: Kerala， K E R A L A， Kerala Kitchen。然后它的评分在 Google 上是2351个评价，4.5颗星，算高吧？
1: 它很厉害，就是因为它外面看起来呢完全不像一间餐厅。
0: 哦，那还想？
1: 然后它进去的时候呢，就是餐厅位置还蛮大的，不过我进去就只有我们那桌华人而已。
0: 因为你在 Surrey 啦，所以比较少华人。
1: 是因为这样子吗？
0: 对啊， Surrey 比较少华人。你说它外面看起来不像餐厅，那
1: 外面看起来不像，看起来像是
0: 一间便利店，
1: 对，
0: 一间店
1: 面之类的，很小的店门。
0: 哦，因为我现在有看到它的那个外观，确实是不太起
1: 眼，很像那个 Coin Laundry。
0: 你说自助洗衣的那
1: 边，对，
0: 有点像。因为它的门也是有点。

0: 就对了。嗯 ，OK， 所以 Kerala 是一个地名来的，
1: 是个地名，是一个靠近南印度的一个小城。
0: 哦，真的叫克拉拉邦。嗯，印度的克拉拉邦在南印西南部。嗯，所以你们点的一些东西是他推荐给你的吗？还是你看菜单？
1: 应该是他想吃的。
0: 哦，他自己想吃。这样啊，好，我们来看你们点的什么东西好了。
1: 你看，我还记一个那个，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用那个红点的记下我到底点了什么东西。
0: 用 mark 一下，我看到了。所以第一个点的是 Medu Vada。
1: Medu Vada，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它其实吃起来口，你看它其实形状有点像 donut。它其实就很像 donut。
0: 嗯，它是朋友们，他们就是一个盘子上面摆着三个非常像甜甜圈的形状，可是颜色不一样。
1: 它也算是用炸的，
0: 它用炸的，
1: 对，然后它里面呢比较那个面的口感比较松软一点点，
0: 它看起来像是南瓜饼的颜色，可是甜甜圈的形状。
1: 可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它里面用了那个材料啊，就是叫那个 lentil， 中文叫小扁豆。
0: 哦，
1: 这是我从来没看过的，对，我没看过的
0: 食材。嗯，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食材啦。嗯、lentil 这个我也真的没吃过哎。哦 ，OK， 所以是印度人爱用的一种食材吗？
1: 应该是他们那边的一种豆子，
0: 对、
1: 嗯，然后他们把它做成像面粉之后，把它做成像甜甜圈的样子，然后下去炸，然后炸的时候呢，再配它左边那三个酱料。
0: 嗯，
1: 那左边那三个酱料，第一个是很像 gravy 的 gravy， 可是它不是 gravy，
0: 嗯，
1: 就有点咖喱口味的给 gravy 的感觉，
0: 咖喱口味的 gravy，
1: 对
0: ，OK，
1: 虽然讲有点 stereotype， 可是真的就是那个口感、
0: 嗯、，OK。
1: 然后呢，中间那个是有点像是酸奶，对，
0: 用来
1: 沾这个 donut，OK、
0: okay。
1: 吃起来口感很像，可是我觉得不是、
0: 嗯、，interesting。
1: 然后下面那个是有点辣的咖喱酱
0: 啊 ，OK。所以它整个这个甜甜圈它是咸的味道，
1: 它。有点像是面包，它其实不甜不咸、
0: 哦、
1: 它是面包
0: OK， 是比较淡的
1: 对，有点面包的感觉，
0: 那口感吃下去是很炸的那种油
1: 是软的
0: 滋出来的味道，
1: 很软，没有欸、哦、它不是那种像我们面包下去或者是馒头下去炸之后就是吸很多油，没有欸、
0: 哦、
1: 我觉得很怪，我觉得应该是它那个材料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吸油，
0: 那你觉得有符合你的口味吗？
1: 我觉得没有，可是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料理，
0: 新奇，
1: 对，
0: 就是 donut 的形状，
1: 对、
0: 南瓜饼的颜色，
1: 然后其实没有那么油，
0: 但其实是扁豆，
1: 对，
0: 扁豆酱做的 ，OK。所以你吃这几个酱，相对来说哪一个比较搭？
1: 我喜欢那个咖喱酱
0: ，OK OK。
1: 那个 gravy 呢？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
0: 嗯，
1: 就是虽然我个人是喜欢 gravy， 可是我觉得那 gravy 里面加了一些香料是我不喜欢的，可是我讲
0: 不
1: 出那什么香料。
0: 因为你不喜欢香料啦，
1: 对，
0: 嗯，所以那个像酸奶一样的也加搭起来，
1: 酸奶就还好，
0: 还好。可是咖喱可能，我觉得可能咖喱对我们华人来说相对来说更熟悉一点。
1: 可是我觉得我们华人的咖喱会比较喜欢那种，一个是日式甜口，
0: 对，
1: 或者是
0: 辣的
1: 泰式辣的那一种，
0: 嗯、
1: 对、
0: 嗯。所以印度的咖喱会更，
1: 我觉得它的
0: spice，
1: 我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等一下有点咖喱，
0: 嗯，
1: 然后我知道为什么我就发现印度人其实很爱吃辣，因为他们的辣真的是。很辣的辣，可是不是华人的这种辣，不
0: 是
1: 这种呛辣，
0: 对，
1: 它是那种香料，然后是
0: 香料堆出来的辣，
1: 对，
0: 哦，所以你下到点就是它的咖喱，是不是？
1: 嗯，
0: 是羊肉吗？还是牛肉？
1: 我没有点一个牛肉，
0: 嗯，
1: 跟一个是鸡肉的。
0: 鸡肉的咖喱，所以旁边那是鸡肉的、
1: 嗯、鸡肉的对
0: OK OK，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种类的咖喱吧，因为感觉牛肉这个颜色深很多、欸、
1: 牛肉那个颜色深很多没有错、
0: 嗯、然后那个鸡肉里面是有椰奶的，
1: 就是其实我还觉得蛮神奇的，就是因为在印度店其实很少会看到牛肉的料理，
0: 为什么？
1: 然后因为他们那边其实是不吃牛的
0: 哦 OK OK，
1: 很少看牛肉，可是我这朋友说因为他们那个南邦那边其实有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信印度教的、
0: 哦、
1: 所以他们就是可以吃牛，
0: 所以 Kerala 可能吃牛就多一点，
1: 他们就有牛肉的选项
0: OK OK、嗯、所以这个牛肉配上这个咖喱你觉得如何？
1: 我觉得那个牛肉的咖喱味呢其实比较重要，它颜色看得比较深，
0: 嗯，
1: 我觉得它是加了有点 gravy 的感觉， gravy 的咖喱
0: 很浓稠，
1: 所以它比较稠，它比较咸一点、
0: 嗯、
1: 它是比较咸的，然后也比较辣，
0: 你要重口一点，
1: 也比较辣，对、
0: 嗯嗯、
1: 那它每一个就是咖喱呢其实都有跟饭，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是都还蛮下饭，而且肉量其实还蛮多的。
0: 它这个米看起来还蛮好吃，是那种细长条的，
1: 细长的，
0: 对
1: 对，
0: 感觉很下饭，就配咖喱的话会非常搭。嗯嗯，而且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摆盘跟它用的餐具跟这个食物的颜色看起来都很像 East as East， 你知道你。

0: 甜点吧。
1: 对
0: 对，是不是很像？味道像吗？
1: 味道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像，
0: 哦，真的，哦，
1: 我觉得这味道再更重口一点，
0: 更重口，啊，
1: 更重口。
0: 我觉得那家已经
1: 很重口了，我觉得 East 没有很重口，
0: 我觉得他们家还蛮重口的。但如果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话，就是 East is East 在温哥华也是有两间分店的，嗯，然后它也是有一点，嗯，它算是中东菜吧，比较多一点，但是颜色看起来很像，然后它也是有 All You Can Eat 的，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也是可以去搜寻一下，嗯，嗯，所以它其实会让你觉得全部都是香料的味道，甚至盖住肉本身的味道嘛。
1: 其实我觉得肉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太大的味道，
0: 哦，
1: 可是我觉得它的酱的味道是比较浓厚一点的，
0: okay，
1: 对，
0: 嗯，所以酱的味道是主角，
1: 嗯
0: ，OK，
1: 就跟那个鸡也是一样，虽然那颜色看起来比较淡了，可是他们还是一样辣，
0: 其实还是很重
1: 口，我都觉得他们就真的都很辣，
0: 就这两道都很下饭，
1: 难怪他们每次来我们店一点拉面都要点 Burning Hot， 我都觉得他们很厉害，
0: 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太清淡了，因为日式本来就比较清淡一点。
1: 他们真的吃超辣的耶，
0: 就是大家口味真的不一样，
1: 就是我在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辣，然后我男朋友说，哦，嗯，这还好啊，
0: 对，你们两个的那个，对，你们两个对辣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起点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下一道菜是，这是什么东西，
1: 黄色的那一坨吗，
0: 那个，对，你看你不要说那一坨好不好，
1: 黄色的那一坨叫 Appam，
0: Appam， 我看一下你的菜单 mark 的地方， Appam，啊，胖哦，
1: 欸，不是，okay，应该是 Kappa
0: 哦，oh， Kappa， Kappa 就是那个品牌啦，拼法一模一样， K A
1: P P A，oh， K A P P A，
0: Kappa，okay，
1: 对对对，是 Kappa，
0: Kappa 是个什么东西？
1: 它呢，其实是，
0: 我来查一下好了， Kappa，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吃，我问我朋友说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是有像玉米粉啊，然后加上有一个 starch， 一种 starch 做起来的，
0: 嗯，蔬菜咖喱。由菠菜、奶酪、姜黄、孜然、酥油制成的，
1: 哦，
0: 它算是蔬菜咖喱吗？吃起来，
1: 它吃起来没有什么咖喱味，
0: 哦，
1: 它吃起来反而有点甜，
0: 反而又没有那么重口，
1: 它比较像是主食。
0: 哦 ，OK，
1: 有点像是煮很久的稀饭。
0: 哎，这他们说这个东西也是南印度的特色菜耶，
1: 这很像煮很久的稀饭，哦，那个口感吃起来像煮很久的稀饭，
0: 煮很久的稀饭，我懂你说的那个感觉了。
1: 然后就。
0: 干不干，嗯，稠不稠，
1: 对，比较稠，很稠的那种，对，
0: OK OK， 嗯，它里面好像是有木薯，
1: 对，就是有放塔皮奥卡，
0: 对，所以才会有甜甜的味道，哦，
1: 这个口感我觉得很像，如果要说的话很像我们的
0: 西米露吗，
1: 或西米露，哦，或是煮烂的西米露，
0: 是不是很像煮烂西米露，
1: 对，煮烂的西米露，然后它就是一坨，而且你那个切开的时候就很像是在切软糕一样，
0: 哦，
1: 切糕点一样的感觉，
0: 就是西米露拿出来然后没有人吃，放在那边放了半个小时有点变凉了，它变成 一坨，
1: 也不能这么讲，因为它还蛮烫的，
0: 哦，它是烫的它口味反而是烫，但是你知道口感吃起来就是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就偏有一点点端端的感觉，
1: 对，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像甜点，可是他们跟我说这是主食，
0: 哦，所以它其实是有甜味的主食而已，哦，所以这道你觉得特别，
1: 我觉得很特
0: 别，特
1: 别
0: OK，
1: 对，
0: 但是有
1: 好吃吗？而且我觉得是好吃的，就很像在吃，
0: 哦，甜点，
1: 很像在吃甜点，对，
0: 你就硬把它当甜点吃，
1: 就很像在吃甜点，对，
0: 他们没拿你没办法，
1: 不过他们也说你可以加咖喱啊，
0: 哦，OK， 反正就是你可以自己搭配，
1: 对，
0: 然后下面这道是一个饼吗？
1: 你说长长那个
0: 吗？
1: 那个就是 dosa
0: 啊 ，dosa，
1: 可是它的 dosa 真的很大一片，
0: 嗯，这个是大家 share 的吧？这是一个人的吗？
1: 这其实是一个人的，
0: 这是一个人的。
1: 对，它其实是很大一条，可是因为那个饼，它饼卷起来的时候很大，
0: 嗯，
1: 可是它里面的料呢，其实都在中间比较多。
0: OK，
1: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是可以吃刚刚好的，它可以是一个人的主食。
0: OK， 然后或者是如果实在吃不掉，也是可以 share 了，因为看起来还蛮大的。
1: 嗯，那它 dosa 一样里面可以有分，嗯，它就是饼，就很像我们的 crepe，
0: 很像可丽饼，
1: 很像可丽饼里面加了很多东西，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点的是 chicken masala 的，
0: 嗯， chicken masala 吃起来跟你刚才的那个咖喱的鸡肉
1: 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对。
0: OK，
1: 就是马沙拉，我记得是他们用另外一种香料做成的咖喱，
0: 嗯，
1: 然后应该是也有加那个豆泥的，
0: 所以看起来虽然就是摆盘上跟颜色上看起来都是大差不差，但其实他们颜色是有层次都不一样的，
1: 对，它只要颜色不一样，它里面用的香料就不一样，因为他们香料真的是非常多种，
0: 嗯，马沙拉就是印度的一种灵魂的调料调味粉或者是酱料，嗯，所以其实在 East is East 也有 masala 的这个，
1: 是，
0: 对，当时有这个菜
1: masala， 其实在我们在去印度的时候其实几乎每家店
0: 都会有，
1: 每家店都有，
0: OK OK， 所以肯定是他们

0: 的特色，
1: 是他们蛮传统的料理、嗯。
0: 其实我先看一下价格，你刚刚吃的这些东西，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Medu Vada 那个 donut， 三个才10块钱，算是便宜吧。
1: 我觉得，因为它其实还蛮大一个的，一个人吃一个，我就觉得其实有点多。
0: 对啊，其实感觉分量还蛮大。然后刚刚说的 Chicken Masala 的 dosa 就是它的饼，17.99块，18块一份，可是它又有 Chicken Masala， 然后又有一整张超大的饼。
1: 嗯，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吃的话是刚刚好的。
0: 对，就感觉其他性价比。
1: 然后像它的咖喱，也就是差不多在20块上下左右，
0: 它 chicken 的 curry 是19.49块，
1: 嗯，
0: 然后 beef thick gravy 就是23块，这算是最高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23块，对啊，差不多整个 menu 里面最高的价格了，嗯，所以它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它不是那种走什么很 fancy 的路线，就是让你
1: 吃饱，不是，它有点像是家庭风，
0: 对，比较家庭化的家庭小厨的感觉，嗯，然后你最后吃的这个。最后这几张是
1: 它叫 Appam，
0: Appam 就是你之前说哦，就是你在菜单上有点的那个，
1: 对对对，
0: Appam， OK，
1: 它
0: 是
1: 一个很特别的面粉制作成的饼皮，
0: 又是饼皮，
1: 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因为它的咖喱那个量其实蛮多的，
0: 是
1: 其实都是可以沾着咖喱吃，
0: 哦，OK， 这个是印度煎薄饼，
1: 嗯，
0: 椰奶米饼。
1: 哦，我吃起来没有什么椰奶的味道。
0: 哦，还好，因为你不是不爱吃椰奶吗？
1: 啊，
0: 我想说你会不会，
1: 我只是觉得就是白白，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0: 对，它是白白的。
1: 它的 menu 上也不会解释说它是什么东西。
0: 嗯，它是米浆和椰浆掺和成的面糊做的，
1: 哦，
0: 所以它颜色是白的。然后刚才的另外那个饼是比较偏黄色嘛，就暖的。嗯，所以这个是你是觉得他们是觉得就是可能你所有的东西口味都太重了，你需要一些东西来搭配。
1: 我觉得应该就是有点，它有点像类似白饭的作
0: 用。对，就是我们菜要配饭的感觉，他们菜要配饼。
1: 对，他们也可以配饼，啊，不过他们一样也有跟饭。
0: OK， 所以这个单独点的话才2.5块，好便宜哦。
1: 但这是我朋友说他们就是在南印度才会有的料理
0: 哦，所以也是南印度的特色，
1: 嗯，
0: OK， 所以这间店真的不愧它的名字，哎，它真的就是把南印度的一些特色料理，
1: 所以它里面进去都是印度人啊，
0: OK， 而且可能都是南印度人，会不会
1: 有可能，
0: 对，就家乡的味道嘛，嗯，所以当然在我们温哥华你想要吃正宗的印度料理呢就是要去 Surrey 了，因为那边真的有很多印度的朋友开一些餐厅，
1: 对，
0: 对，然后这间呢它评分算是真的还蛮高的，就算在整个温哥华的范围之内2351个评价，
1: 表示你真的开了很久。
0: 对，他评价也很多，他算是一个老餐厅吗？
1: 嗯，
0: 他算存活
1: 应该换很久了，
0: 对，蛮久的。然后4.5颗星也是一个不低的分数了。嗯，所以如果你想要跟 Andy 一样尝试一下印度料理的话呢，尤其是南印度的料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Kerala， 它是一个地名嘛，克拉拉邦。对，
1: 嗯，
0: 那这间 Kerala Kitchen K E R A L A Kitchen 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那它的位置呢，就在 Surrey 的120街。9386，
1: 虽然有点远
0: 120 Street， 对，就如果你譬如说哪天要去 Y Rock， 然后经过
1: 连 Y Rock 也有点远，
0: 算了，就附近的话，
1: 如果哪天去 Surrey Central 好了，
0: Surrey Central 干嘛逛街
1: 欸，
0: 等一下，
1: 昨天有 Fade in the Park，
0: 你有去过 Oakridge 了吗？
1: 还没。
0: 我也
1: 你说那个 Times Out 吗？
0: 哎，我还以为你去过，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1: 我其实还没有想要去花钱
0: 我知道大家都说在里面花了不少银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的价格定位算是蛮高端的，嗯，它的 food court 应该算是全大温最高端的 food court 了，所以我至今也还没去。
1: 欧洲的很多 times out 的 market 都倒了，
0: 真的，哦，
1: 开了一下都关了，
0: 经营不佳，
1: 不是就是因为
0: 定位跟它的价格不符，是不是？
1: 对啊，
0: 嗯，
1: 就大家如果要去吃高级料理的话，就去高级
0: 餐
1: 厅
0: 就好了。
1: 为什么要花多一点点的钱去吃你原本在餐厅里面吃到还可以付比较少钱的地方？
0: 你说的没错，因为去高级餐厅，你有时候吃的不只是这个菜，还有它的环境，还有服务嘛。嗯，那 food court 是没有这些的，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嗯，那我干嘛花这个钱？
1: 而且价钱还比较高。
0: 对，你上次有说它的价格比它的餐厅里面的定位更高一点，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我们的 time out。
1: 你可以不用付小费啦。
0: 对，可以不用付小费，然后可以，嗯，对对，
1: 你可以不用付，可是，
0: 可是如果你定价都比较高了。那也不懂，
1: 那如果他看着你
0: 为什么定价比较高呢？什么意思？看着你，
1: 他看着你按小费，然后你按 no tips。
0: 如果我没有享受到服务，我是不会付的。
1: Okay.
0: 对，我会觉得，如果都没付，那何必呢？
1: 可有些人就会，有些人就会有那个。
0: 哦，我没有，
1: 会担心，
0: 可能有钱人会有吧。
1: 有钱人不会有这种烦恼。
0: 我钱包里就没这个，我还要给你。Anyway， 先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温哥华的一些美食资讯，哪些餐厅又开了，哪些餐厅又跟我们 say bye 了，嗯。然后呢，有跟大家分享一间我们的主持人 Andy 去吃的印度的料理 Kerala Kitchen。那我们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温哥华的美食探店的心得。下。

0: 后同一时间礼拜天的傍晚六点到七点依然会有我跟 Andy 在 FM 961陪伴大家度过周末愉快的一个小时。那我们今天也跟心碎的巴西球迷们再来一个 hug， 我的精神跟你们是一样的，我现在也是非常的难过， but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比赛能够越来越精彩，让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关注，
1: 因为毕竟已经开始都八强了，
0: 对，已经都是淘汰赛，已经非常的激烈了。那我们就继续关注今年的 FIFA 吧，下周礼拜天晚上六点我们空中再见喽。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7月12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

12点，预祝韦陀菩萨圣诞，恭送金刚经。7月14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6月初一法会，礼拜地藏忏。7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6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7月份除7月14和28号外，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点半恭送大方广佛华严经。7月份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送普门品。7月份除7月12号外，逢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举行周日共修法会，恭送弥陀经48大愿。7月份除了7月26号之外，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恭送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义。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上一讲在讲维摩诘经福道品第八的时候，讲到维摩诘教导我们，应该行事非道，才能够通达佛道。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庄严的、很如法的，有时候呢，可能菩萨会化现成一个丑陋的人，或者是看起来好像不讲理的人，乃至于好像你没办法理解的一种形象来修佛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位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会看到他端正的打坐、念佛、诵经，但是你也有时候会在比较特殊的一个环境，比如像在赌场啦、在酒馆啦，或者在社会各个阶层，你都能够发现菩萨在那边修行。就像观音菩萨，看到观音菩萨是非常慈悲的，但是在有一层地区，观音菩萨化现成一个愤怒像，所以菩萨的形象他没有定向，但是他心是一样的，就是心怀慈悲心，用他智慧去度脱一切众生。之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像不同的形象，这叫做应声说法。应以何声得度者，即向何声为说法。有时候呢，你要度一个人，你光是慈悲是不够的，你要用一种非慈悲的这个手段，才能够把这个人度了。我们通过读这个《维摩诘经》啊，就会感受到菩萨他的大智慧，他的慈悲心。那么在这一讲呢，我们一起学习《维摩诘经》第九品。那么这一品的主要内容就是不恶法门。我们从第一品的佛果品，到现在跟大家讲的第九品。那么在这九品里面呢，菩萨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度化我们。对我个人来讲，我就觉得今天来讲这个不恶法门这个境界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理解。

可能做到。因为我们世间上的人啊，一般来讲呢都是比较简单，要么是这样做，要么就那样做。但是菩萨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到很高的境界以后啊，他跟我们普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到最后一切法则融会贯通，圆融无碍，这才是你悟到佛教里面所讲的般若法门。什么叫般若法门呢？通常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叫二边见，也就是二元对立，这是凡夫的分别啊。比如说我们对一件东西和对一个人都有一种认识，不是美就是丑，不是善就是恶，不是长就是短，不是生就是灭，不是长就是断，不是高就是矮。众生就是在这恶缘对待中分别取舍，而产生无穷无尽的烦恼痛苦。因为呢，你对事物的认识是对待的，那么你有对待就有分别，有分别你就有取舍。为什么有取舍？因为觉得顺你的这个心意的你就喜欢他，不顺你的心意的你就讨厌他，厌恶他，想要远离他。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取舍分别的话呢，那你这一辈子里面呢，最少最少一半是幸福，一半是不幸福的。那么如果呢你过于这个苛刻，过于这个分别取舍，那你连四分之一的幸福快乐都没有。佛菩萨他看待一切事物跟凡夫众生就不同了，他们已经通达了不恶法门，就是说他对所有东西观一切法本性空寂。表面上虽然有对待有差别，但是从本体来讲呢是平等的，彼此之间没有差别，由此证入了自在解脱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佛菩萨那样的自在，那样的解脱，因为他心里面开悟了，心如虚空啊，自由自在，没有任何约束。那么佛菩萨为了引导众生，他权巧方便，我所有菩提啊、涅槃啊，这是名相。比个例子说，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那么《心经》里边也说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这些都是为了随顺众生我说的出世间佛法。我们凡夫众生对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有对待的执着，这是不对的。真正修行人要学大智慧，如果你有法执也是不对的。什么叫法执呢？就是说哦，你还想到一个烦恼可以断，一个菩提可以证，你还想到一个生死可以断，你也可以证到这个涅槃，那你这个就是有法执，在法上的分别。乃至于你对心经里面执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种名词，那就是对出世间佛法的执着还是不究竟。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去体悟佛法，彻底的明白佛法的智慧呢？真正的解脱法门或者叫般若法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能够讲得出来的，那不是佛法的智慧。正所谓言以道断，心行次灭，这才是真正正的般若法门，才是真正佛法的智慧。就是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凡夫的境界，就指着美啊丑啊

啊，上啊，卧啊，长啊，短啊，就是凡夫的执着。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明白到，哦，这些都是烦恼。我们要证菩提，我们要舍生死，证涅槃。如果你对这些名相当成是一个真理，当成是一个佛法，那你这个也不究竟，叫法执。也就是说，我们送一部《金刚经》，你觉得就哦，我知道佛讲的经真理是什么了。我读了这个《金刚经》，《金刚经》里面那句话怎么说？你去执着它这个无自相，那你这个不是真理。真正悟到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或者叫不惑法门，那你要离开语言文字，要言语道断，心行痴迷。也就是说，真理无言可讲，就像我们今天来讲这一品一样，大家可以听一听什么叫不惑法门的境界。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维摩诘经的这个第九品啊，这一品里面啊，维摩诘居士啊，就对当时的所有这个菩萨们说啊：“诸位仁者，菩萨如何悟入不惑法门呢？”请各位随便畅说一下你们自己的见解。我读到《维摩诘经》啊这一品的时候，我就想到佛法不可思议，在2000多年前，在佛经里面已经开创了这个论坛的先河了。我们现在在西方国家常常会听到哦，有举办这个论坛那个论坛，在学术界这是很普遍的。但是呢，在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论坛了。你看这维摩诘居士为了让菩萨们每个人讲述着自己的见解，把什么是菩萨悟入不惑法门的心得体会，他们的见解把它讲出来。那么他请了总共包括维摩诘居士还有文殊师利菩萨，一共有33位菩萨，各持己见，每一个人发表都非常精彩，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菩萨应该怎么样悟入不惑法门。在《维摩诘经》这一品里面呢，第一位菩萨发表他的见解的是谁呢？叫做法自在菩萨。他说啊：“各位仁者啊，生与灭为二。一般凡人啊，都会执着生跟灭，要么就生，要么就灭。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周围所有环境，我们凡夫的肉眼来看，都是有生有灭的。我们看到眼前的一盆花长得很漂亮，开花结果到最后凋谢了。我们看到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发展的过程到最后消失了。所以我们凡人都会执着生跟灭这一对概念。那么从菩萨来讲，这个法自在菩萨发表他自己这个不惑法门的见解，他说从菩萨来讲呢，有这种大智慧，他就会悟到法本不生，世间所有一切法本来就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出生或者是发生或者是升起。既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呢，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现前这么多东西呢？他说这种都是因缘而生，这个因缘聚了，这个事情就生起来了，因缘散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就消失了。所以叫知法因缘生，知法因缘灭。维摩诘经里面讲说法本不生的这个生啊，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每一个实实在的生，我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他说法本不生，现在也不会有灭，因为既然这个法没有实实在在的生，现在也不会灭，因为没有生就没有灭嘛，是吧？认识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种智慧呢？就得到无生法忍，悟到一切法

本来没有生的那种智慧呀。当你觉悟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呢，那么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受伤啊。因为知道法本无生，本来就没有生，所以你不会去计较，你不会去执着。他说呢，这是菩萨所应该悟入的不二法门呢。作为菩萨有大智慧的，我们要悟到什么？要悟到不生不灭的道理。当你明白了不生不灭的道理以后呢，你就能证得无生法忍啊。那么什么叫无生法忍？我在这边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根据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说，无生法忍者，依无生灭之法实相中，性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忍啊。佛教认为一切法是依缘起而生，也随缘散而灭啊，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可得，生既不可得，灭也不可得。那么龙树菩萨在这个七识空性论里面讲到说，以生则不生，未生还不生，生时亦不生，即生未生故啊。所以一切法都是无生啊。那么龙树菩萨呢，在中论里面也讲到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名为无生。所以说在法性上，法本不生，当然也没有灭。如果能够悟到这样的道理，就能够证悟到不二法门的境界。这个是第一位菩萨提出他的这个见解。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二位菩萨，他对这个菩萨悟入不二法门是什么看法呢？第二位叫斗首菩萨，他说我所为恶，因为有我便有我所爱取。我们人就是因为一个我，所以便有有所的爱取。如果没有我，则没有我所的爱取。无我无我所，作为菩萨所应悟入的不二法门。这里面所讲的我啊，是指众生把四大五蕴所组成的假我，妄执为是实实在在能主宰的我。那么我所是什么呢？我所是指六根对六尘所见到的一切法，以为是自己可以拥有的。其实啊，我们认为这个我都是假的，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更不可靠。当我们修学佛法以后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前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包括你的名闻利眼，都是临时的拥有，暂时的给你使用而已，你是没有权利永远去拥有它。因为你这个我也是假的，你有一天你自己都不存在的，你所拥有的一切能够属于你的吗？就像我们一个人生前哇，拥有好多资产，拥有好多东西，到你往生的时候万般皆不弃，唯有业随身啊，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佛教常常讲说，一个要真正修行的人要常常到殡仪馆去看往生的人，这会增加你的道心。我有时候也常常到殡仪馆去跟大家助念，念佛念经，跟快要往生的人开示。好多往生者临终的时候各种各样，平常有修行的，有念佛的，学佛的人真是不一样。有的呢，虽然往生的时候呢是有点放不下，但是通过法师跟开示以后，他马上提起正念，跟随法师们一起念佛，哎，他这个时候他整个脸型啊变得就非常的这个慈祥。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一种平常没有修行的、没有念佛的，他们死不瞑目啊，有一种怨气，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带着那种怨气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像这种人呢，就很危险了，因为他心还是不安，在世的心不安，死了以后心还是不安，他没办法找到他本有的家。好，我们现在讲第三位叫不顺菩萨。他说啊，受以不受为恶，若不受法所记，则不可有得法，以不可得，故没有本身特定的法可取。没有本身特定的法可舍弃的话呢，就没有某一生特定的法可行。这是菩萨所应该悟入的不恶法门。大家要知道，众生都有苦啊，当然也有乐，也有不苦不乐的时候。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有苦受、乐受、无记受三种不同的感受。那么这个受啊，也是各种因缘和合而有，它是有环境、有条件的。其实啊，菩萨了达诸法本性都是空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受可得。既然没有受可得，也没有一个取可有，那你没有受没有取，就不会去造业啊。你不造业，那你就不受苦了。所以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保持身心清净。你这个心清净，你才不会去造业，不造业你就不会去受苦啊。第四位菩萨德顶菩萨说，染垢以清净为二，了知烦恼染垢的实性是空相，便可明白没有所谓的解脱清净相可求，只是随顺于缘起密相，我既有垢还有这个净之差别而已。这是为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恶法门啊。这里面要讲这个染垢跟这个清净，染垢跟清净它是相对的，有染就有净，有净就有染，这两者是分不开的。离开的垢，净不可得，离开了净，垢也不存在。众生与佛也是相对的，众生因为烦恼，所以叫做众生，佛得了清净法身叫做佛，没有佛就没有众生，反过来想，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没有绝对的。那么从空性而言啊，垢净本性是平等的，不可得，没一个实实在在的染垢，也没有实实在在叫清净，大家要记得啊，这就是佛法的道理啊。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心经里面有几句话怎么说吗？心经里面讲说不垢不净，因为我们一般修行人会执着要舍掉这个垢秽得到清净，但是呢修行修到更高的境界的时候，垢不可得，净也不可得，所以叫不垢不净。垢是由一念不觉起无明而有，菩萨如果证悟到这个空性，当下便知垢不可得啊。那么垢不可得，净也不可得，唯有把染污的垢秽和污染的清净融为一体，这就是菩萨入不恶法门的境界啊。所以在修学佛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舍垢求净，到最后要把净都要能够放下，那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维摩诘经啊，第九品不恶法门的要义，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这一个回向，把讲经者还有听经的人所有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2: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以及个别朋友的赞助，多谢晒咁多位。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好开心咧，再一次喺礼拜日咧同大家见面，我系蔡王玉珍师母。今日咧喺我嘅旁边咧，仍然系有两位大家好熟悉嘅。

0: 嘅特別嘉賓，一位就係叫做 Alfred，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0: 一位就係 Betty，
2: hello，
0: 咁咧佢哋大家咧都叫佢做發哥發嫂嘅喎嚇，咁我唔知點解咧叫你做發哥就要叫埋你做發嫂，
2: 係啦，我都唔明點解。
0: 咁就但係咧我知道咧嚇，Alfred 啦、Betty 啦，佢哋喺中國上海，佢哋咧係喺一個嘅廣東話嘅團契啊教會嗰度咧，就係好資深嘅。我相信你哋都係屬於嗰度嘅 founder 噶啦，係唔係啊？
1: 差唔多啦，
0: 差唔多啊，系啊。咁我记得咧，你曾经讲过，你哋咧就系喺中国上海嗰度工作啦。二十几年前咧，嗰时都仲系好荒芜啦。咁而咁啱嗰段时期，就有好多可能系啲香港人啊，或者系攞住外国护照嘅人，就翻去中国嗰度系即系咧叫打江山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当时有一批嘅广东话嘅人咧走埋一齐咧，咁就开始咧就凝聚啦。而甚至乎后来咧吓，仲搞团契啊，仲建堂啊，即系等等吓，嗰啲嘅过程又系点样嘅咧？
1: 咁喺上次我哋提过咧，我哋最初喺上海嗰阵时咧，就喺一个广东话嘅教堂里边去聚会啦，星期日去崇拜啦。咁後嚟越嚟越多廣東人，外邊翻嚟嘅廣東人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咁最緊要咧，我哋都係唔係太過適應本地教會嗰啲形式啊，即係佢啲講道啊，而家嘅講話咧就係比較離地。咁我哋聽到咧就唔係咁感覺到唔係咁吸收啦，咁終於咧，我哋就自己香港翻去嗰班人咧嚇，喺個自己屋企嗰度就開小組啦，我哋開團契啦。咁最初咧就十幾廿個家庭啦。咁到我記得係應該2003年、2004年左右啦。嗰陣時係啱啱沙士啊，香港沙士之後咧一個。里程碑咧就好有印象，有好大班嘅我哋咁嘅身份嘅啲人上咗上海做嘢，即系从香港嚟啊也好，从外国翻去大陆做嘢也好。
0: 即系按你所知，有冇啲咩嘅特殊原因？点解沙士之后咁多人去咗上海？
1: 唔知点解嘅，就系嗰段时间，可能华东嗰边咧已经开发得越嚟越成熟，好兴旺，咁所以好多公司都上去上边吓。搞佢哋嘅分公司啊，咁样咁就变咗好兴旺嗰阵时，好多香港人揸住外国嘅籍嘅身份嘅人翻到上海做嘢咯吓。咁我哋呢班嘅朋友咧，就大家走埋一齐啦，咁就成立咗一个团契啦。咁每个星期六咧，我哋都会一个好大嘅团契去聚会，平均我谂成人啊有五六十人啦。小朋友有廿几卅人，我谂起码吓，咁啊要两间屋先摆得落啦，小朋友一间屋啊，大人一间屋咁样吓。除咗礼拜六团契之外咧，星期日就各自揾食啦，咁去翻啲教会嗰度崇拜啦吓。咁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咁香港有牧师咧都上嚟帮我哋手吓，咁其中有好幾位知名嘅牧師啦，咁佢哋都上嚟幫我哋手啦。咁我哋差唔多每個月咧都會邀請一個牧師上嚟幫我哋手。
2: 即係我哋有機會請到香港上嚟嘅牧者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好辛苦嘅。佢由禮拜四開始就要一路做嘢啦。
1: 係啊，
2: 因為我哋有姊妹會、弟兄會，跟住禮拜六咧就安排啲培訓。跟住禮拜日崇拜，所以牧者就係由四五六日就踩足幾日，
1: 由落飛機開始，到上飛機離開為止。
0: 通常都係要幫佢嚇用到盡啦，
1: 用到盡啦，
2: 用到盡啦。好多謝，即係呢啲牧者不辭勞苦咯，去牧養我哋。因為當時嚟講，即、就、係、是、一班嘅基督徒咧係好乾渴啊，想要更多嘅嘢，因為上邊。即係你想揾熟練嘅書籍又買唔到，咁你

0: 上網聽不是好像現在你可以聽到什麼都沒
1: 有那麼方便啦、啊、講真的二十幾年前
2: 是啊、嗯、是啊是啊是啊，到後來呢我們終於可以自己成立了、一個團契呢，那是正式的，是合法的、因為我們是、國內大家知道有中國局有兩會啦、啊、他們是承認我們，我們就改了名叫做 SICF 上海國際廣東話團契。
1: 哇，犀利啊！吓，一个团契咧，系咧经过咧，即系你中国合法，可以俾你哋喺度，
2: 系
1: 有个地位吓、啊。
2: 最多人嘅时候咧 ，adults 即系达成年人咧，系超过500人。
1: 500人啊！
2: 系啊！
1: 哇！
2: 啊，即系谂唔到我哋要周围去揾地方去聚会啦，咁。
1: 系啦，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哋点样揾地方法咧，又点样吓，即系好似走难啊？
2: 走难咁样啊！我哋嗰阵时就要喺揾酒店嗰啲conference room 啊，或者嗰啲 auditorium 啊咁样去聚会嘅。咁啊，揾地方咧就 Betty 最拿手噶，因为佢负责嘅。
1: 我其實我自己都有好深刻嘅印象，因為喺你哋啲走難期間咧，我都曾經去過你哋嘅團契啊，即係有啲嘅講座嚇。
0: 因為即係每個月咧有牧者嚟嘅時候，我哋就要揾地方去容納到幾百人啊嘛，咁所以一定要揾酒店先得嘅。有時呢個酒店用咗一次，跟住佢就下一次佢就話唔租俾我哋用，佢叫我哋去申請。因为我哋点样去申请？我哋又冇公司，乜都冇，申请啲乜嘢咧？所以变咗咧，即系成日都要转地方、转酒店咯。咁对于一啲即系嚟参加嘅弟兄姊妹，因为佢哋唔系成日 stay 喺上海，有时佢哋要出差去其他省份，或者甚至乎要出国去做生意见客。变咗翻翻嚟，咦？呢、這个礼拜又唔知去咗边度咯喎，咁
1: 系啦。咁你嗰时咧，你知咧，又冇话系即系咁方便咧，嗰啲微信嘅年代噶嘛吓。你点样联络啊？
0: 我就负责呢啲嘅，所以我一到礼拜六咧，好唔得闲，不停就系有人打电话嚟，或者甚至乎有短信嗰啲咧都有嘅，嗰阵时都有嘅，即系通知咯。
1: 哦 ，OK， 即系始终都系要靠短信嘅。咁所以咧，啲人如果佢哋咧真係好饥渴，唉，我真係好想见下呢一班嘅广东话嘅朋友啦，基督徒嘅朋友啦，又或者我好想咧啊听下边个牧师嚟讲道咧，咁即係话佢唔知道喺边度聚会，佢一定会主动去查。
0: 係啦，佢熟悉嘅其他顶姐妹可以知道咯。
1: 係啦，咁啊，所以就呢个就係个走难嘅时期啦，係咪啊？咁啊，后来又唔使走难咯。
2: 係啊，因为我哋实在人太多咯，当地嘅政府咧都会隻眼会睇得到嘅，佢哋唔会唔知嘅吓、当其时已经自己成立咗一个执事会咁上下嘅形式咧，咁我哋叫 excom 啊 ，executive committee， 有几个弟兄姊妹咧就组成啦，咁去负责去 run 去营运呢个团契，咁就同政府倾啦。后尾咧就愿意系借个教堂俾我哋用，当其时咧就揾咗一间教堂咧，佢觉得系比较适合我哋，咁就喺长宁区借用咗个教堂。咁佢上昼咧就系本地人嘅聚会，咁佢就让星期日嘅下昼咧就俾咗我哋去做我哋自己嘅崇拜。
1: 咁所以直到而家都仍然系喺呢一个嘅地点嘅礼拜日下昼。
2: 最先是先是一个旧啲嘅教堂俾我哋嘅，咁后嚟咧就喺同一个区，就稍微远少少嘅一间全新嘅新起嘅，咁佢就不如让我哋搬去个最新个教堂嗰度用啊，咁而家就系喺嗰个位嗰度。
1: 哦、啊，各位收音机下嘅听众朋友咧，如果去中国上海想揾广东话嘅教会咧吓，咁、就可以去边个地方呢？
2: 喺长宁区嗰个教堂叫新敬堂。
1: 嗯，即系喺中国长宁区，
2: 系喺上海长宁区。
1: 即系有冇讲话系咧浦东啊、浦西？
2: 浦西，浦西。
1: O K， 咁啊，喺、okay, 上海浦西长宁区。嘅
2: 新敬堂，
0: 新旧嘅新 勁咧就。

0: 即係一日係喺上海嗰度工作過嚇，係個上海國際廣東話團契嘅人，就好似嗰種嘅關係咧，就係長久不變噶。係
1: 啊，好難得嘅。
2: 可能大家相處嘅日子都唔短，因為我諗佢哋個個都起碼十年八年嗰個關係，而且係個個禮拜，禮拜六又見，禮拜日又見，嗰個關係真係好密切。加上可能有啲冇自己嘅親人喺身邊，我哋就係親人啦。咁變咗咧，真係無論我哋去到邊度，都會 call 我哋一班即係喺上海認識嘅弟兄姊妹，真係有相聚咯。

0: 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哇，咁我哋又再继续诗篇第八篇咯。嗯，
2: 系啊，唔经唔觉咧，我哋咧已经应该今日要同大家讲下第三同第四节啦。咁、不如咧，等我同大家读出第三同第四节啦。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1: 嗯，咁当你一读呢两节圣经呢，我就好记得呢，当年系1969年，唔知道呢大家出咗世未？我哋梗系出咗世啦。咁呢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我唔知道呢你1969年呢出咗世未？当年点解我咁提呢？因为每一次当我一读到呢诗篇第八篇第三节第四节呢，咁我就会联想返，因为嗰时我仲系好细个。不过呢，因为呢电视嘅广播，咁就系将呢当年呢美国佢哋呢有一个嘅太空船呢，就系呢阿波罗11号，咁就系呢成功首次登陆月球。咁因为以前呢即使飞到去太空呢，个人唔能够行响月球上㗎嘛。但系呢 ,1969 年呢，当年呢就系美国太空人能够可以呢响个月球上面步行㗎嘛。虽然嗰啲嘅嗰啲气压啦，咁佢就要孭住一个好重嘅嘢。
3: 冇咗地心吸力，所以佢哋要咁样飘下。
1: 係啦，飘下飘下。但是呢就好深刻印象，因为呢个系当时世界嘅创举嘛。咁但系呢更加令我深刻印象呢，话原来呢当佢哋呢响太空上面，好多嘢我哋唔知道嘅。不过呢后来我先知道，原来佢哋呢响太空嗰度呢，因为呢三个呢都系信耶稣嘅。咁、所以佢哋响太空嗰度原来领圣餐喎。
3: 咁好喎。
1: 係啊，佢哋自己呢举行咗一个即系私人嘅圣餐，咁、但系咧更加令我深刻印象咧，因为当时佢系向全世界嘅卫星广播啊嘛，咁所以咧当佢哋嘅太空船离开月球啦，咁啊然后翻地球嘅电视直播当中咧，咁当中咧有一个咧就叫岩士堂。就仲喺嗰度咧，佢哋咧係公開讀咗一段嘅聖經，就係咧詩篇第八篇第三第四節，就係啱啱頭先 Linda 先冇讀過呢兩節，
3: 所以呢兩節聖經真係好，
2: 我諗其實
3: 係
2: 好有感受，
1: 好有感受，
2: 即係月球嘅時候望翻轉頭，
1: 因為佢哋係咧現場直擊親眼見證，佢哋平時所睇嘅星空啊星。同埋佢正系喺个月球上啊嘛，
2: 系
1: 佢正系喺个佢哋叫月球，我哋时讲嘅月亮
3: 啊，系啊，
1: 所以圣经里边咧就系提到咧吓，就系话咧吓，当你见到天空吓神所陈设嗰啲嘅月亮啊星宿咧。当时咧，佢哋自己都有感而发。佢话人算什么？即系话，哎呀，其实人真系好有限。唔好以为咧，我哋而家好叻，我哋咧吓比全世界人咧，我哋系第一步吓，先上咗个月球。咁又如何咧？当佢哋咧系去到个月球咧，先发现一样嘢，原来咧真好似阿大卫所写，一早已经写咗啦。人算什么？我哋算得。啲乜嘢？其实人真系好软弱，人亦都系好脆弱。
3: 我唔知道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头先 Linda 先冇读嘅时候咧，你又留意一下咧。佢形容嘅咧，佢话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真系用只手指咋？佢唔系话上帝用一个咩大能嘅棒臂？有时我哋真系。话起栋楼都要用一个好高嘅吊臂啦，系咪？就一栋大厦，但系上帝做一个宇宙穹苍，一个浩瀚无边嘅九大行星，佢只系用佢嘅手指头就已经可以。

0: 做到一个咁伟大嘅创作，
1: 系
0: 系啦，咁、就更加显得出我哋人类嗰个嘅渺小咯，
1: 同埋即系呢一个嘅世界，甚至乎你星空嘅创造咧，仲要系井井有条，
0: 系、
1: 即系好有秩序，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不可思议嘅，即系点解背后有一个咁大嘅设计咧？咁、而呢一样嘢咧，即系启发翻，即系我自己信主或者自己去睇自己嘅生命。讲真，你有时候我哋人咧，而家都好中意认叻噶嘛。
0: 系，
1: 但系谂翻起有乜好认叻咧？即系你比较起呢个世界嘅创造，睇翻自己咁微小嘅时候，我哋叻啲咩？我哋其实都系好渺小嘅啫，唔需要咁所谓沙尘啊、认叻啊，系啦，骄傲啊，系咪？系啊。
0: 嗱，我最近咧就跟咗蔡思慕咧就去咗土耳其希腊啦。我嘅名咧嗱，大家叫我 Athens 思慕啦。咁我个名其实我中文嘅翻译就系雅典啦。我就去咗雅典呢个城市嗰度咧，咁我就买咗只杯翻嚟。就上面整咗呢个 Athens 嗰个名咧，但佢下低嗰度加咗一句嘢咧，佢话 All I know is I know nothing。佢话即系我其实我所知嘅真系咧，即系我知得太少啊！我其实我知嘅真系冇嘢，因为我哋即系就算几有智慧嘅人类都好啦，都唔及得我哋呢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嘅嗰位主，佢嗰个嘅全知全能。
2: 所以咧，当我哋读到诗篇第八篇三至四节咧，我就会谂起咧吓，人真系好需要谦卑落嚟。
0: 系
2: 吓，咁啊，当人愿意谦卑落嚟咧，我哋就会咧去寻求呢一位咧大能嘅创造主。咁哇，你话佢有几大能，佢有几真实咧吓？咁嗱，首先咧，第一，我就好想话俾大家听，好多人就话。叫我信耶稣，咁你俾个耶稣我睇下啦，咁但係呢最近其实我都有喺公开嘅场合呢去分享过，我话呢你有冇见到 WiFi 呀、我哋见唔到 WiFi， 不过个个呢一去到一个地方呢就会问有冇 WiFi 咁所以当我哋睇唔到，但係呢只要我哋呢有一个接受嚇，有一個嘅即係相信嚇，特別咧嚇 WiFi 我哋要 connect 噶嘛，
0: 係啦。
2: 咁所以同樣咧，如果我哋要咧認識呢一位嘅創造宇宙嘅呢一位嘅真神咧，我哋都係需要咧有一個相信嚇，而咧要肯同佢 connect。只要我哋咧有一步嚇願意去認識佢嚇，咁我哋就好容易去經歷呢位嘅神。而特别咧，最近其实我都系去咗好多个地方，不过讲一个近距离嘅一个旅程啦。
0: 系啊，
2: 最近咧我又亦都系同阿 Evan 师母，我哋又去咗啦吓 Vancouver Island。
0: 系啦，
2: 嗰度咧就有一个嘅城吓，大家都去过噶啦吓，就系嗰个维多利亚。
0: Victoria，
2: 又或者我哋叫域多里啦。
0: 系啦，
2: 咁有一位嘅朋友咧吓，咁佢咧就有只艇。
0: 系，
2: 咁跟住佢就带咗我哋出去咧就钓鱼。
0: 系啦，
2: 咁哇一。钓就有咯喎，
0: 系啊，系啊，好大条，
1: 好大条，
0: 好大条嘅
1: 嗰个
0: 虾斑，虾斑，哇，真系啊！
2: 嗱，俾我想起乜嘢咧？因为我听呢位嘅朋友佢就讲，哇，佢话咧平时佢哋自己得闲就会周围去啊吓，去到边就食到边，
0: 系，
2: 咁、我就话啊，咁你去到边就食大自然，佢话系啊，佢话因为呢一个海洋咧吓，所有嗰啲嘅食物咧吓，全部都系免费噶，
0: 系上帝俾噶，佢话，
2: 哇，
0: 但系又唔系固定话你咩边时边刻。你喺隻船嗰度留几多个钟就可以钓到几多条鱼嘅，都唔系咁嘅噃。佢话每一次每一条鱼都系上帝俾嘅咋咁咯。
2: 嗱，咁样即系话咧，总之个海洋咧吓，我哋人类系冇做过任何嘢，但系咧佢就系咁样咧，系自然咧吓就有咁多嘅海产。咁除咗个海洋咧吓。譬如咧，有好多嘅大自然咧，都系人系冇做过任何嘢，但系咧吓，嗰啲嘅野生嘅嗰啲嘅水果啊，野生嗰啲嘅植物啊，或者系咧有好多人唔需要去劳动，亦都自然可以有食物充饥啊。咁又再加上咧，整个嘅宇宙咧吓，人系。从来冇谂过，原来我哋需要温暖嘅、如果冇咗个太阳，我哋真系冻死嘅、如果冇咗个月亮，我哋又可能会被海洋淹死嘅、所以咧吓，即系呢啲嘅即系潮汐涨退啊，又或者咧系大自然嘅运行咧，有时人咧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二部市警7月1日接报指 Queensboro 的一个狗类公园内发现一枚疑似手榴弹，警方于上午大约10点左右赶抵现场并封锁该区，期间更出动无人机协助搜索，警员随后寻获该件可疑物品，经证实后确定只是一个手榴弹造型的打火机，警方在确保现场安全无威胁后随即重新开放公园。市警直言，这类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只会制造不必要恐慌，当中完全没有任何聪明或搞笑的成分。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自星期六下午4点起开始升级罢工。大温都市局的外勤职工将撤出大温25个区域公园的夜间工作，每天工作时限在上午7点至下午4点。工会主席 Jesse Medroy 表示，下午4点半后仅剩一名必要服务人员，现场虽无纠察线，但垃圾清理、步道修缮、紧急式急救等常规服务均会暂停。工会痛斥都市局拖延合约长达18个月。这次行动波及 Grouse Mountain、Capilano 以及 Pacific Spirit Park 等热门景点，双方定于7月11日由劳工关系局调解。工会警告，不排除行动再度升级。国际消息方面，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说，自上月24日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有超过940次余震，目前仍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大约平均138艘的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

0: 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分别是7月2日33艘、7月3日29艘、7月4日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色的南部航道以及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加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美国媒体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导致最少八人受伤，包括四名儿童。警方指伤者年龄在6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严重。在案发现场已发现一把枪，但暂时没有人被逮捕。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的活动。总统川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川普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几位二战老兵。外电报道，有别于传统，总统通常会利用独立日讲话团结国家。川普罕有的触及党派政治，他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又强调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等。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场地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川普的演说也推迟两小时，活动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不少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已被取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复电。习近平在复电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5%。
1: CPCA 超霸卡本周推荐，充电式挂脖风扇，原价49.99元 ，Supercar 特价18.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一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七月的加拿大空气里多了一份夏天的热情，刚刚过去的 Canada Day， 温哥华和多伦多都迎来了热闹的庆祝活动，街头、公园、海边到处都是欢笑声。与此同时，世界杯带来的足球热潮也持续点燃这两座城市，越来越多的球迷聚在一起。

为比赛欢呼，也让整个夏天充满活力。无论你在温哥华吹着海风结束一天，还是在多伦多忙碌之后准备放松一下，都希望今天这一小时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最舒服的陪伴。音乐总是有一种力量，能记录一座城市的温度，也能收藏每一个人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穿梭在华语流行的新歌之间，让一些熟悉的旋律一起来陪伴这个美好的夏夜。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要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我们的老牌香港巨星谭咏麟在6月21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我在意》。谭咏麟的全新单曲《我在意》是由他自己亲自作曲，更是邀得与他交情深厚的两位巨星刘德华和李克勤亲自操刀填词。两人将对校长谭咏麟的深刻了解化作真挚文字，量身打造出这一首情感细腻扣人心弦之作，让这首歌更添温度与力量。我在意是谭校长9月份红馆演唱会的谢幕曲，不仅凝聚了无数的舞台情感，更是校长谭咏麟特别为歌迷准备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这一次演唱会，谭咏麟与铭刻古明星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是以回顾历年红馆演唱会做主题，与歌迷大玩集体回忆杀。谈到终极篇的构思，校长表示向歌迷承诺唱到80岁后。由于上次演唱会加上世界巡演足足花了11年，这一次演唱会之后又有巡回演出，相信又要花上好几年了，到时候可能真的是差不多80几岁了。所以我在意不只是抒情作品，而是带有告别、致敬与传承意味的舞台宣言。

如果近期你受了一点情伤，你想要听一首歌曲哭出来的话，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哭，那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完美的表达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段恋情。怎么说？像我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是表达说可能一对情侣，他明知道结尾一定是散场，可是还是很努力的去尝试挽回，去爱他，去付出，那是因为你真的爱这一个人，所以你不愿意到那个结局。有如这一首歌曲的歌名，没有人像我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去爱你。你有没有曾经明知道结果，可是还是愿意付出一切的去爱这个人呢？有这首歌曲，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6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金音乐联盟要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飞道尔的《像水一样》，这是飞道尔以水为核心意象创作的词曲。

语，灵感是来自李小龙的一句话 Be water, my friend， 意思是水能够超越形态，适应万物。那像水一样这首歌呢，是以水比喻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爱与陪伴，歌词传达真正的关怀，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在平凡日常中的默默守护，在困境之中依然选择温柔与善良。即使人生道路曲折蜿蜒，只要心中仍怀抱爱与希望，就能够像水一般顺势而行，始终不迷失自己。那么像水一样呢，也是飞道尔跟马来西亚国宝级歌后 Siti Nurhaliza 一起合作的歌曲，这是 Siti 出道31年来首支中文单曲。那 Siti Nurhaliza 就透露一直很欣赏飞道尔的创作才华，因此特别点名邀请他一同合唱。录制歌曲的时候，飞道尔也化身中文老师，一字一句协助 Siti Nurhaliza 纠正他的发音。飞道尔也说，像水一样不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场前辈与后辈之间的音乐接力，希望每一位听见这首歌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音乐所传递的温暖与坚定。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嘉伟。我发行了我的正式 EP《未完成的关系》，这次的专辑呢是以拼图的概念，然后里面有六首歌，六首歌都代表着不一样的拼图，不一样的关系。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听歌的过程中，慢慢去找寻自己失去的、拥有的、珍惜的。然后希望你会喜欢我的 EP《未完成的关系》，向你推荐我的新歌《等你等我》。这首歌呢，主要是想告诉你，在等待的那一天，其实不是在等那个人回来，而是自己的放下。

听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继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汪苏泷在最新专辑《明日世界》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写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是一首经典的龙式情歌，但是呢却没有停留在传统华语抒情的安全区。这首歌 Alternative R&B 的律动加上 Melodic Rap 的语感，让它拥有更当代的时尚触觉。旋律的骨骼与歌词的血肉里仍然是汪苏泷最擅长的书写。作为华语乐坛顶级的情歌书写者，哪怕过去十数年里他已经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可在面对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他依然如初见般赤诚，虔诚地记录下内心的世界。这首歌也是在《明日世界》里的第一次低头看向内心，它提醒我们，在宏大的世界也无法绕开个体的孤独。那些没能抵达的想念，只能在一场没有降落的大雪里，成为故事最安静的背景描写。这是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接下来要推荐你来自 Hans 郭文翰还有 Kevin 的这一首合作的新歌《欠太久的勇敢》。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欠太久的勇敢》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关于到爱情，可是它比较像是关于到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好多遗憾是无法完成，可能是20岁当年年少轻狂的一个愿望，也可能是30岁那一年忘记了追梦当时的那个初心，当下的那个心情。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它用一个比较抒情的方式去唱出了人生在每个阶段当下的那一种遗憾，也不断的提醒着大家，其实千万别忘了，不管是到了哪个年龄，或者是说有什么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依然有权利去完成那一个想当年的遗憾。有这首歌曲 Hans 郭文翰还有 Kevin 欠太久的勇敢。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新歌是曾经登上韩国新闻台的新加坡美食网红 Kelvin， 他最近以本名李中伦推出的个人首支单曲《王子的新衣》。这是一首关于勇敢做真实且赤裸的自己的一首歌，灵感是来自经典的故事《皇帝的新衣》。那新歌里的赤裸指的就是卸下伪装，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不只是展现好的部分哦，也包括了那些被隐藏的部分，例如缺点、不安，还有因为害怕不被接受而压抑的情绪。歌曲在脆弱与自我接纳之间展开，也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真正的自己被看见的时候，是否依然能够被接受。网络上的 Kelvin 分享各种创意美食实验跟美食内容，王子的新衣是他首次尝试以音乐作为表达方式，由自己作词作曲与演唱，呈现了他在网络创作之外更为内心的一面。

时间过得太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你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无论你是在温哥华结束忙碌的一天，还是在多伦多迎接到来的夜晚，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都为你的心情留下一点温暖，也为这个夏天增添一份美好的回忆。音乐不会停，故事也还在继续。希望接下来的一周，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能有旋律相伴，有期待同行。我是 Sarah，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感谢你的收听。

让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陪伴每一个精彩瞬间。那就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晚安，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随着总理卡尼与省长尹大卫共同宣布签署加拿大 BC 合作繁荣协议，位于三角洲的货运港口成为焦点。作为该项注入数十亿元联邦资金协议的一部分，渥太华当局承诺拨款100亿元用于升级三角洲 Rosebank Terminal RBT 基础设施。港口管理局发言人 Alex Young 指出， RBT2 项目每年可提升高达1000亿元的货柜。

0: 贸易吞吐量。此外，鉴于两极政府维持北部邮轮禁令，该港口也被提议作为阿省新输油管线的终点站，此举深受沿海原住民欢迎。加拿大空军现代化机队的36亿元项目迎来重大里程碑，空中巴士国防航天证实为加拿大皇家空军建造的首架全新 CC-330 Husky 战略运输与加油机已于7月1日在西班牙顺利完成首度试飞，预计明年交付，并于2027年正式运抵加拿大。新机将同时配备飞毛式及飞行式空中加油能力，并搭载先进的反制系统。加国国防部指出，此项目共订购9架 CC-330 用以淘汰换老旧的 CC-150 机队，目前加方已接收其中3架二手客机赞助运兵用途，日后将与其余二手客机一并改装。国防部预计该机队将于2029年达到初步作战能力。国际消息方面，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万6500人受伤。当局说，自上月24日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有超过940次余震，目前仍有大约1万6300人无家可归。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当地星期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与芬兰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与芬兰密切各阶层往来。美国媒体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导致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指伤者年龄在6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严重。在案发现场已发现一把枪，但暂时没有人被逮捕。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的活动。总统川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川普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几位二战老兵。外电报道，有别于传统，总统通常会利用独立日讲话团结国家，川普罕有的触及党派政治，他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又强调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等。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场地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川普的演说也推迟两小时，活动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不少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已被取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复电。习近平在复电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75%。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4: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5: 嗨，您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

天开。大家好，我是薛福杰浩。现在是7月5号啊，我们正式进入了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同样还是在夏天，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呢还是有点大的。像前几天就有一天是在下一整天的雨吧，我记得那天气呢也是稍微比较冷一点啊，有一点 chilly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其实是有一个主题了，我们主要是讲一下刚刚过去在6月27号上周六的时候举行的这个2026的金曲奖，同时也会提到另外一个音乐节目。那在这之前我们要进行宣传一个比赛啊，肯定不是我们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了，并这个大赛已经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一个新的比赛啊，说的是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那这一个比赛呢会征集全球任何语言的创作的音乐作品，以音乐连接全球的唱作人。这里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原创歌曲、改编作品还有 AI 歌曲。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进行评审，入围的创作人呢将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奖金，总合计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且还会邀请您到9月份的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想带上你的作品参加比赛的话呢，可以把歌曲发送到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那截止日期呢是7月31日，参与详情请到我们的 fm961.com 进行查询。怎么说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有协办这个比赛啊，但是让我就想起了之前的歌创比赛，因为我们自己有 SQ 啊，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自己也有主办比赛啊，什么时候这个比赛能回归到我们这个温哥华呢？好期待啊。 But anyway，其实近几年呢大家能听到很多的 AI 作品还有相关的一个热议话题啊，尤其之前呢像有一些歌曲被改编，再到现在大家已经开始用来创作歌曲了，自己填词或是自己谱一个曲子，然后再去配上 AI 的一个协助，能创作出不一样的很多种多样风格还有人生的这样子的歌曲。那 AI 作为一个工具人，的确能够方便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当然也是带来了在创作上面的便利啊，是真正意义上给了大家一个低成本套现灵感的机会。但再怎么说 AI 只是一个辅助创作的工具，它不是一个提供大家机会去杜撰去抄袭的一个借口。那么对于仍然坚持手戳音乐作品，用自己的良心与真心还有苦心真正去创作音乐创作歌曲的音乐家们、艺术家们，当然是值得褒奖啦。

Eilee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同这首歌呢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幸福版主题曲。电影主要讲的是一段跨越两代关于音乐与亲情的情感回声，而这首歌由导演林孝谦亲自填词，李芳瑞作曲，并且由金牌制作人陈建奇操刀制作。而同时这首歌也是今年2026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在上周六的2026金曲奖现场呢，艾琳和她的团队们呢就获得了这一个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而她的第一句获奖感言呢竟然是紧身衣太紧。阿玲今年呢除了在这个颁奖典礼上面呢获得大奖，同时也是她第一次独挑大梁担任典礼主持人。一开场她就身穿着天后江蕙大方借出的经典战袍，随后化身唱跳天后，霸气的踩在了当年蔡依林用在了演唱会上面的巨蟒头上演唱，更是直接放言所有人包括她阿玲自己只要肯努力谁都能成为 Jolene。 一开始就把整个现场的气氛拖到最高点啊，除此以外他还展现真性情，在台上就是豪放发言啊，更是推着婴儿车把能量饮料当成是酒，邀请台下的歌王歌后们一起干杯，让紧绷的颁奖典礼现场瞬间变成欢乐的综艺现场。那回到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本身啊，这首歌其实也完美的诠释了音乐与亲情的情感羁绊。那当年艾琳录制的时候呢，其实还没有完整的看过电影，却被里面的一个情节所感动到，作为一名妈妈她更是泪洒录音棚。也可能正因如此，他才能往歌曲里面注入如此幸福与温暖的力量吧。

凭借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二度夺下最佳乐团奖的落日飞车，他现在2021年第32届凭借了 Soft Storm 首度摘金，而这一次时隔五年之后再度于强敌当中脱颖而出，击败了告五人 TC Back、 老王乐队、田约翰、冰球乐团、漂流出口等乐团，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而刚好听过的是专辑 Quit Quietly 里面的一首英文摇滚风格的歌曲 Bluebird。

在团队的奖项过后呢，肯定少不了有个人的奖项啊。刚好听过的是张震岳的《浪人的》，然后三个点点作为省略号。那《浪人的》这首歌呢，是2025年5月份的一个单曲，后面收录在于张震岳的录音室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呢，由张震岳一手包办词曲创作，取材于他最熟悉的冲浪、海边、派对与夜晚等生活语境，用复古的节奏律动描绘出一段海边的暧昧，等浪也在等你，这样子一段晕船的情感故事。张震岳领奖的时候还感叹说，他从小在渔村长大，让他的一生都与海脱离不了干系。而这首歌更是描绘出了冲浪者状态，正体现出了他当下生活的感觉。而这首歌所熟的专辑《跟着感觉走》，更是凭借了里面的松弛感还有沧桑自白，让他成功斩获了金曲歌王的宝座，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而这张专辑同时也获得了最佳华语专辑奖。那说的男歌手肯定少不了女歌手啊，华语流行音乐天后蔡依林更是凭借着她的概念神碟 Pleasure 横扫赛场，一举斩获了三项大奖啊，分别是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那说到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呢，其实蔡依林在2007年的时候呢，凭借舞娘拿下了第18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时隔19年之后再次获得的这一个金曲歌后的宝座，真的是恭喜他了。那这一次他的这个 Pleasure 专辑呢，也是放下了很多的心血进去。而同名歌曲 Pleasure 呢，无论是歌曲制作还是后期的 MV 制作，也是下了血本，就连刚拿下了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安利呢，也感觉到有压力，甚至在颁奖典礼之前发语音去威胁同为主持人的 Lulu， 说作为主持你要认真点哈，不要一不小心把这个奖项颁给蔡依林哈。Well， 第一把的终点永远是小品天后啦，嘴上虽然说是威胁，但是现场呢，安利也是给蔡依林送上一杯小 baby， 歌后们还是很大方的啦。那既然都已经提到了蔡依林的 Pleasure 了，那就说一下她的 MV 啊，毕竟这个 MV 呢也是一个大制作啊，特地找到了曾经指导 Lisa Ariana Grande 作品的国际知名导演 Christian Breslauer 进行指导，全片远赴好莱坞环球影城制片厂，一举包下了三座的摄影棚，大阵仗打造了六大奇幻唯美场景，并且历时了两个月精雕特效。而这支 MV 呢，横跨了七宗罪的主题概念，展现了一场关于人性与自我对话的精神旅程。蔡依林呢，在里面呢更是化身为命运中全知全能的女宙斯或是愉悦之母，同时扮演着最终挣扎的灵魂旅者，一人分饰六大角色。而同时入围了最佳 MV 奖项的作品呢，有单依纯的《纯妹妹》。 MV 跟蔡依林的 Pleasure 一样，运用了强视觉的张力、高饱和度的色彩，还有美术置景以及 LED 屏和三维特效等等的结合，颠覆了传统华语抒情歌怼脸深情演唱的套路，全篇充满了抽象、梦和怪诞与复古拼贴的风格。还能看到单依纯 cos 林黛玉这样子的角色，在民国庭院法式沙龙与悬浮棱镜之间不断无预警跳跃的奇妙场景。虽然说这两个 MV 充满了视觉张力啊，特别的吸睛，然而他们还是与这个奖项失之交臂。为什么？因为他们遇上了台湾独立乐团 IC Ball 冰球乐团的这首 Dumplings。 Dumplings 这个 MV 呢，主要讲的是一名少年因为喜欢这个饺子店里面的老板娘，所以幻想出各种这样子的场景去吸引老板娘的注意，甚至还诞生出了饺子舞这样子的一个手指舞，跟老板娘一起手指尬舞。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 Dumplings 它的歌曲还有 MV 的概念呢，其实源自于俗语好吃不过饺子，后半句我只能说必须要得到非常严厉的三观正法。然而歌曲跟 MV 本身呢，也在突破一种非常荒诞的情爱隐喻。所以相比于蔡依林 Pleasure 里面那种精致到不能再精致的一个唯美场景，纯妹妹的那种中式怪诞， Dumplings 这支 MV 已经不仅仅是表达这首歌

更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画面去配合这首歌，这便是视觉上的创造性。就像我们现在有了各种科技的辅助， MV 的创造性和可能性究竟能开发到多大，音乐创作究竟能够飞得多高，飞得多远。

0: 嗨，欢迎回来。在刚过去的第37届金曲奖上，陈小娇老师凭借的专辑《老翅膀》获得了极具分量的评审团奖。那刚听过的是他的专辑同名歌曲《老翅膀》。不管青春年少还是历经岁月，每个人无论什么年纪都拥有一双翅膀，那便是生命中未被发掘的力量。那刚好听过的是彭佳慧的《成人之美》。而这首歌为作词人小涵赢下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
1: 你刚接冬雪也开始流动，想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我们有裘德。你刚接通却已开始流动，想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了。这首是银色荒原收录在于裘德去年极具哲学思辨与科幻叙事的第四章个人概念大碟《离开银色荒原》当中。作为这个专辑的开篇语还有概念核心，讲述的是一个极具电影感的科幻故事。歌曲的开篇便是金属机械质感的管弦乐，而之后有长笛双簧管等木管乐的优雅切入，将古典室内乐的华丽氛围与轻巧流转的爵士钢琴、 R&B 律动等完美融合，也因此裘德获得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

上周才刚听过他的这首《青青》，现在又听到他的声音了。刚听过是陈娴静，陈娴静这一次呢，不仅是入围冲击最佳女歌手奖，更是凭借着刚好听过的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以及他的同名专辑，一举斩获了最佳新人奖。

在这个 part 结尾呢，我们听到的是台湾独立女生薛怡丹入围了最佳编曲人奖的这首《厌倦一个人旅行》。刚好听过的是莫文蔚的《坦白门》，忐忑的坦，留白的白，西门少年的门。没错，《坦白门》便是从这三首歌改编而来的串烧作品，发布于上周六的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的第6期当中。《国乐无双》这档节目呢，集结了华语乐坛的一众实力歌手，用普通话和粤语重新解构经典金曲，以一曲两词共生共融的理念，为熟悉的旋律赋予新的词句、新的生命力。

谁能想到原来癫狂的忐忑改编之后却多了一份松弛感，配合王菀之原唱留白里面的那种东方写意的港乐意境，还有李宇春原唱的西门少年里面的国风说唱，常石磊和林若琳两位老师真的是为莫文蔚打造了一场独特的国风迷幻。而刚好听过的是王菀之在第四期的节目里面改编自吴青峰的国语歌曲我好想你。王菀之的词，常石磊的编曲，以钢琴和细腻的国风弦乐交织，变成了一种极致克制哀而不伤的独活写诗。王菀之与吴青峰结为好友，而这一次的改编用了老友的歌曲，因为他想致敬他们的共同好友方大同。三个人的同台其实最早是在2010年11月的时候在香港举行的商台拉阔音乐会上，方大同为苏打绿伴奏并演唱了三人游，而吴青峰则和王菀之合唱了粤语歌月亮说，三人最后面还合唱了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以及 Earth Song。 而今年三月举行的王菀之和苏打绿 Live in Hong Kong 的演唱会上，王菀之和苏打绿时隔16年再度在香港同台，然而此时方大同已然缺席。而这一次的改编舞台上，王菀之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一台无人弹奏的钢琴，用改编自吴青峰的作品的这首我好想你一一去缅怀二人共同的好友和三人之间的友谊。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家浩。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奖要介绍啊，那便是刚刚两首歌还有接下来这首歌的大功臣编曲人常石磊，他的单依纯制作的《纯妹妹》这张专辑让他拿下了2026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和作词人林若宁一起改编的这一首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双语版。传统的向日葵总是迎向烈日，而单依纯演唱的向日葵却朝着夜，对于原版的这种倔强反叛的青春内核，改编过了版本配合月光光照地堂的粤语童谣采样，还有新的粤语词，赋予了向日葵新的生命轨迹，直面脆弱之后便是接纳自我和静候晨曦的温柔与自洽。单依纯新改编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再见。

国道。

0: 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啦。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好啊，就享受尴尬。啊。
1: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动。

0: 亲近玉人，紧靠啊香肩。
1: 哎呀，你唔好坐咁埋啦。
0: 你何用收人搭搭，惊到缩做一粒团。
1: 哎呀，公子啊，我都唔惯俾人服侍嘅，你不如翻出去先啦，好吗？
0: 娘子，你唔使装模作样啦。

想来是为救爱子才出于无奈，是呢，此事你丈夫又何

心其安，富华形象，车代本官亲茶扬，好我。有钱就来，将范夫人带上。

0: 你非有不白之冤，当无沉痛之语，如非有一字公词，又点会有京城的血案呢？
1: 啊，大人，所谓妇道人家，遇惨病也不抛头，逢大夫都未轻露面，这共同抛头露面，其心意怯咯，又怎得都无情敲打呢？又何况嘛，官场黑暗。

0: 咁你可曾培训？
1: 如果以十六培燕英，
0: 既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啊？
1: 可叹冤襟未暖，阳关青。
0: 别离嘅时候，你丈夫可曾定任归期？
1: 一别长悲，隔音啊扬。
0: 哦，原来佢客死异乡，怪不得你呀、啊！
1: 我不孝先坟，终妻堕。
0: 咁你打算如何？
1: 我身负怨财，泪万金。
0: 如此说，你因何相留人世呀、
1: 啊？只为白发家姑，谁奉养？
0: 哦，咁你婆媳二人又以何为生啊？
1: 愿做

0: 人，你既是一片孝心，是孤中路，因何又会犯下毒杀之罪呀、
1: 啊？大人。

0: 原来是神来无心，天野来相和阴谋啊！
1: 系啊，大人，云公无心出咒，又起了
0: 合罗怎样？

¡Ay!

班夫人，世上苦道人家都不该招蜂惹蝶，看来你在夫婿之后啊。

0: 夫死之后，你又如何看待家姑啊？
1: 夫死之后，哥的牛鼻相依为命啊！

但说斗我冤，试问谁解蔡郎恨？我又何忍见佢枷锁来啊？当杨兔案再跟查，羹汤何来？你

0: 凡夫人，荆轲虽然有毒，理应害你家姑，因何又会把张婆毒死？
1: 羊肚汤一碗，我的婆婆严生都是那张婆食了啊！
0: 哦，原来如此。譬如那羊肚汤是谁人手煎啊？
1: 是从巷口买来啊。
0: 咁又是谁人所买？
1: 哎呀！

0: 范夫人，斟酒问题目，既然羹汤是丫鬟丽香所买，你可有敲问丽香？
1: 你曾敲问啊？
0: 既然羹汤有毒，你可有追查毒药的来源？
1: 你有跟查？
0: 张老爷既有逼嫁之心，当有人善之人，又曾否有提供谁下才能？
1: 你曾提供？
0: 却又来，你一不敲问丽香，二不跟查毒药，三不提供入门，你。

0: 为成负罪，才有今生枉死啊！
1: 苦一句为成负罪，甘心服刑，真真难得，难得。

0: 留艺都尚且贪心，你嚟嚟，你又何苦甘心枉死呢？
1: 好命人正是身傲可怜，你莫再犯空我
2: 一判官衔抛弃。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飞沙峡谷地区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火场面积比前一日的估计扩大超过十倍，救援人员已经请求增援。 BC 山火服务处说， Brunswick Creek 山火在上星期四首次被发现，截至昨日火势已经蔓延超过12平方公里。山火服务处向波士顿巴附近一段飞沙河两岸地区发出两行疏散令，波士顿巴地区就发出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说， Brunswick Creek 山火据报由人为活动引发，全省各地目前有25宗活跃山火。联邦政府已经安排今日下午在 Esquimo 加拿大太平洋舰队驻扎地宣布国防采购计划。国防投资机构发出声明说，官员会公布增强加拿大安全及韧性的新国防投资措施。今日的宣布正值加拿大计划升级老旧舰艇舰队。目前一间南韩公司以及一间德国与挪威联合竞标公司正在激烈角逐上述合约。总理卡尼今日会在哈利法斯作出公布增强本国的国防安全。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会由渥太华去斯高沙省哈利法斯。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他的行程包括了参观加拿大军队一个基地，之后公布一系列措施令本国更加安全、更具韧性和更加繁荣。卡尼今日稍后就会从哈利法斯启程去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定于听日起一连两日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今次北约峰会，成员国预期会继续受到美国施压，要增加军费。至于卡尼在出席完峰会之后，就会在星期三至五访问沙特阿拉伯，举行双边会谈。
2: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明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

0: 结束俄乌战争。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1: 乌克兰首都几乎多处地方在当地星期一凌晨遇袭爆炸。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说，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有民居被击中，部分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到场灭火，搜救被困居民。俄乌战争已经踏入第五个年头，美国白宫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特朗普将会出席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寻求结束俄乌战争。两人近日曾经通电话，据报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络。美俄元首在上个星期六曾经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当时向特朗普重申倾向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普京又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引述特朗普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调解，并在适当时。
0: 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3: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亦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亦都没得这样直接作一个比较。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4: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啦。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啦，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呢才会检视的。那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啦，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啦。
2: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
0: 新闻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到22度，落落气温咧会比较高一啲添。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今日全日咧系有20%嘅机会咧系落雨，晚间都多云嘅，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咧早咗少少啦，9:19吓，比起咧上一两个礼拜9:04啊，9:21咧系早咗少少嘅。咁而听日星期二咧会逐渐咧系多。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的机会有30%。展望星期三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

0: 21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有 40%。 现时外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 94%。 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今日只得 10%。 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8度。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好声。

0: 산과 호인 원가와 허우굿굿
1: 今晚凌早上7月6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的神光汇演温哥华。当然过这个周末大家都是聚精会神去看这个世界杯，特别是星期六那场的赛事。虽然我们加拿大队未能够晋身这个世界杯的八强，但是绝对绝对是虽败犹荣的，个个都是这样讲。今届的世界杯我们加拿大一次又一次这样改写了历史，首次的晋身淘汰赛，也都首次赢得世界杯的决赛周的赛事，成功打入16强，亦都创下了加拿大队是 史上的最佳的成绩的了。而这一支年轻又充满了斗志的球队已经带给我们球迷是无数的惊喜和感动了。过去的两个礼拜大家看他们在无论在我们加拿大打的赛事，在美国打的赛事都是打得非常出色。虽然在星期六上半场打得好好嘅，可惜下半场咧就俾咧系对面咧系连赢咧系几球啦，咁啊亦都大家个心咧都会有一啲嘅矛盾嘅。其实咧好多朋友都话，打咗底噶啦，都知道咧可能我哋未必咧会咧晋级系八强，但系无论点都好啊，都希望我哋加拿大队又会再次有另的突破，同埋咧系有呢一个嘅创举可以打入咧系八强。咁啊打完咧系呢一场嘅球赛之后咧，大家都好平静嘅心情，但仍然都系庆祝，因为咧庆祝我哋加拿大队咧今次喺呢个世界杯咧有历史性嘅突破，咁啊所以我都尽量去感受一下咧喺呢场波完咗之后咧，我都搭 Skytrain 落到去市中心 downtown 嘅 Grenfell 街，哇真系非常之热闹啊！大家都喺度咧就系互相拥抱啦，又踢波啦，饮酒啦，嚟到咧系庆祝喺我哋啊呢一次咧加拿大举办嘅世界杯咧都系举办得非常之好咧，系备受咧全球所有的球迷的赞同的。

0: 2006年世界杯的华语主题曲有余情庆的一首永恒的一天，再次多谢我们加拿大队过去几个礼拜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赛事，我们加拿大队继续加油，四年后会再战这个世界杯，获得更好的成绩。
1: 卒然惊醒梦中人，
0: 两个人相处的状态不应该是谁拖累谁，是慢慢地将一个家向着幸福方面走。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在过去的周末连续两天是有这个四场的世界杯的16强赛事，终于出线的四个国家包括了摩洛哥、法国、挪威和英国。哇，昨晚英国那场呢即是打得是非常之是精彩的，所以我的朋友都有看到，大家都看到尾都是非常之紧张，有些人说差点 heart attack 添的。那么当然今天继续是会有这个世界杯的16强的赛事，都好多朋友咧期待住葡萄牙对西班牙，今日中午嘅12:00，而下昼嘅5:00咧就有美国对比利时啦。我哋咧

后三个主办嘅国家啦，我哋加拿大啦、墨西哥寻日亦都被淘汰啦，睇下美国咧能唔能够咧立稳入到咧系去到呢一个嘅八强。咁啊，今日有两场嘅赛事，大家继续咧支持呢一班咁精彩啊，系咁有劲力嘅球员咧。

神嘅嗰个 Weather Boys 啊，冇错啊，呢一班嘅球员咧嚟紧呢一两日咧，仲有咧16强嘅赛事啦。不过头先讲咗，今日咧系有葡萄牙对西班牙咧，美国对比利时啦。听日咧7月7号星期二咧就有阿根廷咧对呢一个系埃及啦，同埋咧瑞士系对哥伦比亚。呢场嘅赛事都系喺我哋温哥华比斯体育馆咧举行，亦都系最后一场嘅赛事。相信咧好多朋友咯，可能近呢几日咧都上网咧，希望能够咧系买到咧，就系最后呢一场喺温哥华举行嘅球赛啦，亦都希望咧真真正正去感受下今次世界杯嘅热刺噶。咁当然咧，就大家去到星期三咧就可以唞一唞啦，因为冇世界杯嘅赛事啊，球队休息一日咧，准备咧7月9号咧系开始嘅8强。半准决赛嘅赛事，相信大家都好期待，究竟咧最终咧系8强边8个城市咧系能够咧胜出咧？咁当然咧睇埋呢一两日嘅世界杯嘅赛事先啦。

用文年早晨，你收听紧吉拿利中文电台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会问个话，前后听过两首嘅英文作品，来自 Christine Simpson 嘅 Where the Boys Are， 同埋刚才系 Teresa Carpio 嘅 Danny Song。我哋送多一首英文嘅作品，由咧香港嘅歌手为你演绎，有呢一首经典嘅 The Circle Game， 唱翻系由林志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环球邮报引述灵通人士报道，联邦政府选择将建造十二艘新潜艇合约批俾德国 TKMS 公司。报道话，总理卡尼今日喺哈利法斯作出公布。较早时，德国 TKMS 公司同一间南韩公司互相竞投上述建造新潜艇合约。另外，联邦政府已经安排今日下午在 BC Esquimo 加拿大太平洋舰队驻扎地宣布国防采购计划。国防投资机构发出声明话，官员会公布增强加拿大安全及韧性的新国防投资措施。大部分联邦公务员要一星期有四日返回办公室工作。蔡慧娴报道。
2: 本国好多联邦公务员定于今日起有新的工作安排，就是一星期要有四日返回办公室工作。不过多个部门，包括了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加拿大卫生部部分地区办公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部分地区办公室，因为缺乏办公室空间而要推迟落实新的安排。联邦政府大部分公务员是在2020年3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时候会安排遥距工作，而核心的联邦雇员自从2024年9月开始每个礼拜要有3日返回办公室。代表联邦雇员的工会一直都反对政府的返回办公室工作指令，亦都有工会提出了投诉，认为做法不公平。
1: 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预防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斐济总理拉布卜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拉布卡话协议标志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就话联盟关系强化澳洲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与安全的承诺。俄罗斯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话，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哈里奇科就话，波洛谢耶夫斯基地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

0: 住宅遭到襲擊。中國解放軍海軍成功試射潛射戰略導彈。香港電台張子欣報導。
1: 新華社報導，解放軍海軍一艘戰略核潛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關公海海域成功發射一枚攜載訓練模擬彈頭的潛射戰略導彈，準確落入預定海域。澳洲傳媒報導，中方官員事前已經向澳洲等地區各國政府通報會在太平洋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巴布亞新畿內亞外長證實，中國大使親自致電。法新社引述新西蘭政府消息人士說，中國已經作出通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下午在例行記者會回答有關提問時重申，這個是中方年度軍事訓練的例行安排，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和目標。
2: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
0: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4: 原来谈恋爱等不可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继续有阳光，但系都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19。嗱，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有20%。听日星期二就逐渐咧多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三系密云间中有阳光，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林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朗。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咁啊，凌早晨，七月六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差不多六点咧系搭八啦。咁啊，过去周末咧，亦都系美国嘅独立日啊 ，Independence Day 庆祝佢哋咧建国250周年啦。所以大家咧，除咗睇打波之外咧，都喺咧电视上边睇到佢哋咧，由呢个星期五晚一路咧有烟花庆祝嘅活动啊，同埋咧系星期六咧全日咧亦都有活动。不过当然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多数都唔理咁多，睇咗我哋嘅世界杯先啦吓。咁当然咧，年一度佢哋嘅 Independence Day 咧，喺纽约咧亦都举行一年一度嘅系 Nathan's Hot Dog Eating Contest 嘅系食热狗嘅大赛，就喺纽约市嘅 Coney Island 嗰度咧系举行嘅。而绰号大白鲨，大家都好熟悉嘅大胃王咧 ，Joey Chestnut 咧，亦都延续咗佢嘅统治力啊。另外咧系日籍嘅女大食王啊 ，Mickey Sudo 啦，衰藤美贵咧，亦都成功咧系摘下咗第12年嘅冠军啊。不过当地咧因为咧系高湿嘅闷热天气咧，大幅影响咗咧选手嘅状态。各路嘅卫冕选手咧都无缘咧突破自己个人嘅纪录。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场嘅赛事咧。

呢一场嘅赛事咧，喺男子赛事之中咧，来自印第安纳州42岁嘅传奇大胃王啊 Joey Chestnut 咧，顺利亦都攞下佢个人第18座嘅冠军奖座啊！话由20岁仔开始一路食热狗大赛，食到今时今日啊！佢喺短短嘅10分钟里边咧，食咗66只嘅热狗啊！咁系打低晒所有嘅系参赛朋友，夺得冠军啦！但成绩咧就唔及佢咧系旧年嘅70.5啊，70.5只嘅热狗，亦都未能刷新佢76只个人食热狗嘅极限噶。Joey Chestnut 咧，佢睇完就话咧，一开始佢就知道自己今日自己一定会赢，但系佢亦都早知道咧系破唔到自己嘅纪录噶，佢唔想揾借口，但系冇错，天气确实咧系拖慢咗佢嘅速度咁话。至于女子组嗰方面咧，迎来咧系卫冕嘅戏码，来自咧纽约嘅日裔须藤美贵啊。呢一位咧系 Mickey Sudo 咧，喺10分钟里边啊食咗38.75只嘅热狗，第12次咧系登顶咧呢一个嘅赛场嘅。咁虽然咧系超越咗佢旧年嘅33只嘅热狗嘅成绩啦，但依然都未能够咧突破2024年咧系吞下咗51只热狗嘅巅峰纪录嘅。呢一项嘅经典赛事咧，其实创办喺1972年嘅，一直咧都延续至到依家。大批嘅民众咧，当日都不畏咧呢一个酷热嘅天气嚟到观赛咧，见证又一年嘅大胃王冠军诞生。

0: 即日先。
1: 第83届威尼斯影展将在9月2号到12号举行，大会今日公布了杜海豪情65岁的男影星 George Clooney 会获颁终身成就金狮奖，表扬他对影坛的杰出贡献。曾经以各位观众晚安、坚尼地死人劫案等电影参展的 George Clooney 就发表声明，他在威尼斯有个好美好的经历，毫无疑问是他最喜欢的影展，能够获颁金狮奖更加是莫大的荣幸，或者终身成就奖只是代表他老了，但他是因而是接受的。威尼斯影展总监 Alberto Barbera 就大赞 George Clooney 呢集演员、导演和制作人于一身，是一个才华洋溢、魅力四射的艺术家。好，转睇返香港的娱乐消息。陈欣媚和陈豪今日有夫妻档出席银行活动，陈豪就示范炮制两杯不同口味的咖啡，试完其中一杯加入了黑醋，是受太太的启发，因为太太很久都没试过呷醋了，两人甜到漏地去晒爱，引起全场的欢呼的。陈欣媚就表示每日早上习惯喝咖啡，大赞个大仔好孝顺，如果见到老公外出上班就会肩负起重任为他煮咖啡。大仔好有创意，拍咖啡带苦味，试过加入是糖果，他试完觉得太甜，大仔就为他冲第二杯。陈豪就说第一岁就已经开始对他煮咖啡的器材感到兴趣的了，听到太太是和大仔亲自煮咖啡的经历都觉得很有爱的，将来打算将煮咖啡的秘技传授给三个仔女。他说几个仔女对味道都有要求的，但他就觉得教他们做清洁都是重要的环节，有时听到太太说仔女入厨煮食之后会搞到厨房很乱。陈豪就

话咧几个仔女咧中意入厨啦，遗传咗咧太太嘅优良基因，仲美言咧太太咧整甜品咧同埋蛋糕好叻，几个小朋友咧生日太太都会亲自咧系画图设计兼整蛋糕，整得好靓，令到全家人都留下难忘嘅印象噶。陈欣玲就表示咧，管理家庭咧系越来越忙啦，近年已经冇时间咧整蛋糕，正筹备咧暑假一拖三带小朋友咧外出度假，因为老公咧最近系忙于咧系拍剧噶。咁啊问到咧系善于理财嘅陈豪系咪可以提早计划退休咧？陈豪就笑言话咧，仔女仍然系求学阶段啦，相信自己有排挨嘅，只能够想办法咧平衡家庭同事业啦。现在佢嘅事业咧仍在搏杀期，最近咧佢为新剧系拍奔跑场口，又咧透露经营嘅连锁咖啡店正系部署系拓展内地嘅市场。Kenny 关智斌同公司嘅师妹女团 Viva 咧，就寻日担任暑期主题活动嘅开幕嘉宾啦。咁啊 ，Viva 就为现场嘅观众送上精彩歌唱嘅表演，献唱多首人气嘅作品，台下粉丝咧跟住咧系接拍咧挥手应援嘅。其后 Viva 同粉丝进入游戏环节，连同现场嘅粉丝咧系参与挑战咧，参加者需要咧一边模仿咧系富富兔嘅系怪趣嘅表情咧，一边自创舞步。以接龙嘅方式咧，跟住接拍完成舞蹈噶。关智斌同阿 Viva 咧积极咧上演一场表演赛，斗表情咧，斗舞姿啦，摆出咧系咬唇啦、凌迟大笑啊等等古怪嘅情这个表情噶，咁笑声系不住噶。阿 Kenny 关智斌咧其后亦都送上个人嘅演唱环节，以歌声咧回馈现场嘅支持者。活动之后 ，Kenny 笑完话咧就冇呕包，唔介意咧做古怪嘅表情，但咬唇咧系总系比露齿笑咧系好嘅。一向都好 fit 嘅 Kenny 关智斌咧喺六月初嘅时候啊放假，系放任自己不断咁食啊，足足肥咗4kg，最近就要好好咁去修身咁话啦。好啦，而嗱，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在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关智斌的歌曲《永远的彼得潘》。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主持人是邵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已经选定德国 TKMS 公司建造本国新的潜舰舰队。了解内情的两位业内资深人士透露， TKMX 会获得这份丰厚的合约，建造12艘新潜艇。总理卡尼今日在哈利法斯正式作出宣布，他随后会前去土耳其参加北约领袖峰会。环球邮报早前已经率先报道上述消息。TKMS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飞核舰艇制造商，为北约大约七成的舰艇舰队提供舰艇。TKMX 今次特标是与挪威合作完成，除了采购潜艇之外，上述计划还包括支付30年至50年的维护费用，合约总值超过1000亿。路透社引述业界人士说，这笔潜艇订单本身的价值估计超过120亿。安省皮尔区发生致命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4: 皮尔区警方调查紧一宗致命枪击案，追查紧至少两名疑犯下落。事发喺寻日下昼大约3:30，喺宾顿市 Earls Bridge Boulevard 同 Edenbrook Hill Drive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身中多枪，及后伤重死亡。警方话未确定受害人同疑犯系唔系相识，但相信双方喺枪击案发生之前有争执。警方又话两名着住黑色衣服嘅男疑犯俾人见到徒步逃离现场。多伦多警方公布 Avenue Road 同 Devonport Road 交界地区，寻晚大约11:30发生枪击案，两个商用物业有损毁，冇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资料。
3: 伊朗今日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几百万民众参与。送葬仪式当地清晨6:00开始，哈梅内伊的棺木盖上伊朗国旗，由货车运载途经德克兰的街头。仪式开始前几个钟头，已经有大批民众在德克兰街头聚集哀悼，他们挥舞伊朗国旗，亦有人举起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标语，扬言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根据计划，德克兰的送葬仪式结束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星期二、星期三会先后送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在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采取行动打击一个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拉了125人。香港电台魏子莹报道。
5: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一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

0: 方共检获约400万元嘅证物。警方表示，随住东九龙多个公私营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嘅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同埋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喺九龙区嘅三合会帮派，佢哋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嘅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1: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呢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饭系用途。
0: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1: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面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0: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万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万的赌博工具。
2: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2: 7月6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616.32，升266.2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2元，无起跌。新世界发展6.58冇起跌，中电74.85升2毫，新鸿基地产115.1跌2毫，恒地25.62升6仙，电能12.565跌过二，中移动77.15升4.5，电信盈科5.43跌4仙，长和64.7跌9毫。
4: 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

0: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来到7:07，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2度，落雨气温咧会更高，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19啦。呢个星期开始咧早咗些少咧系日落啦，咁而晚间都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都有20%，咁啊而听日星期二咧就会系逐渐多云噃。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三咧，有阳光间中，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喺 Boundary 北行方向近住 Canada Way 咧，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嘅。而1号公路西行方向，而家由 Brunet 咧需要行翻慢啲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由72 Avenue 咧有延误嘅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由6 Avenue 咧系车多，91A 公路咧塞在 House 街左右。而 Marsh 隧道南行方向都已经系塞过咗 Stephen Highway 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0: 六日太太新势力，
1: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首歌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吧。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文哥华, Paul Woodcourt.
1: 早晨，7月6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余温哥话。温哥话时间咧，而家系7:11，望出窗外有蓝天啦，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啊。咁啊，过去嘅周末咧非常之咧系好天气啦，大家咧都去户外咧系观赏呢一个系世界杯嘅赛事啊，又去小心滩行下 Granville 街嘅步行区啦，又去埋附近咧睇埋呢个台湾嘅加拿大文化节啊，都非常之丰富。节目嘅咁，当然咧，星期六嗰日咧，哇！我知道好早好早咧，差唔多朝早8点钟咧，就已经有人喺 PNE 嘅系 Fan Festival 呢个嘉年华嗰度咧排队入场啊。虽然咧球赛系10点钟咧先至系开赛啦，咁啊，但系咧哇，已经一早啊排晒队，咁啊小心摊摊，所有嘅酒吧，我谂温哥华所有嘅食肆有呢一个屏幕嘅食肆嘅餐厅咧，都欢迎大家咧就一齐嚟睇呢一场嘅赛事。咁啊，最终咧。 我哋加拿大唔能够晋身八强，好可惜。但系咧，已经系零嘅突破，创咗好多嘅纪录啊！能够咧打入到咧呢个世界杯嘅16强咧，已经系好威水，虽败咧系游泳嘅。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大家会继续咧讲下呢一场嘅赛事啦。呢一个加拿大对摩洛哥啦。咁啊，跟住亦都讲下寻晚咧，如果有睇嘅话咧，英国对墨西哥嗰场赛事咧，都非常之精彩，同埋都几紧张惊险啊！

0: 莫文蔚歌曲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加拿大都在我们加拿大的心目之中已经是赢了的了，是我们加拿大的英雄啊。那当然在过去的周末有四个国家已经是晋级这个八强，包括了摩洛哥、法国、挪威和英国，来紧这一两个赛事又有其他四个国家是会排在这个八强的位置，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路就会继续在这个星期看这个世界杯的八强赛事啦。做一啲不一样嘅事，让努力咧系让自己生活咧能够变成系为多姿多彩，生活咧系会更加有意义。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喺上个礼拜咧，就美国传媒就报道啊，意大利比萨大学咧嘅学生团队咧，近日打造咗咧出名嘅 Aquarius 嘅巨型纸飞机。话平时咧，我哋搵啲纸啊，接下飞机啊，周围咁样玩下，掟下飞机咧就有啦。但系呢个真系好大嘅纸飞机啊！咁啊，并且都获得一件历史世界纪录认证，正式是成为全球最大的纸飞机。

意大利比萨大学的这个学生团队就未有单纯使用纸张来制作，而是用入了传统的航空级设计的概念，配备了翼梁、翼立、前缘、后缘和尾翼，这样巨型的纸结构维持稳定和飞行的能力。机身采用了高强度纸和薄纸组合而成的轻量化蜂巢状的 夹层结构，成品总共使用了300公斤的纸张和60公斤的胶水来拼制，保证强度降升，同时成功控制重量。成品长7米，翼展达到20.04米，重是28.49公斤。 上个28.49公斤，上个28.49公斤，挑战当日由单人从3米的高台投射下去， 成功划长59米， 最终撞上场馆的尽头的柱才停下。团队的成员说，若非场地空间有限，这个纸飞机绝对能够飞得更远。这场壮举不单是刷新了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自从2013年 保持了13年那么久的18.21米翼展圆纪录， 更加证明了大型的纸结构在空气动力学之下飞行的可行性。

可能前后听过有李文 Coco 的真的想见你，刚才这一首二人合唱，难得有叶倩文和王菲合唱的永不放弃。七点半的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两位歌手合唱的作品，有梅艳芳和 Sammy 郑秀文的单身女人。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已经选定德国 TKMS 公司建造本国新的潜舰舰队。了解内情的两位业内资深人士证实， TKMS 公司会获得上述利用封口合同建造12艘新潜艇。总理卡尼今日为哈利法斯正式宣布上述决定，他之后会前去土耳其参加北约领袖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罗斯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目标，有10多处地点遇袭，至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英国航母舰载战机在挪威海上空拦截一架接近英国航母打击群的俄罗斯军机。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尔斯亲王号航母打击群日前在挪威海域执行行动期间，一架俄罗斯海上巡逻机多次靠近航母，在附近海域投放多个声纳浮标，航母出动两架战机实施拦截，同时对俄罗斯军机实施伴飞，直至离开有关区域。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军机有关活动既不安全亦不专业。威尔士亲王号打击群目前继续在北约盟国展开行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香港天文台当地晚上9:4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同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新闻报道完毕。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晨光天气。
0: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来到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间中是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

0: 七，咁就屬於高嘅。咁聽講咧，來六嘅氣温咧會更高添嚇。咁而晚間都會間中多雲咧，最低氣温13度。今晚嘅落雨機會咧都係有兩成，日落嘅時間會喺晚上嘅9:19。啊，聽日星期二咧就會逐漸多雲，落雨機會有30%，最高氣温去到20度。咁而展望星期三咧，有陽光間中無雲間中有雨，最高氣温去到21度，落雨機會咧係有40%。咁現時出面係吹緊6公里嘅東南風，室外氣温咧已經錄得攝氏17度，濕度係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有关方面处理紧呢一种嘅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系 Boundary Road 北行方向近住 Canada Way 嘅。咁啊，都系睇睇一号公路先。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继续由 Brunette 需要行翻慢啲嘅。Alex Fraser 桥而家北行方向由 Northern Way 咧有一啲嘅延误。Queen's Road 桥91号 A 公路咧系塞过咗 House 街嘅。咁啊，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咧就塞到去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eak为你悭更多。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ark。

最近如果你咧就喺列治文山车经过 Number Three Road 夹住呢一个 Westminster Highway 咧，会发觉到下昼嘅时候咧，经常咧有一间嘅铺头咧门口都会排长龙噶噃吓。咁讲紧咧就系最近咧列治文有一间人气嘅新甜品店啦，咁咧就喺列治文系开咗啦，佢主打系中式嘅糖水。不过除咗咧系甜品之外咧，都有一啲香港式嘅小食啊，好似咖喱鱼蛋啊、肠粉啊，同埋咧台式嘅海苔肉松贝贝啊等等啦，咁所以咧，无论咧甜定咸咧，都可以咧满足到你噶。佢哋晏昼咧三点钟咧先至开门噶。不得不提嘅咧就系佢哋嘅招牌嘅焦糖蛋挞啊，每日咧只系限量咧供应一轮嘅啫。下昼三点钟开门咧，如果你即刻去咧，通常咧都有机会食到。我第一次去咧食唔到嘅，因为五点几去到已经卖晒啦，所以特登有一日咧，特登系三点钟之前咧就拍定车，然之后咧就去。排隊入去裏面咧食佢呢個蛋撻，啊佢裏面嗰個蛋撻個 custard 咧真係非常之滑嘅，咁因為去到三點半左右咧，啲蛋撻就已經差唔多係售罄嘅啦，所以想試嘅話咧，要早啲去到咧係排隊啦買呢個蛋撻嘅。啊糖水嗰方面咧，其實佢哋選擇唔多嘅，佢嘅餐牌咧就有好似好多咁，但係佢有啲咧仲未咧係上架，咁所以咧多數都係得雙皮奶啦，或者係好有驚喜嘅咧就係楊枝甘露啦，咁因為佢楊枝甘露嘅底下。加咗啲奶冻啦，个口感咧比较丰富一啲，每一啖咧都有层次嘅。咁啊，双皮奶你可以咧就加呢一个嘅红豆啦，或者加榴莲咧都可以吓，如果你中意食嘅话。不过如果有选择困难症嘅话咧，就推荐你啊食佢哋嘅招牌大满贯啦，有一大碗咧就集咗我中意嘅凉粉啦、糖莲藕啦、莲子啦、手工嘅芋圆啦。

都系非常之咧系弹牙嘅，咁份量亦都系十足嘅。咁啊，讲完呢个甜品之外咧，其实佢都有一啲嘅冻饮啊、饮品啊等等啊，推介俾你。我饮呢一杯咧，真系好清爽啊，同埋都几特别。我温哥华我第一次见嘅啫，就系手打嘅苦瓜柠檬茶，好清香，好解渴。特别系而家暑假啦，又有苦瓜味咧，同埋呢个柠檬嘅酸香配合咧，啱啱好，系特别咧适合呢一个夏日咧饮嘅。咁啊，如果咧，大家谂住系食下甜品啊，或者系同佢倾下偈啦，佢里边嘅装修咧都几雅致啦，同埋都几宽敞，可以坐到好多人嘅，不妨可以试下呢一间咧温哥华列治文区咧最新嘅系热点啊，呢一间嘅糖水铺啦。

自作多情，唱歌是有周慧敏，将足晒啦。星期一蚊嚟早上咧，系七点搭九咯噃吓。咁讲开食嘢咧，如果你中意食希腊食品嘅话咧，哇！每一年喺呢个 summer 嘅时候咧，都会有 Vancouver Greek Summer Fest 啊。咁仲系一年两个礼拜咧系举行嘅，喺呢个星期四至到咧系星期日啦，一年咧就系四日啦。咁而另外下个礼拜七月十六至十九号都系一样嘅。咁星期四同星期日咧嗰两日咧就早上十一点钟就开始。因为去到晚上咧系十点啊，星期五、星期六咧仲夜啲，十一点去到咧系午夜啊，都会喺 Boundary 路甲二十九街嗰间希腊嘅教堂咧，系出边嘅停车场嗰度举行嘅。每年咧都非常之热闹咧，又免费入场啦，有希腊嘅音乐啦，有舞蹈啦，有文化嘅表演啦。咁当然咧唔少得咧希腊美食啊，有好多咧特色嘅希腊美食可以提供俾大家。仲有咧系烤全羊咧，可以俾大家咧系买嚟咧系品尝嘅。当然都唔少得一啲嘅摊位摆设啦。咁啊会喺呢个星期四到星期日，同埋下一个礼拜十六号。至到十九号咧，一年两个礼拜，星期四到星期日咧，就会喺Boundary 甲二十九街嘅地方嗰度咧，举行呢一个温哥华希腊夏日节，大家唔好错过啦。

0: 许美静歌曲《明知故犯》。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全日有20%的机会落雨，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的时间早了1分钟，9:19，相比过去那两个礼拜9:21、9:20日落的时间又再早少少，看来慢慢呢我们日光开始短了，因为已经踏入暑假中旬了。现时出面吹近6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88%。
1: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2: 点样去防御呢？是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3: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FM 961天地线交通。
4: 系啦，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包括就有 Boundary Road 北行方向夹住 Dominion 嘅，系近 Canada Way 个头吓。咁仲有呢个钟咧，就温哥华嘅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西行方向夹住 Fraser 街嘅。而家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桥嘅南端咧，都出现咗个坏车阻路嘅。咁啊，导致到北行方向91号公路咧，系差唔多塞到去72 Avenue。屋桥出温哥华咧，都喺桥嘅北端咧，仲有延误嘅。今日 Highway 1西行方向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就已经塞到 Grand Hill Highway 噶。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5: 娱乐即日先。
0: 无线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咧，资讯节目东张西望，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22.4。由吴启华、陈伟、袁浩中同埋刘佩月等主演另类嘅写实剧集《非分之罪》，上个星期首播最高收视21.8，三线剧集咧系称冠嘅。主编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最高收视18.1，由黎耀祥、麦长青主持嘅旅游节目《江湖见》第二季咧上星期首播最高收视有19.4。星期六晚阮兆祥主持嘅资讯综艺节目《香港系列之世间始终你好》咧最高收视14.6，唱钱最高收视13.5。星期日晚车婉婉、郑显峰主持嘅《中年好声音4》最高收视有19.7，一周星星最高收视有15.8。由邓紫坚担任导演编剧的舞台剧《办公室剧后》将会在12、23、25、27、29在香港艺术中心寿神剧院合共演出6场。这个舞台剧的演员配搭新鲜，包括了阿妹头卢仲恩、梁家琪，另外还有刘雅丽和张锦霞，还有苏玉辉和张亦东。这个剧的简介就是说，过去的女星是转型到办公室工作，遇上 freerider 同事和爆的上司，寻找自我价值的时候，发现大家不只是职场双面人，而是千面的 drama queen， 玩转职场女性讲不出声的说话，同埋以剧场展现他们内心的小剧场。假如职场是宫斗剧的话，成长更加是恐怖片，让我们成为 drama queen 的。刘雅丽演咧系叱咤至尊巨咪大姐，阿妹头咧就演劲爆双面助理，梁家琪就演飞跃咧系内耗低层，而阿霞咧就演荣誉办公气氛嘅担当。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今日正式公开定档海报，并且宣布7月11号全中国

是上映，电影海报之中呢，名女足球员呢凌空是飞踢啦，迎战呢是燃烧巨型的烈焰足球，也配上呢口号心中这团火永不是熄灭的。功夫女足呢由星爷呢编剧兼执导，演员阵容呢包括有金鸡影后呢是张小斐，另外还有迪丽热巴同埋咧张艺兴主演嘅。咁啊，据知咧，佢哋为呈现功夫结合足球嘅场面咧，提前入组咧接受几个月嘅特训。除咗三名主演之外咧，配角同埋客串嘅名单同样咧具分量嘅噃，包括咗特别演出嘅影后刘嘉玲啦，日本男神佐藤健，仲有咧前中国女足国脚赵丽娜，另外仲有欧阳曼城啦、欧阳靖，同埋咧系蔡思佩、张继聪咧都有客串嘅。MC 张天赋一年五场的红馆演唱会咧，听晚开锣啦。森美咧，寻日喺社交平台咧系贴片啦，标题写住大头虾同蠢咧，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咧？佢系大头虾，定抑话系森美喺片里边咧无奈表示要向大家咧分享人生一件咧辣手嘅事件。佢话咧，佢帮人买演唱会飞，咁啊人哋俾咗飞佢啦，佢仲要咧系俾翻人噶。咁啊结果咧，佢就将个信封咧连埋咧飞放落咧裤袋，条裤咧啱啱咧洗落咧喺呢一个洗衣机，依家啲飞都变咗系啊一堆咧系碎纸啦。佢又话咧，咁啊当然咧呢一个系。信封啦，啲飞就烂晒啦，佢应该点样做呢？呢啲丝鞋系咪俾啲朋友可以入红馆睇下 MC 啊？点算呢？森美同时亦都上载咗咧，系两张咧系呢一个被撕烂咗嘅门票嘅丝鞋啦，就贴文咧，仲有贴住 memo， 见到903 Sam 呢几个字噶。阿森美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表示已经获得唱片公司代为咧处理啦，亦都多谢唱片公司嘅帮忙咁话。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临走前为你送上 MC 张天赋嘅最新歌曲。

0: 好啦，听过 MC 张天赋嘅新歌叫做《男人怎可以》之后咧，节目时间都够钟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 Tuesday 星期二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七月六号星期一，农历咧系五月22日辛巳日。今日是一个朋友平日，亦都是太阳日，同时三阳煞日。吉神方面呢，有月德、天恩、黄日。

0: 欲语，系虽然咧祭贱沐浴，好行失月。今日系冲珠嘅，忌远行除服。风神方面咧有血支重日，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下昼三点，再由晚上嘅七点到九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说，他们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周围架设九叉线。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在香港，警方则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拉了125人。在本地新闻方面，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说，随着罢工行动升级，他们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周围架设九叉线。工会发出声明说，他们明日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叉线。工会成员在五日前投票赞成罢工。工会说，他们会维持机要服务，保障病人安全，不过会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及非护理工作。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护理人员不想参与九叉线，但是他补充，省政府不能再忽视医疗护理体系的诉求。接近51000名护理员早前以 98.2% 票数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67% 拒绝一项临时协议。工会发言人说，省政府有责任提出尊重护士的方案。他补充，如果不实际地改善护士的工作条件，本届政府根本没办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菲沙峡谷地区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火场面积比前一日的估计扩大超过10倍，救援人员已经请求增援。 BC 山火服务处说，Brunswick Creek 山火在上星期四首次被发现，直至昨日火势已经蔓延超过12平方公里。山火服务处向波士顿巴附近一段菲沙河两岸地区发出两项疏散令，波士顿巴地区就发出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说， Brunswick Creek 山火据报由人为活动引发，全省各地目前有25宗活跃山火。联邦政府已经选定德国 TKMS 公司建造本国新的潜舰舰队。了解内情的两位业内资深人士证实， TKMS 公司会获得上述利用封口合同建造12艘新潜艇。总理卡尼今日会在哈利法斯正式宣布上述决定。他之后会前去土耳其参加北约领袖峰会。TKMX 是全球最大的非核潜舰制造商，为北约大约70%潜舰舰队提供潜舰。TKMX 今次得标，同挪威合作完成。上述计划仲包括支付30至50年的维护费用，合约总值估计超过1000亿。潜水艇订单本身的价值估计超过120亿，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其中一项规模最大的军事采购项目。新潜艇会取代目前服役的4艘英国制造维多利亚级潜艇。自1998年购入以来，上述潜艇一直问题不断。国防部在上月下旬宣布，会将合同批给在潜艇及北约国家方面经验丰富的顾问公司。德国公司在竞标期间一直强调的优势包括同北约的兼容性。参与竞投的南韩并非北约成员国，德国方面认为

0: 南韓韓華公司和北約國家的聯繫不及德羅聯合體 TKMS 那麼緊密。卡尼政府承諾達到北約的新國防開支目標，相等於成員國 5% 國內生產總值。加拿大早前已經達到北約先前設定的 2% 目標。聯邦政府亦都安排今日下午在 BC Esquimo 加拿大太平洋艦隊駐扎地宣布國防採購計劃。羅渣士通訊公司作價43.5億收購豐業體育及娛樂公司餘下 25% 的股權。蔡慧嫻報導。
1: 加拿大的羅渣士通訊公司 Rogers Communications 宣布簽署協議，以43.5億收購 Comet Sports 持有的 LSE 豐業體育及娛樂公司餘下 25% 的股權，令到羅渣士會全資擁有豐業體育及娛樂公司。豐業體育及娛樂公司旗下的資產包括了多倫多豐業冰球隊 Maple Leafs、 多倫多猛龍籃球隊 Raptors、多倫多藍鳥棒球隊 Blue Jays、 多倫多美式足球隊 Toronto Argonauts、 多倫多足球隊 Toronto FC 等等。
0: 稍後回來的世界消息有：伊朗繼續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國葬。
2: 又到了夏天，準備好 weekend 去翻轉自駕遊未？你喜歡去海灘又或者周圍遊下車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今日喺首都德克兰举行送葬仪式，数百万民众参与。送葬仪式当地清晨六点开始，哈梅内伊的棺木盖上伊朗国旗，由货车运载，途经德克兰的街头。在仪式开始前几个小时，已经有大批民众在德克兰街头聚集哀悼，他们挥舞伊朗国旗，亦有人举起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标语，揚言要向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報復。伊朗軍方發言人在葬禮期間亦說，軍隊已經利用與美國停火的機會提升戰力，完全做好準備，同時已經更新目標清單，警告任何敵方攻擊都會遭受到更殘酷、更令人後悔的回應。根據計劃，德克蘭的送葬儀式結束之後，哈梅內伊的遺體星期二、星期三會先後送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什葉派聖城，星期四在哈梅內伊的家鄉馬什哈德下葬。為期兩日的北約峰會明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開，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蘇海瑩報導。
3: 乌克兰首都几乎多处地方在当地星期一凌晨遇袭爆炸，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说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有民居被击中，部分建筑物倒冧，救援人员到场灭火，搜救被困居民。俄乌战争已经踏入第五个年头，美国白宫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特朗普将会出席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寻求结束俄乌战争。两人近日曾经通电话，据报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络。美俄元首在上个星期六曾经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当时向特朗普重申倾向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普京又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引述特朗普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

0: 同女婿傅什立将会继续调解，并在适当时候到访莫斯科。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饭盒集团，拉了125人。
2: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3: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2: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3: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3: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1: 香港新闻方面，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饭盒集团，拉了125人。魏子莹报道。
0: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一名黑社会集团主脑、三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司型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4: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饭系用途。
0: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4: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边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0: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0,000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000的赌博工具。
1: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的态度，建议今年加租 2.04%。 林汉山报导。
5: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话，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
6: 嚟紧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啊、基层生活成本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啊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呢？
7: 而家呢一个用翻租户佢哋本身个收入咧，去作为嗰个基础咧，去衡量佢嗰个负担能力咧，系比较合适嘅。我哋会见到咧，而家嗰个加租咧都系有个上限啦，10%。而我哋都睇到公屋嘅租户佢哋俾紧嘅租咧，都系占佢哋嘅收入咧，都系唔超过10%嘅。
5: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斯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8: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7: 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

0: 令到佢即係租金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咁就住呢個租金援助計劃咧，其實我哋會不時都檢視嘅。過去咧亦都有提出一啲改善嘅措施，包括咗可能係放寬一啲申請嘅資格啊，增加一啲租金減免嘅幅度啊。
1: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會喺今個月23日嘅會議討論租金調整機制建議獲得通過後，新租金將會喺10月1日生效。
2: 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回应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酒驾事件，崔维恩报道。
3: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话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4: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5: 王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呢，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啦。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呢才会检视的。那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啦，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啦。
3: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利息终于回落啦！
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9: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080.03，跌194.8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790.74，跌109.23，纳斯达克指数26114.71，升282.04。S&P 500指数7526.67，升43.43。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616.32，升266.29。纽约期油每桶68.94美元，升0.2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52.3美元，升26.6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05，对人民币4.77，对港元5.51，对台币22.5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1: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天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2: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13: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12: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13: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家。

0: 大香港号码，你家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8%。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Hello， 是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桥的南边角坏车已经是被移离现场，行车回复正常的。其余一些路况 Queensborough 叫 Stewardson Way 就差不多塞对 Mavenue 的。二十街都有车龙龙尾接近德伦街的。今天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就没有问题，南行就塞过了高球场的。今天早上有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不少一个9号三仙九。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9: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0: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9: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5: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1: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润。喺日本，熊隻襲擊人嘅事件近期已经成为继地震同埋台风天灾之后嘅一大威胁。日本政府近期就证实正係利用无人机穿梭于荒郊野岭追踪熊嘅踪迹，帮助人烟稀少嘅社区放返熊害。喺人口只有1000人嘅福岛县惠津地区少和村，当地相关项目的负责人说，正是使用从美国进口价值600万日元的无人机，配备128倍变焦摄像头和热感摄像头，去到应对当地熊害。当无人机从空中发现熊的时候，村庄就会使用喇叭播放狗吠、大炮声、机枪声、警笛声和爆炸声等。在长野县，当地政府近期亦都开展用无人机驱逐熊的工作，例如发射球状物体，入面装有熊讨厌的气味，包括辣椒素和尿素。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化带来挑战，日本正是大力引进无人机，以解决熊害等一系列和人手不足相关的问题。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1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喇喎。
13: 饼卡？

0: 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呀，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呀。
0: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
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係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佢哋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精装快报，
13: 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话，渥太华已经选定德国蒂森克鲁伯公司建造加拿大新型潜艇。两名消息人士向报章透露了相关消息。总理卡尼将会在今日在哈利法斯宣布政府的决定。这个是德国和南韩之间为加拿大建造12艘潜艇封口利润的合约而展开的高风险竞争的结果。今次采购案将会令加拿大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秘密巡逻本国沿海水域。卡尼早前曾经表示政府将会在6月底做出决定，但未具体说明日期。卡尼将会飞往土耳其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在此之前他会公布相关消息，将会结束德国蒂森克鲁伯和南韩韩华公司这两间竞争对手之间的激烈比拼。这场比拼将会影响加拿大皇家海军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同大多数重大采购流程一样，今次的公告可能会指定一名得标人，但并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够签署合约。有卡尔顿大学国防学者就说，谈判将会继续同名义上的中标者进行，最终达成协议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预计今次采购潜艇本身的价值最终将会达到200亿至300亿，而营运、维护和升级的费用将会达到400至500亿。在昨日当被问到相关消息的时候，总理办公室就拒绝置评，德国和南韩驻渥太华大使馆亦都拒绝发表评论。环球邮报报道，在伊朗大批民众今日走上德克兰街头，参加遇害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丧礼游行，今日会是今个星期一系列大规模悼念仪式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日，亦都展现了当地宗教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国营电视台播放的无人机画面显示，数以万计民众聚集在德克兰市中心的一条大道上，遇害领导人和他的四名家人的棺材被装在一架大货车入面穿过街头，消防水带从上方喷水为游行队伍降温。当他们经过一条桥下面的时候，悼念者向悬挂在桥上的广告牌投掷石块，广告牌上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头部中枪的画像，人群挥舞着伊朗国旗和红色旗帜，上面写着复仇，红色复仇旗帜在什叶派当中有重要意义，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在17世纪的战斗中遇害的典故有关。而接替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未有在他的父亲的丧礼上现身，据报他在父亲遇袭身亡的那一次袭击当中受伤致残。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干预为美国球星前锋巴洛贡争取权益，巴洛贡因为被罚红牌而被禁赛，但最终获准参加星期一对决比利时的世界杯淘汰赛。巴洛

0: 共是今届赛事当中入球最多的美国球员，但在上星期三2-0战胜波克队的赛事中被罚红牌，自动停赛一场。国际足协昨日就宣布取消这名球员在16强赛当中的禁赛处罚。这个非比寻常的举动引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赞扬，但是就激起了比利时队的强烈不满，因为今次似乎是自1962年以来世界杯史上首次出现球员有红牌但未被禁赛的情况。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2: 早上8:30，
1: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ast Time 店电话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话，随住罢工行动升级，他们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周围架设九叉线。工会发出声明话，他们明日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叉线。工会成员在5日前投票赞成罢工。工会话，他们会维持机要服务，保障病人安全，不过会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及非护理工作。飞沙峡谷地区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火场面积比前一日的估计扩大超过10倍，救援人员已经请求增援。 BC 山火服务处说， Brunswick Creek 山火在上星期四首次被发现，直至昨日火势已经蔓延超过12平方公里。山火服务处说，相信山火是由人为活动引发，全省各地目前有25宗活跃山火。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未有舒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说，当地由5月疫情爆发以来，确诊病例突破1500宗，当中506人不治死亡。疫情热点伊图利省的前线医护人员不满当局拖欠薪酬，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发出24小时知会，威胁会在今日罢工，可能令情况雪上加霜。日本警方前日拘捕其育院一名15岁少年，涉嫌去年11月初利用人工智能发动网络攻击，注销动画频道万代频道超过46000个账户。警方说，涉案少年承认犯罪，使用 AI 聊天机械人编写电脑程式，去年11月初向营运频道的万代蓝梦宫影像制作的伺服器传送大量虚假信息，不够4个小时注销超过46000个账户。他表示自己由小学四年级开始自学编写电脑程式，同时找到频道网站的漏洞，无需输入会员资料就能够登入，继而注销会籍。他说对公司没有不满，犯案纯粹出于个人兴趣和技术尝试。新闻报道完毕。
1: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来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和 Lenny Caskey 的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这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8%。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而家有列治文出温哥华嘅屋桥咧，由 Bridgeport 系缓慢啲嘅。咁至其余一啲嘅路况，马士隧道南澳方向继续咧塞过咗高球场 ，Queensborough 桥91号 A 公路咧都塞到去 House 街嘅。睇埋 Highway 1西行方向向住卡士嘅隧道，又或者 Secondary 桥推进嘅话咧，车龙龙尾嘅直逼去到 Sprott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Cambridge.com 买飞啦！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4: 好声好听
5: 九六一，
0: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卫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7: 早晨，
6: 早晨，
8: 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美国就喺上星期六喺呢一个高温同雷雨当中，迎嚟咗建国250周年嘅纪念日啊。咁啊，总统特朗普就发表演讲，咁啊，盛赞美国系人类历史上嘅巅峰成就。咁啊，夸耀美国之余咧，亦都系夸耀自身嘅成就。咁啊，佢亦都喺演讲当中直击喺度批评国内嘅政敌，形容佢哋系共产主义者。咁有一啲嘅民调亦都反映民众咧系认为今次嘅建国250周年年庆过于政治化。咁另一边厢有美国大学嘅民调就显示，超过六成嘅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并冇践行到独立宣言当中所阐述嘅理想。咁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呢一个嘅美国250周年嘅纪念日，咁美国到底系唔系人类历史上嘅巅峰成就咧？咁啊，如今美国又有冇践行到独立宣言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8: 美国嘅建国咧，确实系可以讲好大嘅成就，因为我哋知道咧，喺即系1776年咧，即系独立战争之前咧。这个世界上呢很多时候那些国家都是君权臣授啊，或者说是封建的制度。那这次呢就可以说是正式建立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民主的体制。那当然呢就其实1789年呢就十几年之后呢法国都有一个大革命，但法国大革命呢结果带来亦都一个好血腥的后果。甚至后来又涉及第二、第三共和啊，拿破仑又伏击啊，等等等等。但是美国呢就由1776年之后呢真的建立了个民主的政体之后，打破了即是以前封建啊或者军权的制度之后呢，就一路建立了可以讲250年啊。咁呢就特别呢就大家都知道呢，就是美国在这个佢除了佢建立了之后呢，跟住在二十世纪之后呢，就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俾佢成为咗全球即係曾经系两个强国之一呢，而家独大一个强国。咁呢就带俾人呢系好多嘅幻想，譬如话我哋仍然讲緊，譬如话美国国歌最后嗰两句啊 ,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 即係意思话呢系一个自由嘅地方，甚至呢全世界呢而家呢仍然喺度讲緊一个你叫神话又得啦，叫个梦又得，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即是说呢无论你的背景出身是怎样，不是讲封建社会啊，你要出身于贵族家庭，不是的，

0: 总之无论你的出身是几基层，你来自哪个地方，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呢，你凭你自己的努力啦、际遇啦、运气啦，你就可以发达啊，即是所谓美国梦的意思，令到你个人即是个梦想得到实现。咁呢个呢可以讲喺历来嚟讲呢都俾全世界人好多个遐想啊，特别譬如我哋话欧洲经过两次大战啦，咁就於是呢特别第三世界嗰啲国家呢喺上世纪六十年代呢亦都纷纷开始独立啦。咁但独立咗之后呢好多时候亦都唔系政治政体呢咁容易嘅处理咗。咁美国呢作为一个孤立咗，即係俾两个大洋啊，太平洋、大西洋孤立咗之后咧，可以系比较自己嘅发展，咁嘅资源又丰富啦，工商业啊发达啦，咁就即系咁跟住咧，就我哋会发觉咧，就吸引咗全世界各地嗰啲人才咧，都去美国嚟发展，而令到美国咧去到或者话即系二十世纪嘅末期嗰时，当呢个苏联系即系解体咗之后咧。即刻会变成世界一个独大嘅一个政体或者一个国家啦。咁所以呢就俾人嗰个印象嚟讲呢，哇呢、這个就一个美国梦，呢、這个最威水。咁可以讲呢，呢个如果系一个最威水嘅呢，咁都唔出奇，即系咁样讲法。咁但系呢就我哋会睇到啦，特朗普呢就话依家系最威水。咁而且佢嗰个成个即系运动啊，就话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嘛，即系意思话已经衰咗啦，即系冇以前咁伟大啦，或者话拜登时期啊，民主党啊，令到美国衰弱，佢而家要重新嘅伟大。咁但系你如果讲亦伟大咧，其实都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至发展嘅。咁就于是咧就咁，究竟而家系咪最伟大咧？咁其实喺依家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睇到，特别系特朗普上任咗之后咧，即系对于譬如话一个外交关系。加拿大、歐洲是他最親密的盟友、戰友啊！而家嚟講咧，係俾佢係即係踩低啊、揶揄啊、攻擊啊、收關税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都睇到呢個美國呢、這個而家呢個國家究竟係咪仲係一個即係所謂美國夢嘅地方咧？定係亦都發現咗咧一個經濟學上會講嘅，即係所謂劣幣驅逐良幣啊！即係反而出現咗咧，即係優秀啊、精英啊，或者以前我哋所講嘅，譬如美國總統啊，有風度啊，做嘢要 presidential 啊，即係一個風度，一個言出必行啊。咁依家咧就或者話唔會尋求個人嘅私人利益啊。哇！而家發覺呢個完全唔同喎、啊，呢、這個做生意人咧講嘢又粗俗啦、啊。做嘢呢又反覆無常啦，咁俾一個印象都冇啲所謂風度啊大體。咁我哋最近都睇到 G7 喺歐洲嗰時，喂影完相之後冇人行埋去，嗰啲世界級嘅領袖都冇人行埋去特朗普身邊啊，同佢傾偈或者講嘢，即係俾一個印象，即係你做大佬做到要人哋插牌嘅，要人哋係。即係或者跪低嘅，咁事實上咧就俾人反而會覺得，哇！呢、這個仲係唔係即係偉大咧？因為中國人譬如傳統都講，你偉大係王者啊嘛，你唔係淨係霸主，即係講拳頭大啊嘛。你係王者，你係有風度嘅，你係幫人噶嘛。咁講到啦，獨立宣言啦，咁就更加出現個問題啦。我哋話獨立宣言啦，美國即係嗰時1776年嗰時，凡人皆生而平等。擁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但我們都知道呢，這句說話是250年前寫的嘛，寫的時候凡人的人字呢，其實是指男人，白種男人添、
1: 嗯、
0: 女人又不包括，所以女人又沒有投票權，到20世紀才有投票權。如果是有色人種呢，在美國呢，或者如果是原住民，譬如甚至受到屠殺啦，中國人就受到排華，少數族裔受到歧視，即係所謂生於平等之後，係一個努力嘅對象嚟㗎。咁甚至你睇到美國，譬如話寫完咗呢個獨立宣言之後啊，差唔多100年啦，100年之後，1776年之後到1860年，打咗場內戰啊，為咗咩啊？要解放黑奴啊！即係先話，仲有啲人唔係生於平等咯。
1: 嗯，
0: 咁而。当呢个打完咗呢场仗之后呢，我哋话美国。

0: 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睇再100年之後啊，到1960年代啊，黑人仲冇攞到佢哋嘅自己嘅投票權利，仲係要爭取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話啦，美國固然喺即係如果人類歷史上其實250年好短嘅時間，咁佢係有好多嘅成就，亦都有好多光輝，但係亦都即係亦都有好多弱點。如果你真係攞獨立宣言嘅精神嚟講咧，其實好多地方仲係共治仍需努力啊。
1: 嗯。咁啊，對於其他國家嚟講咧，美國歷年嚟最大嘅成就都可能係喺二戰嘅時候，去到作為一個中堅力量對抗納粹德國同埋對抗呢一個嘅日本軍國主義。咁啊，引用英國前任首相丘吉爾一句説話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嘅新大陸解放舊大陸嘅。咁啊，但係今時今日到底美國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係帶嚟嘅係解放定抑或係壓迫呢？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美國回顧翻過去嗰250年，去到今時今日，你又認為美國而家係一個點樣嘅國家咧？
2: 嗱，琴日咧可以講美國建國250年，250年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啊。而我哋講二戰，你正話提到啦，可以講係人類一個轉捩點嚟嘅100年啦。咁仲有就係、是登陸月球。就是第一次1969年可以讲在科学上面一个巨大的成就，对巨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看回当年那个技术呢，科技呢还是非常之有限。我想美国当然在今日来讲呢，是全球国家呢可以讲一个领导地位。只是去讲今日呢不足以去反映美国的成就，会不会今日的总统令到美国会更好定是更坏呢？我们日后会看。但是美国我如果是赞许他一个世界一个独当一面具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呢，仍然是。但是我想讲就话这个不是偶然来的。我想最重要就是说当美国有一个独立宣言，经过正话 Joseph 都讲过，在个历史上南北战啦，解放黑奴啦，由这个茶党 Tea Party 啦，开始革命搞独立脱离呢英国征税，一路改变黑奴啦，投票权啦，60年代的自由的一些可以讲社会改变啦，来到今日。今日呢我哋讲当普京入侵乌克兰，系咪仲有嘅影响力嘅改变呢？互动呢完全一路改变緊，但係始终喺个经济上，喺个科技上，美国呢仍然系带头。咁点解呢可以凝聚到今日嘅成就呢？我諗除咗我哋讲三权分立呢一个整体喺个宪法下嘅结构，有最高法院啦，嗰个制度，有行政在白宫呢怎样去选举后去執行，在个联邦制度，每个州的州政府，言论的自由，人民发展的自由，尤其是在科学，还有就是说那个经济，我们讲全球的经济可以凝聚在华尔街以几多千亿计的资金，一路250年一路演变呢，不是一日去做，而是一路改变緊那个互动，而是有一个规范下去互动，民意有一个反应，变好变坏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改变，而是在个民意，在个言论自由上面呢是互动。我想更重要就是说在个军事的发展，二战后呢那个军事发展呢令到美国那个驻军在全球同埋嗰个军事嘅发展嘅影响力，所以你无论喺一个软实力硬实力，你都要有呢一个嘅发展。咁呢个发展就喺嗰个三权分立、民主同埋民意嗰个重视嘅发展。当然我仲有就话美国人系唔系喺个科技、喺个教育、喺个社会嘅服务令到平等呢？这个呢正正就是说那个

0: 污啦，我个程度系喺个制度下点样足以去监察，而系喺个法庭检控可以防止继续恶化。呢啲相对下，其他国家我讲就系话喺倾斜嘅政治下咧，冇呢一个竞争力啦。咁所以你美国今日嘅成就凝聚到嗰、那个，尤其是自由拥有自己嘅财富。嗰、那个呢都系一个重要嘅，唔系国家去控制人民嘅财富、人民嘅思想。控制人民思想呢个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令到你国家呢完全冇办法去发展嘅。呢啲呢正就系好大嘅对比。不过重要一样就系话，我哋加拿大都有咁样嘅条件，我哋点可以喺我哋现有嘅环境下，现有嘅条件更会发挥呢，同美國去相對，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同埋改善我哋加拿大呢？我諗呢個呢，正正我哋就每次討論呢，我哋都有一啲比較，有一啲願景，有一啲行動先得嘅。
1: 嗯，咁我諗每個國家嘅內部都好啦，或者甚至乎每個人嘅內心都好呢，永遠都會經歷好多現實同理想之間嘅拉鋸。咁但係最重要嘅都係到底有冇忘記自己嘅初心。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

Vancouver 的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欢迎在7月8日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喺地球嘅另一边咧，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游行咧，今日就喺首都德克兰举行，咁啊有数以百万计嘅民众涌上街头哀悼。今次嘅丧礼亦都系伊朗经历五个星期嘅战事之后，展现政权韧性同埋动员能力嘅机会。咁啊，不过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之后，获委任为继任者嘅哈梅内伊嘅仔穆杰塔巴咧，就仍然未有公开露面。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伊朗嘅局势咧？咁啊，今次伊朗方面又展唔展现到政权嘅韧性同埋动员能力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3: 嗱，今次我哋讲完美国嘅成就啦，啊，我嘅面对嘅可以讲全球不断改变紧嘅环境状态，美国有啲咩压力咧？当然我哋都仲可以讲。咁伊朗可以讲咧，即系经历咗都几个月啦，可以讲美国可以讲同以色列轰炸伊朗，可以摧毁咗咧我哋见到嘅一啲军事目标啦。咁所有嘅神权领袖咧，可以讲上次咧嗰个第一次嘅斩头行动咧，就系身亡好多。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咧，咁而家国葬啦。咁你见嗰个规模咧，可以讲咧就系、是。全国都要出嚟哀悼，嗰个所以你见到个布置啊，嗰个喺个嗰个宗教嘅传统啊，去咁多个地方然之后下葬啊，所以你见咧，除咗个宗教嗰个显示佢一个权威性，仲有就系话你反映到咧嗰个国家嘅控制力。正话我提到就系话控制思想。呢、这个呢就是唯一的宗教思想你可以崇拜的啫。咁呢个呢就是一个代表性，是人的去代表一个神。咁你要信呢班人呢，就是去信呢班神。咁呢班人讲法呢，你就要听。咁所以你嗰个完全的政治

0: 制度咧改變控制曬所有嘅人。咁問題就係話啲人民，我哋就講想作反，上次可以講咧就係作反示威，甚至乎咧軍隊咧殺咗幾千人。有冇報道咧？好輕微嘅報道咧，完全而家嘅改變。咁今次嘅喪禮咧，你見啲人出嚟咧要表態啊，咁裏邊有幾多係真心表態咧？大家都冇可能去知。如果你真係對呢班控制嘅政府有任何嘅不滿咧，我相信馬上啊受到所謂嘅佢哋嘅法治。咁所以你見咧呢一、這個政權咧係完全控制嘅國家。咁你話係唔係可唔亂咧？當然唔會亂啦，個個要聽話啦。幾點叫你集會，你要集會。咁問題就係話，嗰個軍事、嗰個經濟嘅發展咧，一個國家其實有自給自足咧，你仍然係可以咧控制嘅人民，但係最有權威性同埋財富咧，就變咗個政權啦。咁呢個政權點樣去發展個國家咧？大家都睇唔到，因為新聞嘅封閉。咁今次個國狀反映咩咧？就係仍然顯示咧，伊朗嘅政權咧係全面控制到國家嘅表面裏面咧，嗰個尤其是軍事，佢一個所以喺個內政軍隊去保障嘅政權咧，喺每一個極權嘅國家咧，都係顯示呢啲最重要嘅佢哋嘅機制嚟嘅。咁你話喺呢一個中東，如果真係要改善到嗰個長遠嘅和平，同埋喺國際上扮演一個大家合作嘅角色咧，呢啲點可以將佢嘅政權可以同世界接軌咧？呢和平地接軌咧，呢、這個當然係最理想啦。如果你話要一個改變，呢、這個由國家內部改變啦，定係由外國其他嘅軍事行動去改變咧？咁而家咧好明顯，過去特朗普2.0 上場咧，就激發咗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我諗喺今時今日嚟講咧，世界嗰個循環咧就去咗一個戰爭嘅循環嘅開始啦。
1: 嗯，咁啊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咧？
2: 嗱，其實你去殺死一個另外一個國家嘅國家元首咧，呢個係戰爭嘅行為嚟噶，即係真係，即係其實係喺歷史上嚟講咧，即係你嚇。即係想像咧，你去攻擊另外一個國家，就去將人哋嘅元首係斬首，咁呢個真係即係國仇家恨嘅，即係會產生一個戰爭行為。咁但係呢一次咧，就好可能咧就會覺得咧，就對伊朗人嚟講，就算佢對自己嘅國家領袖人不滿，或者希望國家領袖人遞緩嘅，但係如果有個外國嘅勢力走嚟殺咗你嘅政治領袖咧，心理咁，所以咧，我諗咧就依家即係如果喺伊朗，特別咧而家喺呢個情況之下，又要同美國做一個貿易嘅談判，喺伊朗人嘅心理上咧，起碼會覺得咧，就需要一個地方嚟到宣泄，即係起碼咧佢會覺得一種嘅仇恨，佢係要俾佢有機會咧能夠表達出嚟嘅。咁呢一次咧，呢、這個即係奧拉哈馬話依個國葬啊，咁點解國葬？美國人即係同埋以色列係即係所謂斬首行為。咁呢次咧嗰、那個我哋話啦，其他嗰幾個仔都有出現啦。咁但係咧嗰個指定繼承人啊，莫爵巴巴咧就冇出現。咁當然咧有好多講法，一個講法為咗安全嘅原因佢唔出嚟啊。另外一個講法咧就話其實佢受咗傷啊。即係上次即係個斬首行動嗰度佢受咗傷啊，咁所以咧就或者唔方便出嚟見人咧，俾人睇到咯。咁依家所以咧就出現咧就起碼伊朗咧就經過咗咁耐嘅時間啦，哇！你而家幾個月時間咧有呢次嘅國狀，可以講俾佢自己嘅國民咧係即係俾人哋即係踩上面，將你嘅領袖殺咗之後咧，希望都呢種咁嘅情緒都得到個舒緩。咁然後當然啦。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大家在国葬期间呢那个谈判呢是终止了，就是以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即是谈论。那当然呢从美国角度来讲，最紧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尽快的解封。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全球的油价呢是真的跌紧的了。因为大家都估计呢那个

0: 價個供應咧就會解除咗啦，解封。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嚟講咧，伊朗更加俾佢即係開戰之前啦，更加話喂，你而家我要收買路錢喎，喂以前唔使嘅喎，即係喺即係開打咗呢場仗之後咧，反而伊朗更加好似多咗個權利，就佢而家要收買路錢啦。咁當然咧，而家我哋會等到喺國際油價上咧，沙特阿拉伯亦都即係 OPEC 宣布咗大量嘅增產。即係換言之咧，咁就我哋今日我睇到嗰啲報道都話咧，估計油價喺明年之後咧都會即係有個大幅度下降，甚至有啲嘅團體咧就會話會可能會即係下降到$50美金一桶都唔出奇嘅。嗱，咁當然咧，如果嗰個情況出現咧，對於全球嘅通脹肯定一個解決嘅方法。但係而家嚟美國嘅中期大選得翻4个月嘅時間，究竟夠唔夠即係夠唔夠時間令到即係油價特別係油站入油嗰啲人，個個禮拜去入油嗰啲人，佢感唔感覺到？咦，個通脹係減低咗咧？咁可能呢個就一個而家喺呢次國葬之後，美國同伊朗即時要談判嘅問題咯。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9:01。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即是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话，随着罢工行动升级，他们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周围架设九叉线。工会发出声明话，他们明日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叉线。工会成员在5日前投票赞成罢工。工会话，他们会维持机要服务，保障病人安全，不过会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及非护理工作。工会主席 Adrian Gere 话，护理人员不想参与九叉线，但是他补充，省政府不能再忽视医疗护理体系的诉求。接近51,000名护士早前以98.2%的票数赞成采取罢工行动，67%拒绝一项临时协议。工会发言人话，省政府有责任提出尊重护士的方案。他补充，如果不实际地改善护士的工作条件，本届政府根本没办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安省省长福特和亚省省长大斯敏公布建议中向西向原油管道的路线，管道会由亚省伸延至安省，管道名为北方盾牌能源走廊，由亚省哈德斯运送至安省沙利亚，同时全长大约3,300公里。上述计划目的加强加拿大能源安全，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为加拿大石油开拓新市场。建议中的管道每日会运送大约50万桶石油，用在国内消费和出口，同时有可能扩建至每日80万桶。管道完全位于加拿大境内，同时会使用加拿大的钢铁建造。联邦采购部宣布简化采购的程序。蔡慧娴报道。
5: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政府采购程序，以协助更多中型和小型的企业更容易得到联邦合约，去提升本地企业竞争力。采购部长黎宝尔今朝在多伦多公布新措施，他说政府将会改革现时繁复的采购机制，去解决中小企长期以来难以竞投联邦合约的问题。政府话，由今年夏季开始，公共服务及采购部将会重新设计招标和合约要求，以中小企的实际能力为考虑，确保投标条件和工程或者是服务规模相称，避免不必要的门槛。另外，当局亦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以更加浅白易明的语言来到撰写更多招标文件，方便申请人理解，同时研究其他的措施，进一步减少投标过程中的行政负担，令更多企业有能力参与政府采购。联邦政府上个月亦都已经调整购买加拿大货政策，将适用门槛由合约金额2500万元下调到去500万元。

0: 样，意味着更多联邦招标项目必须优先采购加拿大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本地材料，以支持本国经济发展。
1: 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172.21跌102.6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864.26跌35.81，纳斯达克指数26,169.69升337.02，S&P 500指数7,534.15升50.91。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616.32，升266.29。纽约期油每桶68.83美元，升0.1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61.4美元，升35.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18，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1，对台币22.5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5: 嗯，往前行3步。
4: OK。
5: 往左转。
4: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5: 另外个左手边啊。
4: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5: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4: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6: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北风，湿度83%。
8: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8: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8: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10: 好声好听961，
11: 时事直击黄良仁。
12: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国消息啦。联邦政府已经公布咗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会喺8月初生效。咁啊，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咁啊，总理卡尼嘅内阁系近期发布嘅一项枢密令，首次披露咗将会喺8月4日定为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生效日。咁啊，届时代表外国政府喺加拿大开展工作嘅个人同实体就需要喺60日嘅过渡期内登记任何现有安排。咁啊，根据新规定，任何同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而影响本国各级政府嘅政策、立法、选举、合约同埋公民投票，包括同公职人员沟通，同埋透过社交媒体等传播相关信息，同埋发放资金以及有价值物品等等嘅人咧，必须喺14日内向联邦政府方面作出登记。咁啊，今次见到呢一个嘅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咧，各界都系已经等待已久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现有嘅登记安排咧？对于本国嘅国家安全而言，对于本国防止外国干预而言，又有冇一啲嘅具体帮助咧？咁啊，早摄江大卫，你又点睇啊？
13: 加拿大咧，以前咧即系一个即系我哋话系个 honor system， 好信任我哋嘅友邦，好信任即系 嗰啲外來啲遊客嘅，咁所以咧。

0: 我哋以前咧都冇谂过咧，有外国嘅人啦，或者要干预我哋国家嘅，特别系各级政府嘅施政。咁呢一条嘅所谓外国影响透明登记制度咧，其实唔系话你影响加拿大就系犯罪，而只不过话咧你要登记，要增加透明度。咁所以咧，我谂啊最重要呢一次。呢、這個法案嘅最重要點就是你要透明度，你要俾人知道你係做緊呢樣嘢。咁當然咧，我哋都會發覺咧，凡係呢啲針對咧，可以針對咗一種係對我哋友善嘅國家啦，即係不友善嘅國家，譬如話嗰啲國家，譬如話對我哋咧係有侵略性啊。咁嗰啲咧，我哋更加要小心啦。萬一佢哋即係使用金錢或者派啲遊說團體。或者甚至咧嚟到對我哋嘅國家嘅議員啊、各級嘅政府嘅官員啊進行賄賂啊，或者等等啊，咁呢啲咧我哋固然咧，而家咧就好明顯大條道理啊！你冇登記嗰個咧，你咁樣做就犯法。但係如果你有登記咧，你仲可以做，不過咧起碼大家增加透明度。不過當然咧，就另外咧，就以前咧，我哋對於譬如我哋做一啲友善嘅國家，譬如對於北约组织啊，对于欧盟啊，对于美国，最弊咧就而家即系美国，我哋同特朗普嘅政府之间出现嘅问题，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人觉得咧，而家反而系干预加拿大所谓政制或者国家嘅施政咧，各级政府啊，最大威胁系嚟自美国噶。咁以前咧，美国都有对加拿大，譬如有啲影响，譬如话收购加拿大嘅公司啊。或者買加拿大土地，咁呢啲咧好似係一個自由市場咧，或者話喂，大家都係兄弟之邦，或者咁友善嘅友邦，就大家就唔理噶啦，即係唔覺得係種威脅。咁今次今日咧，大家都會提到我喂，其實唔係嘅，美國可能即係好多時候咧，譬如加拿大以前嘅一啲嘅出色嘅企業，可能就係因為美國干預所以衰咗。譬如話我哋以前嘅 BlackBerry 啊，咁等等。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就喺與時並進嘅角度嚟講咧，加拿大係需要有呢一個咁嘅制度。嗱，實施咗之後，究竟嘥咗我哋幾多嘅精力啊，我哋幾多心機去做咧？另外一件事，但起碼咧，我哋話明文話俾人聽，個透明度一定要增加。你仍然可以嚟遊說我哋加拿大，你仍然可以影響我哋各級政府嘅施政，不過你要登記。即係意思話你要增加透明度，咁我相信咧，呢、這個咧就對於加拿大咧，今後咧，其實對於我哋而家嘅官員啊、議員啊，都係好噶，因為依家嚟講咧，佢有時譬如話人哋同佢飲茶灌水啊嗰啲，喂，究竟嗰啲係唔係遊說活動都唔知嘅，咁但以後咧，起碼明碼實價，嗰、那個係外國代理人，咁你咪知道咯，你咪識得。被或者懂得參與嗰時候點樣嚟到向上嚟到報告，咁我覺得咧就加拿大其實定呢度咧都遲到好過冇到啦嚇，咁咧就定咗呢一條咧增加透明度咧，對於今後加拿大同其他國家關係或者外國嘅團體或者利益需要遊說加拿大政府嘅施政或者影響咧，或者甚至選舉或者等等咧，咁都起碼即係。大家有一條法例可以管，同埋咧就起碼咧就大家做到個透明度要增加咯。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我諗個國際局勢咧，過去啊，真係幾十年咧，一路變，變到一個地方咧，就真係虎視眈眈咧，就係去睇住加拿大嘅一啲資源利益。然之后呢就是影响到我哋呢就是倾斜。其实呢如果你讲加拿大国民，当然我哋听加拿大嘅民意呢去定一啲政策啊，便利我哋加拿大嘅发展。但如果你讲真係加拿大有咁多资源，有咁多族裔不同族裔嘅移民呢，可以讲啊有相关嘅外国呢都係想影响加拿大嘅政策，倾斜到呢便利到呢呢啲外國咧係可以攞到加拿大嘅利益。當然，如果我哋國家關係好嘅，互相互利，當然係好啦。但係好明顯就係話，今次咧，即係較早前咧，我哋有一個公開嘅聆訊啦，由一個退休法官嘅主持，裏面咧包括埋我哋嘅總理都要坐喺度咧接受質詢，多方面嘅律師咧就係去問問題。然之后呢就是收录在这个调查里面。

0: 好明显就係话我哋个选举亦係有外国干预，包括係中国啦，就係、是、有啲中国嘅留学生呢可以参加选举，出一个喺个党内嘅候选人选举呢，而係晋身到喺呢一个选举，而呢个选举嘅选区啊里面有几多嘅外国影响呢，呢啲完全係冇保障到加拿大嘅利益嘅。咁即係话呢，某某如果喺个国会真係可以投一票，而唔係依靠加拿大嘅利益为主呢，呢、這个正正就係被渗透啊，被蚕食。咁所以即係喺最近嘅呢啲咁嘅发展呢，好明显加拿大一定要有呢、這、一个透明度。Joseph 都讲得啱啦，我哋唔係话禁止你游说表达大家呢国与国之间一啲意见，或者一啲希望加拿大做到嘅外交政策，而係我哋要知道你来者讲啲乜里面内容同埋个利益输送去咗边，我諗呢个係重要。否则嚟讲呢，完全正正就係反映到呢过去我哋有好多嘅政策呢都係摸着头脑，就話点解啲政策会咁样去行使嘅呢，或者係嗰个游说嘅内容会係咁嘅呢。仲有就係话呢啲登记呢係重要，尤其是我哋都会发觉到我哋加拿大呢其实喺今次呢不同嘅族裔社区呢一啲代表呢都反映咗，包括欧洲、亚洲、东欧嘅一啲我哋加拿大人嘅社区呢，都反映呢一个外国人游说登记法呢係重要。因为事实上呢喺个传媒网上呢完全係可以讲係一面倒呢係去支持外国嘅，咁同埋外国嘅針對我哋加拿大呢，为加拿大嘅民意反映呢係去走一啲相对同埋反对嘅路嘅。咁所以你发觉咦，点会有咁样嘅言论呢，呢啲好明显係影响到我哋加拿大嘅内部民主制度同埋嘅政策。嗱，咁呢一个呢就如果係有投诉呢，就唔係由一个法庭去判，因为法庭呢係可以讲係依法去审呢都係好硬邦邦嘅。咁喺呢一个咁样嘅进行中呢，点样去安排呢一个政策，同埋去做好呢啲互动嘅游说嘅方式呢，就会由一个 commissioner 啦，一个专员呢係去处理。咁所以我諗呢个开始係重要，去反映嗰、那个内全面性嘅系统，同埋反映嗰个民意。因为呢一个呢，我哋唔係去禁止我哋国民呢去反映，唔係禁止呢外国人呢外国呢俾一啲意见我哋加拿大，反而呢我哋要个透明度。仲有就係话佢嘅资金佢嘅行动係咪重要呢。咁所以最近喺美国同英国呢，你话有一啲尤其是係影响到好似英国嗰、那个叫做应该点讲呢，影响到嗰个司法制嘅，都係有两个香港嘅官员呢，或者係间接直接呢係定罪。美国都有尤其是喺唐人街，美国嘅唐人街呢影安排咗一啲呢一个中国嘅警署呢，就喺里面呢就进行一啲行动嘅。咁呢啲都有，咁加拿大都有。咁问题就係话冇呢一个法例去規劃咗一啲範圍呢，其實你好難去檢控，甚至乎教育到我哋加拿大人呢，有啲應該做，有啲唔應該做，有啲要公開做。咁所以呢，我諗喺個民主同埋法治社會呢，呢啲係要有規範，同埋有一個教育性同埋引導性嘅。
1: 嗯，好，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继续关注本国消息啦。加拿大同美国、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咧，就较早前就表示啊，喺美国决定唔按原有安排将加美贸易协定延长至2042年，而系改为启动年度检讨机制之后咧，我哋加方目前仍然系未清楚未来谈判嘅具体安排。咁啊，另一边厢，美国就系较早前庆祝咗建国250周年啦。咁啊，但系最新嘅民调就显示咧，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嘅信任同好感度系持续下降。咁啊，加美关系近年都系明显转趋紧张。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近年嘅或者近期嘅加美关系嘅走向咧，以及系谈贸易嘅谈判方面个前景又会系如何咧？咁啊 ，Joseph 康大卫，你又点睇？
4: 呢一次嘅加美贸易协议咧，系7月1号嗰日咧，我哋加拿大国庆咧，咁啊，我哋嘅谈判代表勒布朗咧就同佢倾。咁当然啦，勒布朗同埋墨西哥原本嗰、那个建议就系延期16年到2042先倾啦。咁美国就反对续签，咁反对咗之后咧，就自动就出现咗个机制，就未来嗰10年咧，每年要做一个评估 review。然后点样嚟到可能10年之后呢，就成个计划就系即系飞收㗎啦，即系取消咗㗎啦。咁呢度呢就出现个问题，就不嬲加拿大都会觉得呢，如果冇一个稳定嘅贸易协议呢，呢个对于长期嘅投资、企业嘅投资又好，各方面嘅投资又好呢，都系一种不稳定嘅心象。喺稳定之下大家唔敢投资呢，咁就肯定对于经济呢是造成破坏，又不利于所谓长线的投资啊、策划啦，咁啊。咁一般我哋嘅理解咧就话，喂，凡系贸易都系一个唔系零和游戏嚟噶嘛，唔系你赢我输噶嘛，即系唔系足球比赛得一个赢，而大家都系赢家嚟噶嘛。你一个愿买，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一个愿买，大家都系即系互利噶嘛。咁原本嚟讲，即系好地不嬲都发生咗咁多年。唉，碰上咧，特朗普上嚟咧就话我哋加拿大占占便宜，又话咧美国唔需要加拿大任何嘢。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佢用呢啲作为谈判嘅条件咧，咁我睇下究竟可以做乜嘢咧？咁以往嚟讲咧，我都睇见啊，我哋嘅总理卡尼咧都系做过让步嘅。譬如曾经我哋加拿大想收 digital tax 噶 service 啊，即系嗰啲即系网络数码嘅税物。喂，特朗普话唔得，咁啊即刻我哋加拿大退咯。咁但係呢，你退係咪得呢？咁我哋如果睇到美國同歐盟嘅例子呢，發覺唔係喎，歐盟對於美國係做咗讓步㗎喇，簽咗貿易協議㗎。但係特朗普呢喺 social media 呢隨時改變主意㗎，一陣間又話哎，我繼續加你哋嘅汽車關税，唔係以前已經傾掂咗咩？雖然到而家佢講啫喺個 social media， 結果都冇加到。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喂，究竟你是不是的？咁即系换言之咧，就算而家美国譬如7月1号话签咗继续去咧，喂，分分钟特朗普喺 social media 咧，佢中意改就改噶啦。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觉得咧就即系碰住一个咁唔可靠或者唔知道佢会点做嘅人咧，而家冇一个所谓嘅协议啊，贸易嘅协议嚟讲，其实双方即系三方或者方方面都是输家嚟噶。咁当然啦，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现实，我哋就要面对一个咁样嘅谈判对手，而我哋又系成70%嘅贸易都系依赖美国。咁所以长远嚟计啦，咁而家我哋睇到总理嘅施政就尽量想减轻我哋对于美国贸易嘅依赖咯，譬如同欧洲啊、同亚洲啊、同中国啊、印度啊。即系都建立个贸易关系，即系尽量会减轻呢一个即系对于。

0: 美國嘅依賴啦。咁呢個可能長遠嚟講對加拿大都一件好事。咁但係咧就呢一次咧就有好多個評論，咁包括我哋加拿大一個即係華人啦，袁國雄博士啊，咁佢都會話：喂，唔簽冇個簽啊！呢啲咁嘅條約，因為問題就算你簽咗之後啊，特朗普都可以反悔噶。咁所以喺而家呢個情況，我哋只能夠即係面對呢個，就係我哋今後要面對嘅一個政治嘅現實，就話咧，美國唔係一個可靠嘅貿易夥伴。
1: 咁啊，喺呢一个嘅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咧，咁啊，根据呢一个美国智库嘅最新调查显示，只有35%嘅加拿大受访者认为美国系可靠嘅合作伙伴。咁啊，呢一个嘅水平系较2022年超过80%嘅水平咧，系大幅下跌嘅。咁啊，另外只有33%嘅加拿大受访者对美国系持有正面嘅观感。咁啊，數據亦都係明顯低過過去兩年嘅調查結果。咁啊，唔少嘅加拿大受訪者都係認為美國近年貿易政策同埋關稅推高加拿大物價，成係加重民眾嘅生活成本。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一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3: 今日 Rachel 继续请嚟有诺一集团旗下诺一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4: Hello Rachel 好，大家好。
3: Jacqueline 咁好多嘅，譬如父母啦，都谂紧点样将自己嘅财产啦，将来系留翻俾下一代啦。咁但系遇到一啲嘅问题，就系话未必将所有嘅钱咧，真系可以真真正正存到俾下一代，甚至乎再下一代咁样噶。
4: 系啊，所以我哋通常做遗产策划咧，都系谂紧下一代，讲紧父母同埋子女。咁去到佢哋子女手嘅时候，可能你喺上一代又好努力嘅，毕生嘅努力咧，去有一大扎嘅遗产。咁呢啲钱咧，其实都系一增长翻嚟嘅，或者系努力做嘢翻嚟嘅。但你去到一转名落去下一代嘅时候咧，就要经历一定要做嘅一个 step 啦，就系叫 dim disposition 啦。Raiden， 你知唔知咩嚟嘅咧？
3: 呢一个系咪即系譬如可能喺名义上面转咗钱之后，就会俾政府打税咁样咧？
4: 系啊，因为我哋会有一个增值税噶嘛。如果你嘅遗产冇增值嘅，咁当然唔需要啦。但系通常都会有增值到某一个位置，例如你啲楼啦、股票啊、各样资产有增值嘅话咧，转名嘅时候就算系 transfer 啊，都系要当 dim disposition， 都系要打增值税嘅。咁呢个税咧就系唔少嘢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冇遗产税，不过就绝对要俾呢个增值税俾下一代，佢哋攞之前你就要打啦呢个税。咁所以咧我哋就变咗咧每一次都要打个折啊，每一次去嗱下一代嘅时候打个折，个仔俾个孙又打个折，爸爸妈妈俾个仔又打个折。咁唔止喎，咁好多時候呢又要睇返我哋而家嘅加拿大嘅婚姻呢，其實個離婚率非常高嘅，有成60%咁多。咁所以變咗呢，你打完税留返俾佢哋之後呢，仲有機會呢分咗俾佢另一半嘅。咁如果係婚姻不美滿嘅話，咁所以變咗呢，好多時候家長呢都會有憂慮呢，究竟啊我辛辛苦苦嘅錢打完攞完又攞嘅話，嘩咁其實真係所剩無幾。咁呢個確實係一個正正面對緊嘅一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呢，其實大家需要知道呢，就係一個叫做家族信託基金咧，就可以解決曬呢啲問題啦。唔只係稅務啦，仲有係個權力啦，去點樣去繼續控制個錢啦，同埋點樣可以保障到子女嚇。咁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重點。咁雖然呢個係即係其中兩點好處啦，仲有其他嘅好處。咁但係咧，好多人聽到家族信託基金有咩感覺咧 ，Rachel？
3: 呢一個真係值唔值得信賴㗎？定係係咪好難、好貴要做至得嘅咧？
4: 係啊，好似遙不可及，淨係有錢人先可以做得嘅。但係其實咧，唔係嘅喎，呢一個誤區嚟嘅。成立呢個家族信託基金咧，其實唔需要真係想象中咁多嘅錢嘅。喺加拿大嘅話咧，係全球最經濟同埋最貼地嘅一個嘅費用嚟嘅。譬如你已經買咗間收租啊，手頭上有啲現金嗰啲咧，已經係可以足夠做到噶啦，所以唔需要話係哇過千萬啊，好多遺產啊先需要嘅。咁所以我相信咧，係可以個個家家户户咧，如果你懂得去運作同埋去好好利用嘅話咧，都係幫大家保障到大家嘅財產，去到唔淨係富一代喎，係可以富足四代嘅，咁所以咧，變相我哋就係嚟緊，我哋禮拜五就會有個網上直播講座啦，係下晝嘅12點，今次改咗時間係12點啊，中午嘅星期五嘅網上直播講座。咁登記嘅朋友咧，如果第一次嚟嘅話咧，我哋會仲有個法律嘅諮詢咧，係可以免費送翻俾你哋，係一個優惠嚟嘅。所以咧，你哋事不宜遲咧，就要快啲報名登記去認識乜嘢叫做家族信託基金啦。電話係604-7626-899 604-7626-899。
3: 冇错，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嘅介绍，
4: 拜拜。
5: 以上系。

0: 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咁即系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 BC 护士嘅工会话，随住罢工行动升级，佢哋今个星期开始会喺省内最大医院周围架设九匝线。工会发出声明话，佢哋明日会喺温哥华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匝线。工会成员喺五日前投票赞成罢工。工会话，佢哋会维持机要服务，保障病人安全，不过会继续喺全省范围内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以及非护理的工作。菲沙峡谷地区波逊巴附近的山火失控，火场面积比前一日的估计扩大超过十倍，救援人员已经请求增援。BC 山火服务处说， Brunswick Creek 山火在上星期四首次被发现，直至昨日火势已经蔓延超过12平方公里。山火服务处向波逊巴附近一段菲沙河两岸地区发出两项疏散令，波逊巴地区就发出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说，相信山火涉及人为因素，全省各地目前有25宗活跃的山火。虽然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的成功备受瞩目，不过温哥华 Gastown 亦都有蓬勃的发展。Gastown 目前推出自己的行人专用区快闪活动和无车星期日活动。Gastown 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说，当地店铺在夏季的生意十分畅旺，他们在水街沿线设置了三个 DJ 舞台，100号街段有一个集市，同时有单车代客泊车服务，商家亦都在街上积极展开活动。国际足协带来世界杯有巨大好处，部分商户话客流量因此大幅增加。DriveBC 话，海天公路在 Horseshoe Bay 同 Squamish 之间的路段因为严重车祸封闭了几个钟头之后，目前已经重开。Squamish 皇家骑警昨日下午5:30左右表示，上述道路发生车祸要封闭。DriveBC 在社群媒体说，事故在今日凌晨2:00已经清理完毕，现场的片段显示公路散破很多碎片。皇家骑警和 BC 紧急医疗服务部门稍后会有更多的公布。新闻报道完毕。

0: 大家好，我是上秋连翠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1: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2: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1度；卡加利今晚天清，最低10度；明日天晴，最高28度；温尼比今晚天清，最低14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24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9度，明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27度。满岛今日间中多云，最低20度，明日天晴，最高29度。渥太华今日天清，最低1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9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7度。

0: 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晨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 或 www.fairchildtv.com。
2: 时事直击黄良人。
3: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随住加美墨之间嘅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咁啊喺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咧，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嘅信任度同好感亦都系持续下跌。咁啊，都想请阿 Ken 董达成点睇近期嘅加美贸易之间嘅纠纷，同埋谈判走向，以及系加拿大对美国嘅民众嘅观感，你又认为未来将会有一个点样嘅走向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点睇？
4: 加拿大同美国嘅关系咧，一路都好嘅。啊，我哋成日都话佢系大佬，我哋细佬，真系咁样去讲个关系。咁特朗普上場喺 1.0， 咁我哋都感覺到，跟住 2.0 呢就更深。嗰個特朗普顯示出呢佢自己嗰個做總統嘅方式政治掛帥。咁喺 1.0 呢，佢可以講周邊嘅人呢對特朗普嘅政策呢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咁甚至乎呢對批評特朗普，咁而家有一個呢佢啲即系亲信啦，被控啦，咁啊话佢藏有一啲喺屋企咧，藏有一啲机密文件。咁啊，其实咧，拜登啊，自己特朗普咧，都有喺屋企咧，有啲classified 机密嘅文件咧，睇完摆低咧。咁而家咧，即系你见咧，嗰啲检控咧嘅程度咧，就系、是、对特朗普自己批评过嘅人咧就报复啊。咁一个即系咁小气嘅人啊，咁我哋点去睇佢咧？咁而家咧嗱，7月1号正式就系话我哋要检讨个加美墨协议啦。咁等啦，大家等咗好多个月，要倾就倾，唔倾就唔倾，见完面都冇嘢倾啊！即系去到7月1，大家都知道原来真系冇嘢倾。嗱，冇嘢倾之下，我哋都估计到有呢个情况噶啦。其实冇计倾，冇嘢检讨咧，即系继续咯。啊，呢啲喺我哋不嬲不同嘅商业合约咧，都会讲得好清楚嘅。我哋几时会检讨？检讨点样做？啊，做啲乜嘢？甚至乎双方多方面签约嘅人要取消，点样取消法？甚至乎你好似一啲社团、一啲公司，你要解散嘅，有剩嘅钱，好似社团咁。有钱嘅钱，我哋又捐晒俾慈善机构咁样，嗱，依啲都会写到明咧，将来咧离婚咧点搞啊，都会讲明嘅。咁好啦，咁嚟到依度咧，好明显就系话加美墨呢个协议咧，就会每年检讨一次，其他嘅嘢咧就会继续啦。咁当然，我哋仲有就系喺呢个加美墨之外咧，特朗普就加咗我哋咧钢铝。这个软木材一些关税，这个很明显就是影响很大的。所以不过在这个这样的气氛之下呢，美国的车厂呢其实就改变了。我就问是不是搬走了？不是，美国的车厂呢其实就不是搬厂，是将一些生产线呢就搬了到美国。这个对我们在安省和魁北克省的制造业呢实在咧系影响大嘅，即系以1000、2000嘅工人，咁呢个几个月前咧，咁你见我哋嘅机制咧，我哋嘅失业保险金啊，我哋嘅转换嘅投资嘅方式咧，都协助咗呢一班工人。咁当然长远咧，我哋一定要铺排到呢班工人咧，就系可以有一份好嘅工。

0: 啊，我哋讲话 good pay job， 然之后咧就系、是、可以继续啊呢一、这个喺我哋嘅经济点样去发展。咁问题就话呢啲车厂咧，啲生产线落咗美国咧，其实真系迎合特朗普呢啲政治嘅压力嘅啫。咁将来第二个上场会点咧？大家唔知道会唔会翻嚟咧？我觉得因为事实上咧，个加美墨嘅协议咧。是令到即以往100年了加拿大在个汽车业的生产呢其实是平衡了那个成本的帮美国的车、啊、加拿大的车两方面的车呢平衡了个成本。那现在搬了去美国呢其实那个成本是增加的。各类的关税令美国的工业呢的成本都增加的。那其实商人在特朗普咁嘅即系淫威之下咧，就唔敢出声咁解嘅啫。咁所以第二个政府上场咧，都会有改变。呢、這个改变系几快几慢咧，大家都好难去估计。咁而家目前面对咩？特朗普成日话：，喂，你啲乳类啊、奶类嘅鸡鸭嗰啲要开放市场，其实嗰啲几亿嘅银码嚟嘅啫，其实系好细嘅。喺个意识形态咧，特朗普要话事。嗱，估物论可低，我低可能低估咗嗰个压力，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其实就令到我哋加拿大扎醒，就系点改变嘅市场。咁呢件事咧，我觉得由恶嘅层面咧变做好嘅层面咧，其实要做嘅。但系咁急咧，同埋我哋加拿大唔系一个总理话事，唔系整省长话事，而系啲商界。同埋工人同埋个社会话事嘅，咁所以你呢一个咁嘅过程咧，系要将我哋呢啲咁嘅情况，令到我哋加拿大人知道点样做。但系加拿大人正话你讲嗰个美国做嘅调查咧，就已经知道真系访问加拿大人咧，系对美国嗰个信任咧系下跌嘅。咁美国人都知嘅，因为事实上美国人对加拿大大家人与人之间咧。我个好感咧一路都存在嘅，咁所以唔会因为政治而去改变，但系长久去影响到点样去回复正常咧？呢、這个我哋当然将来要做啦，但系起码而家咧，我谂喺我哋嘅经济策略点可以揾到一条出路，而系慢慢建立翻咧？我谂呢一个咧系我哋面对嘅打击嚟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个挑战喺边噶啦，咁所以。在我哋嘅资源咁丰富之下，点样去接受呢？咁油管啊，大家咧都睇到咧个民意嗰个改变咧，都系加拿大人咧都系有智慧嘅。
1: 嗯，咁啊，讲起油管啦，咁啊，此际总理卡尼咧近日亦都系公布咗多项几十亿元嘅大型基建同埋能源投资计划，咁啊，当中 BC 省同埋亚省咧都有受惠嘅。不过报道就引述经济师质疑，联邦政府至今都未有交代资金来源和财政安排，形容是透明度不足。报道就说和近年多项的联邦重大政策公布一样，政府发放的背景文件都是未有披露多项的关键资料。因此有学者就批评，自1977年参与预算工作以来，从未见过政府的重大财政公布是这么缺乏这个的透明度。都想请教两位点睇，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有认为近期我们都见到卡尼政府公布了很多的基建项目，当中又存不存在所谓的透明度不足的情况呢？
2: 我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啦，咁就会睇到咧，其实呢大型嘅基建工程咧，就以往我哋从即系一个即系行外人啦，即系普通市民嘅立场嚟睇咧，差唔多所有嘅基建过程嘅最终都系超支嘅，而超支咧系以倍计嘅，譬如最初掉出嚟话系100亿嘅，埋单嗰阵时咧，到几年之后起好啦，可能去到300亿嘅。咁好多时候呢我哋喺都有个讲法叫钓鱼工程啊，等你洗湿咗个头啊，钓鱼即係首先话俾你听好平嘅啫，你嚟啦咁，哦到你洗湿个头之后呢就着样加。咁所以呢喺所有全世界嘅基建工程呢，我諗睇到嘅都有呢个咁情况出现，有钓鱼工程，即係原先嗰个价同埋最后完工嗰个价呢係有几倍嘅距离。咁所以咧，其實依家嚟講，就算俾你睇到有詳細嘅資料咧，其實因為而家要經過好多嘅 feasibility study 啊。

0: 同个顾问公司，你都唔知会发生几多。我哋淨係睇到呢就话嘩卡尼真係好多大动作，因为佢都宣布咗呢佢政府上任呢要大力投资喺基建嗰度啦，就要係有要减轻即係对于基建嗰啲以前政府嘅种种嘅规限嗰啲 red tape 啦。咁所以呢譬如佢而家又话譬如罗伯斯案嗰个港口佢话要掟100亿啊，卑斯省又话俾200亿佢，因为要买下卑斯嘅人情嘛，因为佢通过咗亚省嗰条输油管可以去到嘛。嗰条输油管呢都唔讲几多钱，咁而家估计横差都300几亿啦，咁呢条呢可能400-500亿啦。咁头先新闻报道呢就话唔止啊，仲要有条输油管呢去安省嘅添喎。咁所以呢我諗呢就依家我哋见到好多呢啲投资计划，但呢啲到而家为止嚟讲呢都系一啲嘅计划，咁就卡尼到最后推动嗰时候会唔会即系用呢种所谓大型嘅计划呢系可以豁免咗一啲政府嘅即系譬如以前审批嘅程序啊，同埋呢嗰啲钱啊从边度嚟呢，会唔会当加拿大用咗咁多嘅钱投资喺基建嗰度呢，固然会制造咗好多本地嘅就业啦，咁但係係咪最长远嚟讲呢对我哋嘅国债依家已经唔敢提啦，个国债已经大到呢就最终呢我哋或者我哋嘅子孙呢都係要找呢条数㗎。
1: 嗯，咁啊 ,Ken 董德成你又点睇呢？
2: 我諗讲啱㗎，国债而家真係要諗嘅，係冇人提。但问题就係话而家开饭喎，即係安省有好多工人真係要继续生活啊。当然我哋成日讲加拿大有好多人都储咗好多财富嘅，咁你见啊睇世界杯呢都有人花钱，当然有人唔花钱啦，买唔起啲飞啦，屋企睇电视啦，都一样咁好。嗱，讲返呢，如果你睇返 Mark Carney 而家真係质疑佢点解嗰啲大型嘅项目冇仔细嘅计划呢，银码又唔定呢，其实我上一次嘅评论都系分两个睇，政治同政策。政策就要做㗎喇，问题呢揀啱项目未。咁我相信项目呢喺一个分析里面呢都提咗几个大项目，大家呢都岌头嘅，包括而家我哋讲pipeline, 亚省同BC 省。咁David Eby 呢开心啦，见到其他嘅基建呢都接受咗呢一条新油管南部嘅。咁嘅落实呢其实要等到九月啊十月呢先至再有详细嘅。咁点解冇详细嘅呢？好明显就係7月1号呢喺呢一个加美墨嗰日公布嗰日之前呢就公布咗呢啲，即係俾国民呢一个政治嘅定心丸。呢、這个我睇到呢就係一个政治嘅公布嚟嘅啫。咁问题就係话我哋讲嗰啲仔细，其中俾 BC 省有一个 Massey Tunnel 呢俾20-30亿喎，我哇咁多嘅。咁其实较早前我哋 BC 省运输厅厅长就话我哋要重新计划设计呢个里面啲细则内容技术上问题停咗工咁样，我哋会转一个建筑商，我喺度拗头啦。我点会咁嘅呢？嗱，呢啲呢好明显就係我真係质疑呢我嘅意见呢真係有隱瞞嘅內容裏面嘅。好明顯有好多工程你見呢，無論係政府好私人好，你見呢做做下點會咁慢嘅啲工程，其實真係冇資金。政府呢個 Massey Tunnel 呢，我相信一路過去咁多年呢，真係超過10年呢，嗰啲資金呢唔到位，咁呢嗰個撥款等緊聯邦拍板，對唔同嘅政治聯邦嘅政治呢影響嘅政策呢撥款就唔到啦。咁而家 Mark Carney 就話我哋俾錢你 Massey Tunnel, 咁我覺得呢真係嗱嗱聲攞咗佢啲錢就去做啦。但係真係咁樣嘅政治嘅新嘅一個訊息呢係俾大家定心丸嘅，即係喺朝呢個方向去。咁所以我哋真係要呢加拿大做嘢要快啲急起直追。官員好多時呢都驚做錯嘢呢就慢慢拖，但我覺得呢在 Mark Carney 今次他说 One project, one approval, 即是一个逐个去批去推，我希望改变了公务员做事的方式，真的推行到今次联邦和省合作快一点。

0: 联邦政府在秋季发表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才会公布。对此学者就认为是政府在近年的重大项目方面财政公布上是欠缺透明度，令到目前是无法判断政府公布的资金是属于贷款、贷款担保，或是直接的资本投资等等。咁啊，呢啲嘅項目都係牽涉到，例如喺新嘅西岸輸油管計劃啦，以及係聯邦政府對於 BC 省嘅承諾等等，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相關嘅消息嘅。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呢度係我哋嘅社區，係我哋工作、運動同埋放鬆嘅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ier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ierAppliances.com 看看。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日星期讲参与剧烈运动需要做的准备。足球属于轻量的撞击性运动，但通常要避免身体接触或者碰撞，否则属于违规。足球运动亦都属于一种高强度需要间歇爆发力量和速度的运动。标准的足球场有没有90米长、45米阔，参与运动和比赛球员都需要有足够的体能和耐受能力。近日世界杯比赛，加拿大足球队表现出色，掀起了本地的足球热潮。因为很多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突然间开始踢足球，出现了很多受伤的个案，例如头部因为碰撞或者跌倒受伤，下肢膝关节和脚踭扭伤或者骨折，足球跟腱断裂，手腕和肩膊因为跌倒受伤。一年轻的病人因为中暑脱水而引发心脏病。在参与高强度运动之前，首先要做一个身体检查，尤其是年纪较大的运动员，量度体重、血压、血糖、血脂肪、电解质和贫血等等可以导致心脏血管疾病的隐患。高风险的人要加上静止和跑步心电图，确定没有心率失常和缺乏血液供应的变化。有心脏有杂音或者运动的时候有头晕或者气喘的感觉，心脏超声波扫描可以排除心肌肥厚和心瓣的病变。有过敏症状或者哮喘症状的病人，如果对草敏感，就要提前服用抗敏感的药或者吸入喷雾，看看能不能够将症状控制。如果有骨骼、关节、韧带、肌肉损伤，请物理治疗师评估，看看是否适合参与踢足球的训练。在开始剧烈运动之前，首先要循步渐进，由行路、游水、慢跑、速跑、跳绳等等的运动开始。在做任何剧烈运动之前，都需要有足够的休息。我是施明医生。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精装快报， 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话，

0: 渥太华已经选定德国蒂森克鲁伯公司建造加拿大新型潜艇。两名消息人士向报章透露了相关消息。总理卡尼将会在今日在哈利法斯宣布政府的决定。这个是德国和南韩之间为加拿大建造12艘潜艇封口利润的合约而展开的高风险竞争的结果。今次采购案将会令加拿大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秘密巡逻本国沿海水域。卡尼早前曾经表示政府将会在6月底做出决定，但未具体说明日期。卡尼将会飞往土耳其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在此之前他会公布相关消息，将会结束德国蒂森克鲁伯和南韩韩华公司这两间竞争对手之间的激烈比拼。这场比拼将会影响加拿大皇家海军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同大多数重大采购流程一样，今次的公告可能会指定一名得标人，但并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够签署合约。有卡尔顿大学国防学者就说，谈判将会继续同名义上的中标者进行，最终达成协议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预计今次采购潜艇本身的价值最终将会达到200亿至300亿，而营运、维护和升级的费用将会达到400至500亿。在昨日当被问到相关消息的时候，总理办公室就拒绝置评。德国和南韩驻渥太华大使馆亦都拒绝发表评论。环球邮报报道，在伊朗大批民众今日走上德克兰街头，参加遇害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丧礼游行。今日会是今个星期一系列大规模悼念仪式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日，亦都展现了当地宗教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国营电视台播放的无人机画面显示，数以万计民众聚集在德克兰市中心的一条大道上，遇害领导人和他的四名家人的棺材被装在一架大货车入面，穿过街头。消防水带从上方喷水，为游行队伍降温。当他们经过一条桥下面的时候，悼念者向悬挂在桥上的广告牌投掷石块。广告牌上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头部中枪的画像，人群挥舞住伊朗国旗和红色旗帜，上面写住复仇。红色复仇旗帜在什叶派当中有重要意义，同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在17世纪的战斗中遇害的典故有关。而接替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未有在他的父亲的丧礼上现身，据报他在父亲遇袭身亡的那一次袭击当中受伤致残。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干预，为美国球星前锋巴洛贡争取权益。巴洛贡因为被罚红牌而被禁赛，但最终获准参加星期一对决比利时的世界杯淘汰赛。巴洛贡是今届赛事当中入球最多的美国球员，但在上星期三2-0战胜波克队的赛事中被罚红牌，自动停赛一场。国际足协昨日就宣布取消这名球员在16强赛当中的禁赛处罚。这个非比寻常的举动引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赞扬，但是就激起了比利时队的强烈不满，因为今次似乎是自1962年以来世界杯史上首次出现球员有红牌但未被禁赛的情况。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飞沙峡谷波顺巴附近的山火失控，迫使区内部分居民撤离，以及导致区。

0: 原来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加拿大环境部发出警告，山火产生的烟雾预计会降低 Lipton 和伊柔之间一段非沙峡谷地区的空气质素及能见度。环境部警告民众减少剧烈户外活动，减少暴露在山火的烟雾。环境部特别提醒肺部或心脏疾病患者、婴幼儿、孕妇以及55岁以上的长者格外注意。Brunswick 山火在波孙巴以北持续蔓延，火场面积扩大超过10倍，目前已经超过12平方公里。山火迫使飞沙河谷地区至少120间屋的居民撤离。Drive BC 说，介乎 Horseshoe Bay 和 Squamish 的一段海天公路因为早前发生严重车祸封闭几个钟头，现时已经重新开放。 Squamish 皇家骑警昨日下午五点半透露封路的消息。 Drive BC 在社群媒体说，事故现场已经在今日凌晨两点左右清理完毕，现场拍摄的画面显示公路上散落好多碎片。安省省长福特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公布建议中西向原油管道路线，管道会由亚省伸延至安省，管道名为北方盾牌能源走廊，由亚省 Hastings 去到安省的 Salina， 将安省的炼油带连接，全长大约3300公里。上述计划目的加强本国的能源安全，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为本国石油开拓新的市场。扩建的管道每日可以运送大约50万桶石油，用在国内消费以及出口，稍后可能增至每日80万桶。管道完全在加拿大境内，同时会使用加拿大的钢铁建造。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未有舒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说，当地五月疫情爆发以来，确诊病例已经突破1500宗，当中506人不治死亡。疫情热点伊图利省的前线医护人员不满当局拖欠薪酬，同时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发出24小时知会，威胁会在今日罢工，可能令到情况雪上加霜。英国航母舰载机战机在挪威海上空拦截一架接近英国航母打击群的俄罗斯军机。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日前在挪威海执行行动期间，一架俄罗斯海上巡逻机多次靠近航母，在附近海域投放多个声纳浮标，航母出动两架战机实施拦截，同时对俄罗斯军机实施半飞直至离开有关区域。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军机有关活动既不安全亦不专业。威尔士亲王号打击群目前继续和北约盟国展开行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在香港新闻方面，中粮联行估计香港今年全年的楼价最多升 10%。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1: 物业顾问众粮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 7%， 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 2-3%， 全年楼价最多升一成。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众粮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说，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2: 过去几年楼市低迷，发展商推迟了他的发展步伐，楼市有 短时间的供应会下调。2026年下半年或者2027年，你会见到供应量那里是会跌一

0: 跌嘅，今年头半年见到发展商咧会不断上调嘅价钱嘅，开价咧亦都冇以前咁优惠噶啦，尽量贴近市价或者比市价再高啲。下半年有啲少少隐忧嘅，个息口唔知会唔会掉头上啦？对发展商嚟讲咧，有个持货成本嘅，未必咧好似上半年不断咁加嘅，可能咧系会再优惠翻少少，系令到佢出货嘅。
1: 报告指出，单计今年头四个月，内地买家喺香港买入5777个住宅，涉及616亿元，占整体住宅交投近三成。相信受惠各种引进人才计划，推动租金上升。内地资金入市，加上经济环境改善，为楼市提供有力嘅支撑。
2: 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张子欣报道。
3: 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 新闻报道完毕。
4: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5: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4: 哇，有咩玩先？
5: 有1:1象征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4: 咁正？
5: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4: 咁要快啲去啦！
5: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空中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5: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3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系爱冷落热嘅4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6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系青春活泼嘅7号 Elliot 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7: 一切用心喺呢个世界。

是沙菲宝，你们好嘛，一起进入放暑假的mood啦。虽然放暑假就未必关你事，也未必关我事，其实关的，你知不知道放不放暑假，你估计是小孩放暑假咩？

我哋都可以喺呢个七月八月开心地去玩，虽然都要翻工，虽然都系要继续搵钱钱，但系个心入边咧，你会知道，因为你系倒数去到冬天噶啦嘛，好衰啊！一个星期一开始同大家讲倒数要进入冬天，哎哟，有排，仲有成小半年嘅时间，所以咧继续我哋喺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不过咧，即使星期一翻工，你休息咗个周末，上个礼拜仲要星期三系 Canada Day。总之上个礼拜的时间过得很快，但到了今天全世界星期开始，还有夏天那种很多活动啊，暑假这种气氛啊，那明明应该是很开心很正面的，但是呢你的感觉就是说我都未开始做什么东西，包括体力劳动啊，刚刚回到公司半日时间或者一阵间我都没有点动的，但是我已经预计到我今晚是很累，累到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不想想的了。又或者呢你开了个电视，明明想放松一下啦，咁啊，点知咧睇咗廿分钟之后咧，你都未睇完我哋新时代电视嗰出戏啫，嗰套剧啫，跟住你就已经系，哎呀，点解个人会觉得攰嘅咧？原来真正令我哋觉得攰嘅咧，未必系工作，而系选择。正所谓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所唱的。但你看看这个你选择我，我选择你，这个选择都很简单。但我想跟你讲一下，我们一个成年人来到今时今日这个世界，每日要做多少个选择你知不知道，是有统计依据的。你估下你每日你自己要做多少选择？十个不止的。100个有没有那么多啊？1000个有没有那么夸张啊？原来呢心理学界一早已经有个研究估算啦，原来一个成年人每日可能要做出大约35000个决定啊，你都估唔到呢，我都估唔到啊。咁虽然呢佢哋统计嘅方法啦，即会各不相同，但係呢科学家系一致认同一件事，我哋每一日都喺度不停消耗大脑，就係去做选择。你以为决定只是人生大事啊？其实不是的。由你朝早开始睁开眼，是不是睡多10分钟啊？ snooze 咗个闹钟佢呢？又或者起床第一件事，睁开左眼先定睁开右眼先定一起睁开啊？得嘅咩？试下先。咁总之所有嘅呢啲，原来都是决定啊！哇，所以你一日落嚟每一个选择，我哋个脑都要消耗能量啊！我哋平时咧系唔会察觉噶，但系一路原来就系呢啲好微细，我哋根本察觉唔到呢啲叫选择嘅嗰啲选择，就喺度用紧我哋电啦。以前咧选择其实冇咁多噶，譬如我哋去翻父母嗰年代咁嚟计先啦，咁啊一早起身去茶餐厅叹下早餐，咁啊或者你喺广州啊一盅两件啊饮啖茶就食个包系咪先？咁啊早餐可能嚟嚟去去就系嗰几款啦，咁你个选择唔会咁花多眼乱啊。但是现在今时今日，你一杯咖啡，你咖啡如果你不是斋啡的话，现在很兴饮什么冰美式，我在韩国啦，回到内地啦，台湾啦，都很喜欢，即是朋友真的是饮冰美式的。那么 我就要加奶的，今天奶有很多东西揀的，全脂奶啊，脱脂奶啊，燕麦奶啊，杏仁奶啊，好奶揀完啦。跟住仲有小冰啊，半糖啊，double shot 啊，哇，全部都是选择。买杯咖啡咋，已经用了这么多选择的 quota。嗱，你再睇下我哋嘅邻居美国，咁亦都有统计咧，美国大型超市平均系有超过30000种嘅商品。以前买牙膏2-3个牌子，哇，家下即系家阵喺度超市，一排牙膏一隻牌子都有几廿款，跟住个包装差唔多，佢净系个包装大致差唔多，但系有啲突然间又有绿色咁嘅设计，有啲系蓝色，咁即系点啊？你又要睇一轮咯，因为当中又有美白啦、防敏感啦、竹炭啦、草本啦。美白加防蛀啦，咁好多时候揀到最后你想揀到最啱，其实真係好烦，烧咗好多脑啊，用咗好多电啊。日本呢都有一个好好嘅例子㗎喎，咁日本便利店话你一知道嗰啲嘅饭团啊，其实我好鍾意食㗎，咁已经有咁多种口味啦，跟住然后个包装又唔同喎，咩三文鱼啊、明太子啊、牛肉啊、昆布啊等等嘅呢啲，其实我就係想食饱佢啫，一嚿即係咁嘅饭团一挤落肚食饱完呢件事，我就要赶住做其他嘢噶啦嘛，咁但系你企喺度望住，起码第一次你会系咁啊，一两次你熟咗嗰啲唔计吓，但系你最开头就见到哇，咁啊跟住你就喺度拣咯，又用咗好多时间嗱，仲有呢一个，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共鸣噶，就系你而家譬如你上网睇片好啊，手机睇片啊，你啊

都会揀不断揀我鍾意边个博主啊或者 YouTube 啊我鍾意睇咩内容啊你都唔係即刻去揿入去人哋个 channel 睇啊你不停揀都揀咗成十分廿分钟咁可能最后你冇晒耐性啊索性就唔睇。其实呢心理学上面呢种现象叫做选择过载啊 ,choice overload, 就係话呢选择多得滞。我哋嘅脑实在太攰啦，所以咧今集亦都系全新一个星期一嘅开始，同时亦都系正正式式进入到七月份，进入夏天嘅第一个礼拜。咁啊，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就系咧点解而家你会觉得人工智能点解咁受欢迎？我上个礼拜亦都用咗有两至三集嘅节目啦。去讲 AI 而家世界嘅资本战啦，讲咗 AI 点解用电用水会咁犀利啦，等等嘅呢啲，你知唔知？其实唔系话 AI 有几咁聪明，系因为我哋人越嚟越攰啊！今日我亦都会同大家讨论一个心理学概念嘅，就系、是、叫做决策疲劳啊！我转头再同大家分享。

0: boom boom bass。
1: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新。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

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嗱，头先第一部分咧，我哋就讲到啦，一个成年人吓，原来我哋每一日咧，可能要做嘅决定系超过30000个啊，所以你真系超人啊，好叻叻猪啊！嗱，但系咧，你有冇谂过咧，原来做决定本身就系一件好消耗脑力嘅事啊？咁我头先提到咧，其实心理学概念吓有一个好特别嘅名词，就叫做决策疲劳啊 ，decision fatigue。咁呢个概念咧系由美国心理学家提出噶，咁我哋就认为咧。我哋嘅意志力同埋判断力，喂，唔系无限噶，系你同自己讲，你自己拍一拍你自己嘅膊头，你同自己讲啊，老细，你嘅意志力同埋判断力唔系无限噶，你可以想象成一部手机啦，你朝早起身充满电，部手机就100%。不过咧，我自己嘅经验咧，我唔会将我嘅手机充到去100%满电嘅，我而家通常 set 到就系85%，咁啊有另外一部手机就90%，我就会断电唔会再充噶啦，即系我都系为咗个电池佢可以 run 得耐啲，个寿命耐啲。咁啊，我头先翻嚟讲啦，继续讲决定咯。每做一个决定咧，就会用少少电啦，系咪？咁啊，决定越多个电量就慢慢会跌噶啦嘛，会越低噶啦嘛。咁去到夜晚，你可能未到夜晚，你就要插电啦，你部手机。其实咧，佢个即系个脑啊，未必冇电，但系已经进入咗低电量模式。其实人都系咁样样嘅，所以咧，好多人都会话。我唔想再諗啦，你幫我做決定啦，或者有陣時你可能口頭禪就係話，哎呀呢啲咁細嘅事你唔好煩我啊，你決定啦，你搞掂佢。原來咧呢句説話真係有心理學根據嘅，曾經有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啊，係分析咗以以色列嘅法院超過1000宗嘅假釋案件。研究人员就发现咧，法官喺朝早啱啱开庭嘅时候系比较容易批准假释，但系随住时间越嚟越晏啦，批准率就会慢慢下降。到咗食完晏之后咧，又会重新提高。后来咧就有学者提出咧，案件排序等等因素，当然都会有可能影响到个结果。咁所以咧，佢哋都一直根据翻本身做嘅呢个咁出名嘅研究啊，去讨论啊。咁但系咧，心理学界咧普遍就认为同一件事，当人大脑疲劳嘅时候，判断能力同埋决策品质咧，的确受到影响嘅。我记得我有喺节目当中咧，同你哋分享过就系话，如果你揾人去办事啊，即系譬如你开咩会啊，或者你同你嘅客要 make a deal 要做决定啊，尽量拣喺佢食晏之前，亦都唔好去到11点咁问。总之9点半、10点、10点半呢啲时间，你就好坐低同佢开会，同佢倾 make a deal 啦。因为咧，你中午前一个人啊，首先你会谂到我开始肚饿，可能有啲朋友朝早唔习惯食早餐嘅，虽然呢个唔系一个好嘅习惯。咁啊，呢个个人嘅生活要求同埋本身嘅标准唔一样啦，但系你到临近中午啦，饿噶啦嘛，肚仔饿系真系影响决策，首先就影响咗你啲血糖先啦。咁头先讲以色列法院嘅呢一个案例嚟计，即系呢个统计嚟计，点解晏昼嗰个批准率又会提高翻咧？即系呢个假释案件嘅批准，咁因为食完饭啊嘛，你知唔知啊？法官而家喺嗰啲血糖正常翻啦，坐低啦，继续做嘢啦。但系咧，我头先所讲，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就系话你尽量有啲乜嘢嘢，你自己即系唔系经你手可以做到决定嘅，或者你问人攞文件啊，搵人做咩啊，你一早就 send 晒啲 email 出去，或者你瞓觉前 send 出去，等佢一早翻到公司就会睇到处理项，首先见到你咁。咁样样就排序落去啊吓，咁啊好啦，翻翻嚟头先我继续讲呢一个内容咯，咁啊头先讲到啦，当人嘅大脑咧攰嘅时候，我哋嘅判断能力同埋决策品质系会受到影响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好多企业管理层都开始研究点样减少无谓嘅决定，譬如 Steve Jobs 啦，苹果嘅创办人之一啦，佢多年嚟日日都系着黑色高领衫、牛仔裤。包括 Meta 嘅 Mark 哥都系啦，系咪？咁啊，仲有你会留意翻，我上个礼拜所讲嘅 Nvidia 嘅 CEO 咧，黄仁勋先生亦都系嘅，阿老王。跟住老王系成日着皮褛噶嘛？你哋再留意翻，亦都我上个礼拜五提到嘅 CPU、GPU 而家国际级嘅另外一个巨头就系 AMD 嘛。AMD 嘅 CEO 佢董事长加 CEO 阿苏妈啊 Lisa Su， 佢都系打扮系好简单、好朴素啊！即咁多年以嚟，佢哋嘅访问所有都系咁样样。咁你就会发现咧，其实呢一个对。

班国际级成功人士来讲，这种做法是减少了他们很多的决定啊。而且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企业家开始跟着这样做的。即但是我们传统就会觉得不是、哦、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的打扮就是我们的一个 business card 这样的嘛。但是你看看国际风潮一早变了很久了。咁同埋呢仲有亚洲都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嘅，就举个例子，韩国啦，好多上班族呢佢哋係预先即係准备自己嘅 lunch， 譬如星期日一次过煮好晒嚟緊三四日甚至成个星期嘅午餐。我自己呢即係虽然我唔識煮嘢食，但係我係好唔建议咁样嘅，即係始终你日日食緊隔夜菜，你再搏命搵钱或者嚟緊真係搵到好多钱，但係你个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挨坏咗个身体啦。即係只不过我讲韩国嘅现象俾你听。其实所有的这些呢都是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人现在就想方法，我每一天去减少决定，令到我的努力不用用那么多，或者将我的、大脑的能力用在更多其他需要的地方。因为真的很珍贵啊，我们的资源。什么资源最珍贵啊？就是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思考能力。

0: 正啊！咁一於一齊入嚟，盡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2: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0: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半个字，无声浪注视我。
1: 你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是沙飞宝。刚才那部分我们就讲了决策疲劳，是咧，很有同感咧，都未开始做决定啫，已经攰啦咁。咁甚至你话我觉得乜都冇做噶，譬如星期六日咁样，但系个脑都觉得好攰嘅。诶，跟住就带出呢一个问题啦，就叫做认知负荷啊。认知负荷咧，即系点样解释咧？譬如我用一个十岁小朋友都听得明嘅方法嚟解释啦，我就会咁样形容嘅。嗱，你可以咁样想象下，我哋嘅脑咧就好似一张书台。如果书台上面净系放一本书，咁你就好容易可以好专心坐喺度睇书。但如果书台上面放满了文件啊、手机啊、又有杯咖啡啊、电脑啊、充电线啊，甚至仲有一大堆都未拆的信件，你仲会不会咁容易集中呢？其实呢个脑都一样的，当佢同一日要处理太多资讯，就算你冇做乜嘢体力劳动啊，但你成个人一日落嚟到咗夜晚，你就会觉得好攰啊。所以呢个可能系你会有同感啊，即系呢个攰就未必系身体攰，而系我哋嘅脑一直都未停过啊。譬如嗱，呢啲生活场景你应该好熟悉噶啦，一朝早起身，你都未起床啫，就仲喺张床度伸紧懒腰嘅时候，你手机就要即刻忍唔住你要 check 下啦，有咩短信啊、WhatsApp 啊、email 啊、银行通知啊。等等，咁你都仲未开始翻工，但系个大脑已经系接收咗几十条嘅资讯啦。而家咧唔系资讯唔够多，而系资讯太多啦。真正困难嘅咧，唔系我哋要揾资料，系唔知道应该睇边边先啊！即系边边都系资料，同埋你成日讲我要集中精神，我要专注，但系真系好难噶。因为我都试紧呢啲嘅方法，如果我试到觉得有效，我再同你分享。即系我都试过，譬如我做节目嘅时间，我一定手机会教冇声啦，冇声唔单止系仲要唔震添嘅。咁跟住咧，总之其他嘅台面嘅嘢，我尽量会干干净净，唔会干扰到我。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咧，如果你试下你做紧翻紧 office 啦，你抬头系有一堆未拆嘅信，咁啊仲有人写你个名个，即系公司信，你可能迟啲先睇。但是写你的名字的，咁仲要你知道大概可能是银行信或者咩信，你是会好令到你分神的，你真的做做下嘢忍唔住就唔系咧，拆咗个封信先啦，即系咁样样啊，咁所以咧，所有嘅呢啲就会令到我。

我哋嗰个资讯系过载啊，超咗负荷啊，跟住你当分咗神啦，你拆咗嗰封信啦，你再想翻嚟头先你做紧嗰样嘢嘅时候，你又需要时间去投入。嗱，不过我又想讲，唔系你唔系我唔够专心，系因为而家我哋生活喺呢个数码世界啊，都系喺度争夺紧我哋嘅注意力啊，我哋所有嘅嘢啊，我唔系讲紧人啊，即系你老细行埋嚟同你讲两句，佢简直就系争夺咗你嘅注意力啦。大佬啊，老细啊，你嘅老婆啊，未行埋嚟之前，你嘅注意力都已经系被分散啦。咁美国咧有位心理学家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吓，就好想喺呢度分享嘅，就话当资讯越多，我哋嘅注意力就越珍贵。所以你而家问下乜嘢最珍贵啊？除咗你唱俾佢听你最珍贵之外，就真系注意力。而家就系越嚟越珍贵啊！以前我哋会觉得咧，当然钱好值钱啊，好需要钱，跟住黄金又好保值咁啦。但系今日咧，其中一样真正值钱嘅嘢，原来就系我哋可以专心十分钟，专注半个钟，而冇任何其他嘢可以打断我哋。哇！原来呢个真系好珍贵。所以咧，而家好多公司啊，都开始重新设计工作模式啊。譬如呢 Microsoft 呢，佢哋有一个调查就发现，佢哋嘅员工平均每隔几分钟就会被通知打断一次。每一次被打断之后呢，佢哋个员工个大脑啊都需要一段时间先可以重新投入返佢本来做緊嘅嘢。即係话你以为你望一眼你嘅手机通知，或者你嘅电脑有弹啲通知出嚟，你有 email 咁样。但其实原来我哋嘅大脑嗰一刻係要重新开机一次啊。所以点解呢，我节目当中都有分享过呢个话题，我自己都会做緊呢样嘢，就係叫做 digital minimalism， 即係数码极简生活。呢、这个亦都系我极简生活当中嘅其中一个，即係一 part 啊，就係 for 数码嘅。唔系大家唔好去用科技，系减少一啲冇必要嘅资讯，譬如啲通知啦，我基本上系删晒嘅，我就系留翻一两个及时通讯软件有通知，我社交媒体所有嘅通知我都删晒嘅。咁啊，跟住譬如你要固定一个睇 email 复 email 嘅时间啦，一次只做一件事啦，甚至咧你翻到屋企之后咧，你系有意识地将手机摆去另外一间房。目的就一个嘅啫，就系俾你个脑真真正正去休息啊！嗱，讲到呢一度啦，大家可能就会问啦，咁我而家用埋，即系仲用埋 AI， 会唔会令我更加忙啊？如果用得唔好咧，系会嘅。但系如果你能够善用人工智能咧，其实系可以成为你嘅资讯整理员。我又举个例子俾大家听。譬如而家我嘅 AI agent 咧，咁有唔同嘅角色啦。咁跟住其中一个角色咧，佢专门帮我收 email 嘅。专门帮我收 email 嘅意思系乜嘢嘢咧？嗱，呢度咧你系要放宽你嘅私隐俾佢嘅，即系咩咧？佢系可以直接去我唔同嘅 email account 嗰度去揾资料。咁你就要你嘅 AI agent， 即系你嘅人工智能嘅，即系 AI 智能体去连你想俾佢。可以入到去你邮箱啦。咁譬如我做咩嘢呢，我哋每一次呢，譬如买嘢啊，你咪有啲 receipt 嘅。咁譬如有阵时揸车啊，但有阵时我会 call 车啊，咁我就会统计每个月我需要，即係譬如我上个月咁嚟计先啦，我返咗嚟加拿大个几月啦，咁我究竟呢个几月我 call 车用咗几多钱呢，我需要知嘅係我 call 边间公司呢，几点钟由边度到边度嗰一日係扣咗我几多钱呢，跟住帮我 break down 每日我用几多钱呢，每个礼拜每个月几多钱啦，咁我而家其实我做緊一个测试，就係究竟去，即係而家你知道而家嘅情况啦，油价越嚟越贵啦，再加上呢其实汽车啊，呢个节目我都讲过嘅，题外话讲，喺未来嘅十年呢，加拿大未必会系呢个境地，即係呢个景象。但係返到去亚洲嚟讲，譬如大湾区呢，其实会有越嚟越多人就係会共享，唔係单车，係共享汽车，而且係共享无人驾驶嘅汽车。咁呢啲就係我好想喺节目当中带俾大家啲前瞻性嘅讯息啦。咁我喺度考虑緊咩呢，譬如有啲朋友你听緊节目，你屋企有两架车甚至三架车嘅。但而家我认识嘅下，我讲緊淨係我啲朋友仔啫，我唔係话大部分人。佢哋就会开始考虑，因为我会讨论，我同佢讲话，我而家试下唔揸车，我就系 call 车，我睇下每个月啲生活成本有几多。咁啊，讲翻头先 AI 就会入我嘅，即系我人工智能体啦，就会入到我一个邮箱当中咧，佢就会帮我抄晒每次嗰啲 receipt。你知道每次你 call 完车，个 receipt 就会去咗你邮箱噶啦，我根本都冇打开。

佢嘅，佢就会即刻统计睇晒我啲 email， 揾晒吓，哦系呢一间叫车公司，嗰间叫车公司，咁啊嚟嚟去都系嗰两三间啦。而家跟住我就佢就即刻俾咗个 breakdown 我，同埋入埋我个 Google Drive， 帮我整成一个文件，然后佢做晒啦，话俾我知，阿 Denise 你就去 Google Drive 呢份文件，我已经 breakdown 咗俾你啦。咁如果嚟紧下年即系有报税嘅时间，咁我俾会计师我咪方便咯，极远根本唔需要我再抄翻出嚟，你自己抄我邮箱去搞掂。不过我就想讲，系啦，呢、这个就会出现到可能大家会好关心嘅就系、是、私隐问题啦。所以就睇下，当你要 AI 帮你处理工作、处理日常嘅时候，你开放几多权限同埋私隐俾佢。咁啊，翻到嚟头先我讲买车呢度先，哇，呢、这个亦都系人生当中嘅抉择。咁我身边有啲朋友都有同我讲，就系话佢哋冬天之前就会即系减少屋企嘅车辆啊，即系本身可能两夫妻一人一架车嘅，咁但系而家总之适合翻佢哋屋企嗰个经济环境同埋平时出行嘅习惯，咁佢哋就会卖其中一架车。咁呢、这个我觉得就系慢慢全世界喺度改变啊，唔系我哋唔需要车，只不过我哋需要交通工具嘅方法未来系会唔一样啊。咁好啦，再返嚟头先我讲嗰个内容喇。所以呢头先係讲到就係话你 AI 用得好，佢係会帮到你整理资讯，佢就係你呢个私人资讯整理员啦。再加上就係譬如佢帮你睇英文信啦，要注意啲咩呀，保险信啦，政府信啦。咁呢个我喺社交媒体，喺我自己沙飞宝嘅 Facebook fanpage 啦，同埋我 Instagram 啦，我都有教到大家点样样同 AI 沟通，去帮你睇啲英文信嘅。所以其实唔系话唔需要学英文吓，你嚟到一个地方，呢度主要嘅语言系英文，亦都系法文，咁你至少都尊重翻呢个文化 ，keep 住去继续学系应该嘅。但系有阵时你唔系一下子就会学得识，同埋有阵时啲官方嘅语言，你睇嗰啲政府信，你唔系真系即刻睇得明，或者你每个单词都睇得明，合埋就系、是，我需要做咩咧？咁呢个时候其实善用 AI 系可以帮到你嘅。好啦，咁呢一 part 讲住咁多先，我主要就系想讲咧，未来人与人之间嗰个距离啊。唔单止净系边个更加努力，系边个更加懂得管理自己嘅注意力。

0: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 嗯，往前行三步。
0: OK。
1: 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 另外个左手边啊。
0: 嗰、那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今天呢，我整集节目当中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说原来大脑每一日都不停在做决定的。咁来到最后这一部分，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个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试过的情景。明明朝早一起身，信心十足，我跟自己说我今天要减肥，我今天要储钱，我今晚回去一定要看书。咁好了，到了今晚回家了。咁啊，九点啊，十点啊，咁啊，结果呢可能就係垃圾食品落肚啊，跟住就撸一撸手机啊，跟住买咗几件其实都唔係急住用嘅嘢啊。咁啊，好多人呢第一时间呢就开始怪自己啦，就觉得哎呀，我真係冇鬼用㗎，又控制唔到自己。但我又想话俾大家知喎，好多时呢唔係因为本身你嘅意志力差，因为是因为我哋嘅脑啊已经开始攰咗啊。研究就发现呢，大脑即係我人嘅大脑负责控制冲动、分析同埋判断嘅部分，经过一日落嚟嘅运作之后呢，能力就会下降㗎喎。所以呢，夜晚做决定往往比朝早更加容易受到情绪影响，所以嗰啲重要决定，如果你嘅另一半同你讲嚟啦，我哋决定啦，择色仔啦，你要同佢讲，好认咁同佢讲，冇啊，留翻听朝先讲啦。咁你真系留意一下，而家好多咧电商平台咧，好清楚人类而家我哋呢个习惯。所以呢，甚至如果你开即係开有开啲通知嘅话呢，佢夜晚嘅推送啊会多啲㗎喎。咁譬如佢会同你讲今晚最后两个钟啦，限时优惠，最后五件咁样，请上链接，链接会得五件，但你见到其实多过五个人俾钱嘅时候，特别我睇嗰啲卖货嗰啲课程，而家直播咪好多都係卖课程嘅，咁我好鍾意去睇嘅。跟住然后呢就係囉，佢就会话俾你知啦，而家挂上嚟㗎啦个购物车，今日个话就话五个呢个优惠，但我睇都系唔止五个人落单咯。咁总之呢啲譬如凌晨12点前落单，因为呢啲平台知道夜晚嘅你比朝早嘅你更加容易冲动。呢个唔单止发生喺我哋身边，包括我哋。

或者你而家系本身内地有生意嘅，想喺将中国内地嘅产品卖到韩国嘅话咧，咁其实直接亦都系可以喺呢个平台就可以即系 register 你公司嗰啲注册资料，跟住就可以开播啦。咁跟住我又想继续翻头先呢个话题吓，咁所以咧，点解而家你会睇到呢啲嘅地方咧，佢哋嘅夜晚黄金时段就系开直播嘅好时候啦？因为咧，大家夜晚翻到屋企哦，哇，身体放松啦，个脑咧经过一整日嘅决策之后，其实好攰噶啦，所以咧即刻购买呢四个字系变得好有吸引力嘅。其实买嘢啊、食嘢啊，其实一样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朝早食早餐咧，好多人就会好坚持会食健康啲咁样，但系去到夜晚咧，你真系忍唔住啊，你就会薯片啊、炸鸡啊、雪糕啊咁样，因为你觉得哎呀，我今日辛苦啦，我今个星期辛苦啦，咁所以咧就要食翻多啲呢啲先。你嗰一刻系唔觉得邪恶噶，通常食完就会咯，即系食完先会觉得邪恶咯。所以咧，如果有一个重要嘅决定啊，譬如你转工啊、投资啊、买屋啊等等嘅呢啲，甚至要同屋企人去讨论一件重要嘅事，我真心建议大家尽量唔好夜晚先至嚟开始倾，你同佢讲瞓醒先，听朝倾。咁啊，因为咧夜晚呢个时间，你真系你未必系最理智嘅自己啊。如果可以咧，将重要决定留翻喺朝早，总之你休息充足之后，你先去处理。最后咧，我同大家分享几个心理学家都建议嘅方法，帮我哋可以减少决策疲劳。第一个咧就系建立固定嘅习惯，譬如食早餐固定时间啊、运动啊、星期几买餸啊，呢啲都系固定习惯，越稳定咧，大脑就唔使日日重新做决定。第二个减少疲劳嘅即系决策疲劳嘅方法咧，就系将重要嘅事安排喺精神最好嘅时间。你总之每一日，你嗰一刻，我知道呢一刻我自己系最清醒嘅时段啦。有啲人系朝早嘅，有啲人系夜晚。无可否认，做创作类嘅朋友仔咧，三更半夜就系最清醒嘅时段。总之，你根据自己嘅生物钟同埋状态，将呢一样嘢咧摆喺你最清醒嘅时段去处理。第三个减少决策疲劳嘅方法，就是一次净系处理一件事。我哋好习惯一路睇手机、望电脑，跟住总之就好多嘢。其实大脑系唔擅长真正做多个工作处理噶。我哋每转换一次工作，系会消耗我哋额外嘅努力啊。最后一个方法咧，就系自己开始去练习啦。每日都留一段时间，乜嘢通知都唔睇，可能就系十分钟嘅啫。你就喺呢十分钟放空自己，饮杯咖啡，去散步，静坐，总之就俾个脑真正休息。因为咧，真正嘅休息，你要知道一样嘢，就系令大脑停止接收新资讯啊。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讲咗，我哋每一日有三万几个决定，跟住点解决策疲劳，同埋讲到认知负荷，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方法，点样尽量减少决策疲劳啊！其实我都系想带出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话未来真正珍贵嘅资源咧，已经唔单止系时间，而系我哋嘅注意力同埋我哋嘅思考能力。当你学识喺 AI 时代之下保护自己嘅努力，减少冇必要嘅决定，将专注力留翻俾真正重要嘅人、真正重要嘅事，你就会发现生活未必轻松咗，不过起码你嘅内心平静咗啊！世界越嚟越快，资讯越嚟越多，但愿我哋都唔需要急住回应每一件事，而系学识保护自己嘅注意力，将有限嘅努力用喺真正值嘅地方啊！因为咧，懂得管理自己嘅人，先有能力掌控自己嘅人生。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国太空人 Jeremy Hansen 即将离开加拿大太空总署。加拿大太空总署话 ，Hansen 宣布会在九月寻求新的职业发展机会。他会继续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担任预备役军官。他在今年较早的时候乘搭美国太空总署 Artemis 2 号完成历史性绕月飞行任务。BC 菲沙峡谷波辛巴附近的山火失控，迫使区内部分居民撤离，以及导致区内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加拿大环境部发出警告，山火产生的烟雾预计会降低 Lytton 和伊柔之间一段菲沙峡谷地区的空气质素及能见度。环境部警告民众减少剧烈户外活动，减少暴露在山火的烟雾。环境部特别提醒肺部或心脏

0: 疾病患者、婴幼儿、孕妇以及55岁以上的长者格外留意。Brunswick Creek 山火在波士顿巴尔北持续蔓延，火场面积扩大超过10倍，目前已经超过12平方公里。山火迫使费沙河谷地区至少120间屋的居民撤离。Drive BC 话，介乎 Horseshoe Bay 同 Squamish 之间的一段海天公路，由于严重车祸封闭几小时，现时已经重新开放。Squamish 皇家骑警在下午5:30左右公布有关道路封闭的消息。Drive BC 在社群媒体话，事故现场在今日凌晨2:00左右清理完毕，现场拍摄的画面显示公路散布碎片。温哥华 Grenfell 行人专区取得成功，备受瞩目。Gastown 的情况亦不遑多让。Gastown 现时推出行人专区快闪活动以及无车星期日活动。Gastown 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话，区内商户的夏季生意非常畅旺。他话水街沿线设置3个 DJ 舞台。100号屋段有集市，部分商户就在街上积极展开活动。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就带动客流量大幅提升。另外，创纪录的邮轮季节亦令区内客流量大幅增加。同去年的历史最高纪录相比，今年的客轮客游量增加18%，预计今个月份会非常繁忙。加拿大广场邮轮码头的总进出客流量会达到大约29万人次，会为 Gastown 的美在美好夏天锦上添花。世界杯16强赛事今日继续上演，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对阵。李伟杰报道。
1: 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继续上演16强淘汰赛，今日下午3:00会有双牙大战，世界排名第7的葡萄牙对排名第3的西班牙，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球证来自英格兰，焦点是葡萄牙球星斯朗拿度能否增添入球。而今晚8:00，美国对起西雅图迎战比利时，球证来自约旦，这两场的胜方将会在半准决赛对阵争夺4强的资格。另一方面，美国队前锋巴洛根在上一场赛事领红牌之后，本应今日对比利时是需要停赛，不过据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际足协 FIFA 主席恩芬天奴通话之后，巴洛根被罚停赛，获得缓期执行，他今日可以如常上阵。对此，比利时足总已经正式要求 FIFA 作出解释。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直接向恩芬天奴提出交涉，要求重新审视这一张红牌。特朗普其后亦都承认曾经致电，但就强调只是要求复核，最终判决仍然由 FIFA 决定。
0: 日本警方前日拘捕其育院一名15岁少年，涉嫌去年11月初利用人工智能发动网络攻击，注销动画频道万代频道超过46000个账户。警方话，涉案少年承认控罪，涉嫌使用 AI 聊天机械人编写电脑程式，去年11月初向营运频道的万代蓝梦工影像制作伺服器传送大量虚假信息，不够4小时内注销超过46000个账户。据供称，自己由小学4年级开始自学编写电脑程式，同时找到频道网站的漏洞，无需输入会员资料就可以登入，继而注销会籍。他说对公司没有不满，犯案纯粹出于个人兴趣和技术尝试，事故导致公司网站运作一度受影响，直至12月才完成修复，全面恢复服务。今次是涉案少年第二次就案件被捕，他上月由于涉嫌入侵并不当存取公司伺服器被捕，其后在不处分的情况下获得释放。新闻报道完毕。
2: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节奏都很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下来，个心会不会更加攰？有没有感觉到你当下的情绪啊？
3: 我们要借由我们最能够控制的一件事去重新再掌控那个控制。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其实真的是深呼吸。
2: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活的导航， 留意逢星期一下午2-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进。

0: 成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刷心灵地图。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8%。
1: 好声好听961。
3: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4: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5: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4: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5: 好啦，翻咗本地嘅蓝莓，大粒嘅车厘子、黄毛土、黄皂土、白肉土、麦毛土、布冧，最靓最甜嘅芒果、甜金仔、士多啤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越南嘅红玉蜜柚、安徽市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鲜白及竹仁茅根、甜枣、雪枣、粉果、南美芋仔、台湾中嘅椰菜花、七星节嘅无瓜、佳无菜、红艳菜苗、山菜、通菜、青艳菜苗、茼蒿、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老鸡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金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哦。
4: 系今日嘅通菜系咪特别靓噶嘛？
5: 系啊，翻咗嗰啲白玩嘅通菜，爽脆又好食。咁啊，今日一啲买翻啲特品嘅通菜食都好噶噃。
4: 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5: 好，金爽鱼3.99元一磅，白虾仁12.99元两包，老虎虾12.99元一包，靓蚬肉2.99元一包，鳗鱼12.99元两包，白虾仁7.99元两包，九福嘅沙茄嘛3.29元一包。野生嘅黑鱼蟹7.99元一磅，出前一丁嘅杯面1.99元一杯，鸡翼4.49元一磅，猪扒4.25元一磅，凉瓜1.99元一磅，油菜心1.99元一磅，七星节无瓜1.99元一磅，上海苗1.69元一磅，萝卜7.99元一磅，紫多啤梨4.99元两粒，武拔甜橙1.29元一磅，爱妃苹果2.29元一磅，爽甜嘅富士苹果1.99元一磅。咁除咗呢啲，仲有其他特价产品，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4: 好啊，唔该晒阿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5: 拜拜。
3: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遵从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6: 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好声好听961。
7: 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4: 今日我 B 超请到华埠牙科中心的 Chloe 喺度嘅 ，Chloe 你好
8: ，Hello Brian 你好，大家好，
4: 系咁请个 Chloe 上嚟咧，当然咧要讲下啲关于系牙齿保健嘅问题啦。咁想问一下，平时你哋诊所接触咁多病人啦，佢哋会问翻你一个问题，就系话点样牙痛唔好等？呢个系咪一个好常见嘅问题咧？
8: 有啊，而且其实系非常之普遍嘅。平时我哋接触咁多病人嘅查询咧，通常都会听到病人讲话牙痛咗2个星期，不过依家冇咁痛啦，应该冇事啦。又或者系我忍多几日先睇下之后会唔会自己好翻。其实牙痛咧突然之间减轻咧，未必代表问题已经解决嘅。简单啲嚟讲咧，就好似发烧退烧一样，退咗烧未必代表身体其实完全康复。同样道理，牙痛冇咁痛咧，亦都未必代表牙齿已经冇事。所以咧，如果牙齿持续唔舒服咧，最好尽早安排时间俾牙医去检查，了解真正嘅原因，而唔系一直拖延嘅。
4: 哦，即系话症状减轻咗咧，就唔代表话问题冇咗、消失咗。
8: 冇错啦，好多病人咧，其实都因为。

0: 忙啦，或者驚睇牙，或者擔心費用方面咧，所以一路拖。但係其實無論蛀牙、牙肉發炎定係其他口腔嘅問題咧，如果及早俾牙醫檢查咧，通常都比較容易處理嘅。
1: 係咁啊，講到費用咧，我相信唔少聽眾都知道加拿大牙科福利計劃 CDCP 啦。咁但係未必知道可以幫到幾多咁樣喎，可唔可以請阿 Colin 介紹下咧？
0: 是啊，可以啊。其实呢有好多常见牙科的服务，例如检查、光片、洗牙、补牙、剥牙、道牙根都受到 CDCP 保障的。如果涉及到一些进阶复杂的治疗部分，例如牙套啊、活动假牙呢，就有机会需要递交相关的资料呢去作出预先审批的。另外呢， CDCP 的保障比例呢是会按照每个人的家庭收入而有所不同的。咁即係換言之，每一個病人實際保障嘅範圍咧，都可能唔一樣。咁如果唔清楚自己嘅保障範圍咧，建議咧可以向牙科診所咧去查詢。我哋華埠牙科中心亦都可以協助病人了解翻保障嘅範圍啦、治療選項同埋相關申請嘅程序，令到病人可以安心去安排治療嘅。
1: 嗯，係。咁啊，最後可唔可以提下大家咧，有啲咩情況應該盡快求醫嘅咧？
0: 出現如果以下情況咧，都盡快安排檢查嘅，例如咬嘢痛啦、飲凍熱嘢特別敏感、牙肉腫脹、面部開始脹起或者牙齒鬆動嘅情況咧，都建議咧去盡快俾醫生做個檢查嘅。
1: 係咁，如果聽眾聽完阿 Kobe 嘅講解之後啊，咁想話快啲聯絡你哋 check check 喎，咁可以點樣聯絡到你哋咧？
0: 如果有啲咩疑問咧，可以直接上嚟診所查詢啦。我哋嘅團隊咧可以提供到英文、廣東話、普通話服務，所以語言方面唔需要太擔心。牙齒健康咧其實同整體嘅健康息息相關嘅，因為我哋日常講嘢啦、食飯啦，同埋家人朋友之間相處咧，都離唔開一副健康嘅牙，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唔好等到牙痛先嚟睇牙醫，好善用 CDCP 呢個牙科嘅福利。我哋嘅診所電話係604-669-9286，如果有咩問題咧，都隨時欢迎可以向我哋查询嘅。
1: 嗯，好啊，今日唔该晒华埠牙科中心嘅 Colin 同我哋介绍啊 ，Thank you。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点啊？大家中唔中意呢一个咧？个全新嘅版本有呢个英文歌词，好似好好嘅节目一样啊！咁咧就系都系多谢啦，当然啊，就系海 B B 嘅后期制作啦，阿小明嘅就系香港嘅原先啦，就系帮忙啦，有我哋嘅即系超级嘅即系助理叫做 A I 啦，咁然后咧加加埋埋啦好多，咁所以咧我哋有个新嘅即系主题曲，希望大家听起嚟咧都几得意啊！天气又咁好啊！好啦，今日咧就系七月中啱啱打后，系今日七月六号啊，真系我跳前咗添。七月六号啊，咁啊，所以咧天气仍然咧非常非常之好嘅，又话落雨咁啊，落咗啲咁一堆啦。咁我觉得咧喺呢度旅行嘅朋友，真系如果唔认识温哥华，直情觉得呢度咧简直系天上人间，系天堂。我哋永远都系咁话，无论沙飞表提有冇提啊，又或者我自己间中有提，有时自己都唔记得咗，大家以为系必然，实在喺呢度太多，尤其是 BC 省啊，即系就算加拿大嚟讲咧，吓唔系话偏心，而系 BC 省本身嗰个地理环境啦，有山有水。四季分明啦，对亚洲又比较近咧，又近海边啦，所以的确系有好多得天独厚嘅地方咁，大家就唔好嘢种坏咗。我绝对知道每一日都感恩到不得了。咁点啊？过去个周末有冇玩得开心咧？嗱，其实冇嘢噶，加拿大嗰啲精神真系好好嘅吓，我哋又唔会话一定要攞第一嘅，就同佢死过或者系咁样咧。但系我哋觉得已经出线咧，系有得参与已经系非常之好噶啦。呢一种嘅精神咧，同埋哲学咧，系令到我哋好 relax 嘅吓，好轻松嘅。咁其实讲真，亦都系嘅，即系就算唔打入呢个十六强咧，即系已经超班啦，即系超额成绩完成咗，所以咧，大家仍然好多谢好多谢加拿大嘅呢个足球队带俾我哋喺呢两个礼拜咁多嘅欢乐，嚟紧两个礼拜都继续开心。

喺60、70年代嚟自台湾呢，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即系呢个国语歌，唔同一班嘅人吓，同后期嘅即系李宗盛啊、陈淑桦或者赵传啊、周华健啊嗰啲唔同嘅。嗰一撮嘅人咧，就包括咗有姚苏蓉啊、青山啊、谢雷啊、尤雅、邓丽君啊等等，系咯。所以哥哥姐姐就知道清楚啦。

0: 我有所怀疑嘅，虽然咧即系嗰个即系记录里边咧写住呢只歌《露珠儿》咧就系邓丽君唱，但系我就觉得唔似，但系唔紧要，一样唱得好听嘅。嗱，要考出边嘅听众啦，真系唔系个个知道。我谂我播做节目咁多年以嚟咧，可能系第二次播《露珠儿》嘅啫，第三次都冇，因为唔系咁多人知道。同埋我点解知道？我好多谢我爸爸妈妈，我自己的 uncle auntie， 佢哋嗰阵时会听呢啲歌。我咪话嘅，如果你细心再睇翻呢啲国语歌，或者睇翻嗰啲歌词，譬如话《问白云》咁样，哇，真系靓到咧，即系话咗往事只能回味啊！又或者《露珠儿》啊，里边讲嘅嘢好隐晦嘅，好 subtle 嘅，好有呢个味道嘅，好有矜持嘅，即系唔系乜嘢都含冷，好似而家咁要即食要含冷搣晒出嚟咁样，完全一啲嘅浪漫。一啲嘅情趣都冇吓，我哋就好欣赏嗰个年代。大家咧唔系多出声，但系咧心意互通，睇个眼神已经得噶啦。头先连三只歌咧，好多谢出面有啲听众啦，甚至咧就原来阿 Daisy 都会中意。阿 Daisy 你梗系咧细个八岁就已经听呢啲歌噶啦，点解会知道？但系同样地欣赏，因为我要赞你系一个有品味嘅人，真噶要有要求，同埋识得去欣赏一啲嘅文采啊，即系嗰啲旋律啊、啲唱功同埋啲歌词啊。头先连三只歌咧都会谂起一啲嘅歌听，我就会醒起咧即系。啲抛嗰啲热嘅毛巾咧，哇！我谂都唔知几多菌嘅嗰啲毛巾，个个抹个手，然后咧就喺一盅二盅好靓嘅，即系冲出嚟嘅靓茶叶嘅茶啦，摊住茶，剥住花生，可能开心果啊，或者食紧杏脯咧，就喺啲歌厅听呢啲人唱歌啦吓，包括就有露珠儿啦，有相思河畔啦，同埋往事只能回味。
1: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2: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1: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2: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2: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1: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3: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1: 哇，有咩玩先？
3: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1: 咁正！
3: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1: 咁要快啲去啦！
3: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

香港的朋友叫 Donovan， 呢首歌每一次咧讲嗰个嘅音乐剧嘅歌名咧都系个考试。Joseph and his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冇讲错啦嘛，因为出边知道咧有啊一位非常咧就系中意睇话剧啊或者音乐剧嘅朋友，佢叫做好好，我好中意啊。其实好好嘢之外咧，成日听佢做节目，成日我哋都系佢喺度做节目咧，就会嘢问佢，佢有嘢问我咁样咧。咁然后咧就头先咧，我咪话嘅诶呢一个露珠儿咧，佢话就话邓丽君，但我觉得唔系啊。多谢好好，好好有听紧啊。咁佢话原来系张露啊，亦都系张露姐姐咧，一个当年啊好出色嘅。其实嗰阵时嗰啲哇，即系诶郭兰啊，即系张仲文啊嗰啲咧，冚唪唥嗰啲明星都可以唱歌嘅，即系好鬼 multicultural， 即系嗰啲 multi talented 啊，我哋叫做啊，咁所以咧多谢豪豪，咁啊亦都咧有听过，又中意听沙飞宝啊，有好多节目都会听，因为咧就听到啊学到好多嘢，知道好多嘢嘅。Any dreams we do， 咁啦，我知道咧就系豪豪会中意呢啲音乐剧，当然唔好俾佢停啦。贝隆夫人啊 ，Evita 亦都有呢一首歌 ，Another Suitcase，Another Hall。

0: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0: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0: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啲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由 Tree 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好啦，时间喺度11点42分啦，咁啊系时候咧，亦都咧就系慢落嚟。我有时好中意嘅，可以听下啲歌咧，会谂起一啲人生嘅哲学，等大家咧反思一下，可能个心境会平静啲。

最近我哋又插翻啲旧剧嚟睇，咁啊睇咗一个咧就系真系《聊斋》嘅，应该系嗰啲嘅，我好中意嘅。原来中国系好出色嘅，有多即系童话故事系不遑多让嘅。其实迪士尼咧完全可以咧系攞呢啲古仔嚟嚟讲，因为啲桥咧真系好得意嘅。咁睇翻咩咧，就系《无双谱》啊，里边咧有好多道理，同埋咧系有好多好现代人都可以即系 interpret 嘅嘢噶。其中就系讲水月镜花啦。

0: 成熟咧，越沉淀同埋越有韵味嘅。唱歌系陈松伶嘅，呢只歌属于佢自己，因为就系叫做松伶，而填词嘅人咧就系陈少琪。咁啊，陈松伶话咧，即系简直完全填到晒佢心目中想讲嘅说话。
1: 第五十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同2号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全城

因为你夏天就好像窗帘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啦，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呢就叫做蒙着嘴说爱你，去到11:56噶啦。咁呢位朋友咧，曾经咧做过好多嘢噶，又演戏又演剧又跳舞又唱歌，但系今时今日又唔知去咗边。佢系李靖君啊，系狐狸上道。

0: An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 嗯，往前行三步。
0: OK。
1: 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 另外个左手边啊。
0: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中午12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7: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BC 上诉法院确认 ，BC 省政府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及其顾问的集体诉讼。美国总统话，中国国家主席九月下旬会访问美国。在香港，警方打击一个黑社会操控垄断地盘饭盒集团，拉了125人。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上诉法院确认省政府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以及其顾问的集体诉讼。王良润报道。
8: 省府今日宣布 ，BC 上诉法院已经确认，省府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及其顾问的集体诉讼。BC 律政厅长李沙马今日表示，上诉法院已经驳回最后一批针对相关集体诉讼的上诉，清除了余下的法律障碍，因此审讯将会按原定计划在2020年。

0: 八年初展开。省府是在2018年代表全国各地政府提出上述诉讼，并通过鸦片类药物损害赔偿及医疗护理费用追讨法，目标是追讨因为治疗鸦片类药物相关伤害而产生的公共医疗费用，并追究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及其顾问的责任。当局批评相关公司及顾问涉嫌使用具误导性的营销手法推动鸦片类药物销售，导致成瘾和用药过量问题。利沙玛今日发表声明，强调将会持续致力支援受鸦片类药物危机影响的人士，并加强精神健康及成瘾护理服务，同时继续在法庭上推进上述诉讼。他说 BC 省有太多人因为鸦片类药物危机而失去至亲，亦都有好多人至今仍然承受这场危机带来的伤害。当局一再代表省民在法庭上向相关公司提出挑战，并在每一个阶段胜诉，令案件得以继续推进。他形容相关裁决是本省在漫长的法律行动中再次取得的两项重大胜利，有助缓解鸦片类药物危机，向肇事者追责，令到受伤害的人得到公义。本省是在2016年宣布鸦片类药物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大约100名哀悼者昨日聚集在列治文公共码头，悼念一星期前在佐治亚海峡包船沉没事故中失踪及被推定溺毙的六个人。几十束白色鲜花摆放在 Stephen 的 Imperial 码头，罹难者的亲友聚集，默默互相拥抱。23岁男子陈明被确认为肇事包船船长，相信已经罹难。他女朋友和母亲将白色花瓣散入大海。曾经同他共事的一名男子说，陈生前有钓鱼及玩电子游戏的共同爱好，五月下旬日曾经一起乘搭同一艘船，当时已经注意到船的侧门破损。保守党国会议员欧泽刚出席守夜活动，他说由儿子口中知道事件，他儿子是列治文搜救队成员，参与搜救行动。他说会向陈的家人捐款5000元。 BC 两宗大型劳资纠纷持续升温，护士工会明日起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设纠察线，而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亦宣布辖下25个区域公园工人昨日早上已经展开无限期的罢工。廖日康报道。
2: BC 护士工会听日起将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全省的护士亦都将会继续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和非护理的工作，但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以保障病人的安全。工会行政总裁 James Good 表示，如果政府希望解决护士短缺的问题，必须要改善护士的工作条件，并且提出更具诚意的方案。同时工会主席 Adrian Year 就指出，护士并不希望走上纠察线，但认为省府已经不可以再忽视医疗系统和护士面对的压力。工潮源于是在接近51000名会员入面，有 98.2% 的成员支持采取工业行动，以及 67% 的成员否决临时协议之后展开。另一方面，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亦都由昨日起辖下25个区域公园的员工展开无限期的罢工，受影响的地点包括 Grouse Mountain、 Capilano、Pacific Spirit 以及是 Dees Island 区域公园等。工会表示公园仍然会对外开放，但垃圾清理、步道维修以及是游客服务将会受到影响，只会保留15名的员工提供资方指定的必要服务。工会发言人 Bill Tillman 表示，工会并不希望影响市民，但管理层一直未有在职业安全、招聘以及是挽留技术人员等议题上作出让步，亦都反对将工会员工的工作外判，因此决定升级工业行动向资方施压。工会批评大温都市局的高层薪酬优厚，但前线工人的薪酬以及是工作环境未获改善，希望董事会要求管理层重返谈判桌。大温都市局就表示，所有的区域公园会维持开放，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垃圾管理以及

0: 系空气监测等核心嘅公共服务将会不受影响。资方又表示，已经提出三年加薪超过一成嘅方案，强调冇要求工会作出任何让步，认为方案同区内嘅其他公共机构近期达成嘅集体协议相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BC 山火服务处话，飞沙峡谷波孙巴附近嘅山火失控，迫使区内部分居民撤离，以及导致区内发出空气质素警告。黄良润报道。
2: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全省共有23宗活跃山火，当中5宗系喺过去24小时开始焚烧，目前共有4处山火火场失控。另外，过去24小时有8宗山火熄灭，过去7日就有27宗山火熄灭。目前活跃山火火头主要位于本省南部地区，当中飞沙峡谷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失控，迫使区内至少120户居民需要疏散。山火服务处说，今次 Brunswick Creek 山火在上星期四首次被发现，截至昨日，火势已经蔓延超过12平方公里，火场面积比前一日的估计扩大超过10倍，救援人员已经请求增援。当局向 Boston Bar 附近一段飞沙河两岸地区发出疏散令， Boston Bar 地区就发出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又表示，今次山火据报是人为活动引发。加拿大环境部就发出警告，指山火产生的烟雾预计会降低 Lytton 和 Yale 之间一段飞沙峡谷地区的空气质素和能见度。环境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剧烈活动，减少暴露在山火的烟雾下，特别提醒肺部或心脏疾病患者、婴儿和幼儿、孕妇以及55岁以上长者格外小心。全省目前共有4项山火疏散令和一项疏散警示生效，当局已经部署84名消防到场处理。据山火服务处统计，今年4月1号至今，全省已经发生419宗山火，当中 76% 是人类活动引致，合共导致6806公顷土地被焚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本国太空人 Jeremy Hansen 即将离开加拿大太空总署，太空总署说 Hansen 宣布会在9月寻求新的职业发展机会，他会继续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担任预备役军官。他今年较早时乘搭美国太空总署 Artemis 2号完成历史性绕月飞行任务。总理卡尼任命两位首席法官，黎伟杰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同时公布两项首席法官的任命，其中安省高等法院原任的首席法官在今年5月中退休之后职位悬空，卡尼宣布委任布切接任。布切在2020年晋升安省高等法院，2024年起担任安省东北部地区的高级法官，目前作升为首席法官。另外，联邦法院的首席法官一职就会由戴纳升职接任。戴纳2014年加入联邦法院处理移民相关的范畴，并热心社区服务，获得女王传禧勋章。联邦法院的原任首席法官在去年10月退休。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访问美国。
4: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4: 604-295-9616。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话，中国国家主席会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罗宇光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保持诚恳深入沟通， 热切期待。

0: 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1: 菲律宾启动针对副总统的弹劾审判，罗宇光报道。
0: 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加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加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打击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拉了125人。
2: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1: 香港新闻方面，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及垄断嘅地盘贩盒集团，拉咗125人。魏子莹报道。
5: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一名黑社会集团主脑、三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司型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5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万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万的赌博工具。
1: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潜走后驾驶被捕事件，罗宇光报道。
0: 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事例。
1: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

0: 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8%。
1: 961太太新势力，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首歌呢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啦。

系啦 ，very nice 时间去到咧12:29啊，继续我哋呢个星期一7月6日嘅 Brenda 点唱机第二部分啊，咁啊听完一只咁嘅激昂嘅呢个 disco 嘅主题曲之后，我哋嚟翻少少 R&B 探讨下。

大家常常提醒大家的，覺得夏天不是必然，但是温哥華必須上的確是得天獨厚，直情好像世界上的天堂一樣，天氣好到，只是一樣東西，我經常都說夏天可以不用開冷氣，這個世界還有哪個地方，除了冬天那些，北極南極，真是很厲害，大自然，所以大家要享受，還有過了一半了，世界盃了，還有大概16天左右。 只剩下10天左右，大家就要珍惜和开心，每天都还有球赛打着，当然明天就是我们加拿大最美，在BC省最美一场在这里看到的球赛，你会不会入场看呢？最后机会嘛。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8: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9: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
10: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11: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12: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3: 好啦，去提醒下大家吓，咪时时都有好多嘅嘢，好多嘅活动啊，或者比赛啊 ，Sunshine Nation 如火如荼啦。不过咧，与此同时，喺呢一个嘅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就系举办咗一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即系好似我哋嘅创作大赛咁咧。咁有三个 category 组别嘅，包括原创歌曲咧、改编同埋 AI 歌曲。咁然后咧，有好多机会咧，可以等你咧，令人哋认识噶。

冇错啦 ，Miss 姐呢个咧就叫怀女孩，好得意嘅佢啲歌咧，我觉得佢腔口咧又可以坐唱呢个似水榴莲咁样咁成熟吓咁沉，但系好似咧卡通声咁嘅唱咧怀女孩嘅。好啦，咁所以咧就唱歌系可以咁开心，作曲亦都系一样。头先讲过嘅呢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吓，咁啊 deadline 咧就7月31号，即系话仲有咧廿零日到啦吓。咁啊所有嘅详情咧其实可以上呢个网页嘅，系 social media。GD 即系广东啊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系，又或者上我哋嗰度咧就系 FM961.com 咧，都可以睇到晒啲详情嘅，咁就知道咧有啲咩组别啊，点样参加法啊，有啲咩需要啊咁。咁啊奖金咧虽然话60,000蚊人民币都多啊，咁但系我觉得个奖金唔系重要，系最紧要你踏出呢一步吓，咁啊有机会咧如果进入 final 咧，就会咧就喺9月去到马来西亚参加咧呢一个嘅即系比赛，然后咧就会踏出咗国际，好多人都会认识你嘅，你话几好咧嗬？

0: 其实咧，成日都觉得佢好有才华，只不过冇咗运气啊。咁啊，唱歌嘅朋友叫陈日璇咧，即系最近咧，中年好声音四咧都仍然有参加嘅，我都唔知道佢而家有冇再入到 final 啊。但系其实系唱歌好叻，好专业嘅。咁唱歌不再分离啦，亦都系唱过呢一只哥哥嘅《拒绝再换》。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九九落单啦！
3: 新 Generation。

台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给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每一首歌有一个故事属于每一个人，不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当年是多岁，又或者是什么情况底下第一次听这首歌呢？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的确就是会令到大家觉得哇，靓的歌曲靓的音乐是永远都刻骨铭心的。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的回忆，刚才这首歌送给你，再送埋这首 This Masquerade。

0: 好多时候都会将就系 Carpenters 同埋 Elton John 摆埋一齐，因为实在系太好听。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4: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网站。

整嘅時期咧，真係有呢一種嘅即係音樂編排，我好中意噶，即係嗰種嘅 beat 啊，即係或者係好新潮。咁所以我話咧，即係陳小春咧，其實唱歌真係幾好嘢。不歡而散啊！咁亦都將時間帶到12:55，我哋有咧彭玲嘅《取消資格》啊，咁其實都係翻唱佢嘅歌。希望大家咧有個開心嘅禮拜一，約定你留低喺961，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为支持 BC 省的企业省内食肆临时户外用餐区的许可证，将会延长到今年的整个夏季，去到今年9月6号的劳动日假期。省府预计延期户外用餐区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益处，包括在夏季旅游旺季期间为餐厅、酒吧和其他餐饮服务企业提供支持，协助企业在2026世界杯后维持收入和员工人数的水平，创造更多户外用餐和社交聚会机会，提升 BC 省各地旅客的体验和支持当地旅游和经济活动。省府将会为符合资格的持牌人提供机会，获得2026世界杯相关的户外临时营业区域延期许可。酒类和大麻监管局将会同地方政府合作，协助企业快速有效地从延期中受益。省农业厅长布涵利就话，在2026世界杯期间，省内的餐饮业表现出色，为民众创造充满活力的庆祝场所，同时大大促进当地企业的繁荣发展。省就业厅长柯尔伦就话，当局的目标是帮助省内企业充分利用这项全球赛事和随后的繁忙夏季，增加收入，加强就业机会。根据 Post Media 对 BC 省卫生厅数据分析，2023年至2025年间录得近2400次急症室关闭事故，在1095日当中最少超过900日有急症室短暂关闭，其中2024年6月23号当日就有7间医院的急症室暂时关闭，部分急症室从

0: 开之后，即日又再次暂停收证，导致当日通报了11宗急症室关闭事件，大部分涉及北部卫生局和内陆卫生局的医院，三年内就累计停运达到26600小时。自2024年8月起，医院急症室关闭开始影响低陆平原地区，当时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就曾经三度关闭，2025年又发生六次关闭事件，今年更加因为未有医生当值，先后多次关闭。BC 医生协会就说，农村和小社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部分原因是相关地区的医护人员配备较少，所以一两个擅离职守就可能导致一个部门瘫痪。省卫生厅发出电邮表示，卫生厅长一直和医院管理层会面，讨论长期和短期的策略，非省卫生局亦都正积极为 Mission 纪念医院招募医生，目前已经有多名医生候选人正接受招聘的流程，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可以改善医疗服务涵盖范围。另外，本月生效的新规定预计将加快国际医学毕业生入职流程，自去年3月至到今年2月已经有110名美国医护人员接受非省卫生局的工作安排。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表示，随着工业行动升级，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范围架设纠察线。工会发出声明说，听日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外架设纠察线，机要服务将会维持，确保病人的安全。不过会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和非护理工作。工会重申，护理人员不想参与纠察线，但是省府不能够再忽视医疗护理系统的诉求，同时有责任尊重护理人员提出的方案。另外，大温地区雇员工会昨日起将工业行动升级。工业行动升级，大温25个地区公园的工会员工将会展开无限期的罢工，只提供机要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工业行动期间，只有劳资关系委员会指定的15名必要服务人员继续工作。工会指出，由于在前一份协议到期18个月后，劳资双方仍然未达成共识，工会无奈下将行动升级，迫使资方重返谈判桌，为成员提供合理的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8%。
3: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0度，最低25度；北京雷暴，最高31度，最低23度；上海有云，最高36度，最低27度；台北有云，最高30度，最低24度。首尔有雨，最高30度，最低24度；东京有云，最高25度，最低19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6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3度，最低27度。

0: St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9 ，Happy Monday， 天地都继续 happy 啊！唔知道大家心情而家呢刻啊，系咪又紧张又 happy 咧，定点样咧吓？咁啊，而家呢刹那，我哋嘅即系下半场好似开咗波噶啦，话葡萄牙对 Spain 啊，系啦 ，C 朗可唔可以继续呢？我睇到有啲有趣嘅预言啊，即系嗰啲咧Simpson 预言、阿森一族预言啊，即系透过佢嗰啲嘅，即系曾经画过嗰啲嘢咧，就有暗示地咧，就只系一个嗰、那个其次咧，只系葡萄牙，葡萄牙有机会攞冠军、哦。咁如果以阿森一族呢一个预言咧，咁应该就放心嘅。可唔可以真係咁放心呢？因为过往都睇到好多啲唔同人，有啲动物预言啊，啲鱼啊，八爪鱼啊，狗仔啊，甚至有啲玩塔罗牌啊，甚至有啲 shaman 啊，巫师啊，都有出嚟预言下啦。咁但係呢，我哋睇波嘅朋友就好紧张啦，先唔好理嗰啲预言住，我哋一齐嚟支持。但係支持边队呢？係咪继续支持 C 朗呢？定係会想睇呢队充满住猛虎嘅 Spain 啊，佢都有位球星非常之犀利，又年轻又好脚法。唔知你系边队嘅支持者？

有听众问我系咪都好忙啊？而家啲晒晒，但系睇紧波啊！嗱，讲真啦，之前咧我就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咁啊，但系咧今日节目之前咧，我企图试下拧一拧咧对面间房嗰个嘅电视啊，即系我都想见证呢一刻，知道可唔可以顺利咧进入啊八强啊？可唔可以继续打落去啊？但另外咧，即系西班牙都有一位天才球星啊，叫阿马尔啊嘛，好劲啊！佢嗰个脚法好犀利。咁所以两队都有球星喺度，发挥系点啊？唔知啊。但系头先真系要多谢阿 Rajan 啊，佢特登走嚟帮我整一整对面间房个电视，要表扬下佢嘅伟绩，送个金手掌俾佢，系啦，即系使呢个金手去帮我扭扭个电视。

0: 呢首咧就系啊嗰阵时喺意大利举行呢一个世界杯嘅时候嘅歌曲啦。歌曲就叫做 An Italian Summer， 但系今年喺意大利嘅夏天，应该就比较平静啊。好啦，呢首歌都要播播嘅。上个星期多位听众话可唔可以听多次？当然可以，我哋要播夏兰特之歌。昨日嘅挪威大战巴西，大家都睇得好开心。继续见证呢一位啊，新一代鞋星球星啊，继续发光啊！但系下次星期六打英格兰啊，哎呀，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点算好啊？
1: 是破身姿太新境况，新风再新气象。

0: 今个星期呢我都有主题嘅。咁从头呢两首歌曲啊 ,An Italian Summer 同埋西运在莫斯科。大家会唔会估到我哋今个星期嘅 theme 系啲乜嘢呢听嚟就林子祥嘅西运在莫斯科。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4: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我哋有星期一啦，我哋有呢个盲盒音乐啊，但系都要系啦，多谢阿 Region 啦。虽然咧，我即系我睇到个波碌嚟碌去都好开心噶啦，虽然听唔到啲声音啊，嗰啲啊评述员讲啲乜嘢，咁但系都可以同大家一齐见证一下少少啦。咁睇下系葡萄牙出线啦，定系西班牙啦。咁除咗多谢之外咧，我都要多谢咧好多听众啊关心啊，问我车胎啊整翻好未？因为其实上个星期五咧。咁啊，我嗰个嘅车胎个左后胎咧就爆咗胎，咁啊都几礼计啊，直情系 flat tire。咁啊嗰阵时就揾朋友帮手啦。咁我朋友话啊，得冇问题呢样嘢，我车你去揾啲补胎厂度整啊。咁但系咧最弊咧就系、是、嗰个补胎厂要预约啊。咁我急住、啊，咁最尾就点样？咁佢咧就其实佢都有啲工具嘅。咁佢话我哋可以自己去补嘅。咁但係補到有個位置都開始唔係好掂，咁之後呢又好彩我有位鄰居又見到我哋兩個喺度補胎啦，咁佢就話唉，你去嗰個啲咩胎嚟嗰個地方有啲補胎嘅工具，好簡單，十零蚊買就係、是、買嚟啲膠水咁搞掂㗎啦。因為其實佢呢就話我自己嘅電單車，我車成日都係自己補啊，好容易㗎，就咁你睇睇我車個窿呢，诶、欸，唔系，呢啲 OK 啊，呢啲 size 绝对得啊！咁就系咁样之下，透过我朋友加埋我邻居啦，三个人一齐喺度补胎，咁啊自己搞掂咗，都算系一件安全。

事，冇事发生啦，成件事情好顺利啊。不过嗰日就可惜啦，就为咗要搞掂个胎咧，就睇唔到咧呢个阿根廷 Argentina 对呢个 Caverda 啊，嗰场都系被誉为暂时世界杯里边咧即系最正嘅一场比赛。话是有成啊咩27亿人去睇，非常之强劲啊！好啦，咁啊，我哋即将就要抽我哋嘅盲盒，已经抽咗啦。好，首先我哋开呢一个7270啊，系啦，佢想要嘅咧，其实系0727嘅，咁但系在于我哋冇1000以下嘅数字啦。有呢首7270，有阿 Wings 嘅版本《蓝天》。

编号7270啊，有呢首翻唱子华嘅《蓝天》，嚟自有 Wings。好啦，继续落嚟，我哋有编号5220啊，广东歌。我哋有 Solar 嘅作品出现，《生死赠》。

好，继续落去，我哋有 CL 编号2675，呢个歌名都几正啊！只因爱输给你，边队同边队讲咧？

0: 歌曲名字《只因爱输给你》。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2: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0: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哇，头先阿二马嗰球真系好靓啊，争啲入咗啊！不过好紧张，即系整场赛事，可能大家都好紧张喺度睇紧波都唔定啊！大家继续努力啦。不过呢个真系睇咗好多场球赛，其中一场咧，咁我自己都有亲身啦。咁啊，同埋啊 ，Region 啦，同埋以前小编咧，咁就去咗啊，去呢个嘅啊 Fan Festival 嗰度啊 ，FIFA Fan Festival 去睇即系加拿大队啦，打呢个摩洛哥啦。咁啊，气氛系几劲嘅，几正嘅。咁当然我哋都知道结果啦。咁啊，但系我都觉得其实我哋加拿大队好犀利啊，已经即系呢个主将啊伤咗啦。咁啊，其实都难打噶，但系佢哋都尽晒能力啦。即系我都已经觉得非常之好，亦都已经系创咗一个我哋加拿大队喺世界杯里边一个历史啊。咁希望下届又可以再做到更加好，我哋展望将来，所以好犀利。但系我觉得其实我哋好好噶啦。即系我觉得好好系咩呢，好似嗱，我哋主场可以当其时气氛好多，我哋支持加拿大队人啦，当其时支持摩洛哥好少啦吓。但系最尾我哋都系安全咁样去离场散席。但系你睇琴日墨西哥打英格兰嘅时候啊，之后啊几多事情发生啊？其中就系咧嗰啲嘅 fans 啊，之前都已经攞烟花啊干扰敌啦，扰敌啊！之后又攞嗰啲喷喷嘢喷嗰啲英格兰嗰啲巴士，唉，都系打场波啫啊！所以我哋真系礼义之邦，我哋都系睇下波啫，纯粹希望支持下撑下场，唔好咁唔开心，唔好搞咁多嘢出嚟。系啦，今日继续接受大家咧呢啲嘅盲盒嘅数字啊，记住大家可以 send 个四位数字嘅 number 啦，广东话、国语或者第一同埋第二页啊，咁啊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睇下咧几时可以透过呢个盲盒可以抽到佢出嚟啊！好啦，我哋又要播下一首啦，哇！呢首啊编号啊7878啊。

啦，编号7878啦，又抽到一个号码出嚟啦。我哋有钟舒曼嘅 You。好啦，接住嘅呢首嘅盲盒呢，我要提早去播放，因为呢位嘅听众朋友话佢就快出 trip 啦，又驚呢迟啲听唔到，所以提早帮你播放呢首9611。我哋有 Dear Jane， 永远飞行模式。

0: 听嚟之后编号9611，我哋有 DJ 嘅作品，永远飞行模式。
1: 961太台新势力，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Silos 黄海日，我嘅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咗啦，呢一首歌咧系。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Chris Metafan。
2: 系啦，今星期咧，我哋有主题嘅。个主题咧，其实就系地方。

0: 系啦，今个星期咧，我哋会做一个主题篇啊，希望咧揾好多唔同嘅歌曲，佢嘅歌名咧都唔同嘅地方，好似头先开始嘅两首啊，《西运在莫斯科》同埋《An Italian Summer》都卡入有意大利啦。
1: make 理想不顾一切，在温哥华出。
0: 呢首系詹正平嘅作品，在温哥华出发。咁如果你亦都有啲呢个主题嘅作品，不妨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1323。睇下我哋今个星期又会听到几多首啦，可唔可以打后二至五都可以全部满晒呢？咁可能就要睇下大家帮忙啦。继续我哋有古巨基罗马假期。
2: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

啱啱睇到嘅信息。西班牙一粒。系啦，不妨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我哋过往咧曾经做过一个日本嘅主题，但我想睇睇呢个世界就好似呢个世界杯咁样啦。唔系透过世界杯我都唔认识 Cape Verde 呢个地方，或者透过歌曲我哋可以认识下多啲唔同嘅地方、国家啊、城市都可以。咁啊，透过大家一齐整合啦，系啦 ，send 入嚟 WhatsApp 604-9612-323，睇我哋有几多。

系啦，今日就带大家去咗意大利啦，莫斯科啦，翻翻嚟温哥华，呢刹那带大家去罗马。接住我哋就要透过容祖儿去北海道，带嚟嘅有途经北海道。好啦，我哋听 Melody Band 再见啦，拜拜。

0: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2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000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萬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Peter Lee 陈天报道新闻。为支持 BC 省的企业省内的食肆临时户外用餐区许可证，将会延长至今年整个夏季，去到今年9月6号的劳动日假期。省府将会为符合资格的持牌人提供机会，获得2026世界杯相关的户外临时营业区域延期许可。酒类和大麻监管局将会同地方政府合作，协助企业快速有效地从延期中受益。省农业厅长布涵尼就话，在2026世界杯期间，省内的餐饮业表现出色，为民众创造充满活力的庆祝场所，同时大大促进当地企业的繁荣发展。大湾都市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指该区域的悬浮粒子浓度升高，提醒公众要注意。受影响的范围主要是切利伯、阿加士和霍。都市局指出，受到波森巴附近的山火产生烟雾影响，山火蔓延速度迅速。烟雾一夜间沿住飞沙河谷扩散到飞沙河谷的东部，导致空气质素恶化。发言人提醒公众，尤其高风险的族群，包括患有肺部疾病、心脏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人、孕妇、婴幼儿、儿童、长者和户外工作者要留意。若果必须外出，就应该佩戴 N95、KN95 或者 KF94 口罩。BC 上诉法院已经确认 BC 省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和其顾问的集体诉讼。省律政厅长尼沙马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指 BC 省有太多人因为鸦片类药物危机而失去至亲，亦都有好多人至今仍然承受这场危机带来的伤害。省府将会代表 BC 省民向相关公司提出挑战。BC 上诉法院已经驳回最后一批针对相关集体诉讼的上诉，裁决清除余下的法律障碍，审讯将会原定计划在2028年初展开。2018年BC 省府率先代表全国各地政府提出相关的诉讼，并通过鸦片类药物损害赔偿和医疗护理费用追讨法。

0: 标系追讨因为治疗鸦片类药物相关伤害而产生的公共医疗费用，并追究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同埋向佢哋提供建议的顾问责任。相关的公司同埋顾问涉嫌以误导性的营销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陈静怡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会于9月24号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谈及正改建的白宫宴会厅，说需要一个大的宴会厅可以容纳数千人见习近平，所有人都想见他。特朗普5月国事访华出席中方设的国宴时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而9月适逢是联合国在纽约召开大会，特朗普预计9月22号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未知道会否出席，他自从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只是曾经在2020年出席过一次联合国大会，当时他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发表讲话。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212点，跌62点，创业板指数报924点，跌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纳斯达指数报26121点，升288点，标普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95.29，TD Bank 171.32。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3.82，AT&T 20.59。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387.2，Intel 122.45。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07日元，4.78人民币，5.51港元，22.5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2: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3: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2: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3: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元起。
2: 即刻去八达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3%。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利息终于回落啦！
1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

0: 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Capital Direct.ca 我啲头发如越稀疏、啊，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8: 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耶！尽情 vibe 一下，呢一刻系咪尽情啱啱睇完场波咧？大家好，我系 Rager，
11: 大家好，我系 Bichu。
10: 哇！头先场波真系精彩嘅，因为一直以嚟都拉锯住0-0啦，都谂住啊会唔会系加时，都应该似系会加时啦。点知喺呢个90分钟再加1分钟嘅补时阶段嘅情况之下咧，西班牙咧为人叫 Marino 嘅球员啦，就一战定江山1-0，西班牙就赢咗葡萄牙啦。
11: 估唔到，估唔到，我哋都有幸都见证住啊呢个 CR7 啊！C 朗喺世界杯嘅时代几个嘅结束啦，
10: 系啦，咁啊，琴日就见证住尼马啦，巴西嘅尼马嘅最后一幕啦，咁今日就见证住 C 朗嘅最后一幕啦，因为佢喺呢个嘅记者之前嗰日啦，同啲记者都讲啦，真系今届系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啦，代表呢个葡萄牙出赛啦，咁佢又讲到话，其实佢就佢话因为佢系好享受呢个踢足球啦，同埋佢都会觉得，就算即系佢琴日讲翻啦，如果今日出局嘅话咧，佢都冇任何嘅遗憾嘅，咁当然希望可以继续踢落去啦，不过佢为足球已经献上咗，譬如100%啊，1000% 咁样啊嘛。
11: 系系，同埋今日嘅场波佢都有几下嘅踢射门啦，嗰个系叫做吓，虽然话唔系好硬咁样吓，唔系太具威胁，但起码佢都有啊呢个代表作出嚟啊，有贡献啊，
10: 系好嘢好嘢。头先我哋临做节目之前开麦之前都继续睇住个电视啊，就影住即系葡萄牙点样去多谢佢哋嘅即系fans 啦，咁亦都见到咧，即系 C 朗咧都系话晒世界杯嘅最后一场啦，都见到佢啜泣啊，即系流下呢个男儿泪啊。
11: 我呢啲先系感性噶嘛，系咪先？系一啲拎得起放得低，但系放得低嘅同时，而讲亦都有啲不舍嘅，系咪呢个嘅球场上咁多 fans 支持佢，不过佢都系话咩啊？即系 inspire 咗，系咪？即系鼓舞咗好多代嘅年轻人啊！佢喜欢个足球啊，继续喺呢个足球嗰度发展，佢功不可没啊！
10: 系，同埋佢嘅影响就唔系净系自己嘅国家啦，咁当然都系即系全世界入边啦，都封佢做呢一个足球坛上面呢个偶像啦。咁亦都系对将来嚟讲啦，因为成日都话其实特别以今年加拿大嚟讲。讲啦，都入到一个好嘅成绩啊！我哋展望嘅可能即系未来嘅，譬如十年入面咧，会有好多 within 呢十年咧，会有好多小朋友咧开始对呢一个嘅即系英式足球咧系有呢个兴趣啊嘛，从而就会可能入更加多嘅，譬如唔同学校啊，又或者一啲嘅青训咧。咁我哋展望将来十年后咧，可能加拿大国家队个成绩都非常之好。咁而 C 朗就喺过去入面嗰即系20几年入面咧，都已经就做咗一个咁嘅效果出嚟啊嘛。
11: 系系系，咁所以咧嚟讲吓，只会系更加之系蓬勃发展啦，系咪？应该。系啦，咁就竞争激烈到咯，即系等下一代担心啊！真系，
10: 其实你都睇得到噶，
11: 即系每个国家佢自己啲青少年都喺度发展嘅时候，个竞争更激烈
10: 噶。系咁，特别你今年嘅世界杯都睇得出，其实即系前嗰几届都开始睇得出噶啦。即系以前我哋所既定所知道嘅，即系强队咧，都开始喺无论系分组赛可能有机会出局啊，或者即系入咗呢一个嘅淘汰赛，头嗰一两 round 都已经出局嘅时候咧，都已经成日都讲啊，世界呢一个足球水平咧，好似越嚟近咁样啊，即系唔系话以前嗰啲就
11: 拉都晕咗
10: 啊。混咗啊！因为其实嗰啲球员都去到一啲好大嘅欧洲嘅球会啊，开始有譬如由细训练到大嘅时候咧，都将佢哋嗰套嘅足球带翻去自己国家嘅时候咧，就令到你每年开始呢啲世界杯开始对佢估嘅时候，好难估究竟边队可能就当然都有啲热门喺度啦，但系你都估唔到边队可以行到最后啊嘛。
11: 系咪同埋传统强队嚟讲都系要嘅，即系最惊系咩咧？青黄不接嘅问题啊，即系呢个好多唔同其他国家都有发生过噶啦。咁呢个亦都系话即系持续大家都要面对嘅事啊，咁样呢个都系。
10: 系咁，琴日巴西嘅领队都话啦，佢话嚟紧佢都会，因为其实都巴西嘅足总都同佢 affirm 咗佢咧，2030年佢都会继续做呢个教练。
11: 安插落题啊，
10: 系啦，咁佢亦都讲到话嚟紧未来呢4年入面，佢嘅重点就话咧，培训更加多嘅年青啲嘅，即系啲球员咁样咧，希望。

0: 紧呢一个嘅有个所谓嘅 program 啦，同埋一个好有系统嘅一种嘅即系训练嘅模式嚟噶嘛。希望佢将呢一个嘅即系我哋好多人都认知嘅足球王国啊，希望佢带翻去呢一个成个世界面前最 top notch 最高端嘅状态。
1: 哎，好啊，好，喂，你讲翻下下一代即系新一代嗰啲球员嚟讲咧，我琴日都讲翻啦，喺英格兰对墨西哥噶啦。
0: 系、哇，呢场真系非常之精彩。
1: 即系其中一个亮点，亦都系话新一代嘅一个嘅逆风啊 ，Gordon 啊，即系佢又搏嗰啲波翻嚟，搏十二码翻嚟啊，等等嗰啲咧，哇，呢、這个真系个非常之好睇，个系。
0: 系啊，咁啊，呢个就系佢嘅，即系因为一开头嘅，即系下半场如果大家有睇呢场比赛啦，咁当然系应该系一比二咁样啦，系咪？啊，一比一啊，因为二比一咧，我都唔系好记得。
1: 上半场二比一，
0: 上半场系二比一嘅，咁其实
1: 英格兰二比零先入咗，
0: 跟住下半场就好快咧，呢一个英格兰咧就有位球员咧就攞咗一张红牌，咁咧。嗰啲嘅即係旁述员呢都已经开始担心英格兰啦，哎呀大件事啦，
1: 因为咁早啊，
0: 咁早已经打少一个啦，跟住就Gordon 啦，呢位球员啦，呢位逆风呢就博到呢一个嘅即係十二码啦，咁当然队长简尼呢就射入咗呢个十二码啦，不过个旁述讲一句呢我唔好认同啊，佢个旁述哇英格兰入埋呢个十二码呢稳定啦，应该都可以礼拜六呢喺迈阿密呢就打呢一个嘅即係八强嘅时候，跟住心谂会唔会太早讲呢个说话，跟住后尾就简尼就喺自己嘅禁區嗰度咧就犯規啦，咁都係墨西哥亦都獲得呢一個嘅十二碼啦，咁亦都係哇去到二比三咧，最後嗰20至30分鐘咧，如果大家琴日有睇呢場比賽咧，基本上係一個嘅攻防戰嚟嘅，墨西哥不斷咁樣攻英格蘭，咁英格蘭亦都同場鐵壁咧瓦解曬所有嘅危機啊嘛，
1: 係亦都係好睇嘅，就係話見到其實個別球員自己落力之外咧，係都見到教練嘅功力啊嘛，即係英格蘭嗰個杜潮嘅教練啦，即係佢哋嗰五人防線出嚟喎，係咪先？哇！佢任你點攻都～好下即系顶得住，最尾当然系有好嘢嘅，呢个系。我亦都讲啲花边嘢喎，呢个。因为我琴日咧就去咗 downtown 嗰个 Jackpool Plaza， 即系个奥运嗰个圣火举行嘅地方嚟啦。
0: 亦都系呢个电视台做紧呢一个 live 节目嗰个位置啦。
1: 系啦系啦，但系问题就系原来咧，我唔知道原来本地我哋墨西哥嘅族裔朋友们啊，好团结，好齐心啊！
0: 我谂你之前真系冇乜点睇电视中间嘅 intermission half time 啲嘢，因为墨西哥一打嘅时候咧，成个 Jackpool Plaza 都系墨西哥人嚟。
1: 咁我谂住英格兰 fans 都好犀利，好劲噶嘛，系咪？所以我就咧着住个英格兰嘅波衫啦，吓咁啊去冲勇咩？去呢个勇闯呢个嘅
0: Jackpot Plaza 系。
1: 咁啊，当然去到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好多墨西哥嘅 fans 喺度啦，已经系啊。咁啊，个别零星都有啲英格兰嘅，就唔系咁多咁解啫，系啊。咁啊，当然咧一路开波咁啊，啲人喺度嗌啊叫啊，唱国歌啊咁样咧。咁墨西哥 fans 咧真系好劲好癫啊，
0: 好热情啊佢哋。
1: 系啊 ，Mexico Mexico 咁样嗌噶。咁英格兰嗰阵咧，佢哋当然咧即系佢即系嗰个气。氣氛就敵對嘅關係啦，係咪？佢會煲我哋，佢話煲英格蘭。跟住我咧，我唔即係唔執輸啦，我都話 Go England Go 咁樣喺度。
0: 哇！你唔驚咩？呢一個人群嘅之中發出咗零星嘅聲音。
1: 就係、是、當係頭先所講到啦，英格蘭係二比零領先緊嗰陣啊嘛，最後先俾佢再入翻球咁樣，係半場完結啦。嗰下我可以心
0: 貼貼地啊嘛。
1: 我諗住如果下半場如果事態發展得唔係好理想嘅時候，咁我點算好咧？即作為一個好非常之少數啊，即可能係呢個係1% 或者係幾個 percent 啦嘅一個嘅英格蘭球迷。喺下当中嘅时候，人群里边啊，于是我就当机立断，即刻话。即刻走为上场，
0: 半场你转咗场啊？
1: 系咪好错啦？系啊，我离开咗个地方会场，
0: 咁
1: 担
0: 心要担心到呢个地步。
1: 唔系，因为人丁单薄啊，英格兰嘅朋友咧喺个前边嗰度咧都唔
0: 系
1: 好能够帮到我啦，已经
0: 系。
1: 即系我都好想去近佢多啲嘅，安全啲啦，系咪先？但系因为佢又睇唔到个大电视啦，咁样咧嗰啲都系啦。咁所以好彩，后屘咧就令佢去咗个其他唔同嘅 coffee shop 啦，咁样睇啦。
0: OK， 咁啊继续呢一个嘅撑英格兰之旅，咁当然唔可以唔讲嘅就系其实我哋过去嘅 weekend 啦，咁我都必须有去嘅。我就同其他同事啦都去咗呢一个。PNE 嗰边咧，就睇呢一个嘅即系 festival 呢个 watch party 咧，哇，嗰个气氛咧真系非常之一流啊！其实比我想象中咧系更加多人嘅，咁同埋亦都而家啲即系我你当身处当下嘅时候咧 ，feel 唔到咁多人嘅感觉，虽然都逼嘅，但系后屘都见好多唔同嘅，譬如 social media 即系佢哋官方咧都摆翻一张嗰啲咩360好似航拍嗰类型嘅即系景象去睇嘅时候咧，我发觉嗰个嘅场景真系好震撼，而我真系有份叫做系喺一个历史嘅一刻都系其中一样，虽然就唔系咁好输咗啦，咁你俾人 eliminate 咗啦。咁但系正如你头先讲啊，即系你听英格兰啲球员唱国歌，或者墨西哥啲粉丝去唱国歌嘅时候，好感动啊嘛。嗰日咧一大棚人，虽然我哋唔喺侯斯顿现场去撑呢个加拿大嘅国家队嘅时候咧，就算喺呢个远处喺温哥华呢个fans festival 嗰度咧，大家一齐唱 O Canada 咧，都好感动，嗰啲鸡皮都出晒嚟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即系今年嚟讲咧，亦都系好多唔同嘅官方嘅位置又好啦，或者系佢哋唔同嘅私人嘅场地咧，都会举办呢个睇波嗰啲嘅活动啊嘛，系咪？即系我谂住咧，就咧我去晒唔同嘅大重要嘅地方。

0: 地方咧多呢啲啊，譬如 TNE 啊 ，Watch Party 啊，
1: 喺后面写翻个 report 咁样。
0: 系啦，跟住 downtown 去过啦，系啦，其他唔同地方嘅就
1: 下次会去边度咧？咁
0: 你可以试下 Granville Island 啊，或者系 North Van 嗰啲咯。
1: OK，
0: 系啊，嗰啲好多唔同嘅地方，睇下唔同地区嘅咩 fans，
1: 系
0: 佢哋嘅热情情况系点样样，系投入程度系点样样，呢个
1: 系
0: 应该几好睇，几好玩呢个。
1: OK， 咁当然亦都系即系喺唔同嘅 downtown 嘅角落啦，都有好多关于 FIFA 嘅事情啦。咁啊，呢一个嘅即系Round of 16就仲一场嘅，即今日咧仲有一场咧。就是这个美国对 Belgium 啦，比利时啦，就是今日的五点钟会打啦。而听日对我哋 Vancouver 来讲都是一个重要日子的，因为 BC Place 下周两点呢就是我哋温哥华加拿大来讲在今年 FIFA 呢最后一场的举办的比赛啦。
0: 是当然之后早亦都是看埋咩阿根廷喎、这个好紧要啊。大家都想看阿根廷对这个 Egypt 啊埃及啊打成点样喎、啊、又。
1: 是啦，究竟个状况会是怎样啦、FIFA 呢已经开始进入差不多最后的倒数阶段。
0: 叫做是看一场少一场。
1: 系啊，
0: 即系要讲呢一句嚟噶。
1: 嗱，平时日日有波睇啦，咁过埋听日之后咧，就要休息一阵咧。星期六先有波睇啦，咁啊，唔知大家习唔习惯啦。不过都好嘅，帮你喘息下，休息下，再尽情享受埋跟住嚟 FIFA 嘅赛程啦。

0: 系啦，咁头先可能讲得太过兴奋啦，咁其实唔系星期六有波打嘅，其实喺呢个星期四咧都已经有噶，就是、法国对呢个摩洛哥啦，就系、是、呢个 quarter finals 啦，咁亦都礼拜五咧有西班牙嘅对一对，就系、是、将会出线嘅球队啦。咁另外咧，其实礼拜六就系挪威对英格兰嘅，咁另外礼拜六嘅下昼六点都有场波，而听日咧其实唔系两点瑞士，系一点瑞士啊，瑞士对呢个哥伦比亚，咁啊，大家继续欣赏呢个 FIFA 球赛啦。咁啱啱带俾大家嘅有洪家豪嘅最新歌曲《一不满意》。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是、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八。

0: 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2: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5: 嗱，今日星期一啦，尽情 vibe 一下嘅尽情倾 Let's talk 咧，我哋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 ，Hello Kelvin，Hello，Hello，Kelvin
6: 你好
5: ，Yeah，Kelvin， 咁今个星期讲嘅话题咧，可能对一班嘅父母嚟讲咧，都息息相关嘅，特别系嗰啲嘅仔女已经系长大咗嘅爹哋妈咪啊嘛，
6: 系啊系啊，因为咧好多时咧，大家咧就系细细个嗰阵咧，成日无微不至咁照顾啊，系嘛，咩都要系话去帮佢管接管送啊，又咩时候咩煮饭啊等等嗰啲噶，但系当女啱开即系青少年嗰阵时期开始大咗之后咧，独立咗好多噶咯。之后咧就可能会系嘛搬出去住啊，甚至可能去移民第啲地方等等嗰啲啦，系嘛。咁咧呢个成个生活嘅模式咧，父母啊需要去转变都要适应噶咯。
5: 系啦，咁可能即系讲紧第一个阶段嘅话，就有机会譬如去第二个省读大学啊，又甚至乎可能喺本地读大学嘅时候咧，都系住宿舍噶嘛。
6: 系啊，
5: 讲紧咩？空巢期咁啊 ，Kelvin 啊，咁啊，空巢期嘅定义咧，听我哋都讲得几模糊嘅，有冇个正确啲嘅解释？
6: 系啦，我哋讲啲啱唔啱咧？类似系咪咁嘅咧？
7: 我哋叫做emptiness syndrome 啦，系咪空巢期？
6: 我真系个 syndrome 添。
7: 系啦，其实系一系列嘅我觉得系一啲人生阶段啦，系咪？或者遇到嘅嘢，就好似即系啲仔女有毛有翼啦，大个啦，飞嚟屋企啦，系咪？
5: 爹哋妈咪啦，有毛有翼啦，
7: 系咯，
6: 似广告嘅。
7: 系啊，就系佢哋离开屋企啦，系咪？当佢哋识得去独立自主，识得去飞嘅时候，系咪？作为父母，好多都高兴欣慰嘅，系咪？但系我哋同时间亦都要面对一个现实，就系、是、哇，屋企好似空溜溜，
6: 系啊，冇一啲声啫，
7: 冇一啲声
6: 气啊，嘤嘤嘅话
7: 系，系啊，
5: 但系有阵时佢喺度都静嘤嘤嘅，而家啲人唔讲嘢，
7: 系啦，咁但系个人已经完全唔喺度啦，系咪？
5: 本身肉体。喺度
7: 系啊，间屋大啲嘅话，行步路都有回音嘅，系咪？有嗰时有啲人就会觉得开始孤独啦，系咪？觉得好似人生冇咗个重心咁啊，系咪？咁我哋都会叫呢个时期其实系空巢期，其实系需要一个适应嘅时期，因为啱啱仔女离开咗啦。我哋作为父母，由一个教练咁样嘅角色。系咪？我哋照顾小朋友啊，俾 advice 佢哋啊，系咪？到而家，喂，佢哋离开咗咯，系咪？我嘅 job 已经做得好好啦，系咪？训练到佢哋可以独立自主离开屋企，但系，佢走咗啦，咁我仲有咩可以剩低咧？系咪？有时有啲人都会谂呢样嘢，就系话，我个 purpose 喺边咧？系咪？
6: 突然间个空闲时间好多啊，点算啊？点打发啊？成日又留长咁样，觉得系啊？
5: 系，因为即系讲紧，如果当系读大学嘅时候离开咗屋企啦，去第二度读啦，讲紧嘅可能大概17岁左右啦，呢边17、18岁左右啦，基本上对于呢个父母嚟讲，过去嗰17、18年嘅重心咧，都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佢自己仔或者女嗰度。咁所以突然之间冇咗呢一个嘅重心嘅时候，咁即系可能变咗人生好似冇咗目标嘅状态咁样。
7: 系啊，其实大家谂下，可能一开始有小朋友嗰阵咧，我哋好自然咧，所有嘅话题都话，哦个 B 点啊，系咪？
6: 未出世已经买就好多嘢谂住佢点样，第时大个用噶啦。
7: 系啊，
8: 佢翻身啊，好高兴啊，自己转到身啊。
7: 佢卧高头啊，系咪？到幼稚园读小学，系咪？开始玩兴趣班，
5: 跟住拣中学，拣大学。
7: 系啊，读边个学系？系咪？我哋作为其实大人。好自然，我哋嘅 topic 就会慢慢有小朋友之后就会慢慢转到去小朋友身上，
6: 系
7: 系咪？但系到佢哋大个咗啦，系咪？佢哋真系离开屋企啦，喂，好似冇嘢可以讲咯，系咪？其实对我哋嚟讲，我哋都要需要适应呢个转变，因为呢个习惯我哋维持咗，其实可能真系大大话十几二十年，
6: 系
7: 咪？我哋嘅生活一直都系围住小朋友转嘅，
6: 嗯，
7: 当佢哋唔再需要我哋围住佢转嘅时候，系咪？我哋要点样去适应，点样去自处咧？系咪？有啲家长可能就会开始唔习惯啦，系咪？仲系 keep 住咗喺呢个嘅做爸爸妈妈，当佢哋系小朋友咁样，
5: 即系照顾者的角色咁样。
7: 系啊，就会开始夺命追魂 call 啦，系咪？
6: 哦，即系见唔到都要去打电话问下你 message 你啊，咁样
5: 佢哋唔系话讲到明我，喂你啊，每一日啊都应承我要打电话翻嚟噶，咁样噶嘛，
6: 有咩
5: 三张咁样噶嘛。
7: 系啦，但系有时可能会，喂今日落雨，担个遮啊，记得攞遮啊，攞衫啊，系咪？
5: 佢咁细埃嘅，
7: 食咗嘢未啊？系啊，系啊，今日点啊？咁样系咪？

0: 其實對我哋嚟講，作為父母嚟講啦，係咪？因為我哋咁多年嚟都係慣咗用呢個嘅關心嘅模式去了解佢哋，同佢哋打開呢個話題，係咪？所以我哋其實都要學習一個新嘅同佢哋溝通傾偈嘅方法，係咪？但係好自然啊，呢個十幾二十接近二十年嘅習慣，入邊可能話一步就可以改變啦。
1: 其實有啲難嘅，因為始終喺嗰個嘅，即係我哋當係一個嘅公司，我近排先正咁形容一個 family 先啦。永遠個 all chart 咧，因為爹哋媽咪永遠喺上面咁樣。咁當然小朋友都要習慣，你自己長大嘅時候可能有少改變啦。咁但係爹哋媽咪可能特別華人嘅一啲嘅社會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覺得係有上同下之間嗰個嘅關係嚟嘅。
0: 嗯，係啊，呢個係我哋華人嘅嗰個觀念嚟噶嘛，係咪？長幼有序，係咪？要分尊卑，係咪？但係呢樣嘢亦都會令到其實作為仔女，可能佢未必會接受呢一套，係咪？
1: 特別會唔會西方教育接受嘅話，更加有好大衝擊咁樣？
0: 我覺得而家無論中式又好，西式又好，都開始慢慢意識到，其實一味壓住佢，未必係件好事，係咪？我哋作為父母，其實我哋都仔女升咧嘅同時，我哋都要升咧，係咪？
2: 唔係喎，
0: 係咪？我哋要由一個由細個，可能真係佢真係有呢個需要，我要照顧佢，我要幫佢計劃好嘅時間表，係咪？呢個係做父母嘅責任嚟噶嘛？
2: 係，必然咁做噶啦，梗係。
0: 係啦，但係我哋嘅其實嗰陣時好重要的一個目標就係，其實都係培養佢獨立自主、思考嘅能力，係咪？或者照顧自己嘅能力。我哋有時做得太好啦，係佢好叻，
1: 照顧周到，
2: 即係佢冇呢個空間俾佢自己諗下、發展下咁樣
0: 係嘛？係啦，一嚟啦，係咪？有時可能佢哋會依賴我哋啦，係咪？咁有時我哋成長嘅時候都會了解到話，喂，佢好似依賴我哋，我要俾翻啲空間佢，係咪？開始慢慢防守，係咪？由得佢撞下板咯，係咪？有啲小朋友真係要跌下撞下先至知痛噶嘛，係咪？我哋有好多時候。就是我哋慢慢放手嘅时候，到一个时候真係完全放手啦。我哋有时会有啲唔捨得。
2: 係
0: 咪？呢个係人之常情，一定会嘅。
2: 係
0: 咪？但係呢一个过渡期我哋唔習慣，但係都要适应㗎嘛。係咪？咁我哋点样去适应呢？係咪？有啲家长可能佢諗得好透嘅。系咪？佢哋会完全冇问题，有得佢哋咯，系咪？但系
1: 我都等你有好耐啦。
0: 系啊，
2: 唔系通常系口可能系咁讲，讲得咁潇洒，系咪？内心夜难人静，坐喺度嗰阵，就未必系咁谂噶啦嘛。
0: 系啊，其实实际真系嚟到嘅时候，佢哋会觉得哇，虽然我准备咗呢一日，准备咗好耐，但系嚟到嗰一下，其实都
2: 个冲击好大都系，
0: 百般滋味咗心头。
1: 即系可能自己都冇 expect 原来嗰个自己感受系咁样嘅。
0: 系啊，
1: 就算你预咗系咁样，但系哇，
2: 真系发生啦嘛，
0: 系啊，就好似有啲移民嘅人士系咪？佢嚟到呢度都虽然预咗会难啦，系咪？咁但系有时嚟到嗰下嘅有几苦都系自己知。其实父母对经历呢个时期都系一样，我哋准备咗好耐，但系杀到埋身嘅时候，其实个冲击可能系我哋意料之外嘅，
2: 系
0: 咪？
2: 都唔即系话，正如首先所讲啦，即系可能有啲嘅，即系有啲事业嘅，有啲世艺，有啲寄托嘅话还好啊，系咪？即系如果系全职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嗰啲咧，咁啊最大嘅冲击啊，会系
0: 系啊，相对嚟讲，当然啦，对全职妈妈或者爸爸嘅嗰个冲击会大啲啦，系咪？因为佢嘅职责就系照顾小朋友嘛，系咪？所以对佢哋嚟讲，要适应嘢就更加多，系咪？但系都唔代表个个都系咁样嘅，系咪？只不过系佢哋比较容易啲，会佢哋感觉到嘅 impact 会大啲，
1: 系因为佢哋真系100%或者100%。真系照顾佢哋嘅小朋友咁样，咁但系我想问咧，通常佢哋遇到嗰个嘅即系情绪嘅状态嘅冲击咧，有阵时可能你都知嘅，即系个感觉好似真系麻麻地，阿仔阿女长大咗，咁但系去到边一个位置，其实可能嗰位嘅父母咧都要 alert 自己，咦，可能真系有啲问题出现咗，我真系要处理佢咁样咧。
0: 系啊，我亦都遇过一啲个案啦，咁佢有时嚟揾我哋就系话，同啲仔女嘅关系唔系咁好，系咪？咁
2: 期望本身就系话。少啲見面，可能啲摩擦少咗，啲得摩擦啦，冇啦。
1: 以前阿仔阿女好怪嘅，點解而家咁反？
2: 係咪啊？我竟然係會冇咁好啲啊？點解咁好嘅會
0: 係？係啊，嗰、那個個案就係佢哋嘅相處模式有啲改變咗之後咧，但係佢哋仲係用緊以前嘅方式去同佢哋溝通，就係、是、喂，你食咗飯未啊？沖咗涼未啊？係咪？你做咗功課未啊？係咪？但係個仔大學嘅咯。

0: 即系变咗系话遥远咁样距离控制咁讲，问下咁解啫。
1: 系啦，其实对父母嚟讲，我惯咗系咁，亦都系想得个知字啫。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对小朋友嚟讲，其实可能会觉得喂，点我都搬咗出去啦，做乜仲
2: 仲当我小朋友咩？
0: 系啦，唔好理我啦，夜妈妈仲咩事就做乜嘢？
1: 系咪？
2: 我玩紧啊！
1: 系啊，
2: 讲大话又唔好咁。
1: 系啊，佢又唔想呃你，系咪？咁但系呢啲咁嘅小摩擦就喺呢度出现啦。
2: 哦，
1: 系咪？所以有时问得多两句佢就话你唔好咁烦啊咁样，系咪？好多家长应该都有听过呢句说话，系咪？系咪？系啦，就呢啲嘅摩擦就令到佢哋嘅关系有时可能转差，系咪？令到家庭关系唔好，系咪？咁佢哋有时亦都会因为呢件事开始情绪会开始比较低落少少啊，或者好难接受呢个改变同冲击啊，咁佢就有时都会嚟搵我哋啊，点样去拆呢？系咪？系啦，我哋喺clinic 里面有时都会同佢梳理下啊，其实点解我哋会咁想去问佢，知道佢生活嘅一切呢？系咪？当我哋分析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发现啊，只不过系我放唔低以前嘅嗰、那个
2: 生活模式咁
1: 样。系啊，嗰、那个照顾者嘅角色啊，系咪？我照顾惯佢咁。
2: 呢个系家咯，家 suppose 系咁样噶嘛。
1: 系啊，个仔就系我份工。
0: 系啊，我唔关心佢嘅，即系我唔做好我份工。
1: 系啊，
0: 咁个大件事啦。
1: 系啊，但系呢份工其实我哋做得非常之好，我哋教到佢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系咪？其实我哋好成功嘅，但系我哋抽离唔到嗰个角色。
0: 哦，咁所以父母其实有适当嘅时候咧，都需要即系俾自己放个长假，等于系啊。
1: 系啊，或者我会形容佢为升咧。
0: 哦，升級升呢啲咪唔犀利啫，
1: 係咪？我畢咗業啦呢個 chapter， 係咪？咁下一個 chapter， 我花咗前半，其實我前半生花咗好多時間去照顧我小朋友，係咪？我犧牲咗好多，我付出咗好多，咩都俾曬小朋友，
0: 係。
1: 但係自己咧，
0: 哦，
1: 自己其實擺咗喺好後嘅位置，
0: 又係喎。
1: 我哋有時可能真係啱啱有小朋友嗰陣咧，就會話：哎呀，所有嘅嘢都俾曬佢，我連自己都冇時間啦。
2: 去個旅行嘅目的咧，係為小朋友玩嘅，唔係自己玩嘅地方。
1: 係啊，但係到而家呢一刻啦，時間返嚟喇，個自主權又返嚟喇，係咪？其實呢段時間我有冇人生有冇啲咩遺憾或者興趣，其實係為咗小朋友擺低咗，而家又以前又未有時間去發掘或者去享受嘅呢，
0: 係
1: 係咪？
0: 呢個時候就係父母呢把握呢個機會啦，有咁多空閒時間俾你睇下點樣用去 plan 下啦，咪要係
2: 呢個嘅即係重新出發咁樣。咁當然而家呢刻你不如休息一間先，成間返嚟繼續話 Kelvin 有啲咩建議俾一班可能面臨緊空巢期或者將會迎接空巢期嘅父母，有啲咩 advice 俾佢哋啊？

0: 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是好多嘢想问
5: ,OK, 但係我又唔知同边个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傾 ,Let's talk!
5: 好，休息过后呢，继续同注册临床辅导员傾下偈嘅 Kelvin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9: Hey, Kelvin 有个问题好好奇想问下嘅，因为知 Kelvin 都仍然係非常之年轻咁样啦。咁我想问一班嘅你空巢期嘅爹哋妈咪去同你讲下佢哋自己感受嘅时候呢，佢有冇同你讲话你咁后生又未做人爹哋妈咪，
5: 你点明白
9: 我的感受呢？
5: 真算得点应对呢？又
8: 呢个真啊，呢、這个真係好多。系，但系有时我好多时候我遇到啲问题，我都会好坦白咁同对方话，冇错，我真系未做人父母，系咪？但系我做过人哋个仔嘅角色，系咪？或者我都做过人哋，我系都系人哋嘅子女，系咪？我明白子女嘅嗰个 perspective 系点样？
9: 即系你明白嗰种烦厌嘅感觉系点样？
8: 都会嘅，系啦。
5: 或者知道啲空巢期嘅爸爸妈妈系点样对啲仔女咯？
8: 系啦，但系同时间我亦都理解，其实爸爸妈妈嘅出发点系啲乜嘢，系咪？咁所以我哋嘅角色其实系我哋交换意见啫，系咪？我哋唔一定要说服大家噶嘛，系咪？我哋可以 agree to disagree 噶，系咪？系咪？咁去咁样去同佢哋解释呢件事，
5: 同埋你嘅角色都系话俾啲嘅advice 啦，系嘛？俾啲嘅
9: 建议，
5: 建议系啦。嗰啲父母系可以点样去梳理下自己情绪，或者系点样可以即系令到自己嘅即系唔使个空巢期咁迷茫咁样啫，都系
8: 系
9: 系。咁当然即讲到实实质质，当空巢期嚟到嘅时候，咁父母嘅角色又唔同嘅，即系会改变咗咁样啦。咁我想问阿 Kelvin， 你有啲咩嘅建议俾一班嘅即系父母啱啱喺空巢期嘅时候，其实佢哋可以点样做乜嘢，令到佢哋嗰个人生咧可以再次出发咧？即系唔系话唔爱自己仔女啊，只不过将个焦点 shift 翻多落少少自己嗰度。
8: 系，其实呢个准备咧，要比我哋想象中要提早好多好多做。
9: 吓、啊，真系小学毕业嘅时候已经要做噶啦
5: ，好似退休咁啊，真系要系。
8: 有啲你又讲得有啲啱。我
9: 真系小学毕业已经要噶啦，
5: 咁夸张？
8: 大家谂下，小朋友青少年嘅时期遇到嘅最大嘅问题系啲咩啊？
5: 反叛咯，
8: 反叛咯，
9: 冇另一半咯，
5: 系咩？佢好真嘢嚟噶，开始谂翻自己嘅啫，
8: 系啊，系啊，好多时候都系小朋友开始唔听你之地啦，
5: 系啊，
8: 系咪？你叫佢做咩，佢都懒闲咁啦，系咪？或者系嫌你烦啊，系咪？其实好多时候小朋友。无论男仔女仔都好啦，青少年嘅时期好多时候佢哋都需要自己嘅空间，
5: 系咪？即系嗰阵时已经唔需要你乜嘢都照顾晒咁多啦。
9: 其实嗰段时间已经开始病埋，
5: 要放手咯，
9: 喺间房度闩咗门噶啦。
8: 系啊，所以我哋有时都要及早去慢慢去适应，系咪？因为有时适应唔系话适应就适应噶嘛，
5: 系
8: 都要时间噶嘛。
9: 原来仔女一直都已经俾机会你适应嘅，

0: 只不过系你会作意 feel 唔到呢个系，
1: 系啦，亦都系我哋作为父母嘅嗰个责任心啊，系咪？系咪？
2: 要照顾周到
1: 啊！系啊，我觉得呢件事唔系家长嘅错嚟嘅，系咪？只不过系我哋冇随住小朋友嘅成长，同佢哋一齐成长，喺呢一方面一齐成长或者了解到啫，
0: 系
1: 咪？所以好多时候喺嗰个时期，慢慢俾翻少少住处空间佢哋，慢慢将我哋嘅生活嘅重心由仔女身上慢慢 shift 翻去自己，系咪？好多时候大家小朋友啱啱出世嗰阵，好多人都会话：，哇！我真系冇晒自己人生，我所有嘅时间都系帮佢喂开奶换片，系咪？
2: 觉都冇得瞓噶，
1: 觉都冇得瞓，系咪？喂，到佢大个可以自己自理咯，系咪？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塞住咗喺呢嗰个一开始头嗰几年嘅嗰个生活模式。我哋习惯咗啦，系咪？所以我哋亦都冇俾个机会自己去慢慢去攞翻自己生活嘅自主权，攞翻自己生活嘅重心，攞翻一啲对自己重要嘅嘢，系咪？例如系啲咩咧？我听过。有个爸爸同我讲话，佢个 B 出世咗之后咧，佢冇齐个高达，冇齐个模型。
0: 哦，系即系将自己兴趣摆埋咗啦，已经系。
2: 佢砌完之后都会俾佢破坏啊嘛，都唔好砌啦。
1: 系啊，同埋喷油嗰啲，嗰啲
0: 器皿，上有所识
1: 系啊，佢哋冇办法啊嘛，
0: 冇乜时间啊嘛，你做要几个钟可能系咪先？
1: 系啊，
0: 太奢侈啦。
1: 系啊，喂个仔喊紧，你咪唔去啊？
2: 个仔一齐砌啦。
1: 系啊，咁所以呢个爸爸都放弃咗好多佢自己嘅兴趣。其实爸爸又好，妈妈又好，多少少作为父母都放弃咗自己好多人生，好伟大嘅，我觉得呢样嘢
0: 系
1: 咪？咁作为父母，佢哋会话系预咗噶啦，咁样系咪？咁但系啊，仔女大咗咗啦，系咪？佢哋亦都需要少少嘅空间去俾佢哋自己去成长，自己去撞下板。
0: 系
1: 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小朋友要俾佢撞下板噶嘛，系咪？
2: 咪成日都讲我唔想你好似我咁行一条冤枉路啊！
1: 哦，系啊，系啊。
0: 如果大件事当然系啦，但系如果一般生活上嘅小事都要等佢试下嘅，
1: 系啊，冇错啊，系啊，所以同埋佢撞个板知道痛啦，系咪？佢先至深刻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出去撞一撞板，胜过屋企讲千言万语。我相信呢个好多父母都感同身受。
2: 咁又系啊，你撞个板之后，你所有嘢都深刻啲啊嘛，下次唔会再犯错啊嘛。
1: 系啊，系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哋可以及早啲为自己计划，慢慢学识点样去防守。
0: 哦，系，即系首先就系要系搵翻自己嘅兴趣先，
1: 系啊。
0: 咩曾经以前放弃咗冇做过嘅，咁而家有机会咯，咁而家好好把握啦。
1: 系啊，好多女士们都同我讲话，我好耐冇同佢啲好姊妹出去食个 tea 饮个茶，系咪？再做咗妈妈之后都冇呢个机会啦。
2: 系，咁同埋会唔会即系另外一个状态？就因为其实我都即系我自己本身冇小朋友啊，但系我啲朋友有小朋友啊嘛。咁但系当同佢哋去 gathering 嘅时候咧，就发觉咧，佢哋嘅话题咧，永远都系仔女嗰方面嘅，即系好少即系以前见到佢哋可能好恩爱拍拖咁样啦。其实佢哋都好耐冇真正去拍过拖，其实呢一样嘢可唔可以即系重燃翻佢中间嗰段嘅关系？唔系因为悲伤自己嘅小朋友而喺埋一齐咁样，
1: 绝对系可以嘅。有、我都发现有好多情侣系忽略咗呢一块，系咪？因为一啲父母啦，佢有小朋友之余啦，系咪？突然间生活唔系净系拍拖。婚姻同埋工作啦，多咗小朋友啦，小朋友又占咗其实绝大部分嘅时间，
2: 就九成咁滞啦。
1: 其实牺牲咗好多拍拖佢哋两个人相处嘅时间，
0: 或者甚至系称呼都已经唔同咗啦。你系人哋嘅阿妈，人哋嘅爸，
2: 别叫爹哋，
0: 搵阿妈啦，系搵阿爸啦。
1: 啊，边个边个个老豆，或者边个边个阿妈，
0: 系啦，就唔会叫翻以前你嗰阵嘅时嘅昵称啊，嗰啲咁亲密咁样叫法。
1: 系啊，呢段感情其实有好多人都同我，即系有啲情侣都会同我讲话，其实。我都好耐冇同我另一半真係出去拍过拖、去相处下，係咪？当我哋其实小朋友都大个嘅时候，其实作为父母嘅都应该慢慢将我哋嘅重心摆返喺我哋生活上其他嘅嘢上面，係咪？咁当嗰一日空巢真係仔女离开屋企啦，嗰一日嚟到嘅时候，咁我先至有足够嘅 support 去支撑我呢段时间㗎嘛。
0: 係
1: 有时我哋冇去及早计划嘅时候，当佢嚟到嗰一刻，就有时真係可能太迟啦，所以就拿手唔成势啦。
0: 因为突然间见咁多空闲时间，点算呢？啲人生咁样咧望住喺度睇电视咩唔通就
1: 系、是？
0: 系啊，即系冇个 planning 嗰个计划俾自己。
2: 咪以前屋企明明好热闹噶嘛，点解而家好似咁静咁样，变咗两公婆咁样，好似你眼望我眼咁样，好似冇乜话题咁讲。系啦，即系如果唔讲仔，都讲咩好咧？
0: 失落。

0: 喺度係咪？其實原來咁講法咧，都可以揾啲嘅計劃去整好嘅，係精彩嘅啲時間係。
1: 冇錯啦，係咪？問下大家有幾耐真係冇同自己嘅另一半出去，真係拍過拖，兩個人出去食個飯啦，係咪？當其實當小朋友都大個嘅時候啦，可以自己一個留喺屋企嘅時候啦，不妨慢慢將我哋以前拍拖有嘅習慣，慢慢再加翻落我哋嘅生活度。
2: 係，咁呢個真係逐步嚟喎，因為講一段時間又未空巢曬，
1: 係啊，
2: 但係小朋友又可以自己喺屋企照顧自己，又唔係犯法啦，即係唔係幾 below 幾多歲嘅時候，
1: 係啦，
2: 其實啲父母都可以開始做翻呢一樣嘢，
1: 係啊，可以做啲簡單嘅先噶嘛，係咪？例如食完飯之後兩個出去食碗糖水咯，
0: 係，係
1: 咪？有時有時間仔女去咗踢波嘅，係咪？你哋兩個出去飲杯咖啡咯，係咪？或者有時真係未必要管接管送噶啦，係咪？個仔都要個仔同我仔個女都要學下自己搭巴士，自己去出入噶啦，係咪？咁我哋兩公婆有啲咩好耐冇去玩過啊，或者係去explore 過啊，或者係咪你哋兩個以前拍拖中意做啲乜嘢啊，或者出去行下街啊，睇下戲啊，係咪？或者兩個人一齊喺屋企煲下劇啊 ，enjoy 下二人世界啊，呢一啲其實都係可以好簡單地慢慢將佢融入翻自己生活。
0: 係啊，咁啱啊，即係要係 update 自己啊嘛，成日都要係咪？譬如話去啲網紅嘅嘢，近排有啲咩 hit 嘅熱點嘅打卡咁樣，可能你之後 share 翻俾啲仔女嗰陣咧，仔女覺得你哇好潮啊，爸媽我都未去喎、
1: 啊，
0: 係啊，你要提醒咗我都要去啊啲咁啊。
1: 係啊，呢間網紅店，我小朋友話自己都未去喎、啊，你去咗係咪？
0: 不如拉近咗佢哋之間嘅關係，
2: 幾潮啊，爸媽
1: 又多咗話題咧。
2: 係係咁，同埋即係想講就係，譬如温哥華呢邊啊，我哋都知好多嘅，即係父母啦，嗰陣時過嚟呢邊係為咗小朋友嘅。咁但係當小朋友可能譬如畢咗業之後，可能翻返亞洲地區工作嘅時候咧，會呢方面對於空巢期嘅父母嚟講，嗰個 impact 會更加大咁樣咧？
1: 都會嘅，因為始終如果移民咗去其他地方啦，或者去其他城市啦，唔係咁容易見啊嘛。
0: 系
1: 咪？咁所以我哋都要適当嘅时候都要搵啲时间去建立返自己嘅生活之余，系咪？点样同自己嘅仔女建立一个唔多唔少啱啱好嘅一个距离。
0: 系
1: 咪？
0: 哇呢、這个好高深嘅一个学问啦、
1: 啊。大家
2: 呢个 trial and error 嚟嘅。
1: 系啊大家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有好多人都系穷一生精力都未搵到系咪但系虽然难亦都唔代表做唔到嘅。
0: 系
1: 咪我都见过好多成功嘅例子。系咪？亦都有一啲一啲技巧。如果系同小朋友倾偈嘅时候，系咪或者同自己嘅子女倾偈嘅时候，不妨摆脱我哋以前嘅嗰个模式啊，系咪？摆脱我哋以前话你应该点点点，或者系你最近点啊，系咪 check 嘢，即系好似审犯咁样模式，系咪？即系佢哋话我哋审犯啦，系咪？我哋审犯嘅模式，系咪？去做一个聆听者嘅角色，系咪？听下佢哋嘅故事系点咧，系咪？尽量唔參與自己的意見，問一啲問題係 follow up question 嚟嘅，係咪？話咁之後發生咩事啊？係咪？咁嗰陣你點處理啊？係咪？唔好將自己嘅唔好咁快加自己意見，
0: 係咪？
1: 試下用呢個模式同個仔女去同佢傾偈嘅時候，試下用呢個模式去同佢哋傾偈，引導佢哋講多啲自己嘅嘢。我可以都幾 confident 咁話俾大家聽，絕對唔會再係嗰啲比较hea 啊，或者簡單啲嘅對答啦，
0: 係啊，呢啲係冇意義嘅對答嗰啲
1: 係啊。係啊，我遇過一個 case 就係話我試咗呢一招之後啦，我個女竟然講多咗佢屋企嘅嘢話，即係佢講咗佢自己工作嘅嘢話俾我聽，係咪？亦都係有啲 teenager 嘅爸爸媽媽同我講話，用咗呢一招之後啦，個仔好似少咗閂埋門啊，或者係好少。已經係多咗講自己自己喺學校發生嘅嘢。
0: 哦，因為佢知道你唔會批判佢啊嘛，
1: 冇錯啦，
0: 肯講咯。唔係我一講出嚟，你喺度話翻我，我點解同你講啫？咁樣
1: 係啊，對我哋嚟講係咪？如果我話俾自己老細聽係咪？我有啲咩不足，咁老細又抽清我，咁你下次會繼續講啊？
0: 係啊，所以相同嘅諗法呢個都係喺屋企裏邊亦都咁做可以。
2: 冇錯，咁呢個就有少少嘅 practical 嘅一啲嘅就係方法啦，可以建議俾一班嘅父母去點樣。同你嘅仔女去相处咁样啦，虽然咧 Kelvin 就未做人哋嘅爹哋啦，咁不过咧佢有专业意见咧，佢话俾大家听，咁样咧就应该可以改善到咧大家嘅即系亲子关
0: 系
2: 咯。
0: 系啊，冇错，大家呢个相处嚟讲越嚟越好啦，呢个系啊，空巢期呢个先进都会冇咗啊。
2: 不过呢一样嘢咧，可能对于朋辈嚟讲咧，都可以 apply 得到嘅，唔一定系即系子女同埋即系父母嘅关系咁样嘅，点样睇啊？

天就好似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關於青春同埋成長啦，仲有追夢嘅。期待今個夏天喺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心事有缘。
2: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咧关于气息方面啊，有时以为咧睇一睇咁啊系啦，但原来咧都有好多嘅窍门喺度嘅。咁啊，当然要请嚟咧有黄培新大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3: Hello， 海你好。
2: 系啊，咁啊讲到咧，即系睇气息咧，其实唔系咁容易睇得出噶，系咪啊？
3: 系啊，嗱，我哋而家读样式咧嚟分析一下啦，嗰个主要个重点啊吓。
2: 嗯。
3: 首先讲青色啦。青色是预兆有父母之丧的，润泽的青色呢就预兆父母伤亡，柔和的青色呢预兆忧患将会来临，分散的青色呢就预兆忧患即将消散。
2: 但是有青色都是麻麻地啦，基本上
3: 都不盏鬼的。
2: 是啊，好。
3: 现在讲白色了。
2: 好。
3: 鲜亮的白色呢就预兆有哭泣之事的，润泽的白色呢预兆有大丧事的，轻浅的白色呢预兆就有小丧的。
2: 嗯。
3: 分散的白色呢就预兆过去了的丧事的。
2: OK， 所以白色呢都是一样麻麻地啦。喂，咁其实我想问一下黑色啦，黑色是不是都是不好呢？
3: 嗱，黑色都唔盏鬼㗎啦。
2: 嗯。
3: 黑色呢是预兆要死衣在战争，如果黑色很隆重预兆是受刑杖而死，如果黑色很温黑预兆就是重病而亡。
2: 嗯。
3: 如果黑色消散呢就预兆疾病痊愈了。跟住下来我们讲赤色了。
2: 赤色即是不是红红地的嘛？
3: 是即是红色了。
2: 嗯。
3: 预兆是惊扰忧虑，有口舌官司之事。
2: 嗯。
3: 如果是润泽的赤色呢预兆呢就有牢狱之灾。细小的赤色呢预兆呢有口舌之争同埋呢受鞭笞之苦啦。枯燥的赤色呢预兆呢屋企中呢有口舌争吵啦。
2: 是。即是嬲啊嘛，系咪啊？红卜卜咁样嬲到可能。
3: 系啊系啊，嗌拗叫嗌成啦，屋企人自己。跟住最后讲黄色啊。
2: 好。
3: 黄色咧，预兆系喜庆嘅。
2: 嗯。
3: 润泽明亮嘅黄色咧，预兆咧就有大喜事嘅。细小嘅黄色咧，预兆咧妻子有喜事。干枯嘅黄色咧，就预兆咧喜事咧消散咗啦。
2: OK， 咁黄色唔错喎，系咪啊？即系睇到
3: 系啊，黄色系好嘅色嚟噶啦。
2: OK，
3: 嗱，各种气息之中咧，赤色系最难掌握嘅。
2: 嗯，
3: 有啲咧系心热面赤，有啲咧因面色变化而赤色浮现。
2: 系，
3: 有啲咧系心中咧发怒，神情紧迫而面赤嘅。
2: 系，
3: 有啲咧好快就消散噶啦。
2: 嗯。
3: 但是有些呢因怨恨而心软而经日呢不消散的。
2: 嗯。
3: 这些呢是与疾病官司治病引起的面赤呢都是有不同的。
2: 是。
3: 所以呢不能够一概而论，唯有呢靠自己用心去体会咯。
2: 是咯，有时可能怕丑嘛，怕丑块面都红啦，是不是？
3: 是啊，没错。
2: 是。
3: 那某种气息突然间出现呢，他所预兆的事呢好快就来临了。出狗呢即感应呢会慢。意思地讲呢，出狗是渐渐地从小而大。气息呢深则感应呢强烈。气息浮浅呢则事情

0: 黑色消散呢，就虽然知道亦都冇结果嘅，所预兆嘅事情呢，就唔会成功嘅。嗱，黄色初起嘅时候呢，就好似呢蚕吐丝咁样，将要呢兴旺嘅时候呢，就好像呢蚕茧未收啊，或者呢像马尾一样，将要散去嘅时候呢，就像呢某黄色嘅花交错聚合。 嗰种斑驳错杂嘅样子嘅，
1: 嗯，
0: 啊，赤色初起嘅时候呢，好像呢火光生起嚟咁样，好旺盛嘅时候呢，光彩照人，如同深红色嘅丝绸，将要散去嘅时候呢，就像呢连处嘅枝主聚合咗一起，然后消失。
1: 黄大师，我哋可唔可以讲住咁多先啊？因为时间嘅关系呢，咁其他嘅颜色啊，我哋留待下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啊，好嘛？
0: 好啊，好啊，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1: 唔该晒黄大师，唔该晒，好，拜拜，拜拜，
2: 身事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代表 BC 护士工护士的工会表示，随住工业行动升级，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范围架设九叉线。工会发出声明说，听日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叉线，机要服务将会维持，确保病人安全。不过会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和非护理工作。为支持 BC 省企业省内食肆临时户外用餐区许可证，将会延长到今个整个夏季，直至到今年9月6号的劳动日假期。省府会为符合资格的持牌人提供机会，获得2026世界杯相关的户外临时营业区域延期许可。酒类和大麻监管局将会同地方政府合作，协助企业快速有效地从延期中受益。大湾都市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指该区的悬浮粒子浓度升高，提醒公众要注意。都市局说，受到波森巴附近的山火产生浓烟影响，山火蔓延迅速，烟雾一夜间扩散到飞沙河谷的东部，导致空气质素恶化。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指美国球员暂缓禁赛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独立作出。香港电台罗宇光报道。
3: 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个案，并且是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暂缓一年执行禁赛处罚，意味巴鲁官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有关决定感到震惊。特朗普早前受访时说，确实曾经致电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但强调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样做，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
2: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212点，跌62点，创业板指数报924点，跌

0: 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纳斯达指数报2611点，升288点；标普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4.07日元，4.78人民币，5.51港元，22.5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去旅行记得去 iTalk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2: 系啊，而家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1: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2: 唔使惊 ，iTalk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 即刻去八达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3%。
5: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湾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6: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cade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1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7: 961Hello, good afternoon.
8: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7: ？Happy Monday 啊！星期一梗系要同你讲讲世界杯先啦。咁啊，赛事之中咧，自己选择咧就系梗系讲阿根廷嗰一场啦，一夜成名。完全咧，球场里边咧可以啊完美展现到啊！基本上大家唔系好知道究竟嗰个咩地方嚟噶，咩叫做佛得国？哇，喺地球边一度啊？地图边一度啊？点解中学老师、小学老师都冇教到嘅？咁但系5够60万人嘅一个嘅小岛，但系可以揾到咁多嘅足球健将啊！基本上系想演做一场啊，以为系粤剧折子戏啊！人哋系牡丹亭惊梦，而家系变咗阿根廷惊梦。好彩搞咗咁耐之后，终于就3-2。当然啦，捧阿根廷嘅话就会话好彩啦。但系对于呢个小岛嚟讲咧，佢哋以眼泪啦嚟到同嗰个球场 say bye bye 啊。咁但系有唔少嘅球员咧，都系以我哋可以同美斯较量啊为荣嘅。居民话打完波之后咧，对面组嗰啲嘅球员喺度等阿美斯几时做完访问啊，因为我好想咧走去打下卡啊，好想同佢一齐影下相啊。亦都系完全体现到咩叫做识英雄重英雄啦！美斯啊，更加走去对家嗰度啊，同对方嗰个守门员啊，和仙啊，一齐到影张相，俾啲劝勉嘅说话佢。而家知道，就算40岁啊，不嬲嚟讲嘅籍籍无名啊，但系经过一场比赛之后，全世界都识得佢。跟住好多传闻啦，就话到啊，好多人咧而家喺度 search 紧啦，究竟呢个小岛啊点样去法噶啦？咁另外啦，碧咸啦，签咗佢啊，所有嘢讲到似层层咁样。

郑秀文星秀传说啊！有时咧，我哋以为北美洲咧啲嘢咧相隔好远，但系唔系啊！就算系温哥华咧，我哋咧唔系美国城市，但系好多时候美国发生嘅嘢咧，同我哋好近身嘅。较早时候咧，特朗普咧有一个近身高官咁啊，被拜拜啦吓，原因佢唔会同你讲嘅。咁但系咧之后就话到咧呢个高官咧就加入咗咧温哥华一间嘅同能源有关嘅公司。另外Elon Musk 大家知道他其后很多生意的嘛，其中一门生意就是帮人将电脑植入人脑里面，不是讲到那么科幻电影的，而是他希望可以透过这种科技帮助一些四肢瘫痪的人。真的有一个温哥华的警察，以前做警察的，但是现在就行动不良，因为 ALS 的缘故，但是他成为全球第三个人可以将电脑植入人脑，以为好远嘅事，点知原来啊喺本地发生。

佢每次有演唱会啦，唱片公司就会整一只跳唱歌曲俾佢噶啦。啱听个全新张天赋 ，MC TIPSY Tip

0: 有害。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0,000、280,000甚至2,800,000？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3: Hello 珍姐。
4: Hi Hi、
3: 最近呢在城中出现了多了的 SPA、啊、这些的水疗中心名副其实呢真的只是水疗、没什么其他的服务提供的。咁佢哋有冇桑拿？有啲咧，甚至乎连桑拿都冇噶。
4: 哦、
3: 有嘅咧就系热水啊、浸冻水啊咁等等啦。咁同埋
4: 有
3: 好多人咧，而家有好多谂法，即系其他城市咧，譬如喺个海边嗰度，有人咧就系揾一个浮嘅浮台咧，上面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热水冻水 SPA 嘅，咁觉得一个海飘扬咁样嘅感觉。咁虽然咧就系一个浮台上面啫，咁但系都有同样舒服嘅气氛啊嘛。咁有好多人就向往呢啲咁样
4: 浸住水就好舒服噶啦。
3: 你屋企个浴缸？
4: 我冇浸过。
3: 咁咪咯？点解咧？
4: 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都冇呢个 culture。我哋个浴缸系唔系爱嚟浸水
3: 嘅，但系呢个珍姐会觉得咧，如果有得浸咧就好啦、
4: 哦。
3: 但系明明屋企有个浴缸咧，
4: 系、哦、但系唔
3: 又唔浸咯。
4: 要去日本。
5: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珍姐，耶、yeah! ！
3: 真系好奇怪啊！呢、這个世界上面嘅嘢。好，咁就最近咧就去个 Granville Island 咧一个嘅 SPA 啦。
4: 哦，新噶？
3: 我谂年几啦。
4: 哦。
3: 咁如果你唔知嘅话呢，我諗呢係顺理成章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呢我未见过人开一间铺头可以咁低调嘅。因为呢首先呢佢就话身处 Granville Island 呢， Granville Island 分开两边嘅，一边呢就係好多飲飲食食啊游客逛嘅地方啦，佢嗰边呢就係比较远啲嘅。
4: 咦，係咪你上次整玻璃嗰附近啊？
3: No， 哇， Granville Island 有几大啊。好、OK， 啱啦啱啦，哎呀你真係叻㗎啫。
4: 我记得你去整玻璃啊，不过唔知整咗劈咩出嚟。
3: O K， 唔需要提大家啦，有时
4: 要嘅要嘅。
3: O K， 咁我咧就喺 Granville Island 有间酒店噶嘛，你知道嘛？
4: 唔、啊、
3: 知喎、啊，系嘅，喺 Granville Island 系有间酒店嘅，系啊。
4: 哦，
3: 即系所以话嗰个小半岛咧、啊，有多嘢咧系等大家发掘嘅。
4: 哦，
3: 嗰度有间小小 hotel。
4: O K，
3: 咁 hotel 咧又里边有一间嘅餐厅，其实都几多人去嘅，因为个 patio 咧好靓嘅咁样啦。Anyway。在那个酒店隔离呢就有这一间的 SPA 在这里。
4: 哎呀我突然间醒起啦，那间酒店我有去过那间餐厅吃东
3: 西。即是有时啲嘢呢
4: 我是去间餐厅所以记不到间酒店。我是突然之间想起这个 building。
3: OK， 算啦。OK， 那呢就若干月前呢就有人呢整了一个黑蒙蒙的 SPA 呢、
4: 嗯、
3: 在那间酒店隔离。是啊。
4: 黑蒙蒙啊，
3: 系啊，黑色啦，即系顾名思义。咁、
4: uh-huh.
3: 你喺外墙咧，所有嘢都系黑蒙蒙嘅，
4: oh.
3: 有一个牌，有一个招牌咁样，但系就唔系好大嘅，即系所有嘢都好低调，因为佢哋觉得咧，你嚟身心舒畅噶嘛，
4: 唔使咁高调嘅。
3: 系啊，我唔使揾啲霓虹光管嚟都缠住晒你噶嘛。
4: OK，
3: 咁佢就首先要预先 book 嘅。咁、我都有少少咧，即系我其实就好佩服一啲创业嘅人嘅，咁所以有时啲新嘅铺头啊、嘢食啊、食肆啊等等咧，我都会想去试下。咁我始终觉得咧。至少俾一个机会人哋啊，系啦，咁但系咧，翻翻嚟咧，有时候咧，得我感觉咧就系、是、我一厢情愿谂住支持一下咧，但系点知原来对方
4: 唔使你支持，
3: 系爆到咧，
4: 劲多人排队噶嘛，
3: 即系你要佢预早一个月咧就开放啲 slot 啦，然之后咧大家咧要快啲系啦。咁仲有咧，佢咧就你除非咧神咁早时段咧，佢神咁早时段咧，朝早7点咁已经开始，
4: 咁早开有冇搞错？
3: 因为你要知道啦，唔同人有唔同呢个 SPA 嘅需要。
4: 哦，可能浸完先翻工。
3: 系啦，你讲得好啱。
4: 即系好似啲人做运动先翻工。
3: 系啊，咁、哦、有啲咧就系夜晚咁样先至走去浸呢个 SPA。
4: 有开到几夜？记唔记得？
3: 应该系9点。
4: 喂，得、啊，我可以去到咁、啊，我放工后可以去。
3: OK， 咁佢咧就分开唔同嘅时间啦。
4: 系。
3: 咁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這個 SPA 呢個 SPA 英文名呢我就唔正式講曬名啦，但係英文名呢就其中包括呢就講話圓氹氹嘅，你當佢個名叫圓氹氹啦。
4: OK，
3: 咁我但係去到呢個 SPA 呢就發現到個 SPA 基本上冇一樣嘢係圓氹氹嘅，因為佢係搵貨櫃嚟到組成嘅，佢每一個建築物都係貨櫃嚟嘅啫，其實搵貨櫃改建嘅，咁所以成件事係幾特別下嘅，佢整咗基本上係貨櫃城嚟㗎，佢唔係搵啲貨櫃搭 搭起嚟，而系咧

0: 將佢串連咁樣啦，一個二個嘅空間咧，等你喺嗰度咧身心舒暢喎。咁仲要咧 ，OK， 你 book 咗時間啦，有位啦，預先俾咗錢啦，然之後去啦，去到門口咧係冇人服侍你㗎。
1: 咁、啊、你點知去邊度啊？
0: 個大門咧就密碼鎖嘅。
1: 哦，
0: 嗰、那個密碼咧。是你嗰个嘅电话 number 最尾嗰四个 number 嚟，
1: 哦，即系一早 text 咗
0: 俾你嘅，咁、啊、所以咧你就咧，人哋咁嘅 Grand Forks Island 咧，可能咧饮嘢食嘢啊，咁或者咧就系近排咧就系睇世界杯咁等等啦，跟住咧你咧就会去到呢一个黑色嘅门嗰度，然之后咧就喺度揿钟仔，喺度揿个密码落去，
1: 一二三四，
0: 系啦，咁个道门咧又会自动开咗咁样，开咗之后咧，你就行一段嘅小路，咁佢咧就系有啲。亭台楼阁景啊，俾你嘅，咁、啊、但系就做嘅方法咧比较 modern 一啲，有啲似呢个北欧嘅风格咁样啦。好啦，行完一条嘅小径咁样，上咗一个小斜路咧，你就去到一个货柜啦。就两旁货柜两旁咧都系玻璃嘅，咁啊变咗感觉宽敞一啲啦。虽然个空间就唔大噶啦，
1: 即系一路都冇人嘅，你行呢条
0: 冇噶。
1: 哦 okay.
0: 冇人㗎，
1: 係
0: 啊、
1: 哦哇，
0: 去到呢个货柜啦，佢叫你推开个趟门啦，推开趟门之后呢就终于突然之间呢有个人呢就喺度，嘿欢迎你啊咁样
1: ，Welcome to my spa，
0: 就淨係得呢个人啦，
1: 哦，
0: 即係其他嘅空间呢大部分时间都见唔到人嘅，
1: 哦，咁都几好喎、啊，洗涤心灵，
0: 正即係你见觉得冇人就係洗涤心，
1: 系啊，梗系咯，日日对住啲人已经觉得好 too much 噶啦，系咪先？
0: 咁佢咧就净系提供一个人嚟到嚟接待你啦，
1: 系系。
0: OK， 咁啊得到你嘅名字之后咧，咁然后咧就问你系咪第一次嚟？如果系嘅话咧，佢咧就有个 video 咧要你睇嘅。
1: 哦、啊，点解嘅？
0: 佢有个圆台嗰个，如果系嘅话，咁你坐低啦，喺个圆台上边咧有个 video 播放俾你吓，咁、哦、你戴住 headphone 咧嚟到嚟睇咗呢个三分钟嘅 video， 就话俾你听咧，成个 spa 咧嗰个嘅所谓嘅疗程系点样嘅？
1: 哦，
0: 一个90分钟嘅 program。咁咧就基本上可以分开三橛嘅，
1: 系
0: 就头嗰30分钟咧，佢就建议你咧浸热水浴，咁、嗯、有个
1: 爽
0: Cedar 所做嘅大浴缸咁样俾你嚟到浸啦，咁就喺一阵再讲个环境会点样啦。浸完之后咧就会系可以 sauna 之后咧，你就譬如一 cold plunge 嘅话，你可以走去嘅。
1: 嗯，呢、这个唔得，我接受。
0: 另外仲有咧就系瞓石仔嘅。
1: 哇，正啊，出汗啊！
0: 吓、啊，你反而中意？
1: 中意我瞓石仔出好多汗噶，同埋按摩嘛，穴位按摩嘛。
0: O K， 识货啊吓。咁佢咧就成个 spa 嘅空间咧就有六个咁样嘅，我叫 pod 啊。
1: 嗯嗯嗯。
0: 就六个私人空间嚟嘅，咁你就进入咗呢个私人空间之后咧。就完全一个 staff 咧都见唔到噶啦。
1: 咁请问系你全包宴包晒成六个空间，定系有其他人噶？
0: 你开 party 啊？
1: 唔系啊，即系一个人可以我随便。
0: 你当系租房咁样、哦、所以你每个人咧就自己一个空间嘅。
1: 哦。
0: 啊，咁佢咧就会嗰个嘅头先话喺 reception 嗰个女仔咧就会带到你去你嗰个空间。咁、嗯、咧、嗯、原来就分一号、二号、三号，之后至到六号咁样啦。
1: 哦哦
0: OK， 你带到你去三号啦，咁然之后咧就嗰度门咧，有度玻璃门，打开咗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咧一个类似浴室嘅，唔系类似洗手间嘅物体，其实就系更衣室嚟噶。咁、哦、除咗有呢一个卫生间嘅设施之外咧，另外咧就俾你嚟到摆衫啊、摆嘢啊，咁所以你啲垃圾嘢咧，全部都系锁喺呢间房嗰度。
1: 但系呢间房系属于我一个，
0: 属于系啦，就系、是、你嘅房间嘅一部分啦。嗰间房咧就系、是。冇天井嘅，睇唔到呢个外面嘅环境嘅、嗯，但系嗰、那个嘅换更衣室啦，叫做打开另外一道门咧，就会去到一个咧，长方形嘅天井位，
1: 吓、啊，
0: 净系你会望到咧，嗰日系蓝天定系呢个灰色嘅天啊，咁样、
1: 嗯，
0: 你其他所有嘢咧都系 block 住咗嘅，
1: 咁、哦、几好喎、啊，好 private 喎、啊，吓、
0: 啊，有两埲高高嘅墙喺度 block 住咗嘅，咁、嗯、所以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嘅关系咧，你中意着衫随便你，系、
1: 哦、
0: 你中意猪肉减价，
1: 猪肉大卖，
0: 随便你，冇、哦、人理你，
1: 日日日，
0: 但系佢会建议你，佢有一句写得几好嘅喺个 video 嗰度就话到。请你唔好将外面嘅嘢带嚟呢一个室内空间，个意思系外面嘅烦扰、
1: 哦、
0: 手机等等、
1: 啊啊、
0: 都唔好带入嚟啦。
1: 哦、okay, okay, 啊、真系去 relax your mind。
0: 系啦，咁佢咧就提供几样嘢俾你，就带毛巾咧就有几条喺度，跟住咧就再有一个咧就叫 exfol。

0: exfoliating towel， 你知咩嚟？
1: 有我哋磨砂嗰啲噶嘛？有啊，嗰啲好正噶。
0: 磨砂巾啦吓。
1: 呀呀呀呀呀！
0: 咁佢叫你咧，第一件事咧就务必咧需要冲凉嘅。
1: 系咪应该嘅？
0: 佢亦都叫你咧唔好带外来嘅任何番碱啊嗰啲嘢，因为咧嗰啲水咧就唔。即系揽系日本温泉式嗰只咧，嗰、那个嘅斯特木所做嘅浴缸咧，等等咧，唔可以受咁多你啲外来一啲化学物噶。
1: 但系佢提供晒嘅，
0: 系啦，
1: 即系可能系 organic 嗰啲。
0: organic 跟住咧，你喷两喷嘅话，你发现到咧，哇，成身香晒啊，有一啲檀香木味啊，啲咁样嘅嘢啦。
1: 唔使自己带。
0: 咁啊，最紧要系你自己冲完凉先走去浸啦吓。
1: 系。咁请问有冇拖鞋提供啊？
0: 冇，因为都唔需要。
1: 哦，因为可以赤脚行。
0: 同埋都系室外嘅空间嚟噶嘛。咁佢嗰啲地咧，一系就系头先同你讲嘅瞓地下嗰啲石仔啦、石春地啦。一系咧就系有啲 wood slat 喺度嘅，所以咧就算咧流咗水落去就冇问题嘅。
1: OK， 但系石春地会唔会一脚噶？
0: 即系可以讲俾你听。咁咧有一样嘢必须要同你讲嘅，就系、是、咧大会咧喺呢一个咁样嘅天井位嗰度咧，佢好有心思嘅。除了有个浴缸，有个 cold plunge 的缸，有啲石春地，跟住长方形噶啦。呢、这个长方形的空间的另外一个末端咧，就系俾你入去呢、这个叫做盐的 sauna 嘅。
1: 哦，
0: 咁佢咧就成埲墙几埲墙咧都系橙色嘅，因为咧嗰啲盐咧就会系慢慢咁样发放出嚟咧，同埋啲灯咧就会喺盐后边咧嚟到嚟打灯啊、哦，有各种唔同嘅效果嘅。
1: 哇！
0: 咁你咧嗰、那个 sauna 就系第二部分啦，第一部分咧你就系浸热水，同埋大会咧系提供咗一个嘅茶嘅 counter 俾你啦，等你可以自己冲热茶饮，同埋咧冻水饮，有埋啲冰俾你嘅，如果你需要嘅话。咁佢咧啲唔系净系俾你饮水嘅，佢会有咧两包 electrolyte 喺度啊，即系嗰啲知唔知啊？运动
1: 解
0: 电解质
1: 啊。即系惊你流汗流得多，要补翻啲。
0: 系啊，咁啊咁讲究，佢同咧就千叮万嘱咧，唔该你，你饮多啲水，饮多啲水啊。同埋咧，就系、是、你开始呢一个浸热水之前咧，系要签 waiver 嘅。
1: 哦，因为真系惊好热得滞系嘛？
0: 又唔系好热啊，但系即系所有嘢咧安全起见啊。
1: 咁明嘅，系。
0: 咁同埋咧，佢又话到嗱，你有啲咩需要嘅话咧，你短信俾我得噶啦。
1: 哦。
0: 你又叫我唔好带，
1: 系咯系咯，我以为有得揿钟仔添。
0: 即系我谂你要走翻去嗰个嘅
1: 更衣室，
0: 走翻去更衣室度攞翻，哎呀又要翻去烦扰咯度啦。
1: 系，咁但系都即系安全起见啦。
0: 但部分人都唔会有啲咩嘅特别嘅问题嘅，咁你只识得点样开热水冻水嘅话都 OK 嘅。OK， 浸热水呢个 part 好简单啦。
1: 系啊系啊，
0: 唯独是一路浸嘅时候咧，个八卦嘅心咧就会起噶啦，因为咧。呢个系天井嚟噶嘛，你只可以望住个天啊嘛，其他侧边咧你系望唔到噶嘛，有嘢 block 晒，跟住咧佢整一啲植物咧种晒喺咧啲墙嗰度噶嘛，你感觉到半大自然咧、半北欧风情啦，
1: 正啊！
0: 但系你来唔来会因为嗰度系 Grenfell Island 嚟噶嘛？而我试呢个 spa 嘅时候咧，就正值有球赛进行当中咧，来唔来你会听到啲人咧喺度叫嚣啊！发生咩事咧？来唔来咧？可能突然之间咧有个 B 部车经过灯摊咧，跟住你又听到咧，个心咧又谂住咩事咧咁样？
1: 来唔来有啲乌鸦或者啲海鸥飞过咁样系嘛？
0: 即系有少少似 cast away 咧，喺个荒岛嗰度咧，我乜嘢人都见唔到啊！系咪略略远处嗰度咧有啲人迹咧咁样咧？有啲咁样嘅心态，
1: 咁又未去到完全好安静咁样。
0: 系啦，咁同埋咧，由于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城市里面噶嘛，佢叫你安静就系个心静啦，
1: 心静就自然烦嚣冇啦。
0: 同埋咧就系嗰个嘅天井咧就整咗几个牌咧就写住。唔好嘈啊咁样啊，叫大家咧即系尽量俾空间其他人啦、好，浸完呢个热水咧，三十分钟，你点知几时啊？三十分钟咧，原来系声控嘅声音导航嘅所有嘢。
1: 哦、，Mr. Liu is already
0: 唔冇咁 AI 嘅。
1: 咁系点啊？
0: 佢会有把声音预先录咗嘅啦，就话到嗱，而家咧嗰个 sauna 咧就已经开放啦。咁、你可以咧喺前边咧有一盏咧黄色灯盏盏下嘅，如果你一揿嗰个掣嘅话咧，就会启动咧嗰个嘅 sauna 噶啦。
1: 咁、如果我想继续浸就
0: 可以噶啦、
1: 哦。
0: 但系喺个 video 已经话俾你听，个 sauna 咧就净系可以享用一次嘅啫。
1: 哦，
0: 你唔可以不停咁样嚟都系，
1: 明白？
0: 因为需要 cost 噶嘛，你整热嗰个 sauna。
1: Yeah, yeah, yeah.
0: OK， 入到去个 sauna 之后咧。就会发现到呢个空间咧，大概好似。

0: 一间细房咁样啦，十尺乘十尺到啦，咁咧你就系摊喺地下嗰度嚟到系挨摊头噶啦，个地下就系木板地嚟噶，咁你咧即系我咧就呢个后尾枕咧唔适宜咧呢个木板咧
1: 硬得
0: 枕硬得滞咧，我就揾咗条毛巾咧嚟到系垫住咁样，闩咗个门之后咧。就有时候咧，你会见到咧各类唔同嘅光咧，喺嗰个四边埲墙咧，全部都系一啲盐嘅大砖嚟嘅，橙色嘅。啲灯喺个砖后边出现嘅话咧，就会见到嗰一橛咧系光。咁有时咧佢系 light show 咁样，好光变到暗一暗，或者上边暗下边光。总之呢啲咁样嘅 light show 咧，全部都想暗你瞓嘅，
1: 好似 team labs 咁。
0: 系啊，有少少。
1: Okay.
0: 即系
1: 有呢种效果。
0: 个桑拿点解都要咁夸呢吓？而家今时今日嘅世代，
1: 有冇音乐呢请问
0: 有轻微嘅 spa 音乐嘅， okay. 所有嘅空间咧都有呢个轻微嘅 spa 音乐嘅。咁你就系啦，因为亦都系咁样嘅关系啦，你就唔好自己喺度播流行曲啊啲咁样嘅嘢
1: ，K-pop 咁样。
0: 系啊，咁你就喺度瞓，跟住就会感觉到热。
1: 吓，
0: 咁我咧就系觉得咧嗰时候咧系明白点解佢要签 waiver 嘅，
1: 因为惊瞓着咗。
0: 我觉得系几热下咯，如果我脱水脱得紧要啊，咁点算咧吓？即系突然之间咁样喺度光珠，跟住咧啲人要走嚟请教你，咁咪唔系几好啦吓？
1: 惊热得就
0: 系晕咗。OK， 但系咧系舒服嘅，因为咧佢啲音响校得好好嘅，同埋佢可以做到咧。完全是 black out light 嘅，即系当佢冇灯嘅时候咧、
1: 哦，
0: 你系双眼睁大咧，发现到系漆黑一片嘅。咁但系就如果你嗰下需要去洗手间嘅话咧，就比较
1: 要忍一忍，
0: 困难比较大啲，
1: 要摸黑嚟摸路咁
0: 样。咁跟住，三十分钟啦，佢会话俾你听。三分钟已经够啦，你可以出翻去啦。
1: 请问会唔会热到系要离一离开？
0: 我有啊。
1: 哦，系咯，因为三十分钟我顶唔顺，我谂
0: 有噶，即系呢样亦都系，因为咧普通桑拿咧，佢话俾你听，你十分钟
1: 老系咯，系咯，系咯，你浸浴都浸唔到三十分
0: 钟。系啊，咁所以可能呢一方面咧、即系每个人个
1: 自己调教咯。
0: 系啊，
1: 自己起一起身，
0: 你个底唔同咧。
1: 明白。
0: 咁 OK， 三十分钟完毕啦，打工告成，可以走翻去出边啦。
1: 做到汗正。
0: 冲一冲之后咧，就我咧就完全 skip 咗 cold plunge 佢一项嘅。
1: 系咯，我都会，我同你嘅选择一样。
0: 心有余力不足，嗰只嘅老人家个心态咧就系、是、啦，唔好即刻又热又冻啊，唔啱噶。虽然西洋嘅学说唔系咁样、我觉得我一套就
1: 系
0: 啱噶啦。
1: 系啦系啦，我都会 skip 咗佢。
0: 我只系求舒服啲嘅啫。跟住佢咧就话俾你听，地下咧有一个嘅。剪啊，有个 blanket， 你可以咁拉开佢咧，跟住咧就地下咧其中一部分咧就系嗰啲石春嚟到俾你瞓落去啦。咁、原来佢系成个疗程时间嗰九十分钟咧，那个石春地下咧都系暖紧嘅个地。
1: 哦，
0: 所以你要冚住嗰块毡咧，
1: 佢、保住啲暖，
0: 鬼死咁重嘅一块毡咧，
1: 系、
0: 啊，你都系保温嘅。
1: 系，咁佢有人同你讲嘅。
0: 唔系之前睇个 video 噶嘛，你唔听书噶咩啊？咁所以嗰、那个嘅佢话俾你听，所以你唔用嘅时候咧，唔该你铺翻
1: 佢。
0: 佢好即系因为用嗰啲电力咧，嗰、那个桑拿房又要用好多电，
1: yeah.
0: 跟住呢度又系你瞓落去地下嘅时候，感觉又真系好舒服。
1: 会唔会好辣肉啊？
0: 唔辣，唔太辣， oh. 但系个感觉咧就系、是、虽然系仲夏。但系咧都比较凉爽啊！嗰日咁就变咗咧，我有啲似喺餐厅咧被 grill 紧嘅一块急冻扒，
1: 正啊，好食啊！
0: 即系背脊后边咧就热嘅，咁但系咧上边咧
1: 就挤紧啲油出嚟咁样。
0: 系冻咯，我想讲。咁我系需要揾条毛巾咧嚟到系啊包裹住自己嘅。
1: 哦，因为真系凉。
0: 系啊。咁我就好有兴趣，如果系冬天咁样做法嘅话，
1: 是
0: 会系点样咧？
1: 系咪真系你哋开放？你如果落紧雨嗰啲就揼雨噶咯？
0: 系啊，
1: 哦，
0: 但系佢就算有个天井咧，佢、一半空间揼到雨嘅啫。
1: 系系，
0: 你浸紧浴嘅时候系揼唔到，佢、有个少少嘅人棚喺度嘅。咁、我就反而有兴趣，即系如果一个落紧雪，落少少雪落嚟嘅时候，会感觉个 feel 会系点样咧？
1: 跟住再有只海鸥企咗喺度望住你，
0: 我唔想佢送任何嘢俾我。咁佢即系成件事，本来我就觉得我个 program 系咪比较闷啲啦，都系得嗰三样嘢咁样，但系玩完之后又觉得咧几舒服下，
1: 洗涤心灵啊！
0: 同埋佢会成鬼日咧话俾你听，而家响应时间仲有二十分钟，
1: 会倒数嘅，
0: 仲有十分钟，十分钟嘅时候咁你应该要冲凉啦

0: 問你 skip 咗個 cold punch 係咪可以早啲去石春瞓啊？
1: 系啊，你其实你中意嗰个半钟头，你瞓晒石窗 ，by all means， 呢个空间系你嘅咁样。咁同埋我心谂嗰啲水咧会唔会咧，即系我搞到污糟邋遢咧？即系虽然我有冲凉咁，但系我冲完凉之后咧，我啲水咧下一手咧会唔会都系用嗰啲嘅咧吓？
0: 会唔会啊？
1: 因为你温泉咁样，其实咧都系
0: 过去
1: 你嘅，即系我嘅，我嘅即系佢嘅，大家嘅努力互相嚟。当然佢有 filter 啦吓。当然喺日本嗰啲有晒过滤咁样，有晒 check 过晒啲细菌嗰个嘅含量啦。但系呢个咧就系佢有倒数时间噶嘛，佢数完仲有十分钟啊。跟住我一路冲冲下凉嘅时候咧，就发现到咧嗰个暖水缸啲水咧系自动帮你咧流走佢嘅，你冇得抌鸡嘅。
0: 想浸都唔得啦，浸多啲都唔得。
1: 即系好似餐厅就嚟打烊咧，会熄熄灯再开咁样啦。
0: 咁都好好卫生喎，真系。
1: 成件事系自动化咁样。咁都埋，但系就有少少压力嘅，因为咧佢咁样倒数咧，然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有个 program 喺度啦。啊，而家剩翻十分钟，我要谂下啊，我冲凉用几多时间咧
0: ？OK，
1: 即系如果我冲冲下凉，突然之间叮，
0: 跟住开门。
1: 系啊。
0: 点算啊？我谂会唔会开门？
1: 咁但系同时间你想继续保持呢个 spa 嘅静嗰个嘅状态啊嘛，跟住佢又叫你咁样喺度计晒时咁样。
0: 咁你最后几多分钟去冲凉啊？
1: 最后剩翻五分钟冲凉，
0: 好讲得
1: 系啦，计到剩翻两分钟咧，着衫着鞋，跟住咧剩翻三秒打开道门。
0: 所以真系会自动开门噶？
1: 我自己打嘅。
0: 哦，死我！
1: 冇人喺外面
0: 哦，
1: 我谂即系过咗好耐都唔出嚟，即系我谂佢 appointment 与 appointment 中间咧，佢都需要清洁时间噶嘛。
0: 系嘅，
1: 咁但系就佢所谓嘅 spa 就净系呢一个嘅私人空间俾你，咁啊系逃避外边嘅世界咁样。
0: 正哦，
1: 咁我唯一咧就觉得嗱，如果你都叫做一个 spa 啦，如果有得按摩嘅话，会更加好咧。即系你可以自己再 book 按摩，
0: 另外俾钱
1: 喺另外一个房间，即系你另外再加落去嘅话。咁但系我又谂，即系佢好难遇到有咁，我需要几多个按摩师啫？
0: 哦，
1: 咁我又唔系主打呢个项目噶嘛，咁佢可能就净系想提供呢一样嘢。咁就我识得有啲朋友咧，佢哋来唔来咧都会系，即系譬如夜晚咁样啊，想逃离呢个老婆仔女啊咁样咧，就会自己走去嘅。
0: 放工都去下都几好 ，relax 啲。
1: 系啊，
0: 跟住浸完之后翻屋企正爽。
1: 即系原来咧，就算系温哥华一个咁样嘅城市，最宝贵嘅一样嘢咧，系俾翻啲位我，有我自己嘅空间啊，咁样。即系真真正正系唔系话我个 spa 啊，跟住咧就俾你食咧24个钟头嘅鱼子酱啊，嗰啲唔系嗰只啊，唔系话有无穷嘅生果啊，啲泰国嘅榴莲嗰啲咩全部俾你食啊，唔系话可以睇场戏啊，唔系话一路做 spa 一路打机啊嗰只咯，而系一个好简单嘅空间，呢个就系温哥华大家休息嘅方式咯。咁我觉得都试完之后。唔会话个月咁样去啦，咁但系一年咁样，可能冬天试一次咁样。
0: 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咯，去四次啦至少。
1: 好戏啊！恭喜你啊，珍姐。

0: FM 台的主持人丁哥。 耶，咁啱啊！嗰陣覺得咧，呢首歌咧係兩個世外高人嘅高手過招，因為咧，黃婉之本身咧，其實佢。 除咗一個流行歌手之外咧，佢一個藝術人嚟嘅，咩藝術都中意咁樣啦。佢做嘅嘢要有好有藝術嘅感覺咁樣啦。另外，你聽唔聽到成首歌咧？係好重呢一個嘅口琴嘅咧。口琴演繹方面咧，呢一個亦都係猛人，佢名字呢叫做何卓賢啊，CY Leo。咁佢係國際級嘅口琴手嚟嘅，咁啊曾經同好多唔同嘅，亦都係國際樂手咧 cross over， 經常往返 New York 嘅，開佢嘅演唱會啊，製作佢嘅音樂啊，等等，係一個國際音樂人嚟噶啦。同黃婉之一齊整嘅呢首歌，佢係即係。 自己中意做啲咩咪做啲咩咯，流唔流行呢啲咁样嘅嘢，你哋自己决定啦咁样，就系超越咗凡人嘅境界啦。
1: 我都好中意Ivana，好可爱啊佢。作品名称叫做《在两个心中间坐下》。
0: Thank you， 珍姐。拜拜。The
2: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 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The Bric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Sunshine
3: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劇寶兒紀念園、銀贊助、魏氏眼鏡、高樂士打餐廳、温哥華機場萬豪酒店、六福珠寶、新之美餅店、天然好西藥房及健康食品、科士蘭海景及永多利紀念園、服裝贊助 SMFK。 攝影贊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髮型贊助 Mophead。
0: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一讲到语言权威牛津大字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里面所包括嘅字眼全部都系英国大字典啊嘛，我哋讲紧。咁但系最近佢包含咗唔少加拿大嘅字眼落去。 有好多咧係英國人少用，但加拿大人好多用嘅字咧，佢哋都擺埋落去，甚至咧。

Mark Carney 咧，佢较早时候咧咪经常讲话 elbows up 嘅，呢句系 hockey 用语嚟噶嘛，即系话我哋要保护自己啊，防范别人啊，都入咗牛津大字典。咁另外仲有其他字啦，例如 kitty corner 嘅意思咧，即系斜对面咁解啦。甚至喺东岸方面咧，兴一只嘅 dessert 嘅名字咧叫做 grunt， G-R-U-N-T 啊。就算对好多加拿大人嚟讲咧，完全都不明所以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已经咧系包括喺英国嘅牛津大字典啊。再有另外一个嘅例子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加拿大咧同欧洲咧个距离咧真系暂时越嚟越近啦。一对嚟自东欧嘅组合啊，佢哋擅长嘅系拉大提琴。

古典得，现代都系掂嘅。佢哋名字叫 Two Cellos 啊，咁啊十几年前一对嘅组合嚟嘅，咁之后咧就拆咗伙，其中一名成员叫 Hauser， 今日继续咧喺世界各地拉佢嘅大提琴。金价回落几成咁多，令到好多人心都震啊！又话我嚟保值嘅，咁但系而家个风险咧，同买其他好多唔同嘅投资项目差唔多，任。

哇！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已经其实唱了两年几咁耐噶啦，但系走势依然强劲啊！佢继续一场接一场咁，而且咧净系唱嚟唱去都净系中国大陆嘅啫，又话世巡咁，但系唱嚟唱去都系一个国家，咁咪意味住咧韧力依然，因为仲有好多地方未去啊嘛。陈慧娴。

0: Cellos 演繹Billie Eilish 嘅 Bad Guy， 另外亦有陳慧嫻現場演繹凌晨舊戲，啱亦都聽過周杰倫，嚟自佢張新碟《西西里》。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就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 Liu Yi Hong 报道新闻。呢支文爱海沉船事件已经发生咗一个星期，接近100名嘅市民喺琴日嘅黄昏时分聚集喺列治文 Stephen 嘅帝国码头，悼念因为事故而失踪嘅六人。个人喺码头上安放白花，失踪者嘅亲友神情哀伤，互相拥抱擦泪，现场嘅气氛沉重。其中一名怀疑嘅失踪者，包括系该船船长嘅23岁列治文华裔陈姓男子，佢嘅女友希莉莉以及系母亲 Ashley Lin 亦都有出席悼念仪式，将白色嘅花瓣撒入大海。曾经同该船长共事过嘅友人 Bob John 就表示，两个人志趣相投，经常会一起钓鱼同埋打机。佢曾经喺今年嘅5月底坐过同一只涉事嘅船只，当时就已经发现船只嘅侧门损坏。失踪嘅船长女友上个星期亦都指出，喺沉船事故发生嘅两日之前，该扇门就曾经因为突然间弹开而导致海水涌入船舱。保守党国会议员欧泽光琴日亦都有出席，佢表示自己系从参与咗本次搜救行动，身为列治文搜救队成员嘅儿子得知呢宗惨剧，欧泽光坦言呢则嘅坏消息让佢嘅屋企人深受打击，并且计划向失踪船长嘅屋企人捐款5000元以表慰问。另外，列治文皇家骑警今日呼吁促请司机喺炎热嘅日子切勿将宠物独自留在停泊的车辆入面，以免发生致命的危险。警方指出，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当汽车引擎关闭之后，即使将车窗摇低，剩下一条的防窥，或者是体感温度并非特别热，车厢的内部在极短的时间里面都会急剧升温，导致动物中暑甚至是死亡。骑警表示，在卑诗省在极端温度之下将宠物留在停泊的车辆里面是违法的行为。警方在整个夏季都会持续回应这一类的诉求，一旦发现动物处于痛苦或者危险的状态，警员可以获得法律的授权，采取任何的方式，包括是破窗进入车里面进行搜救。警方同时提醒市民，法律上只有紧急的救援人员，包括是警员，有权破窗救宠物，普通的市民切勿擅自破坏他人车窗。BC 的上诉法院确认，省府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的集体诉讼。黄亮润报道。
3: 省府今日宣布 ，BC 上诉法院已经确认，省府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及其顾问的集体诉讼。BC 律政厅长李沙马今日表示，上诉法院已经驳回最后一批针对相关集体诉讼的上诉，清除了余下的法律障碍，因此审讯将会按原定计划在2028年初展开。省府是在2018年代表全国各地政府提出上述诉讼，并通过鸦片类药物损害赔偿及医疗护理费用追讨法，目标是追讨因为治疗鸦片类药物相关伤害而产生的公共医疗费用，并追究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及其顾问的责任。当局批评相关公司及顾问涉嫌使用具误导性的营销手法推动鸦片类药物销售，导致成瘾和用药过量问题。利沙马今日发表声明，强调将会持续致力支援受鸦片类药物危机影响的人士。

0: 并加强精神健康及成瘾护理服务，同时继续在法庭上推进上述诉讼。他说 BC 省有太多人因为鸦片类药物危机而失去至亲，亦都有很多人至今仍然承受这场危机带来的伤害。当局一再代表省民在法庭上向相关公司提出挑战，并在每一个阶段胜诉，令案件得以继续推进。他形容相关裁决是本省在漫长的法律行动中再次取得的两项重大胜利，有助缓解鸦片类药物危机，向肇事者追责，令到受伤害的人得到公义。本省是在2016年宣布鸦片类药物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嗯，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212点，跌62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4点，跌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055点，升15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21点，升288点；S&P 500指数收报7,537点，升54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4.071日元，4.78人民币，5.51港元，22.55台币。依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65%。
8: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8: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架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5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10: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11: 电台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s。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

0: 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1: 好声好听961。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系呢个7月6日啦，星期一啦。咁我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个上个星期嘅新闻啦，就系、是、关于我哋咧最近有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啊，就系、是、除咗联邦政府啊好多议员过当之外咧，而家我哋省咧都出现咗一个，咁就系边个咧？就系、是、Amelia Bowlby 啊。OK， 就过当咗呢一个NDP， 而引发咧 BC 嘅政坛咧有个大地震嘅。咁而好多报道咧都唔同嘅解释啦。有一篇 Global News 嘅报道咧，就重点咧都话佢系前 BC Conservative MLA 啊，布特比正式加入 BC NDP， 但系咧嗰个时间上咧，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咯，因为其实佢喺旧年咧就已经退出咗保守党噶啦，咁亦都系以独立议员嘅身份咧就工作咗一年噶啦。咁佢亦都表示啊，即系 conservative 已经唔系佢当初加入嘅政党啊，而更加咧而家新领袖上任之后咧，令佢担忧嘅系更加倾向右倾啊。咁佢就会出现咗好多Donald Trump 式嘅民粹政治啊。咁佢话相信咧加入执政党咧，先至真正可以帮到佢个选区咧，就争取资源嘅咁样。呢个 Global News 啊，咁另外一个咧，即系 CBC 亦都谈及到咧，佢话即系复述佢讲嘅嘢咧，佢话为咗加入 NDP 唔系为咗利益，系自己仍然啊保持同一套价值观，但系真正改变嘅咧系 BC Conservative 吓。咁佢亦都指出咧，以前OK 承诺嘅咧系一个 Big Tent Party 大帐篷政党，唔同理念嘅人咧都可以存在，但系而家咧，佢会发觉咧，个政党系越嚟越右啦，越嚟越排外啦，越嚟越中意文化战争，同埋越嚟越接近美国嘅思路啦，咁样。咁而 Times Colonist 仲更喺呢一方面嘅分析比较深入啊，佢亦都系更加露骨，就系话咧，第一，好多选民咧系冇投票支持而家呢一个 conservative 嘅。即系Amelia 佢自己讲啊，佢系佢自己嘅票，咁亦都系咧，因为新党领新方向咧已经完全改变啦。咁佢亦都好强烈嘅批评，当然都系一样民粹啊嗰啲，而唔系房屋啊、医疗经济，反而呢啲嘢咧，呢啲政策咧嘅方向咧，佢亦都话咧自己依然系保持初心嘅咁样。咁当然啦，个省长尹大伟咧亦都表示咧欢迎佢加入啦，亦都表示咧。即是他是一个非常之有原则的人的，希望他可以为这个 South Okanagan 就继续发声的这样。而Times Colonist 呢那个标题啊就比较上是都几露骨的、哦、就是呢基本上就话是不是因为他走太极端，即是 BC 保守党啊，是走太极端嘅右翼啊民粹政治咧咁样。咁喺呢度我就想同大家倾下，即系对于我知道好多华人啦，尤其是就对于呢个转党嘅一啲睇法系嘛。咁首先第一咧，转好呢个系好具争议性嘅。OK， 加拿大都有唔少例子啦，系咪？主要都系联邦政府啦，大部分都系譬如最轰动嘅就系 Belinda Stronach 啦、啊、David Emerson 啦、Eve Adams 啦，尤其是 Belinda Stronach 嗰次过当咧，由之后咧。

是因为一个投票案啊，系唔够票，咁过档之后就够票，所以呢一个就争议性大啲。但系现阶段咧 ，Amelia 咧暂时都唔系话好大嘅争议性嘅，我觉得，因为喺而家嘅政局环境咧，基本上大家都会睇到嘅就系新民主党都足够有足够嘅票啦，去做佢哋要做嘅嘢啊。咁虽然唔系话一个好大比数嘅majority 啊，咁样，咁亦都有啲支持者对于呢一个政党轮换咧有支持者嘅，佢话个议员啊 ，OK 呢个系统出咗嚟之后咧，唔系属于政党嘅，而系属于选民嘅，系嘛？咁如果个政党变咗，议员可以离开嘅，咁亦都正正代表咧呢个系原则嘅问题啊，同埋个系统有一个空间啊，可以俾议员本身佢自己做一个调整。嗱，呢个我系非常之同意嘅，因为我哋如果你睇翻宪法咧，系冇政党呢样嘢嘅。我哋国会嘅 structure， 佢只系话 confidence 啊，信任。我哋成日都讲话信任票啦，对边一个领袖有得到大多数嘅信任，咁就可以执政。咁而系我哋一啲日常惯用嘅方法，即係譬如話一間公司都會啦。如果你哋翻工嘅好多時，哦，老闆或者係 HR， 佢哋會 set 咗啲規矩出嚟。但係實際你操作可能唔係咁操作，因為如果咁樣真係 individual 連每一個議員投票啊，係嘛？你係根本會癱瘓嘅，成日乜嘢都做唔到，咁先至令到呢件事 out of 呢個 necessity， 因為需求關係。咁先至会演变成为哦，我哋有政党，而政党嗰方面亦都系因为我哋加拿大独特嘅制度咧，就会有一个好紧嘅叫做 party line， 就系话投票嗰阵时咧一致 ，OK， 有啲乜嘢唔高兴，有啲乜嘢反对嘅，闩埋门，我哋自己党内嘅攞咗个共识，但系出嚟投票一定要一致吓。如果嗱，但系而家冇咁紧，以前好多时咧就传统少少咧就会嘅，譬如话我当某某自由党议员，佢投票一个好重要嘅议案嘅时候，佢点讲都讲唔掂咧，咁佢可能就会离党嘅，系啊，就会系咁认真嘅，因为呢、這、一个 OK， 我呢个投票我照投反对，咁佢就 either 会被逐出党或者系自己离党嘅。啊，咁但系而家咧，我相信近呢几年就少啲啦，系嘛？咁但系亦都有啲反对者，佢就觉得人民投票咧唔系投俾你个人，而系投俾你代表嘅政党。咁如果转党咧，应该重新补选，否则咧等同欺骗选民。我亦都同意，嗱，我唔系两头蛇，因为其实系一个平衡嚟噶。啊，宪法上我哋冇讲明话政党嗰样嘢 ，OK， 所以好难立法嘅呢样嘢系，我可以话。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哋即系听众入边有一啲话系非常之反对，觉得应该即刻可以要重新投票嘅咧，冇可能 ，OK， 冇可能呢样嘢，因为本身政党呢件事系唔系一个正统嘅 system 嗰度，而亦都系唔应该嘅，我觉得系咪？我哋要了解咗首先一个议员佢嘅身份喺我哋呢一个加拿大政治圈，省又好，联邦又好。On paper， 佢系一个咩位置先？佢系一个 constituents， 即系个选区嘅代表。个选区会选咗佢 ，OK？ 咁佢就会代表呢个选区啦，系嘛？正唔正当呢啲咧，系你哋私底下自己去组队嘅啫。呢个系咁，当然亦都有法律去管辖啊，一啲选举嘅嘢或者政党个人嘅嘢。但系你呢个政党嘅所谓嘅嘢咧，系唔 official 嘅呢样嘢，大家要明白 ，OK？所以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说个惩罚在哪里呢？惩罚我觉得是有，已经有在这里的，这个机制。下一届你不投他就得了，是吗？但是假若好像 Amelia 那样，我不是很了解，就是Okanagan, South Okanagan 他们那边的意向，又或者他对于地区工作很根深蒂固。那有可能他今次转完党之后，下一届他出来依然会选他呢，是吗？呢、這个先至系俾到选民最大嘅空间，就是、政党你可以哦，因为呢个人代表嗰个党，有一啲人会因为个政党嘅大理念去投佢，有啲亦都会个人嘅，系嘛？咁视乎就系嗰个三级政府边个啦，譬如话联邦政府嘅咧，好多时都系会睇党嘅，但系嗰个比例啊，我觉得可能系 maybe 70-30%， 即系七成咧系会俾系会受个党或者嗰个大纲咧影响，而有三成 maybe 可能会系对于个人啦。咁有一啲选区亦都会系调翻转嘅，即系可能嗰个人本身。

0: 身已经系个号召力好高噶啦，系咪？咁而佢入边个党咧，可能会影响少少，系嘛？但系未必会导致到佢输咁样。咁但系因为嗰个 margin 咧，好多时都系政党嗰度都有一个好 significant 嘅影响啊。咁所以大部分咧，好少可咧会联邦政党联邦选举嘅时候咧，系会有独立候选人。咁呢啲亦都牵涉到好多咧，关于经费啦，系嘛？义工嘅问题啦。你資源嘅問題啦，係咪孤掌難鳴啊嘛？有時有一個區，你幾叻都好，幾受歡迎都好，你都係要選舉，你都係一場仗嚟噶嘛，都係要錢噶嘛，都係玩資源噶嘛。咁喺個黨嘅統領底下咧，當然固資源會好啲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喺呢件事咧，即係我覺得一半一半啦。但我個人認為咧，不嬲我都唔對一啲議員轉黨反感嘅，呢個係我個人啫啊。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係佢完全係可以操作嘅空間，佢可以係錯。但是你唔可以唔俾一个议员有呢个空间㗎嘛，亦都加上根本佢做呢样嘢嘅係宪法上或者各样嘢係唔存在嘅呢样嘢。而大家去投票嗰陣时唔好俾一个政党或者各样嘢呃咗，因为政党呢样嘢係因为为咗方便令到啲事情可以喺我哋 currently 而家嘅 system 係行得顺呢先至得㗎啫。咁第二样嘢喇又会讲到话喂比例代表制好唔好啊？咁样点解咁耐以嚟我个人嚟讲系唔系好同意比例代表制呢 ？OK， 点解呢？因为比例代表制就冇咗地区性嗰样嘢。譬如德国 ，OK， 欧洲嗰啲国家系嘛？细少少嘅地域上冇咁大区别嘅地方，你可以用比例代表制系嘛？譬如哦，新民主党有三成嘅票，咁三成国会议席咪佢嘅咯，系嘛？咁佢亦都由党入边去选边个议员会入去，系嘛？你选个党，嗱呢一个宪法嘅 structure 就唔同咗啦，就变咗 ，OK， 就真系会有呢一个喺度啦。咁但系呢个系咪适合加拿大咧？我唔觉得系，吓。咁同埋今次佢讲嘅一样嘢好重要，就系好多内幕消息人士都冇透露，吓。我而家睇紧。点解会咁咧？之前冇喎，佢离咗党，佢都系乖乖地喺度做独立候选人，系嘛？人工啊，各样嘢冇问题嘅，照出噶嘛，唔关个党事噶嘛，你系同 BC 政府做嘢，同我哋做嘢啊嘛，系咪？点解突然之间会呢段时间咧选咗新党领之后咧？啊，似乎 BC Conservative 内部好出现咗好大问题，啊，永远系有一个 conflict 啦，我都话啦，就系新民主党。有好多政策我哋华人唔同意嘅，但系佢对于华人嘅政策啊，或者系对于多元文化或者对 business 嗰方面嘅政策咧，系对我哋友好嘅。但系而家我喺度睇翻 BC Conservative 系咪真系对我哋华人好咧？嗱，因为佢好多时候 hold 嘅 policy 系讲紧哦毒品啊、毒品屋啊，系咪啊？呢一啲治安啊各方面嘅嘢做唔做到咧？啊？会唔会系去咗一个另一个极端呢？而当你去咗另一个极端，好难唔会影响到我哋华人嘅。我哋华人始终都系喺呢度，虽然话喺某啲地区嗰度我哋占大多数啊，某啲选区，但系 overall 嚟讲，我哋都唔系省或者 even 成个国家唔使讲添啦，我哋系完全系少数嚟嘅。咁如果呢件事真系咁嘅，我哋真系要认真审视过。即系 BC Conservative， 佢系而家做紧乜嘢啦？系嘛？咁好喺呢度咧，我都欢迎大家咧，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咧，可以同我探讨下今次咧呢一个 Amelia Boltby 啊 ，sorry， 佢都翘口，唔知道读得系嘛 ？Amelia Boltby 过档去到或者系 join 啦，应该话佢唔系过档，因为佢已经系独立候选人身份啦，所以应该我嘅字眼就系会系呢个 Amelia Boltby 前新民主党嘅省议员啊，而家独立而家现届嘅独立人系加入咗呢个新民主党。好，咁我哋而家咧首先咧同阿 Tom 倾下偈先。阿 Tom 你好啊。
1: 大学你好，我哋啲省咧，以前你讲二十年之前咧，系新民主党咧、自由党系两个党系最清楚系搞一个，即系大家即系搞嘅选举啊，好犀利。不过新民主党不嬲系输俾自由党啊，都输咗好多年。
0: 不
1: 门德拉，门德拉咧最尾个嗰个自由党咧，我唔记得边个名系做之后咧，自己咧 系土。

0: 燒咗自由黨，加入個叫係即係咩總合黨啦。鬼以前，第一總合黨佢冇 make idea， 因為點解咧？如果自由黨佢 long term 咧，佢有一個嗰、那個攞點行點行，有好多偏差。如果佢淨一親咧，好多係新嗰個議員入邊。咁啊，新議員咧，你點搞啲新民主黨咧？因為新民主黨好耐咗啦，佢偏差佢好多 respect 啊，好多嘢。咁你個新嗰個黨咧，你點搞啊？你冇啊？第一你冇 power， 第二冇人識你咁多。第二咧，啱啱已經舊年開始啊，輸少少。嗰、那個領導咧嗱唔做咗啦，咁唔做係叫佢新嘅時候，佢新你啱啱成立咗差唔多一年兩年，即係換個領導，你話佢個白地咧就唔穩定咯，即係唔穩定之後咧，好多人啊，即係差唔多個條蛇冇頭啊！你講咧冇人嘅嘢，冇人支持，仲有一樣咧，嗰、那個 Miller Bowling 咧佢好叻，因為佢咧第一佢做錯一樣嘢咧，係佢擋人知一個淺民嗰個 organizer。即、就、係、是、代表嗰個黨啦嘛，佢錢佢贏咗嘛。當而家佢過檔，佢過檔咧，佢聽啲人話佢，佢申請咗獨立自然，獨立自然係冇人話佢啦嘛。過一年啊，過差唔多唔記得曬嘅嘢，同埋走去轉啦，新民主黨咯。佢最叻嘅政策係咁。咁啊，新民主黨而家咧好多嘢咧，佢做得 OK。不過問題啦 ，B 市長。是冇嗰个政党最大的对佢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啊，最而家你话啊，保守党搞下搞嘢，你睇边个做领导啊？一次咗系换一个，咁啊，啲党就好省啊，你知唔知啊？
1: 系啊，
0: 倒咁多嘢，我觉得系如果咧最好系自由党搞翻个自由党支持，揾一个领导最有适合做翻个自由党。我觉得系仲好啲，冇搞个咩冇数党咧，冇用。
1: 系啊，
0: 我觉得系咁。OK， 多谢你。
1: 好多谢你啊 ，Tom。系啊，本身咧即系个格局一转咗咧，你冇可能，因为亦都其实我觉得个 branding 都系有少少即系问题噶啦。今次 OK， Amelia 佢转党啦，我当 OK。咁其中一样我觉得好值得睇嘅嘢咧，其实啊吓。好多而家 even BC conservative 嘅 members 啊，系带有一啲自由党、省自由党啊 ，BC 省自由党以前啊嘅一啲理念嘅混合体嘅风格嘅，我觉得。咁而 conservative 之前咧，呢、這个Finley 做党领之前咧，似乎都 OK 嘅，即系都维持到系嘛？但系因为个 conservative 呢个字咧，会令到大家突然之间跳咗落去某一个。血框框嗰度，咁但系内里系咪咧？其实唔系嘅，即系等于 NDP，OK？、Okay? 讲有好多人一谂话新民主党就跳咗落个框框嗰度，但系你要睇下佢做啲乜噶嘛，系咪？即系哦，原来佢有啲嘢，当然佢好多，即系譬如话 LGBTQ 啊嘅政策啊、毒品政策啊，各方面嘅都依然系类同或者系跟翻佢以前一贯嘅思路咧，都系接近嘅。但系好似之前。嗰、那個同聯邦政府同總理卡尼想撥款嗰個 1.2 個 billion 嗰個政策去救市咁樣，新民主黨政府嚇、啊，即係個係唔會做啲咁嘅嘢噶嘛 ？Suppose 係咪？即係通常好多時個政策可能會落到去一般嘅人嗰度，哦，我哋會支援人哋去。买房屋系嘛，或者用嗰笔钱去做第二啲嘢，但系呢个就变咗系而家嗰个政治环境就系会好参差，或者系会好 mix 啊，嗰个构成啊。咁而过档需唔需要补选呢？咁呢个先就好紧要，就系、是、呢个其实值得讨论嘅，因为咧就算我觉得唔可行都好啦，但系咧世界各地有唔同做法嘅，譬如话英国通常唔使，加拿大系唔使嘅。香港以前啊，有一啲部分有啲政治压力，其实会要有啲澳洲嘅州份咧，亦都会控制嘅。咁但系同时间咧，转党要补选咧，你系要有基本嘅土壤先得噶嘛。最先决嘅条件 ，OK， 我觉得就系基本上你嗰、那个国家本身嗰个差异性唔可以太大。嗱，何谓差异性唔系太大咧？即系譬如我讲紧，好似日本啊，或者系德国 ，OK？ 呢啲地理上唔系好大区别嘅地方咧，或者系文化上唔系超级大差异嘅咧，系可以嘅。

0: 我觉得。咁但係当然呢个係我睇法啦。而当你嘅地位好大，譬如好似美国啊，或者係加拿大，我哋呢个国家个地位嘅分布要处理嘅嘢，东西两岸、南北两边完全係唔同嘅时候呢，其实就算你係一个联邦国会议员呢，好多时个地区嘅嘢係好重要㗎。因为你要维持到一个联盟或者我哋呢个confederation 所谓係唔可能有啲嘢係中央插手得太多。所以导致到亦都係议员嗰个权力嘅比分呢亦都係会有一个difference 喺度嘅。咁所以但係呢个係值得讨论嘅，即係睇下有冇一啲研究方案可以话喂唔可譬如唔可以喺一啲关键票之前呢可能啲政党有啲角力啊，就俾交换政治利益啊各样嘢嚟攞票係咪，譬如可能 budget 之前嘅一段时间係咪，类似係咁。咁呢个呢我会继续去探讨嘅，同埋呢我哋都希望张先生呢就等一等我哋新闻广告后呢再接听你嘅电话再同大家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水电局今日宣布，合资格嘅散民即日起可以登记免费领取智能嘅恒温器，以协助减少能源嘅消耗，并且节省电费。当局表示，符合资格嘅住户最快可以喺今年嘅十月起免费领取最多五个嘅智能恒温器，运费全免，总值大约350元。所有嘅恒温器将会预先加入水电局嘅 Peak Saver 计划。当冬季出现用电高峰时，系统会短暂自动将室内嘅温度调低几度，以减低电力嘅需求。参与该计划嘅住户每年可以获50元嘅奖赏，符合低收入资格嘅人士就可以获得100元。省府表示，卑斯内外科医学协会嘅新执照附例正式生效，新嘅措施将会允许更多喺海外受训嘅合资格医生直接申请本省嘅全面执照，无需要再好似以前咁样经历临时执照嘅过渡期。省府指出，新法简化行政程序，消除不必要的行业壁垒，并且协助符合资格的医疗专业人员可以更快在本地执业，以应对全省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新附例适用于在指定地区受训并且符合特定资格的医生，包括是香港、英国、澳洲、爱尔兰、纽西兰、南非以及是瑞士。申请的资格方面，属于上述地区认可专科，而且完成了合资格经申请培训的海外医生，即日起可以直接申请卑诗省的全面执照。卑诗消费者保障协会在世界杯的赛事期间，对4间的票务公司展开调查，涉嫌违反卑诗省门票销售法。目前这几间公司已经签署承诺书，同意作出调整。协会在6月11号至7月2号期间，分别对 FIFA's Ticketmaster 负责世界杯加拿大业务营运的 FWC26 Canada Football Limited 以及 Seek Geek 进行调查。根据本省的法律，不论是第一次发售或者是二手转售，平台必须要清楚向消费者披露门票的面积、各项税务、最具体的座位编号、卖方的联络资讯、转让限制，以及在门票无效或者是无法送达时的退款保证。目前 FIFA's 面临最多的指控，一共涉嫌7项的违规，包括是未有清晰披露转售门票的原始面积，即使是有披露，字体和排版亦都极不清晰显眼，平台亦都未有提供税项的资料、座位位置、买家保障条款以及是卖家的联络资料。该公司已经同意在6月入边完成一系列的修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

0: 去十二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喺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1: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晚日晚，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系20%。至于星期三天晴。 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65%。由
2: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Nelson 路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挤塞。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出现车龙。Ni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1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5: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继续讲呢个 topic 咧，就系关于我哋省 BC 啊吓嘅政坛啊。有 Amelia Boltby 系就 join 咗加入咗呢个新民主党嘅咁样。咁过去嗰差唔多一年咧，佢都系以一个独立候选人嘅身份啦，然之后再之前咧，佢就系BC 保守党咧。嘅省议员嚟嘅，咁之前我都讲咗好多 background 啦，关于应唔应该即系要限制啲议员过党啊，或者转党啊各样嘢啦。咁其实即系都想问下大家啦，就系、是、大家对呢件事咧，就系睇应唔应该我哋即系立一啲法咧，系反过党法啊，或者系另一方面嘅就系会唔会大家亦都觉得可能政党嘅纪律啊？太强，所以导致到喺一啲嘢、一啲矛盾解决唔到嘅时候咧，嗰啲议员好多时被逼啊，即系二拣一或者系 picking the least problem 嗰个党去过党咧，咁样。咁我觉得咧，其实两方面都可以好值得探讨嘅。咁喺呢度咧，亦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咧，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咁我而家同阿张生倾下偈先。张生你好啊！
12: 你好啊，份好。首先咧就都想补充一下啦，即之前嗰位听众咁啊打嚟，就讲到即系之前系 BC 联合党咁就开始咗改名啦。咁啊，如果大家都仲记得，应该改名嘅主要原因就系喺喺国家嗰个层面上面，前总理杜鲁多嗰个民望点样插队咁啊，即系叫做自由党就好似好失势咁样。咁啊，咁啊，殊不知啊，即系2025年嚟到换咗个新嘅总理之后咧，就反而大胜，
11: 系冇错，
12: 去过党添啦。咁有少少咧，我自己个人即系谂就系、是、啊，呢、這个 BC 保守党就好似同联邦保守党。

0: 即係嗰個嗰、那個 surprise 好好相似啦，即係啊覺得本身可能會啊會有多啲嘅民望或者多啲嘅選票到，點、知就啊誒而家呢個位就好似就有少少俾人調翻轉啊，即係聯邦保守黨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支持率唔夠好嘅時候，就反而就而家影響翻即係邊支保守黨呢、這個一啲。一啲 observation
1: 系啊，
0: 咁会唔会有人即系开翻联合党？因为我都记得好似其实有一个独立党议员谂住可能会可能会开翻、或者甚至可能改翻名。
1: 系啊，因为其实大家都喺度 clarify 少少，多谢阿张生你俾呢一个建议咧，就系、咧，其实省嗰方面咧嘅政党咧。是除了新民主党那个道统啊，或者那个资源啊，或者内部那些人员那个统一性是有之外呢，其实以前就算你是联邦自由党都好啦，同省 BC 省自由党呢未必个个都是对头的，即是未必个个都 是同一个 family 咁样，可能有接近的理念，但是呢唔会属是但一个管辖咯，是啦张生。
0: 系啊，当然系分开啦。不过咧，就喺即系喺 marketing 或者即系市场嗰、那个话对品牌嗰、那个认受，即系一般嘅市民嚟讲啊，我谂起自由党，
1: BC
0: 或者联邦好都即系嗰个association 都会喺度。咁啊，呢个就即系讲一讲啊市场啦。咁我想自己即系个人有啲少经历想带出，就系嗰个地方，即系 constituency 嗰样嘢嗰个重要性。因为我发现啦吓，即系我自己有一啲嘅工作，或者系同一啲同事有阵时为啲弱小社群去发声啦吓。
1: 系
0: 啊，咁啊，咁可能会啊揾到无论系 BC 嘅省议员又好，或者系国会议员都好。咁正因为我哋有呢个选区同埋呢个即系地方性嘅制度咧，就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即系系嘅，佢哋会吓、即系。接受你的邀请去可能有一个的会议，什么人都可以问，但是这个在那个地方住的人、或者在那个地方工作或者提供服务的人 是反而又有先，就是住就第一了、第二就是、你在那里工作你在那里服务，那你都可能多一点有先，再其次就是、就是你是外来的、可能你是甚至有一些巴黎的，那我这件事是即是引申出来就是、到我哋即系一般嘅市民吓，星斗小民有一啲嘅个人需要嘅时候，佢嗰一个对选民自己区里边嗰个嘅重视性就好重要嚟，都即系成为一个好有效嘅工具。即系可能如果用省嗰个层面啊，你就可能会系deal with一啲即系省级嘅嘢啦吓，无论系 MSP 啊。医保啊嗰啲嘢，咁
1: 其实
0: 嗰啲议员就嚟帮到你啊。国会咁咪讲翻 EI 啊，讲护照啊，或者移民嗰类。
1: 系
0: 咁，
1: 冇错。
0: 系咯，即系如果你用翻比例表决制吓，喺自香港或者地方都好，呢样嘢就可能随时冇咗。
1: 系啊，
0: 或者可能有啲嘢取代，咁我都答你唔到啦。
1: 好。
0: 咁至于过党咧，最后咧，我用你好多时间啦，唔好意思。
1: 唔紧要，唔紧要。
0: 讲紧自个人嘅一啲谂法，其实有时咧，我即系见到新闻咧，尤其是即系唔系讲紧 BC 啦，就系讲翻联邦，即系上年有一啲议员过党之后，咁啊，我都觉得哇，好震撼。咁啊，咁但系我都发觉突然间有华裔嘅即系议员啊过党，咁大家都知道我讲边个。我嗰个人感受就系、会唔会即系我哋作为一个族裔会被 label 咧？会唔会话呢一啲咁嘅议员啊呢个族裔嘅或者呢、一个？背景嘅人佢哋選擇過黨，而從而即係影響咗即係可能我哋作為環一個社區一個種族一個團體，就會被標籤咧。咁呢個我自己一個個人嘅即係 knee jerk reaction 啦。咁當然啦，係啦。
1: 好 ，thank you 你啊，張生 ，thank you。咁我覺得唔會嘅，因為其實主要都係近期多，然之後我哋而家嘅華人嘅參政呢亦都係 expand 咗啦，我覺得。咁所以應該就唔會嘅。而呢個亦都係最主要睇實力啦，睇下你喺個選區嗰度嘅支持度，再兼夾個黨加個黨嘅 support， 呢兩個成分組合呢去打個選戰㗎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應該就唔會嘅。好，咁我哋有姚女士嘅。姚女士你好啊。
2: Evan 你好。我有几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呢个人诶转咗

0: 党啊，咁应唔应该惩罚佢啊？或者要要求以后咧有啲咩过江咩嘢就要整个拜 election 呢啲咁嘅嘢？咁咧我听人哋讲就系话咧，如果你要求要再一个大 election， 使好多钱，不如学你话斋，到时到时就 the next election 唔选佢，咁就俾咗个 verdict 仲好啦。OK，
1: 明白。
0: 咁而家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呢个保守党搞到咁极右咧，系有原因噶噃。就系、是、因为我哋呢、這个呢个 Ebi 咧，佢实在又系左倾得太紧要、哦，又系。吓、唔听民意、哦，毒品嘅问题啊 ，decriminalization 啊，又有即系呢个啲 free drugs 啊，诸如此类，根本就唔可以 solve 到呢个 drug problem， 仲系死咁多人，所以你逼住冇办法，你指治安又唔好，个个人又有咁多嘢唔妥，又俾人袭击，前一日咪一个人又俾人打到个头都晕晒咁样，你啲咁嘅嘢，你点可以？真系俾佢就系因为又俾呢个 ideology 绑死咗啊！咁就系有一班呢啲咁嘅base 嘅人，佢可以有佢去选佢。咁而家而老实讲句，佢啲个民望就系、是、he is the lowest in rate，根本咧佢都唔可以做。如果佢老实讲句，如果佢呢个新民主党要谂住下一次选到咧，佢应该退落嚟，俾一啲好啲。有啲進取嘅，有啲可以 flexible 啲去聽民意。如果唔係咧，呢個保守黨咧係真係會有咁嘅可能要做啲極端嘅嘢，選出嚟會極端嘅，係我哋根本冇辦法，因為而家冇一個中間路線嘅嗰啲叫做係點樣 partyless， 有好有多好你話齋，以前嘅自由黨，後尾就做嗰個 United 乜嘢，咁樣就係因為。俾啲咁嘅時勢搞到，我唔希望就係、是、我就最唔中意就係極左極右嘅嘢上咗台咧，就搞到亂曬龍。但係你逼住呢個咁嘅時勢，所以咧係 Ebi 呢個人真係唔係話佢唔好，但係佢使得太多錢啊。不過點咧食太緊要，所以就有呢個咁嘅現象。咁我唔知個回收係點咧。但是我希望原来你们的人要清醒一点、OK? 因为你选了一个又是不好的橄榄来的极右呢也都不有好结果的。Thank you。
1: 好多谢你啊姚女士。那我觉得姚女士的 point 挺好的。其实以我尝试一下理解一下即是总结一下姚女士刚才讲的。其实姚女士她讲的东西最重要是有两点的。第一点就是现在新民主党呢嘅入边嘅政策啊，即系唔系净系今日啦，其实早几年前，反而今年咧，我觉得佢哋嘅政策咧系尝试拉翻中间，或者有啲极右嘅政策喎。对于 business 嗰啲咧，佢哋有嘅，但系呢个唔系话即系只有一直可以解决到噶嘛。咁所以当佢哋喺呢个执政期或者 even 上个执政期延续落嚟咧，太左啦啲政策，咁导致到咧，其实呢个世界好多时会有平衡啊。即系当你有啲咁左嘅政策出现嘅时候咧，本身可能有啲温和中间。少少偏右嘅选民咧，会令到佢哋嗰个意向系去咗极右啊，因为呢个系讲个平衡啊嘛，你喺呢边多得滞嘅话，佢就变咗佢要用一个再更加极右嘅方法去处理吓，咁、由个人嘅层面。开始有个转变咯，咁其实系会反映到佢政党嗰度嘅吓，可能开头 BC Conservative 本身佢中间偏右。系嘛，少少嘅啫。但系因为民意，咁佢哋都会落区噶嘛，系咪啊？佢哋都会有 report 噶嘛，会 scouting， 佢哋会同佢哋嘅区嘅选民反映到翻嚟嘅意见，咦？唔系，即系嗰个选民又会越嚟越右，咁啊变咗因为极左而所以亦都要有极右啦。咁我觉得呢个 point 咧系几好嘅，几 valid 嘅。我觉得亦都系有咁嘅转变喺度嘅，尤其是即系最切身感受到咧就系列治民区啦，本身不论你市选好、省选好，各样嘢系以前我哋列治民就算系华人咧。是不会咁极右的啲思想是因为有一啲事情发生咗而导致到我哋会去咗嗰个方向咯有一部分嘅人是啊。咁好我哋有另一位听众係刘太嘅。刘太你好啊。
2: 係啊你好啊。
1: Hello。
2: 咁呢Hello。咁呢我想讲嘅呢就係、是、呢、這个 Carrie Lin 啦佢上咗台呢咁係好 divisive 㗎嘛。咁所以呢就实际上呢呢、這个BC Conservative 咧，係嗰個內部咧係比較上咧係即係分歧嘅。佢嗰四個人選嘅咧，

0: 就是最最唔最 center 嘅，同一路排排到去依、這个 Carrie Lin 啦，佢就系、是最右嘅。咁、而佢赢佢下一，即系佢对住嗰个咧系赢2% 啫，49-51。实际上佢嘅党里边咧真系因为好垃圾，有 BC United 吓、啊，有前身 BC United 吓、啊，而家咧就系、是、入咗去呢、這个 Conservative。咁所以呢我觉得係即係始终都有个问题。呢、一个呢Amelia Bobby 呢佢最先呢就係、是、离开变咗 independent 啦。咁佢就因为佢就係、是、我諗佢係比较係中间派啲嘅。所以呢就係、是、即係不满嗰啲极右派嘅。咁所以呢就即係离开啦。咁实际上呢我又想讲下呢David Eby 呢係咪真係咁强咁顽强唔转啊毒品问题唔喐啊唔係喎。佢好似 decriminalization 停咗呢样嘢係佢去即系我谂你都记得啦，
1: 系、
0: 由佢去提出噶嘛，佢而家 decriminalize 咗啦嘛，咁系转咗啦嘛，咁我谂啲人咧刷新翻自己啲记忆系咪唔转咧？最近咧 Grenfell 嗰度咪整间 supportive housing 嘅，
1: 系啊，
0: 但系而家 cancel 咗啦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即系我哋话佢，佢好极咗，佢啲嘢唔变，咁睇下事实咯。咁我咧就即系睇中意睇事实，而唔系中意即系人哋企呢个党，咁我哋就去即系而家呢个风向系吹呢边，咁我哋就吹呢边。咁我谂由我哋客观啲去睇嘢咯。个事实就系佢系变咗啊嘛，系即系系听民意啊嘛。Grenfell 嗰度咪冇咗咯，嗰、那个supportive housing。咁所以呢我即係我觉得係 to be fair 囉，就唔好即係突然间又转一边风，突然间又企咗边风，咁即係我哋可以好自由去表达嘅，不过就即係我想提醒一下啫。
1: 我同意呀、因为呢、這个我剛才所以点解我强调话呢，其实近呢一年呀係好多嘅政策，如果你用一个传统嘅视野去睇呢，係一啲好幼喎，譬如话去 business 嗰方面嘅發展啊，各樣嘢，咁我唔清楚啦，我唔係一個黨入邊啦，但係我懷疑會唔會可能亦都本身個黨入邊，即係三民主黨啊，亦都有啲根深蒂固，可能本身即係有一啲方向嘅，咁佢作為黨領咧。佢可能其實我覺得佢自己係想
0: 即係都要食飯㗎，即係黨領都要 down to earth 啦，即係唔可以。
1: 佢唔可以失咗佢黨內嘅人支持㗎嘛。
0: 唔可以淨講意識形態，你淨講意識形態，咁啲省民唔使食飯咩係嘛？咁所以我諗我哋就係貼地啲去睇翻依樣嘢，佢係咪事實上真係咁離地咧？我即係俾我嘅感覺就唔係咯。咁同埋咧就我都好同意你一點，就係話。呢、這个极右嘅呢、這个Lin Carrie Lin 呢俾人係话佢一个 Donald Trump 二号嘅、我谂你都睇到嗰啲 news 啦。
1: 有一部分有嘅。
0: 吓、有一部分就话佢即係觉得係 another Donald Trump 嚟嘅。咁所以真係即係不是，如果佢係執政嘅话真係不是我哋 BC 省民之福囉。咁所以大家睇清楚囉，我哋唔好只係企喺个党嗰度去睇嘢囉。
1: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刘太 ,thank you。
0: 多谢你吓，拜拜。
1: 拜拜。嗱，咁我呢样嘢我会同意嘅，即系阿刘太嘅睇法就系咧，即系佢中意 look at 做咗啲嘢嘅 facts 咁样，咁唔系话我支持新民主党啊，即系呢个要睇一睇佢哋嗰个时间同埋佢David Eby 做嘢嗰个蓝图。咁虽然今日我哋唔系讲紧呢个 topic 咧，但系我都觉得咧，即系而家喺由而家到下一届省选之前咧，我相信咧系有一个蓝图行紧嘅。啊！而家只系行到可能系行咗中间或者过多少少吓，五分三左右啦。我相信以 David Eby 同埋佢哋本身现届嘅省新民主党入边内部佢嘅支持者，我觉得系有一个 plan 行紧嘅。咁我相信到行完嗰个 plan 或者去到有啲 unfold 咗出嚟之后咧，下一届选举我相信 David Eby 依然系非常之有信心嘅。我觉得，因为佢做嘅嘢唔系传统新民主党党领会做嘅嘢啦，再加上其实佢都可以系雷霆风噶，系快噶做嘢，亦都系有嗰个决断性嘅。 咁但係我唔清楚有冇因为其他因素或者係本身之前新民主党呢落咗嘅政策都有啲时间要调节，咁所以可能未必可以即刻可以即係做到个改变。

0: 喺 Stephen Harper 政府嗰度咧就做个 Minister of National Revenue。OK， 國家稅務部部長 ，OK， 亦都曾經任司法部國會秘書，亦都曾任國防部副部長嘅 ，OK， 亦都喺 Pierre Poilievre 領導下擔任咧聯邦保守黨黨鞭 Chief Opposition Whip，OK，、okay? 咁所以其實佢大部分嘅support 啦 ，base on 佢嘅 CV，base on 佢 credential，OK，、okay? 係喺聯邦嗰度嘅。嗱，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點，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就係、是、我頭先講過話，好多時省嘅黨 ，OK， 哪怕係同名都好咧，除咗新民主黨，因為佢可能工會嗰個道統嘅關係咧，係會比較歸一少少之外咧，其餘嘅全部都係唔係一定係咁 close 嘅 ，OK。今次有一部分嘅人會覺得咧，就係咧，咦，好似聯邦保守黨嘅勢力啊，因為呢件事就滲入咗 BC 保守黨。OK， 嗱喺呢个层面上咧，我系唔想见到嘅，绝对呢、这个唔关系咪保守党事。OK， 即系你用联邦嘅力量 ，OK， 去插只手落嚟。OK， 我唔理你嘅背景系边个，你 Stephen Harper 系虽然系西岸嘅人，但你都唔系 BC 省啊，系咪啊？你 Pierre Poilievre 本身系 Ontario 噶嘛？我用地区性嚟讲，而家 OK， 我唔讲党啦 ，OK。Alberta， 哦，你又插只手落嚟去做呢件事。我哋 BC 其实本身系有我哋 BC 嘅独立性喺度嘅，而我系唔系咁赞同咧，即系联邦嗰方面。所以点解有啲时候我都会对新民主党有啲批评嘅，就系、是、因为佢有啲政策可能系因为联邦嘅关系而影响到。OK， 所以我系归一嘅呢度，喺呢一个 BC Conservative 而家嘅状态底下。明眼人或者当件事发酵多两年嘅时候，大家会知㗎嘛，大家会睇到㗎嘛，係咪省嘅选举同联邦嘅选举係完全唔同㗎。吓、啊、虽然 Caroline Finney 喺政治嗰上面呢係 ok 嘅，佢係有佢嘅 experience 嘅经验，佢係 macro 係升华到去佢宏观嗰方面佢好强嘅呢个视野肯定会系。咁但係 BC 我哋係需唔需要呢 ?Do we need someone with that?咁再加埋佢係咪真係一啲即係好有 populist 啊或者嗰方面嘅嘢呢，萬一有呢係咪，但係我唯一嘅警號就係、是、我唔係咁覺得恰當嘅，就係、是、省嘅黨入面嘅事務呢係俾聯邦嘅派系呢干預得咁緊要，呢樣係絕對唔得。OK， 所以如果係一個 50-50 或者一張白紙嘅情況底下呢，我完全係會因為呢個原因 OK 而唔去支持呢一派系嘅勢力嘅，因为我哋 BC 系有我哋 BC 自己嘅嘢喺度噶嘛，轮到你联邦去插只手落嚟 ，OK？ 咁今日咧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吓，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FM 961专题热线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大计师傅仔。
4: 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咧，佢话揸车嗰时啊，无端端咧就冇晒大灯。
5: 诶，点解会咁嘅啫？
4: 咧系咁嘅，人客咧就话佢晚上啊同屋企人出街食饭，咁啊回程揸翻屋企嗰阵咧，突然之间就冇晒大灯，咁啊搞到要摸黑揸车。
5: 诶，又会咁嘅？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4: 师傅啊，究竟系咩唔妥啊？
5: 哦，原来咧系嗰架车嗰个大灯掣坏咗。
4: 点解会系个大灯掣嘅？事前一啲迹象都冇嘅、
5: 哦。哦，主要嘅原因咧系嗰个大灯掣连接住嗰个光暗掣出现毛病。由于个光暗掣嘅离电嘅铜片断咗，过唔到电，所以大灯掣咪唔着咯。换咗个大灯掣冇事噶。
4: 哦，原来系咁。等我即刻打电话 order 个大灯掣先。
6: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4: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6: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4: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